0: 怎么？馒头岭失守了，废物！陈团长吗？马上带你的三团增援馒头岭。我的大部队随后就到，就在馒头岭上下合击，
1: 歼灭工商共军。

0: 都给老子快点跑步前进！
1: 别打，打不打？慌什么？等营长命令，
2: 手榴弹准备。

0: 李湘琪跑了，是嘞。听说我们还没有攻上山，他人也就不见了。这独立团，愣是被你带成了独立团，你可以哦。
1: 服不服嘛？
0: 陈宝明同志，对你，我李开复是永远不可能服的。对你独立团的战斗精神和战斗能力。
1: 我给你这个，尤其是啊，你手下那个小老虎。<笑>
0: 报告，
2: 陈队长，军部电报。
0: 哎，对啊，陈哥，到。李团长有话跟你说。军部电73团缉毒立团，严守馒头岭，阻截敌援军7日。张思德，表现不错，我看你呀。
2: 咋个越看越像我的兵呢？
3: 对了，我现在缺一个侦察连的连长，你考虑一下。
2: 报告，我是独立团通讯员张思德。
1: 哎哎哎，你该歇一歇啊！你挖墙脚都挖到我眼皮子底下来了，<笑>
0: 你草裙的志愿部队到了，你又长大了。<笑>
4: 好得很啊，
5: 老李啊，
4: 哎，
5: 这尤其像漂亮的副机长，
4: 嗯，
5: 那是，我们钢刀营身经百战，没得扛不下的骨头。
4: 啊，当然了，你们长生营也很不赖。说到这里，还是我们钢刀营更老一些，毕竟你是我带出来的。
5: 老陈啊，此仗非同一般。接下来我们要面临啥子，你我都很清楚。能够再一次和你并肩作战，是我的荣幸。说实话，我还欠你一声对不起。
4: 这话从哪里说起？
5: 还不是因为你出身，我对你的出身有看法。
4: 你说你一个出生在四川的大户人家，不像我们这些穷苦人家啊。
5: 非要偷跑出来参加革命，这一点也是我老李敬你是条汉子。那也是因为这一点，我老是针对你。每次打仗之前，你主要，我就认为，大户人家为首。

0: 单消怕死，哎呀，现在回想起来，我恨死蔡奎。过去是优秀是国义精神嘛，你老李有义父当关之勇，啊，从你的身上，我看到我好多不足。哈哈哈。老李，你看啊，这个满头岭是川军的战略要道，前方战事吃紧的时候。 那川军一定快派大部队来支援，要想达到前线，一定要攻下这个地方，坚守7天，任务艰巨啊！
1: 这7天一定要挺住。

0: 鸭子，我开开这个机枪吧。
1: 开什么开？想开自己夺去。
0: 哎，小气鬼，坑死你哦！哎，张大妹，嗯，我看一下嘛。
2: 叫叔叔。
0: 叔。
2: 嗯，听说的，下次冲锋的时候跑快一点，你也有所看。
3: 哎，长官，团长，哎，团长，
4: 川军的团长头目陈东亮也被我们毙了。
5: 团长，这川军的陈东亮一死，敌军呢撂下这武器和辎重就全都跑了。这罗营长啊，乘胜追击，挥舞着大刀片子啊，要不是我拦着，快打到川军总部去了。
6: 钢刀印和苍生印是猛虎下山，
7: 有了这两只猛虎，
6: 这个仗啊不超过神。同志们，我们就用敌人的武器，让他们尝一下我们的厉害。
8: 好，好，好，好。
9: 老陈，这台老旧在家等着我们，七天以后我们一起把它开了清空。
10: 也未定，
9: 也未定。

0: 馒头岭乃我军战略要地，你们呢，居然被共军轻而易举夺取了，必须给我赶快夺回来。
1: 请军座放心，卑职一定竭尽全力
2: 清除馒头岭共军，
1: 誓死夺回馒头岭。
3: 朝信啊，你乃我心腹大将，这场仗
0: 就全仰仗你了呀。
1: 是，定不辜负军座信任。
3: 至于宁向奇和林俊卿，
0: 他们丢失战场，里应枪毙，不过前线吃紧，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3: 就让他们戴罪立功吧。
0: 嗯，

0: 军情啊，
1: 你让我拿你如何是好啊？你知道吗？在你来我这儿报道之前，就有人私下报告，说你在南部盐场的时候，做了共军的俘虏，已经暗中投敌了。
2: 军情，我没有你读的书读，不懂那么多大道，但我李朝鑫为人处事很简单。

0: 谁对我仁义，我就对他好；谁对我讲信，我就相信他。俊清，你对我李朝信够信义吗？
1: 大哥，您言可畏，你的心意，小弟唯有来世再报了。

0: 快戒备，有分军！报告团长，山下发现川军大部队。哎，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啊？
1: 集合！走。哎，看样子呀，是李朝信的混成旅。
2: 成田军，遵命以在。

0: 李丞相，山顶上分别是共军的73团和独立团。据说这两个团在红军中骁勇善战，战无不胜。尤其是常胜营和刚道营，他们就像是两只老虎，就是这两只老虎，让我们损失惨重。区区共军的两个团，就把你宁相旗吓破胆了？ 他共军如果是两只老虎，那我李朝信就当一回武松。今天必须把他们消灭在景阳岗上，传令下去，共产，是。
1: 行军，
0: 宁总指挥，你来做这个先锋。 如何呀？

0: 女娃子，你拿过机枪是不会用的话，我会教你哦。
1: 会，回去会马凶杀场。
0: 高大哥，嘿，机枪不错哟。
2: <笑>
1: 怎么，你想换一下？
0: <笑>
2: 别塞，
3: 别废话了，注意警戒！
0: 李飞，
2: 李先生，给我打！
0: 打！打！

0: 你赢了。
1: 团长！团长，
2: 能从你赢，使不得。扶起来，这。

0: 小心！团长，有什么指示？这位牺牲了。啊！这位牺牲了！无论付出多大的牺牲，我们独立团一定要坚守住7天。
1: 舒良界，你是在担心陈团长吗？
2: 七天，老陈一定要挺住！
3: 娘啊！
4: 给我！同志们，给我狠狠的！

0: 吕座，吕座，
1: 慌什么？
0: 慢慢说。
1: 吕座，我军此时惨重，共军士气高涨，我军一溃不成军，我们一个团死的死，伤的伤，都快打光了。
2: 哭！再哭，老子毙了你！
3: 临阵
2: 哭什么？打光了，老子再给你补充兵员！滚！
3: 是。我就不信，你们不是肉体凡胎。

同志们，战争就意味着流血牺牲，干革命，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我们的死能换来战斗的胜利，人民的解放，那就值得。政委，还有我们牺牲的同志们，一定会被后人铭记，因为他们为中国革命

0: 我们要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献上自己的生命，
1: 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献上自己的生命。现在我们的大部队正在前线浴血奋战，我们要守住馒头岭，坚持7天就能换取我们前线的胜利的机会。
0: 哪怕打掉我们整个独立团，我们也要坚持到底。

0: 已经过去四天了，李朝县为而不攻，是想把咱们困在山上，慢慢的消耗。
1: 他李朝县倒是稳得起哟，都已经第五天了，
2: 他迟迟不进攻，那就说明我们前线局势没得得到扭转。
0: 李朝县攻山，就能代表我军前线的战局情况。
2: 说杨森是抱着必胜的把握，在等到前线的好消息，根本不得把馒头脸放在心上。但是前线战局一旦扭转，杨森一定会征兵，也会追责李朝县。到那个时候，李朝县进攻的火力可能会更加猛烈。
0: 我们坚守馒头岭，可能不止七天。
2: 没得错，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对了，这个消息先别让战士们晓得。
0: 是。
3: 哎，去找水的战士回来没有？
4: 还没有。
5: 没有。
0: 我这还有最后一点，你喝了吧。
2: 留给负伤的战士喝。
0: 给受伤的战士喝。
4: 好。
2: 也不晓得七十三大连是啥子情况。

0: 要不是就给我噻！
1: 这是我给谷娃子留的，他两天没吃饭了。
0: 我早生的时候都吃的应该的噻。
1: 也不晓得谷娃子有没有找到水。
0: 找到水能咋子嘛？不是渴死就中饿死，饿不死就是战死，战不死要老死，咋子都是个死。
2: 好像有点道理啊。
1: 嗯。
0: 有啥子道理？
1: 陈团长说了，死了没事都一样。 不像那些国民党兵，死了都遭人嫌弃。
3: 行了，罗里吧嗦的，什么死不死的，好好盯着山下。
4: 废话那么多。
3: 吕座，共军已经被我们困4天了，想必已经缺血缺粮，体力透支，我们是不是可以攻上去？
5: 不急。

0: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然后就落水了。
1: 赶快分给大家。
0: 是啊，哎，分一下。团长，这是你的。
1: 女儿子，你们先放。在哪里浇的水？
0: 山的附近有一条小河。
2: 瓜子两天没吃饭了，快吃点吧。两天没吃饭，
0: 好吃。
1: 小翠，把东西吃了。
0: 吃吧。
1: 小翠，这是命令。
0: 是。
1: 慢点。吃完以后，你可以带人再去取水，一定要保证全团的人都有水喝。
0: 我带人跟着去，你派跟我走。
3: 是。朝信呐，你是我的心腹啊！没想到共军区区两个团，你居然用了六天都还没有攻上，
4: 你太让我失望了。
5: 军座，共军顽强，卑职数攻不下，这才决定围困共军于山脊。待其水尽粮绝，人困马乏之际，
6: 再趁虚而入，歼灭共军于馒头岭。
3: 我不想听你解释，我希望你用行动来回复我。
6: 现在前线吃紧，急需增援。馒头岭直接关系到前线战事的局势，我命你务必于明日拿下馒头岭。
5: 是。
6: 我已经调了空中增援协助你攻山，
3: 希望这次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5: 是。卑职一定不辱使命。
7: 怎么回事？
0: 吕总，炮兵已被共军袭击了。
8: 是不是打上来了？
9: 真棒，古一儿子，明天到底提一点了，就不能多等一天吗？
10: 还要忙什么？
11: 哎，老李，七十三团尖刀营的。
12: 老李是看敌人松懈，端了他们的炮兵营。
13: 咱们下去帮帮他们。
12: 不用，把伏击在老李最擅长，一下去他的影响会减少。再说，敌人用金星龙起来咱们的平。
14: 我们已经坚守七天了，幸亏张思德找到水源。不然真撑不住。
15: 是
14: 是。

一边。

把所有人请回山洞去，快点！把红旗给我插稳喽！一敌人逼近，把所有人请回山洞去。

0: 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团长，吃点吧。
2: 这个你需要吃的同时，
1: 团长，你最需要。
2: 去。
3: 这个张思德啊，自己的伤都没好，还总帮着大家干活。
4: 只要我们活着，长城就在。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叫张思德，

0: 让他们吩咐，不用急打水了，保证大家都能有水喝。
1: 好，
0: 团长，吃点吧。哪儿来的？特意生下来的，我觉得在关键时候吃能救命。
1: 小子，我不饿。
0: 团长都两天没吃东西了。
2: 吃点吧，去，给更需要吃的同志上。
0: 团长，你最需要。
2: 去。去呀、啊。
0: 是。
2: 天要亡，我李朝信吧？难道我今日就要在这馒头岭走麦城吗？ 我李朝信愧对军座栽培，
3: 李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2: 战事一定会有转机的，你千万不能放弃啊！群策命我前日午时攻下馒头岭，今已过两日，前线战事以我李朝信而成败局，我愧对军座。
3: 愧对党国，李座，李座，这场形势瞬息万变，共军意志坚定，可是他们也有极限。只要明日，孟旅长的第三混成旅一到，定能拿下埋头岭，到时我军同第三混成旅奔赴前线，前线战局得到扭转，也未尝没有可能。等在前线立了功，功过相抵，相信军座一定会重用旅座的。
0: 吃点吧，来。
4: 不，我们不饿，
5: 给团长吃。

0: 是你们在用坚强的意志，在忍受饥饿，在用血肉之躯，在抗击敌人，在用热血，在捍卫着馒头岭。我是打心底里边替你们骄傲，因为你们都是我陈宝明的兵，是独立团的兵，是红军的兵。 是你们用你们的坚持换来了前线部队胜利的可能。大部队迟迟没有来，说明前线战事吃紧。这李朝信，他对我们的攻击越猛烈，那就说明前线我们胜利的可能就越大。接下来，他李朝信可能还会有更猛烈的攻击，所以我们的体力很重要。
1: 我们的人力更加重要，达到第九天，我们独立团就只剩下这几十个兄弟了。虚弱的同志，能有吃，一定要吃，知道吗？因为你们是独立团的希望，是守着馒头岭的希望，是我们守护胜利的希望。明白吗？
2: 明白。
3: 慢慢的，分给他们就好。

0: 张思德，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太好了！快告诉陈校长，张思德醒了。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药，也没有血清，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撑过来的，太好了！
1: 张思德，你终于醒了，太好了！

陈团长已经进了一个红军指挥官应尽的职责，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0: 为啥子要救我？为啥子要救我？不要看我！
1: 哎，你别乱动，你冷静点。
0: 为啥子要救我？为啥子要救我？
1: 潘有才，哎，你冷静一点，潘有才，好好接受治疗。
0: 全部都死了，我活着还有啥子用？死了算了，
1: 冷静一点，潘有才。
0: 全部都死了，全部都死了，我活着还有啥子意思啊？
1: 哎，你看着他，你怎么下床了？快起来，你慢点。
0: 全部都死了，
1: 慢点，
0: 我都死了。
1: 哎，慢点。
0: 全部都死了。

0: 韩营长教我们跑，我就拼命的跑。周围全是爆炸的声音，紧接着我身后痛的一声，我整个人都飞了起来。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悬崖边上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周围全是尸体，韩营长手里握着的军旗就掉在悬崖边上，都死了，全部都死了。
1: 我们还活着，只要我们活着，长城龙就在，多利端就在。

0: 行吧，来，你把这个弄一下。好。哎，来来来，医生在那边。今天感觉怎么样？今天，你看之前查的都是伤怎么可以好？伤怎么可以好？快点快点快点，好好扎一下。幸亏你出来了，麻烦了。慢慢走啊，小心点啊。
1: 醒了，啊，怎么样？好点了没？
2: 啊，好了。哎，我看看，
1: 还疼吗？
2: 谢谢你帮我洗衣服。
1: 可不是洗半天呢，幸亏那前线缴获了肥皂仪子，不用它，那些血污根本洗不干净。我就想让你穿得干干净净的，可以忘掉那些伤痛。
2: 谢谢。

0: 好了。
1: 阿玛辛，
0: 哎呀，这个张思德啊，自己的伤都没好，还总帮着大家干活，说他也不听。
1: 张思德，
2: 到。王市长，您怎么在这里啊？
0: 王市长反六路围剿时受了重伤，一直在医院休养，但他一直关心着你们独立团和七十三团的幸存者。
1: 小老虎，坐这儿陪我聊会儿天。
2: 是。
1: 馒头岭一仗，
3: 你们立了大功。

0: 是啊，我们陈团长牺牲了，李团长牺牲了，那两个好兄弟也牺牲了，前几天他们还好说话呢，
1: 我理解，有很多和你一样的同志，面对牺牲，他们心里头一直问一个问题：何命如此残酷？身边的亲人战友一个一个都牺牲，这样下去，革命还有希望？我们还能看到胜利那天吗？我告诉你们，我说能。我们的牺牲一定能够换来胜利那一天。

0: 他叫李金洒，七十三团的，整团就剩他一个了。
1: 这大戏啊，俺们李克武团长最爱听了。俺们团长不在了，七十三团就还剩下俺一个。俺团长活着的时候啊，天天跟俺讲，等咱们红军胜利以后，专门为俺搭个戏台子。
2: 胜利以后，我给你搭一个大戏台。
3: 到时候你尽情的给同志们唱，
2: 好不好？
1: 俺和团长就一天天盼，一边战斗一边盼呐。这怎么盼着盼着，怎么就没了呢？就剩下俺一个，俺那些战友啊，还有陈团长。
4: 李金洒，我们喜欢听你唱戏，你以后就唱给我们听吧。
5: 是啊，就唱给我们听吧。
6: 那我就给大家再来一个，
1: 以后俺李金洒就给你们唱。

0: 嗯，小徐，只有秤上。不要。啊，那就是。你咋样？一张铁桶。
1: 等等，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2: 哦，
3: 市长，
1: 我昨天晚上喝多了，你们几个怎么样？
2: 我们几个也都喝多了，
3: 市长，你昨天讲的太好了。
1: 我都讲什么了？你说说。
3: 讲那个，说说。
2: 我记不得了，我就记得我们好像哭了好久。
3: 是啊，市长，我都感动了，感动的都哭了好久，嗓子都哑了。
1: 等等，你是不是也记不住了？
4: 市长，您给我们讲了好多道理，还讲了您的身世。您的老家是榆林的，有兄弟四人，1929年一起参加的革命。在黄安战役中，您的哥哥王宣仁牺牲了，一起牺牲的还有范志远、王万夫、马玉明。
1: 好了，不用说了，我没有看错你啊。军区呢，让我推荐个通讯员，我觉得你可以。
4: 师长，我还是想去最前线杀敌。
1: 张德，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5: 报告首长，一切行动听指挥。

0: 重大胜利，但是长时间的反围剿战斗也让根据地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1: 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啊。
2: 现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
0: 南北合围封锁，更让根据地物力、财力、人力都到了枯竭的地步。根据徐总指挥提出的方针战略，下一步我军的原计划是以打击胡宗南为主要目标，夺取赣南地区，依托老根据地开拓新根据地，将川陕根据地发展成为川陕赣根据地。但日前收到中央军委来电，命令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行动，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3: 上级决定暂停对胡宗南的进攻，
0: 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几万人马渡江作战，我们经验不足啊。但是纵有千般困难，这次渡江作战我们必须取得胜利。
4: 你作为军部通信员，去把这份重要通知及作战部署送达陕南红军主体。
5: 停停停，干啥呢？
6: 过桥的。
5: 回去。
6: 为啥不让我们过？
5: 少给我啰嗦，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共军的探子？

0: 谁啊？出来！谁？哎，站住！站住！哎，
1: 哪儿来的？
0: 这长官，长官，我问你，你那哪儿来的？
1: 我是从南边来的，要去北边给娘买药。娘生病了，妈的，差点那小子混过去。
0: 别说你娘病，就是天王老子也过不去。马上打仗，你小子看不出个面眼高低吗？回去！ 我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让我过去好吗？我娘，
1: 我说你小子真是有眼不近呐，是不是像手上花生米的滋味啊？
0: 回去！
1: 是，我回去，我回去。
2: 快点！别开枪！
0: 哎，你看见他过来了吗？没有啊。坏了！追！站住！快点！
2: 壮丁太难了，搞半天还没偷够。
3: 站住！站住！站住！快点！
2: 别跑！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干什么呢？跑啊！你咋不跑啊？报告长官，这小子打南桥偷跑过来的，说是给老年看郎中，我看可能是个探子，把他给我绑了，搞好逃窜。
4: 进去，快点！进去！这是干嘛呀？老乡，这是啥子地方？
5: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是本地的。
4: 是啊。二毛爷，
5: 他问的不是这间屋子，是咱们村儿。
4: 哦，你问的这个。 被关进来的都是小河阳的，你不是本地人，
5: 我不是本地人，我是从南疆来的，来收军子，还没有收到呢就被抓起来了，他们为啥子抓人啊？
4: 哎呀，抓壮丁呗，国民党又不讲理，
5: 怪不得老百姓背地里骂他们。
4: 哎呀，这兵荒马乱的，你怎么想起来跑这里来？也是啊，这天下乌鸦一般黑，除非红军来了。
5: 你来了，我第一个就报名。
4: 轻点儿，你不要命了？
5: 我怕啥？我没爹没娘的，无牵无挂的，我怕啥？
4: 你们年轻，为国民党送命不值得，找机会跑吧。

0: 子，我不知道你的身份，可也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你不能把命折在这里啊。我给你打掩护，你要跑啊。
1: 长官，长官，我想方便一下。
2: 你是不是想逃跑？你见的人我可见多了。
1: 昨天一宿没吃饭，早上吃的全是烂菜叶子，我真的憋不住。
2: 没事没事，我不用去边上，我就在这儿就行了。
3: 别！你要感谢那些人，我一枪崩了你。去，赶紧去！
4: 共军要打过来了，抓紧时间修工事，快点！
3: 快点！快点！
5: 快点！别磨叽了，快点！

0: 这家伙怎么还不回来？哎！哎呦！哎呦！
1: 什么事啊，大叔？哎呦！
0: 怎么回事？哎呦！都散开，都去干活！散开，快点！

0: 我们这次筛药算是一卷觉悟了。
1: 你能突破重重封锁过来，辛苦了同志。走，我带你去见首长。

0: 军部接线，要亲自交给庞师长。报告，
1: 进来。看看你这一身，一路艰险啊，辛苦了。
0: 不辛苦。
1: 好，不错，任务完成，不错。张思德，你是个一等一的通信兵，给你派个新任务。
0: 是。
1: 到江对面，取回敌人的作战布防情报。渡江迫在眉睫，敌人的作战布防情况对我们至关重要。何队员，封锁严密，你此次前去，务必将情报取回。
0: 保证完成任务。
1: 还有，到了涧西口，独立韩同志会配合你。
2: 独立团，方丈，大副说，来了，好了，这老丁，我再去那边，
3: 我再拿一块。

0: 还差个绳子。哎，
1: 小心点，
2: 慢点跑。
1: 老营长，
3: 张思德，
1: 你还活着？
4: 哎，大伙儿过来看看，看看谁来了。
1: 瓜子，
0: 张思德，
1: 瓜子，哈哈哈哈！哎呀，伤好了？
5: 早就好喽。

0: 安呢？
1: 顾寒呢？
0: 顾寒呢？
2: 哥。
0: 瓜子，
3: 好声音啊！

0: 我，你们没事，真是太好。
1: 要不是馒头女山下那条河救了我们，恐怕我们都得去见马克思。
2: 倒是你，看着壮了不少啊，有点老兵的样子了。
0: 这些都是，
3: 是啊，都是船啊，漂亮吧？
0: 这么厉害？
3: 是啊，咱们独立团什么时候落后过呀？这敌人封锁了西岸，把老百姓的船全都没收了，咱没有船渡江怎么办呀？咱们就自己造。
0: 谭营长，这是什么呀？
3: 打鼓用的工具啊，像不像一条小船啊？
4: 这个呀，是我们当地的半桶船，用一个大杠子连接四个半桶，一次啊能运20多个人过江呢。
5: 这是我们家的半米桶，用来给红军渡江用的，不收钱。
6: 对，不收钱。
3: 那怎么成啊？我们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钱是一定要付的。
6: 红军和百姓不是一家人吗？我姐啊把家当都搬运到工地了。
4: 这有什么的？我大舅爷把他棺材板都拿出来，说是要给红军造船了。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立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把我送进警局，我去打探老高和江方图的消息。
2: 周在周楼之前那是我们一个备用的情报存放点。
3: 你咋才过来呢？
1: 来不及和你说了，我现在马上去码头。
4: 报告营长，敌人发起偷袭了，还有两条船朝这边驶来。
5: 你们三个跟我去救张思德。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7: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老师觉得任何专业的到最后我们追求的最高的一个境界都是叫无招胜有招吧，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还是要依托于角色。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

0: 不了别人，
1: 即使陪嫁了，就是李家的东西，
0: 身外之物，我们自己做事
2: 不要也罢，
0: 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我觉得赵瑾这个人物身上，他伟大之处就是说，他有一种大爱，他能与自己的过去的仇恨和解。其实他也宽恕了这个李家，当时在真相还没有大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原谅了这个七祖母，原谅了李家了。他的人生的一个底色就是觉得，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0: 你已经寻默三年，你不应该因为这些恩怨就轻易放弃，你就尽管放手去干。
3: 我这个角色是有跨度的，是从小李真的时候，然后最后家道中落了，我就是那个状态下那个环境下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妆面上做了很多细微的一些你看不出来的这种化妆技术啊，是打破自己以前的那种比如说很靓丽的那种状态啊，这个可能是这个角色首先要从形象上要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1: 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被遗憾怨恨困在了原地，
0: 所以只有我迈出这一步才能放下过去。
4: 这辈子有一个人这么爱过你，值了。
5: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骂您为什么？
0: 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要做100%的努力。
3: 其实每个角色里面，当然因为我来饰演这些角色，肯定要找到一些跟角色比较能够有共鸣的地方，而且是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性格的部分，但是又不是全部。比如说莲花楼里的那个天地堂堂主，她就是很江湖的这么一个女性，然后也有很有担当。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我觉得我也有很那种大女生的那种就是英姿飒爽的部分。
6: 来，你看这个。
3: 那人世间呢，也是在我们东北发生的故事，说那个年代也真的就是有那一群就是活生生的人。还有就是你像老舅啊，你看哎呦好巧，都是东北的故事。老舅的那个角色呢，他可能就会更代表90年代的那种很超前的一种女性的很仗义，但是也有非常深情和温情的一面。我都会在这些角色里找到跟我自己有重合的性格的部分，然后放大这个部分，角色和人的一种结合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形象，所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就会展现给大家，让观众可能看到就更多面的自己吧。我其实特别想尝试一个人分饰两角的，比如说是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姐妹，然后性格完全那个不一样，然后生活环境也完全不一样，就出来两种很极端的一个状态。任之初呢是我也觉得算实现了一半，因为我也是演了两个角色，一个就是年轻的时候风月场所非常光鲜亮丽也很有地位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到老了之后也是受了很多的一些迫害，然后他整个人都毁容了再出来复仇的一个老太太的一个形象，就物是人非了面目全非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这个角色我也演得很过瘾。我觉得表演这个东西这个专业，首先我现在就是感受到一种它是纯的一种流露，就像水流出来一样很自然。在这个过程里就是你要依托这个角色的载体一直在去探究它新鲜的一个东西，因为不可能就是说你一套技术你是用在各个年代都是 OK 的，时代也在进步，然后大家的审美也一直在提高，所以我觉得演技或者是表演这个东西它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你不断一个演员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它还是一个发现之旅。

0: 陛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

0: 唱给谁都行。
1: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2: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5: 这个家真娘接了，
6: 你可吃得了这苦？
7: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3: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6: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8: 莫愁，宋八爷，
1: 将墨作为一生挚友，同日无语，故存亡。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7: 我叫张思德，

0: 这是我们家的半米桶，用来给红军渡江用的，不收钱。
1: 对，不收钱。
2: 那怎么成啊？我们红军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钱是一定要付的。
3: 红军和百姓不是一家人吗？我姐把嫁妆都搬运到工地了。
4: 这有什么的？我大舅爷把他棺材板都拿出来，说是要给红军造船了。
2: 哎，一会儿别忘了，到司务长那儿领钱去。哎，
3: 好，
5: 乡亲们，我们红军啊，来自老百姓，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老百姓，我们也依靠着老百姓。老百姓就是我们的根，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这船和水。
6: 可以呀，瓜子。几日不见，我要对你刮目相看的。
2: 是啊，这讲道理一套一套的啊。
5: 这都是听军部的领导们说的。哎
6: 呦，在军部工作进步就是快哟。
7: 快点，你当上个宝贝者吧。哎，
5: 我来了。我不喝。谭长，奉军部命令，是要见你们独立团团长。
8: 这位就是独立团的谭团长。
9: 报告团长，原独立团长胜营通信兵张思德报道。
2: 这几天不见，声音都变得洪亮了。行了，咱们都是长胜营的老同志，坐吧。
10: 坐。
2: 老团长陈宝明牺牲之后呢，上级让我接他的班。馒头岭一战，咱们独立团打的也都差不多了。现在独立团接收了很多的新人，但是独立团长胜营的精神依然存在。
10: 我跟你说，
4: 刘连长现在是刘营长了，
10: 连刘娃子都是排长了。
4: 我和李金赏现在是班长，独立那个憨老潘他都可以当班长了。
10: 你这个口气好像有点不太服气哦，我也在进步赛好不好？
5: 看到你们进步，我从心里骄傲。
11: 哎，谷娃子，听你这口气怎么现在跟首长似的？
10: 谷娃子现在在军部工作，每天跟在首长身边说话，自然要向首长看齐喽。
5: 我虽然在军部工作，但也不是天天能见到首长。
6: 哎，你不要妄自菲薄嘛。我跟你说，你不要看我们那个屋里一个个班长排长的当起，我们跟张司德没法比。我们那个是属于野战部队，别克是在军部，首长的命令都要靠你来传达。
5: 哦对，谭团长，奉军部命令执行一次极其特殊的任务，需要你们独立团配合过江深入到敌后去。
2: 过江？张思德，团部刚刚得到一个消息，不久前呢，我们镇压了摩西村一个姓邵的这个旅，就在这一天，他想偷偷地渡过江去，去投奔江对岸还乡团的他一个什么亲戚。原本我们想在他偷渡的时候把他给拿下，但是基于现在的情况，我们准备放他一马。姓邵的这个旅视财如命，他过江的时候会把他所有的家当全都带上，他也一定会雇很多的船夫还有民工搬运这些家当，到时候你呢就扮成民工，混在他们当中，偷偷的过江去。我觉得这样会保险一些。
5: 这是个好主意，只是
2: 什么？
5: 他怎么会平白无故的雇一个陌生人呢？
12: 哦，怪不得团长叫我来呢，我就是莫西村的，而且那个少地主跟我七拐八拐，还沾点亲戚，我该叫他三表。

0: 你是姑父还是二表姨夫来着？我忘了。
1: 王子，喊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你得想法子帮我们把这个同志弄到船上去。
0: 行啊，那如果要是我完成了这

0: 对面的皇军，你们听好了，再敢偷渡，这三个交出你们的下场，铁砂无论。
1: 来，
2: 来。
3: 慢点，
4: 那个听着，听着，放着。
5: 兄弟，干什么？
6: 两点半了嘛。
5: 两点半了嘛。
6: 打出哪个城行嘛？
5: 打出哪个城行嘛？
6: 哎呦，往前排哟！
5: 哎呦，往前排哟！
7: 排排组织嘛。
5: 通天湖浪嘛。
0: 哎，就别鬼哭狼嚎的喊什么号子了，要不然你们一个人也拿不着。
8: 别喊了，别喊了。要让红军听见就麻烦了。
0: 这是个明白人。
9: 邵总家，那对岸来信儿了，特意叮嘱我，千万不能带任何可疑的人过江。
0: 那总得留个摇船的吧？总不能我来摇吧？
9: 要么咱们找个瘦大点的，好对付。你看那山娃子怎么样？
0: 人没有你，但你看他瘦那样，跟驴驹子似的，能干什么？
10: 刚才听他说话，好像挺反对红军的。
0: 这是什么人啊？
9: 啊，山娃子表哥，南部县的表亲，
11: 这个父母辈的都让红军给杀了。
0: 那就把他留下来摇船吧。

0: 那什么，你把那个箱子给掀上去。
1: 哎，杨队，杨队，
2: 杨队，
3: 哎，啊，不是，哈哈哈哈，
4: 哎呦，亲家公，我总算见到您了。
5: 这一路上可顺风顺水呀、啊！
4: 托嘉陵江各位神灵的福，路上有两个坠子，让我给扔在江里，鲫鱼了。
5: 好，这就行，
4: 行。

你说说你，非得跟过来干啥？多危险呀！那你一个人也危险啊！我是红军，你是老百姓，能养吗？所以啊，我也要当红军。 你得好好陪好我，要不然咱们两个都得完蛋。

0: 这个圣伊里奥殿是我们的交通站，如果说交通站被破坏了，那么你们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敌人
1: 啊。那怎么办？
0: 沙娃子，
1: 哎，
0: 我可以相信你的，对不对？
1: 可以。
0: 一会儿我进去。

0: 我说听见了枪响，或者说一个时辰还没有出来，马上想办法渡江回去，让谭团长禀告军部，就说任务失败。
1: 行，你放心，真要是出了意外，我游我也得游回去。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这次任务的。
0: 老板，能剃头吗？
2: 能，没看忙着吗？等会儿。
0: 哎，
3: 老板，
2: 嗯，
3: 今天是正月初几啊？
2: 你是怕正月里理发伤娘舅吧？没看见长官都在理发。
4: 哎哎，别分心。
2: 哎，好嘞。好了，孙连长，来，我扶你起来。好嘞。
4: 哪来的穷鬼啊？活糊涂了吧？这都开春了，还正月初几呢？
0: 长官，我是山里逃荒来的，时间久了，就忘记日子了。
4: 这种穷鬼，以后就少接。
2: 哎，好。孙连长慢走。饱洗澡饿剃头，兄弟你吃了吗？
0: 我没吃，但是不饿。能剃头吗？
2: 能倒是能，但是你这头发都成绺了。走，跟我去后院，我用大桶给你洗洗。
0: 好。
2: 别动，朋友，别动，当心呛走火。
0: 朋友，我是江对岸来的。
2: 江对面前几天不是来过人了吗？怎么又派你来了？
0: 前些日子派来的同志都被拉到江边杀害了，我们在对岸都看到了，你不知道。
2: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0: 李志杰同志。
2: 怎么称呼你？
0: 张思德。老李，我是奉军部的命令来取江防图的。
2: 最近形势很紧张，敌人知道红军要渡江，会派人过来获取江防布置，所以严防死守。
5: 我们在他们的内线，老高同志
2: 设法获取了江防图，但是在和江北过来的同志接头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敌人事先埋伏在接头地点，江北的同志当场牺牲了，老高也被捕了。
0: 那老高现在如何？
2: 他被抓进警察局，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审问，老高同志很坚强，没有吐露任何秘密，但是我们的同志因为无法和他单独接近，江防图的线索至今无法获得。
0: 你们这里会不会有危险？
2: 不会，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只和老高的上线联系，老高的上线已经转移了，我们这个交通站保密级别很高，老高应该不知道。老高同志革命意志很坚定，他的上线临走时告诉我，江防图应该还在老高手里，只是老高现在警局受审，情况不明，我们交通站其他几位同志又都是本地的老熟脸，不敢轻举妄动，正着急呢。
0: 我去。
2: 你
0: 把我送进警局，我去打探老高和江防图的消息。
6: 你们凭啥非要我钱？
7: 出去！
6: 出去！不也没给钱吗？
7: 出去！出去！出去！
6: 你爸不给钱，你还有理了你啊？
7: 算哪根葱啊你？
6: 乡亲们，
7: 给钱！
6: 给我理！这理发不给钱，
8: 怎么理发？
6: 真不像话！
7: 快给钱！
6: 不给钱！
9: 怎么理发不给钱呀？老板，你送给钱，老板
6: 拿钱。拿钱！
8: 让他
4: 吵什么吵？老李，想不想干了？
8: 哎呀，长官，这小子理发不拿钱，还要扬言砸我的店。
7: 对对对，
8: 你看，
4: 就你啊，理发没钱，吃饭也没钱了。
7: 长官，我你话呢，我没钱。你看，
4: 还挺横，抓起来，送到局子里吃牢饭去。
7: 走，
4: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7: 表哥，表。
9: 打的可真惨呐、啊！
10: 就在旁边的沈云石，
9: 那个叫高秘书的，
10: 听说是内鬼，
11: 同红军
9: 被发现抓住了，
10: 严刑拷打，两天两夜打的死去活来，
9: 还被关进了死牢。
10: 哎，
9: 可他就是不认，说自己是冤枉的。
0: 然后呢？
10: 死了。
9: 哎，拉出去枪毙了。
10: 哎呀，惨得很呐！
0: 他这么冤枉，最后有没有喊什么话呀、啊？
9: 喊了。
10: 他临死前喊了两声，
9: 好像是“大梦谁先觉？大梦谁先觉？”
10: 那个声音打得来吓人，然后就被拖死了。
4: 老东西瞎说什么？你想当成共产党被打死？
10: 那共产党他到底要我啊？

0: 举报！
1: 小伙子，你找死啊！
2: 你要举报？你举报啥？
3: 我是从江对面来的。

0: 闹了半天，你是要举报昨晚在你偷渡过江的少东家？
1: 长官，不光是举报他们偷渡，渡江的途中，他们把我和我表弟推到了江里，我命大，再把他拉上来，我还看到他们从西安上岸，有人接他们。
0: 那你是从哪里来的？
1: 长官，我是从南部县来的，家里面开了一个小小的烟厂，爹娘
2: 都被红军杀了，
1: 逃到了漠西县。刚到这边，红军又打了过来，所以才要逃过江。
0: 麻子，我看你不像是盐场的小少爷，倒像是泥腿子出身。
1: 家里面确实很穷，小的时候跟爹娘也要一起下盐场干活的。
0: 好运气。当过兵？
1: 没有。
0: 你是老实，不会说谎，对吧？
3: 我一大鼻子就能闻见你的身上穷鬼的味儿。
0: 泡过江水也是洗不掉的噻。有没有马上就晓得了噻？
1: 别再打了。

0: 那是啥？人家告你们私藏船只，着意偷渡过江，还谋害人命，罪过可不小哦。
1: 这话就是恩将仇报，血口喷人。
2: 我们可是本地的粮食，赵科长，进一步说话。
0: 哦，这到饭点了，请各位长官用个便饭。
1: 我在坠州楼订了包间，
0: 饭就不用辞了噻，谈公司吧。
3: 头，少东家诚心诚意，你看，
0: 出去再说，关你死了。
4: 走。

0: 我说啊，你们赵秃秃带着你们很吃了少地主一票的，
1: 还扣着那瓜娃子不放干嘛嘛？
0: 你想，他要是红军，怎么可能主动揭发昨晚跟地主的船偷渡过江？
2: 那倒是啊，
0: 既然也问不出个什么呀，又没什么油水，算了，在里面白吃还占地方。
2: 孙大哥，到底是什么人拜托您捞那瓜娃子？
0: 这乞丐家还有仨穷亲戚呢，是谁不重要，关键是人家还挺仁义的，这世道得积点德才有福报，这些都是给你的，收着。
2: 您的面子我给，您的良言我听。

0: 管娃子命真好啊，有人保你，滚吧滚吧。
1: 咱们江北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们为了营救你，上下打通关系，加上你表现得很机智，没有露出任何魔障，总算把你救出来了。
2: 粥没有别的了？
3: 没有了。
2: 粥，粥，醉粥楼，就是江边那个醉粥楼。之前那是我们一个备用的情报存放点，还是2年前用过一次。
3: 好，等天黑就行动。
2: 要不还是先把伤养好吧。
3: 没事，只是些皮外伤。
2: 好。

0: 多亏你了，辛苦了。
1: 童俊兵，那我享福了。只可惜老高牺牲了，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
0: 老高是位了不起的共产党员，用好这张图，告慰老高和为渡江牺牲的同志们。
1: 好，山法子在哪儿？
0: 就在江边等你。

0: 明明看到有个人啊，怎么转眼就不见了？
1: 是不是你眼花了呀？
2: 一宿一宿黄神兽的了。

0: 我是你，没事的。
1: 你咋才过来呢？来不及和你说了，我现在马上去码头，那就放生。
0: 哎，
1: 走。
0: 表哥，白天你不在时，我已观察好了，靠近军营档案边有两艘船。
1: 表哥，你看，就这俩船，
2: 上岸的，被这两艘船总给独立团。有这个胆吗？
0: 有，不过你身上这伤，
2: 我没事，跟我来。

0: 报告营长，敌人发起偷袭了，还有两条船朝这边驶来。
1: 我们哪这帮龟孙子胆儿挺肥啊，咱们没有动手，你先送上门。
2: 营长，船长给我们的任务是接应长死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擅自发起进攻。
3: 你懂个锤子，这个叫反击，不叫进攻。
1: 先等等看。
3: 大哥，这是偷袭吗？
1: 奇怪，船上一个人，枪是从对岸打过来的。
3: 我到底打不打？再不打，狗子那就过来了。准备战斗，营长，
4: 干什么？
3: 团长，团长，所有人隐蔽。

0: 等我快上岸的时候，会学三声野鸭子叫，听到野鸭子叫，便知道我回来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回来。
1: 听到了吧？
2: 是野鸭子，是瓜子，他当时就听他就这么叫呗。
0: 对的，对，
2: 小时候学鸭子叫就是这样，可难听了。
3: 刘俊强，快带人去接应他。
4: 是，
5: 牛娃子张新发。 你们两个集中火力，把对岸的枪压下去。记住啊，一定要掩护好张思德，让他安全上岸。
0: 好，
6: 跟我们，跟我走，
0: 好，
6: 快，快点，快点。

0: 唐参谋，你也不要太着急了。
1: 张思德只是暂时昏迷，
0: 我相信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2: 谭团长啊，我能不急吗？江防情报关系到整个渡江战役的成败，渡过嘉陵江，接应中央红军迫在眉睫，首长们很快要进行前敌视察，从而根据敌军江防布局制定出最终的抢攻计划。现在是万事俱备，叱咤东风啊。
3: 唐参谋，我们独立团作为线头部队，情报的重要性我们比谁都清楚。你看我们嘴上说不着，其实我们心里比谁都急。张思德是我们团长带出来的兵，跟我也是一个村出来的地娃，他现在这样我们比谁都心疼。
4: 张立伴还没醒吧？
5: 嫂子，
6: 求求我不走。
7: 他替我挨了一枪，我的命都是他给的，我得看着他醒过来。
6: 你这娃咋比我还倔呢？老张重点保护对象，任何人都不能靠近他。你也不例外。
7: 我不走。我们一起过了江，还一起偷了船，还一起执行了任务，怎么你们都不信？
6: 可你现在不是红军，红军是有纪律的。
7: 我马上就是红军了。
5: 哪个答应你当红军了？
2: 他，张思德同志亲口答应我。
5: 还同志？你这个娃娃真粘牙哦！快走！
7: 你们爱信不信，反正我们马上就是同志了。
8: 刘排长，
6: 这里交给我，你们速去团部一趟。
5: 报告，
9: 张思德同志怎么样了？
5: 张思德同志是好样的，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从少先队到长生营打仗侦察送情报，他就没当过老总。
6: 以前的事儿就别说了，就说这次老张从敌军手里硬抢了两艘敌船。
5: 嗯，
0: 问你们张思德醒了吗？你们回答的是啥子嘛？驴唇不对马嘴的。
9: 两位同志啊，你们和张思德的感情深厚，这点我也是早有了解的。你们放心，为渡江贡献战船的事儿，等我回到军部以后一定会向领导汇报，争取嘉奖的。只是现在啊，我更加担心他的伤势，还有他带回来的情报。谭团长，你是他的老领导，对他也比较了解，万一张思德醒不过来，你觉得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他会把重要的情报藏在哪里呢？
5: 没那万一，娃子他福大命大，回回都能逢凶化吉，死不了。
6: 唐参谋只是假设，娃子的伤重要，渡江情报更重要。
10: 行了，别说了。你们知道张思德会把情报藏哪儿吗？
5: 我哪会晓得啊，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再说了，同学员有同学员的纪律，他又不是不知道。那么机密的东西，哪个会告诉我？
0: 说话不会好好说是吗？什么态度这是？
9: 哎，太太，不要批评太当真了。他也是为了张思德着急嘛。
2: 醒了，张思德同志醒了。走，娃子，
6: 怎么样啊？
2: 娃子，
6: 醒了。

0: 义戒律。
1: 张思德，你醒了，感觉好些了吗？
2: 张思德同志，情报在哪儿？

0: 藏在嘴里。
1: 天哪！
2: 我跟你们说，那个绝对都是古娃子在中国学到的通信新本事，你们几个学到一点行不行？麻雀搬家叽叽喳喳哟。
0: 张思德同志立了大功啊，你现在独立团安心养伤。
3: 同志们啊，
0: 张思德同志是好样的，你这个小同志也不错嘛。既然张思德同志已经把情报带回来了，那我必须马上赶回军部进行汇报，张思德就先留在你们独立团养伤。
4: 根据得到的江防图来判断，剑溪口至渊溪口这一地段，敌人只部署了三个团，一线地区只有四个营，我们就从敌人的薄弱处突破。敌人沿江的一字长蛇阵缺乏纵深，虽然号称52个团严防死守，其防线后方至福江地区十分空虚，只要一点被突破，敌人就会全线溃退。这份江防图实在太重要了，得来一定不易吧。
5: 是我们一个通信兵冒险过江，九死一生拿回。
4: 他叫什么名字？
5: 叫张思德。
0: 张思德同志，哎，张思德同志，张，哎，人呢？张思德同志，
6: 张娃子，
0: 哎，
6: 我早上看到张思德去你们家了，
0: 啊，原来去我家了。

0: 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短。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红

0: 是于震，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我们一起期待精彩。
1: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2: 既然要虚张声势，那咱们搞得再热闹一点呗。
3: 我
4: 不能太强，要报不能暴露目标。
5: 团长说了，让我看着你，这是命令。
6: 这次渡江迎接的是中央红军，是毛主席，不能不参加。
7: 你把火力太猛，攻不上去，两个半。
8: 我就挂了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2: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
4: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5: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6: 200年了，千秋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7: 真娘接了，
8: 你可吃得了这苦？
9: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7: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0: 莫愁，宋八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共存亡。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张思德同志，张思德同志，
1: 啥子？哎，
0: 爷爷，哎，张思德嘞？
1: 张思德今儿早晨一早就到我们来，帮我们花了菜，担了水，我要留他吃饭呢，他硬是不干。
0: 那你晓得他去哪儿了？
1: 说是你们带回两条船，被打了两个洞，现在要赶紧把它补起。哦，
0: 好。
1: 哎，慢点喽。

0: 牙子，牙子，啊！你还来过人是谁？
1: 谁啊？
0: 那不谷娃子吗？你不认识他了？
1: 老婆有包哦。
0: 我不是问你认不认得他，我是问你他应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哦，谭科长好像说谷娃子要养伤啊，
1: 他在这儿干啥？
0: 我们劝劝他去吧。
2: 劝他，妈干这顶门白费力哟！我有个办法，跟我来。啥办法？
3: 张思文同志，张思文同志，我可找着你了。
2: 你和唐参谋都同意我参加红军，可是谭团长他现在就是不同意。
3: 张思文，你家里的情况。
4: 大概了解了一下，家里面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爷爷，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爷爷怎么办？
5: 我爷爷他同意我参加红军，而且他说从你身上看到红军是真真正正为咱们老百姓办事儿的队伍。张娃子，哎，谭团长，
4: 张娃子，
5: 哎，
4: 你是不是一直想当红军呢？
3: 嗯，
4: 那好，现在我批准你已经正式的成为。
5: 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3: 真的？
4: 嗯，
3: 张娃子，是个当童军兵的好材料。
4: 嗯，
3: 我带他。
5: 我不让你带他，我是让他带着你。啊，张娃子，哎，我现在交给你个任务，从现在开始，照顾好张思德，一步也不许离开他，不能让他出房间。能完成任务吗？
3: 能。
4: 做啥
5: 动？我不会房间。
4: 哦，还逞能是吧？还逞能？ 快点回去了啊！赶紧的，带回房间。
3: 回去了，走，回去。
4: 回房间。
3: 我回房间干啥去？
4: 回房间休息。
3: 我不回房间呀，老潘。
4: 快点回去了，
3: 团长。
4: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让他出房间啊！

0: 干啥子？你晓得干啥子？给我看哈。
1: 一将卖命，
0: 别说，这哄酒的女娃子怪好看的啊！等打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抓给你做个婆姨啊！哎哎哎，你们新鲜还喊啥子哦？打起精神来，
2: 都要被吃化了！哎呀，吃化不了啊！

0: 我们赶快女娲子的，是不是嘛？<笑>我跟你们说，红军狡猾得很，连娃儿都不要轻视。我就是在京城寨吃了大亏，有我龟缩秦家寨，他们找天上去都过不了江。
1: 是。
2: 大吉精神，
3: 上有父母，下有儿郎。
2: 团长。 咱们在这渡江点大张旗鼓的，敌人怕会加紧提防吧？
4: 这就是徐总指挥的高明之处啊！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我们一方面呢，在森林里边秘密的造船练兵；另一方面呢，在这几个渡江点同时大张旗鼓的造声势。那敌人呢，一开始会很紧张，但是咱们呢，光打雷不下雨，久而久之。
2: 敌人就懒得搭理咱们了。等咱们真正总攻的时候，敌人仍然认为咱们是造声势。哦，明白了。
4: 川军的当官的会觉得，真正的都江点肯定是要保密的，怎么可能一天到晚大喊大叫了呢？
2: 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咱们用来虚张声势、用来分散他们注意力的一个佯攻点，对吧？
4: 只有扰敌，才能够疲敌。
2: 等咱们把敌人彻底的搞疲惫了，等到真正总攻的时候，咱们胜算会很大，伤亡也会很小。哎，团长，既然要虚张声势，那咱们搞得再热闹一点呗。咱别光喊什么红军来了迷惑敌人，把什么鞭炮声，还有什么军号声都加上去，这多热闹啊！
5: 这个主意好啊，子弹精鬼，一发都不能打啊！
6: 对对对，听见咱们的冲锋号就吓尿裤裆，这比打枪还管用。
2: 是啊，
4: 哎，这几个渡江点我分配一下啊。

0: 快起来，红军打过来了，红军打过来了，快起来，你们再睡下去老婆就成了俺妖怪官，起来看地。快点，
1: 刚梦见娶个花媳妇儿，还没进洞房呢，
0: 搞快点，再慢了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2: 又来没完了吗？老板都是这样。
3: 哎，姑娘太强，

0: 这玩意儿太弱了，没几枪好使。
1: 我桑马奥斯，那我也得看着，这是团长交代给我的任务。你看着我啥？
2: 啊，
1: 腰带。
2: 嗯，
1: 腰带。
2: 同志们，为了不让队员的敌人发现，搬船的过程中不能打火把，记住，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发出声音。

小心，没事吧？没事吧？走。

0: 那我们就开枪了啊！黄军，是黄军，黄军，是黄军。
1: 我赢了！
2: 你们三个，那个枪甲，
3: 是，
2: 红军来了！哎。

0: 你给我下去。
1: 张思德同志，您要做什么？团长说了，让你好好休息。
2: 沙老板，这次渡江，迎接的是中央红军，是毛主席。这么光荣的任务落到了独立团的身上，我身为独立团的老兵，不能不参加。
1: 不行，团长说了让我看着你，这是命令。除非你让我跟你一起去。
0: 团长批准的，让他参与这次任务。
1: 到了对面去。

0: 小心一点，大姑好贵，下不下得？下得。
1: 快！啊！

0: 你把火力太猛，工程上缺两个半，
1: 行吧，把你嫂子带路开吧。哎，刘刚子，
0: 我就扒了他。哎哎，大人，回来！回来！
1: 两根鸡毛火力，人力不在劲，拿盾剑，绝不成。
0: 陆翔，快点派人把火力拿下来，如果再拿不下来的话，后续地标同志可能会很大的。
1: 快啊！挨他！

给我养活了。

0: 命令部队加快速度过江。
1: 是。
2: 让开！让开！
3: 都好了。
4: 文庆霞，命令长胜营和一营分别阻击南北两个方向增援的敌人，确保大部队安全登岸。
1: 是。
5: 哎，团长，好像是张思德。真是寡子。
6: 那，
7: 哎，张思德，
5: 寡子，刚刚炸掉敌人碉堡和机枪点的是你们俩吗？
6: 是寡子。
7: 张思德，上马子
6: 到，
1: 让你看住他，为什么看不住啊？
6: 不怪他，怪我。
8: 团长，这些都是咱们的了。
9: 红军队伍真威风，红军队伍真威风，铁骨铮铮气势雄，铁骨铮铮气势雄，冲锋陷阵如猛虎，冲锋陷阵如猛虎，百战百胜显英勇，百战百胜显英勇，保家卫国难。

快救人！快！

0: 我是不是想死了？
1: ？咱的班，听我说啊，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一定会好起来的啊！
0: 瓜子，
2: 那
0: 我们四个一起从六合城走出来，一起参加红军。

0: 我一直觉得我是你们的叔叔，我要是照顾好你们，谁可没想到最后还是你把我背下了。叔叔不重要，那也熟悉了。
1: 别瞎说，死不了的，不会有事的。啊，我们都会活到革命胜利那天，一起过上安逸的日子。啊。
2: 顾少，顾少，顾少。

0: 多少颗草籽？
1: 900多颗。
0: 这么多？那你不得没日没点儿？
2: 生思哲不仅自己打草鞋，还叫我们一起打。你叫人家称咱班啥呢？草鞋班。
0: 到这儿了。
3: 哎呀，班长，
4: 这一看就是张思德同志自己打的草鞋，
3: 是大家的活。
4: 你的手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5: 来，你们拿走吧。
6: 班长，咱们筹备这么多物资干什么呀？
7: 中央红军从那么远的地方过来，一路上那么辛苦，我们当然要好好支援一下他们喽。
8: 还有，那北上做准备。
3: 北上？
8: 对啊，咱司令部已经做好了兵分两路分头北上的计划。用不了多久咱就能北上抗日了。
3: 是吗？太好了。
8: 只要咱听毛主席指挥，听毛主席领导，用不了多久咱就能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劳苦人民了。一句一个毛主席就跟他见过一样。
9: 哎，我跟你们说，我真见过。
7: 真的啊？
9: 前几天啊，我接任务回来，远远的看见一个瘦高瘦高的人，头发挺长的，穿着一身灰色的带补丁的军装，也就带着三四个小战士，骑着一匹马，虽然只是背影，特别诡异。我觉得那一定是毛主席，
10: 那个人就是毛主席。
3: 毛主席，真是毛主席啊？
10: 是毛主席。
11: 张新发同志，你吃一点，这样才能好得快。来。你怎么来了？
12: 是姑阿姨来了吗？
3: 我送信经过，来看看你。看样子眼睛快好了，都知道我来了。
11: 他一直不肯吃东西。
3: 我跟你说啊，红军马上就要北上了，你这样子肯定是归不了队的，所以你要多吃东西，多吃东西伤才会好得快，你才能归队。你吃不吃？
12: 我吃。

打散调整，对，这是中央的决定，为了北上协同作战，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进行对调调整。

0: 是啊，老张去军部了。虽然咱还在一个团，可是不像咱在一个班的时候了。
1: 快2个月了，还没有得到北上行动的命令。
2: 我听说北上的计划可能有变哦。
1: 日本鬼子现在侵占咱们地盘越来越多了，
3: 好不容易会师了，还在这耗着，
1: 着急呀、啊！
2: 你着急有啥子用？着急吃馒头呗。
1: 刑罚怎么样？能走吗？
2: 瓜子说还是不得行，
4: 说不定要留下哦。
0: 我去问团长。
5: 喂，怎么样，
0: 哥？
5: 别问了。告诉你们啊，现在部队进行调整，团长也被调到了左路军，我呢被任命为左路军军部通信营特务连的连长，你们俩也到通信营做战士。
3: 做战士啊？我之前好歹是个班长哦，咋就不升反将了？
5: 瞧你那点出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啊，张思德也被调到了通信营。
0: 那还好。那我呢，哥？
5: 你跟调来的廖团长留在独立团。
0: 廖团长，
3: 那张大贝呢？组织上咋个安排嘛？
5: 我来也是为了这个事儿。团里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啊，暂时决定让他留下来，留在老乡家里养伤。
0: 哥，咱红军一走，国民党和还乡团肯定会严查，这留下来就是死啊！
3: 就是嘛，他肯定不能留下来，大不了我跟瓜子照顾他嘛。
5: 组织上做出这个决定啊，肯定是艰难的，但我觉得是正确的。留下来还有一丝生的希望，跟着队伍过草地，一丝生的希望都没有。
6: 同志们，今后无论你们走到哪儿，面临什么样的环境，请你们记住，你们是独立团的一员。作为你们的团长，我感到骄傲。在川北，我们攻下了金城寨，消灭了王吉，拿下了仪陇城，把田地全部分给了乡亲们。牛庆祥带着张思德、黑老潘、张行发还有牛娃子潜入了南部县，引领红九军拿下了南部县几十座盐场，夺得了成百上千的雪花盐。我们跟着老团长陈宝明坚守馒头岭，为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夺得了时间。我们即使打到最后一个人也没有放弃。我相信大家都记得我们强渡嘉陵江的时候，我们团作为突击队第一个踏上了敌人的对岸，我们所向披靡。这一路走来，我们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也有很多同志离开了我们。我希望我们活着的这些人不要给那些同志丢人，也不要让他们失望。还是那句话，一定要记住，无论走到哪儿，无论面临什么样的环境，你们是独立团的一员。一定要记住，你们当初为啥参加了红军？一定要记住，你们为什么而战？

0: 报台长。
1: 通信营特务连新任连长牛庆祥前来报到。
2: 特务连的。
0: 报告，是。
2: 啊，你接触过电台工作吗？
0: 报告，没有。
2: 哼，同志，你是走错门了吧？
3: 我们这是通信营。
0: 台长，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保护您还有电台。
4: 哦，
3: 好的好的，
4: 欢迎啊，辛苦了。
5: 哎，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啊？
6: 我就听见野鸭子在叫。
5: 野鸭子？
4: 当然不是野鸭子了。
6: 谁？
4: 电台。
6: 华子。
5: 张思德同志。张思德同志。
4: 我告诉你们啊，
5: 无线电
7: 是我们通信的重要手段。
5: 前些日子会师的时候，毛主席还特意表扬了我们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徐总指挥也说，我们的电台可谓是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堪比十万雄兵啊。哎
6: 呀，娃子现在说话一套一套的。
5: 哎，那你还认不认得到我是哪个呀？
8: 小胖。
9: 哎呦，你咋就在这里哦？
8: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哎，馒头了之后啊，我就要调到师部去了。哎，没想到，哎，在这个军部通讯营，把你们碰到了。哎，
9: 我想死你做的菜了。
8: 那是，
10: 挺热闹啊啊！
6: 刘大哥，
10: 潘老潘，又欺负小胖呢？啊，说几个事儿啊。李金嗓、尚娃子还有韩老潘，你们几个呢分配到张思德班，张思德是你们的班长，你们一定要好好配合，做好通信工作。
6: 是
5: 是。我有个问题，
11: 你这个通信营班长和黑老潘这个长盛营二班班长是一样的吗？
6: 当然不一样喽，一样我不就做了班长了吗？
4: 别理他，都一样的，都是革命战士。
6: 就你会安慰人喽。
10: 还有一个事儿啊，军部要求各个部队7天之内筹到15天的粮食，这是咱们调到通信营之后的第一个任务，
3: 大家抓紧时间分头筹粮。
6: 是是，
5: 好。是。
12: 走慢一点，多喝水，热了不要猛脱衣服，要保温。慢点，这个地方自小人烟稀少，注意碰到野兽不要轻易动啊。
6: 没事啊，那野兽总比国民党那些双枪兵好，对不对？
4: 只要你手中有铁器，他就会害怕你，不敢攻击你。所以说要冷静。
6: 我好冷静啊。哎，道姐，我们几个师兄
4: 没事吧？
6: 我们见了藏族的同胞，那咋个打招呼呀？
4: 哎，这是的嘞，
6: 他的锤子哟，你晓不晓得就瞎教？
4: 你们着急嘛？
12: 他说的是对的
6: 啊，
12: 就是这是的嘞。
4: 哎，我们红军啊，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学一学当地的语言，方便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吧。哎，对姐，没事的时候多教教我当语言。
6: 那这个巴西的人是啥子意思啊？
4: 就是吉祥如意。
6: 他不可能，你不可能啥子都晓得哦。
4: 我提杆儿。好吧，你走。这边。
12: 就是吉祥如意。吉祥如意。
4: 我不信。
5: 吉祥如意。
4: 起来来。
13: 走了那么久，终于看到人家了。
4: 走这么远，但是别空手而归啊。云南的出发前再三嘱咐，千万不要破坏民族团结，一旦发生了冲突，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团结藏族群众。

0: 去看看，跟你说什么都白说。哎，
1: 刚才那户怎么跑哪去了？
2: 青稞都少了，这村里敌人都没有了。
0: 不对劲啊！
3: 老乡，我们是红军，卡斯马夏。他说什么？他说都别动，
4: 所有人，枪口朝下，他们都是普通藏民，不能和他们发生冲突。多吉，你和他们说，我们是红军，来此地筹粮，对大家没有恶意。俺从马尔马尔，出去找索契哈佣兵，俺从伦敦边境里面。
3: 所有人，枪口朝下，不许开枪！你拿鞋带，以免给缴械了。
4: 他说放下枪，不然他们不客气了。
3: 这是民族战场，是铁杆子，不能违反。放下，你拿鞋带，敌人去从我处。
4: 他说放下枪，我们就可以走了。
3: 把枪放下。

0: 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典。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立一名合格的红军。

0: 我是牛俊峰，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居然大半夜搞偷袭，枪又没得，打又打不得，咋过班呢？
2: 他们肯定没有见过这个。
1: 什么情况？

0: 桥又让人拆了。
1: 红军擅自搭桥，必须献上厚礼道歉。
0: 我呀，有个建议，现在马上写两封信啊，发出去。
2: 楚司大人，我是红军的信使，为和平而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4: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
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

0: 在哪儿呢？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3: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这个家，真娘接了。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7: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4: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5: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8: 莫愁，苏八爷。
1: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顾存亡。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叫张思德，

0: 你们这是好憋屈哦！
1: 有爪子，参军以来哪受过这样的委屈吗？
2: 是啊，我们出来筹粮，粮没筹到，枪还给人卸了。
3: 班长，
4: 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这粮还筹吗？
3: 筹个锤子哦，枪都没得喽，再筹连衣服都没了。
5: 政策不能破，任务也要完成。

0: 快醒醒，醒醒！醒醒！居然大半夜搞淘气，枪又没得，打又打不得，咋过班嘛？
1: 我去劝劝他们。
0: 不行，这时候去不但没有任何效果，还会搭上性命。有了，他们肯定没有见过这个，看看能不能吓一吓他们。

0: 等着远，哎，瓜子，要不要再来一发？
1: 有，
0: 走了，光片儿啊！

0: 妹妹，妹妹，藏民们果然被信号枪吓得躲了起来。
1: 好，军草，让大家在外面等一下。
2: 好吧，
1: 跟我进来，
2: 咱们在这儿等一下。
3: 真没有人，在这里。

0: 多吉，你确定这些粮食都是老乡要卖的吗？
1: 我确定。
0: 好。这个大概有十五六斤，我们给老乡算二十斤，不能亏待党民。
2: 这个差不多也有十多斤喽。
0: 多吉，你拿纸和笔记一下，我们拿走了多少斤粮食，我们会只多不少的留下大洋。
1: 好，好，
0: 一定要记清楚啊。
1: 好，没问题。
3: 我下去。
4: 郭大，郭大，
5: 他们跟上来
4: 了。郭大。郭大，德玛丽，德玛丽，郭大，
1: 他说是个误会。
3: 误会，麻花串串哟，黄鼠狼给几百年没点好心，让他们先把钱还给我们。
5: 啊，郭德放下。
1: 他在向我们道歉。
3: 啊？
4: 你我妈妈的，我送嗓子。
1: 他们以为我们来了，还以为我们是过来抢粮食的。结果我们给粮食的钱比师妹还高。
4: 金锥妈妈也不理，我承诺你这样的，其实也不理。
1: 他说我们是仁义之师，他们的头人请我们去做客，
4: 其实错嘛，主不理呀，
1: 把我们当做最尊贵的客人来招待我们。
3: 啊，同志，我帮我说一下，我们接受你的邀请。
1: 俺最军最连续，天连续。
3: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粮食。
1: 今天俺最主力干了忙，确定机会。
4: 你这我送过病死的，接送你的，接送一百袋，接送一帖子袋，裤子穿吗？脸上别提
1: 我。他们同事说了，把钱全部还给我们，而且会为我们备足粮食，并且会派马车帮我们送回驻地。哎，
3: 太好了，太好了，
6: 扎实点嘞，扎实点嘞，扎实点嘞，扎实点嘞，扎实点嘞，
3: 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
6: 扎实点嘞，
3: 扎实点嘞，扎实点嘞。
4: 扎西的嘞，
3: 那股糌粑我上一次还吃不惯，但是配上他们那股酥油茶，哎，很好吃哦。
7: 对，藏族兄弟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红军，我们红军也永远不会忘了藏族兄弟的。
8: 哎，张四。
0: 收完粮就要北上了，你们卫生部也要一起。刚才当了刑发，没敢问，他能行吗？我晓得了。
8: 啊，还有几个同志要换药，我先去忙了。张四，你等一下。这个是刚发的草鞋，嗯，我看太大了，就送给你。

0: 狗啥子啊？
1: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个惊喜啊？
0: 啥子惊喜？
2: 哎呀，你说这个丁香也真是的，自己送给我就好了嘛，非要通过你转交一下。
3: 拿来吧你。哦，对了，
4: 我们俩要是成了，我请你喝喜酒啊。

0: 好好养伤，等你伤好了，我们就回来了。
1: 我们给赖国老乡留了大洋，他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啊。
2: 你们几个娃娃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没有大贝在身边，做事情可不许毛毛躁躁的，要细心，晓不晓得？

0: 怎么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一次呢，路程比较远，时间会稍微久一点。如果等我们回来了，你的伤还没好，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1: 下一个，
2: 谢谢。
1: 哎，
3: 来走。
1: 哎呦，又心疼上了。
4: 哎呀，你看嘛，奶奶，说的是每个人15天的粮食，你的7天都不得，那个下去能得了我？我看呐，到时候。都有喝西北风。
1: 我们从银龙庄这里那么远的地方都走过来了，这点困难怕啥子啊？活人还能让鸟给憋死哦？
4: 哎，那不能那么说哎。哎，晓得不？这里方圆180米，人都没得一个。到时候饿了，我看到哪里去找吃的。
1: 就知道吃。
4: 哎，慢点，慢点，慢点。来啊，下一个。

0: 跟上，同志，同志，跟上。行啊，你们要走了吗？
1: 小狗很快，下一步，等我们回来接你。小香，千万要照顾好她，谢谢你了。
2: 放心，放心，
1: 宝宝，好好养伤啊。

0: 小范，我可以走，我可以走，小范，不要让我跟你们一起走，
1: 小范，
0: 别哭哭啼啼的，你是我们的长辈，给大家做点榜样好不好？啊，
1: 邢芳，我们大家一定来接你。
0: 赵邢芳同志。

1935年8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张思德等人随左路军行动，踏上了异常艰险的征途。

0: 这一带有几个土司，很反动，野蛮。见到红军就杀。他们还下命令，凡是像我这样给红军当同司的、帮红军带路的、卖给红军粮食的，一律出去。说不定土司命令，俺叛乱论处，那几条命大概就是这么丢的。
1: 这是什么意思？
2: 通敌。

0: 等等，哎，你个胆子，你忘记民族政策了吗？从红军之后的行动和战斗中，照样争取少数民族。我们杀死一个藏民，可能就会有10个战友牺牲，后面的大部队就会更加的困难，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也将会成功。
1: 再这么下去都被困死了，还砸锅碗算账吗？
0: 那能怎么办？只能冷静，想办法。现在只能靠李坚强能够及时赶到了。
2: 那咱们现在还能想什么办法？
0: 老板，你口才好，和他们讲讲。
1: 我不，
0: 讲讲，帮我翻译一下。
3: 好的。
4: 少主的乡亲们，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
5: 比利与民连接，按你中军所行，慢慢行。
4: 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要北上抗日的。
5: 俺是为民谋不起义，俺是抢出来的国旗和中军，
4: 不是来跟你们抢地盘的，更不是要抢你们的牛羊和粮食。
5: 俺是军事上杀下很多几个游民，地位将军是农路党主力，抓个游民。
4: 上海穷人是一家，我们说到做到。
5: 加倍为你金山几个人，俺就看见了他都不接了，
4: 给我们接个路，让我们过去就可以了。
5: 俺从亚兰阿吉当街，俺从顶烈卓尔军的地吧。
4: 我什么鬼呀、
6: 瓜子，我觉得白天很难过去，要不晚上再找机会噻。

0: 昨晚刚建的桥就被拆了，愣是没听见。
1: 昨天大家建桥，一个个累得倒地就睡，再说这水声这么大，确实没听到。你们警卫排也没听见吧？
2: 那就快修吧。
1: 我们修起来不会慢，但要是再让人给拆了，那就麻烦了呀。
0: 报告团长，桥被破坏了。

0: 人呢？
1: 可能沿途遇到了麻烦。最近国民党反动派没少在藏区做反动宣传，说咱们红军烧杀抢掠，还吃藏民的小孩，吓得藏民同胞都躲进了山里。当地的土司还安排人打冷枪、扔石头。
0: 那你是怎么过来的呢？还知道的这么清楚？
1: 我啊，在筹粮的时候，跟一个藏民士兵学过一些藏语。
0: 是吗？
1: 廖团长，我出来通信、探路，基本上不用本地的通司。你有什么需要汇报军部的，尽管告诉我，明天我带回去。
0: 你能有大用场。

0: 三天后，主力到达，务必为渡河建好渡桥，并为通过藏区做好充分准备。切记，搞好民族团结。
1: 廖团长，藏区发电难，吴县内用不了，所以军部派两组通信员过来，以后每天派一两个通信员回总部报告前锋团开路的情况。
0: 一共派来几个人？
1: 一共两组五人，我这组一个，张司的那组三个，加上通司，一共是五个。
0: 同样的指令。

0: 一会儿，枪与甲准备好，他们枪法准，那是装弹的。老潘，你在前面保护老乡，我走在后。
1: 有的，
0: 就准备。

0: 又被破坏了，你们干什么吃的？
1: 团长，是我没有安排好。不
2: 怪周政委，我请求处分。
1: 团长，这不全怪牛排长。
3: 不怪你，不怪他，怪我。
1: 团长，我不是这意思。
2: 我是这个意思。这是在捅刺藏民，挺起反动宣传，对我们红军有误会。我是不是告诉你，加强警戒？
4: 到下游找个地方把桥建起来，不要让本地人发现。
1: 牛排长，
0: 是。
1: 加强警戒，
4: 是。
1: 报告，军部命令，
0: 请传达。
1: 2天后，主力部队到达，务必为大军渡河建好渡桥，为通过藏区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切记贯彻落实民族政策。
0: 命令收到，贯彻落实民族政策。
5: 对，用来疲劳。
6: 马上执行任务。

0: 稳吗，谷娃子？可以放心。
1: 蛮子挺结实。牛娃子，今晚守桥一定要注意，不要与本地藏民百姓发生冲突，尤其没有上级的命令，绝对不能开枪。切记，不可以违反军纪。
2: 那他们又来拆桥怎么办？
0: 桥要守住，人不能打。
1: 这是命令。
2: 是。
3: 这可真难办。
4: 小伙子，渡桥已建好，你回总部复命。
3: 那你们呢？
5: 我已经请示过廖团长了。
4: 我们留下陪牛排长。
2: 是。路上小心。
6: 放心，我走夜路。

0: 小心。我们陪你，
1: 陪你手枪，
2: 开不开心？
0: 要得。
3: 小爷，
1: 这还差不多。

0: 对，
1: 同志，
0: 什么
1: 人？自己人。自己人。
0: 口令：红星，我主。谭新雪，出去警备。
2: 是。红军，你们啥时候走啊？粮食都被你们抢光了，你们再不走，我们就饿死了。
3: 老乡，不要相信反动宣传，我们红军是穷人的武装，绝对不会抢穷人的粮食。如果红军收了你的青稞，会在你的田里留下木牌收据，请你过来，我们加倍给你钱，好不好？

0: 什么情况？宁子华，桥又让人拆了，连哨兵都没了。牛排长已经带人去对外搜索。这个还是我的问题。你看看，军部又来催问，现在桥毁了，人丢了，打又打不得，他又没处谈，大军已经到达，必须渡河。不管了，你去工兵连，叫他们把桥修了，派重兵把守。
1: 谁在拐拆我的桥？老子叫他又来无回！剿灭反动土司的事儿，我们红军不是没干过。哎呀，是团长。哎呀，我呀，有个建议，现在马上写两封信啊，发出去。啊？
2: 副团长，赶紧他们解开。
1: 什么情况？昨晚来了20多个藏兵，一上来就捂嘴。
2: 强强，绑人，我当时差点想开枪，
3: 没班长制止，他们仗势人多，杀我们个欺负我们一个，我们又不能开枪，所以就被绑在树上。我在人傻中，记一张对方的脸，像是对方土司的儿子，他们为了惩罚我们，就把我们绑在树上，说是要冻死我们，让野兽吃了我们。
0: 这封信简要汇报修桥一组情况。张思德，将我军部。为了保护渡桥，我们准备动用武力，协商你批准。这封信是周政委让通司给土司写的，
4: 还是讲我们的民族政策，希望和平过去。
0: 本想让通司送信，但通司不敢冒险，所以我打算让董藏语的李金嗓送一趟。 可能会有些冒险，
5: 团长。金嗓是73团，剩下的唯一火种。这样，他去给总部送信，我去给土司送。
6: 愚笨且不，俺能盲目给，帮且不应。

0: 启德永谦，德翁尹，老张，你可知道我说的是啥？土司大人，我是红军的信使，为和平而来。你看，有这么几句，我能保命吗？是啊，还是让李金藏去吧，能说上话，好谈判。赵四泽，这个任务。 他比你更合适，那就由李金藏去送。我派一个排护送你。团长，我是为了咱们的民族团结，你派一个排长枪短炮的，他们以为我去打仗了。我只需要一人一舟。
1: 万一有事儿，整个前锋团是你坚强的后盾。
2: 团长，那我们出发了。

0: 进了藏区，要注意安全。
1: 您放心吧，周成辈，保重。
2: 放心吧，有这个，走。
3: 放心，不会有事的。

0: 안녕마무 개. 방체 부인.
1: 다시 때래.
0: 다시 때래.
2: 두시. 두시.

0: 废物，连枪都打不准，我留着你何用？来人，把他拖出去！
1: 楚司大人，且慢，我有话讲。
0: 家伙来！
1: 楚司大人，您的汉语讲得比我的藏语好多了，还看《三国演义》？
0: 废话，小说，要不我砍了你！说。
2: 请容我奉上红军首长的礼物和几笔信吧，就在我这个包里。

0: 通讯员张思德，给总部送信。好的，
1: 。
2: 首长，那我就先走了。
3: 好，祝你成功。
4: 哎，来，喝点咱们藏族的酥油茶。
3: 谢谢杜斯大人。好喝呀。哎，
4: 你们先锋团的团长尊姓大名？
3: 廖文山，是红一方面军调过来的虎将。
4: 你们先锋团现在有多少人吗？
3: 有源源不断的千军万马。
4: 千军万马，源源不断，从何而来呀？
3: 红军所到之处，都会有青壮年来报名参军，各个民族的都有。
4: 各个民族的怎么都想当红军？
3: 因为咱们中国红军是全天下各个民族的军队啊，我们主张汉藏苗彝，各个民族一律平等，和平相处。我们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就以彝族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那是歃血结盟，结交为兄弟，一时间传为了佳话。我们还要搞民族统一战线。
4: 统一战线是什么意思？
3: 要把各个民族团结到一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您看啊，无论是藏族、汉族、苗族、彝族还是回族，那都属于咱们中华民族。日本人来侵略中国，我们就该一致对外，不该自己人打自己人呐。您说一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4: 今天就到这儿吧。今天你是我的客人，我得好好的款待你啊。
3: 祖司大人，款待就不必了。
5: 同意我们过去，我得速速回去汇报情况。
4: 哎，想喝酒？来来来。

0: 红军未经供部土司允许擅自搭桥，还行凶打伤土司少爷，必须交出凶手，献上厚礼道歉，让路离开，不许擅进土司地盘，否则将你们的探子扒皮抽筋，点天灯，擅自闯入的红军，来一个杀一个。
1: 廖团长，李局长可是70团打馒头里仅剩的火种了，那70团和80团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团哦，不能见死不救噻！
2: 团长，打吧。

0: 这次秦王朝门了！
1: 打不打，服从上级命令，服从组织安排，一点纪律性没有，还有个秦王团的样子吗？
2: 冷冷，
3: 干什么？
2: 滚开！
3: 走吧，黑老板，走吧，走。任务很重要，这是北上抗日的必要条件，而且还要确保大部队后天能够顺利的通过。
2: 是。
3: 去吧，注意安全。哎，张子道。 你呢，跟你娃子从小一块长大，他听你的，多嘱嘱他，让他千万别冒进。
4: 放心吧，哥。
3: 注意安全。
5: 你们先出去吧。
6: 是。
5: 炳文。你怎么看？既然是动了手，
7: 违反了我们的政策，该处分处分。但是，人不能给。我们还是操之过急了。我们从一方面军调过来带这个前锋团，是组织对我们的信任。这第一仗，就损失了李金嗓这个七三团火种，咱们跟自己都交代不了。
5: 团长，我有个提议，要不我去和这个工部督促谈谈。
8: 不可能，怎么能让你冒险呢？不行，咱就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咱红军不是吃素的。
9: 报告，军部什么指示？
8: 宣城和争取藏族同胞是北上抗日的必要条件。工部这样的土司头人，我们还是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必须保护好土桥，确保大军后天安全通过。
10: 还是让我去吧，我保证把李金嗓、王虎部去的带回来。

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心事迎风吹，大刀土豪何必说。

0: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娘说让我时时刻刻不要忘记别人的恩德。指导员说我们离真正的红军战士还差很远。那真正的红军战士是什么样啊？
1: 要成为一名活

0: 我是王丽可，欢迎收看电视剧《我叫张思德》，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们土司老爷说了，要想放了你们的探子，必须用你们更高级别的长官来换。
2: 我是李金嗓的班长，我来换我的兵。
3: 来人，都把拿下！
4: 同志们，你们要勇敢地冲过大草地，我等着你们抗日胜利的好消息。敬礼。

0: 老师觉得任何专业的到最后我们追求的最高的一个境界都是叫无招胜有招吧，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还是要依托于角色。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
1: 即使陪嫁了就是李家的东西，
0: 身外之物，我们自己做事
2: 不要也罢，
0: 要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觉得赵瑾这个人物身上他伟大之处就是说他有一种大爱，他能与自己的过去的仇恨和解，其实他也宽恕了这个李家，当时在真相还没有大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原谅了这个妻祖母，原谅了李家了。他的人生的一个底色就是觉得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3: 你已经寻默三年，你不应该因为这些恩怨就轻易放弃，
2: 你就尽管放手去干。
0: 我这个角色是有跨度的，是从小李真的时候，然后最后家道中落了，我就是那个状态下那个环境下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妆面上做了很多细微的一些你看不出来的这种化妆技术啊，是打破自己以前的那种比如说很靓丽的那种状态啊，这个可能是这个角色首先要从形象上要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1: 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被遗憾怨恨困在了原地，
3: 所以只有我迈出这一步才能放下过去。
4: 这辈子有一个人这么爱过你，值了。
5: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妈您为什么
3: 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要做100%的努力。
0: 其实每个角色里面，当然因为我来饰演这些角色，肯定要找到一些跟角色比较能够有共鸣的地方，而且是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性格的部分，但是又不是全部。比如说莲花楼里的那个天地堂堂主，她就是很江湖的这么一个女性，然后也有很有担当。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我觉得我也有很那种大女生的那种就是英姿飒爽的部分。
6: 来，你看
0: 那人世间呢，也是在我们东北发生的故事，说那个年代也真的就是有那一群就是活生生的人。还有就是你像老舅啊，你看哎呦好巧，都是东北的故事。老舅的那个角色呢，他可能就会更代表90年代的那种很超前的一种女性的很仗义，但是也有非常深情和温情的一面。我都会在这些角色里找到跟我自己有重合的性格的部分，然后放大这个部分，角色和人的一种结合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形象，所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就会展现给大家，让观众可能看到就更多面的自己吧。我其实特别想尝试一个人分饰两角的，比如说是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姐妹，然后性格完全那个不一样，然后生活环境也完全不一样，就出来两种很极端的一个状态。任之初呢是我也觉得算实现了一半，因为我也是演了两个角色，一个就是年轻的时候风月场所非常光鲜亮丽也很有地位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到老了之后也是受了很多的一些迫害，然后他整个人都毁容了再出来复仇的一个老太太的一个形象，就物是人非了面目全非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这个角色我也演得很过瘾。我觉得表演这个

0: 东西这个专业，首先我现在就是感受到一种它是纯的一种流露，就像水流出来一样很自然。在这个过程里，就是你要依托这个角色的载体，一直在去探究它新鲜的一个东西，因为不可能就是说你一套技术你是用在各个年代都是 OK 的，时代也在进步，然后大家的审美也一直都在提高，所以我觉得演技或者是表演这个东西，它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你不断一个演员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它还是一个发现之旅。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1: 角也是主角。
2: 。
3: 等他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4: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5: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成，小白爷，
5: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共存亡。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9: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

0: 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环境。
1: 学院，我想申请协助林法官一起审理金雕案。您不是常说让我们带着环境司法审判的定位去思考问题吗？我想通过这个案子跟着学习一下。
2: 这个我可不能做主，你现在人已经被借到中院来了，至于能不能够参加这个案子的审理，那你得听田副院长做决定。
3: 也好，
4: 我也想看看你们会怎么办，正好这个合议庭成员还没选定，那就你、海兰以及耿念组成合议庭，海兰做审判长。
5: 苏律师，你觉得我们的胜算大吗？
6: 法院既然认可了原告资格，就是冲着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利益去的，我们应该能赢。就是赢了之后怎么修复环境，可能才是重点。夏老师，你这次义务帮我这么多，谢谢你啊。
5: 别谢我，我不仅仅是在帮你，你是在帮我自己。
6: 帮自己是因为
5: 科技是把双刃剑，可以让石头开花，也可以让花朵永无绽放之日。
7: 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吧。
8: 老师，这是我们的请愿书，请您帮帮袁笑笑同学吧。
9: 帮帮袁笑笑。
8: 老师，请您帮帮袁笑笑吧。
6: 谢谢老师。
10: 夏老师
11: 不应该被判刑，
10: 帮帮笑笑吧。
8: 我看袁笑笑这个案子法院不是已经判了吗？
10: 那是一审，我们已经上诉了。
5: 那现在签这个是
10: 全校已经有300多位同学签了，现在我们在收集老师的签名。
8: 给法院的请愿书，说实话请愿书没有用的。
10: 我们只是想向法院证明笑笑是一个好人，是个好学生，希望法院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8: 同学，法院看的是证据，如果请愿书有用的话，那还有其他人来干嘛？
5: 苏律师，抱歉，我知道法院的审判是事实认定，可是事实只是果不是因，这些天我们在寻找的，在做的，不就是在找这个因吗？
12: 妈。

0: 妈，你看，我把谁带来了？哟，
1: 阿姨，哎呀，这个是，不是你同学吗？那个个儿最高的，
0: 阿姨，
1: 叫什么来着？我叫罗远。啊，对对对对，罗远。
0: 多少年没见了啊！
1: 哎呀，你好，你好。
0: 哎呀，阿姨，
1: 嗯，你这个店比之前装的更漂亮了，生意肯定很好吧？还行还行。赶紧要去包厢做，今天正好没预定出去。
0: 好，
1: 你赶紧弄好吃的。
0: 哎，好，谢谢阿姨。
1: 哎呀，那个下次带老婆孩子一块儿来，我给他们做拿手菜。
0: 阿姨，我还没结婚呢。
1: 啊，还没结婚啊？
0: 我哪有梗店那个福气？
1: 那你赶紧陪着他做着啊。
0: 哎呀，
1: 结婚又怎么样
0: 好吃，多吃点。耿法官，你说你啊，也算是人生赢家了。这什么都不用你操心啊，整个没把你养得白白胖胖，不像我清汤寡水的。
1: 你可得了吧，我可听院里的人说了，你这都跟人谈婚论嫁了，到节骨眼上，结果跟人分手了，你这是为什么呀？你怎么那么八卦呢？这事儿在院里都传开了。
0: 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想听实话？如果你愿意说的话，
0: 我其实有点怕，
1: 怕结婚，
0: 怕万一有一天人家成了我当事人了，
1: 还真成你当事人了？
0: 我说万一，吓死我了！他家里人正好在打官司，就找到我了嘛，然后我给拒绝了。 所以你就，太可惜了，
1: 不是，这事儿你也别放在心上，小概率事件。落到咱们头上，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概率。你也知道，做咱们这行的，交友需谨慎。
0: 确实，尤其是找女朋友，更何况还得谈婚论嫁，必须得知根知底儿。
1: 嗯，
0: 要不这样，我帮你张罗张罗啊，给你当个月老上牵牵线。
1: 你是爱好挺广泛啊，哎呀，看缘分吧，结不结婚都无所谓了，听老钱安排吧。我
0: 去打听打听那个林法官林海兰，他有没有结婚？就
1: 你这眼力还当红娘呢？人家看上去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0: 不至于吧？
1: 不找同事啊，免得分手尴尬。
0: 嗯，是。
1: 哎，说到林法官，
0: 嗯，
1: 今天那个案子你怎么看？
0: 你说你是自告奋勇，这田部院长为什么把我引来进来？
1: 那组合一庭，他也不是我的主意啊。既来之则安之吧，你说说，说说你的看法。
0: 这个案子吧，其实并不复杂。
1: 不复杂，但是舆论很复杂。
0: 啊，
1: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视频啊，他们都在说袁笑笑是一个爱护动物的人。
0: 我就这样，你去一趟他家里。
1: 仔细看看，你不是最爱夏县长的吗？有道理啊，明天咱们一起去吧。
0: 我不行，我没时间，我那个有明天有个案子还没结呢。你呢，带上林法官一起去。林法官，今天看他冲进田副院长办公室那气势，好像对舆论也不是那么无所畏惧，所以我觉得。 要下县城以后才能做准确判断，
1: 但是他看上去有点过于严肃了。
0: 这案子落谁头上，谁都压力大。

0: 连个杨一木都摆不平，还给我挖了这么大一坑，把我疯狂里的想法都给搭进去了。你说我是应该算在杨云胜头上，还是应该算在你冯大律师头上？
1: 他们是有备而来，等着用我们这个案子树立典型。
0: 说呀，我等着听你这回打算怎么反击呢？
1: 及时止损。

0: 说什么呢？我每年花那么多的钱养着你，一年我就用你这么一回，你跟我说及时止损，让我赔啊！我告诉你啊，这回我一分钱都不会赔，要赔也是你赔，懂吗？
1: 陈总，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啊？
0: 说呀，我听着呢，什么局面？
2: 僵尸化工爆炸的事情已经把这些领导弄得神经紧张起来了，现在全省上下都在盯着僵尸化工爆炸这个案子，他们就是要看一看最后是怎么处理，怎么判。省里抓生态文明的口号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正好逮着这次机会，要在全省大整顿大检查。陈总，我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就这两周沿着临江和碧湖已经查封了多少化工企业了。凤凰岭祥发因为是在凤凰岭，如果不是我帮着你收拾僵尸这个烂摊子，及时切割，按照他们现在抓典型做法来看，您的凤凰岭祥发集团无论如何都摘不干净，您相信吗？
0: 那个之前跟七星运盛联系的那个司机叫皮康的那个，处理了吗？
2: 用钱已经封住了嘴，你就放心吧。
0: 老冯，我不是有意跟你过不去，你说区区几万对于我来说那算什么？我犯得着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吗？我担心的是这次赔了，万一后边冒出无数个杨一木来，都想跟我这捞一杯羹，我这日子还过吗？
2: 我有把握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0: 哼，你哪来的把握？
2: 这是公益诉讼，环保联合会不可能联合村民再搞一次，就算是他想，法院也不会受理。
0: 你说不会受理就不受理，法院是你们家开的。
2: 您说的没错，法院不是我们家开的，可是经济开发区它离不开我们，法院就是想利用我们这个案子给自己脸上贴金，搞什么环境保护审判庭。想法固然是好想法，那要看钱答不答应，上面的领导答不答应。陈总，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等这阵风头过去了，什么事儿都没了。
0: 杰顿，经济要是搞垮了，那花儿草啊，谁还有那闲工夫惦记这个呢？
3: 老曲啊，你们这次提出的公益诉讼可是引起不少议论呢。大江市凤凰岭市主抓经济的领导都跑到我这儿来倒苦水，怕你们开了这么个先例，市里的经济会出问题。
4: 这些人呢，只要一说到要抓环保，他们马上就会跑到领导那儿去喊，这样搞会影响经济发展。其实这也说明他们原来搞的那套，那就是不可持续发展嘛。
3: 我也不是来给你施压的，我当然是希望你们这个环境资源审判能担负起环境保护的重责，起到好的作用。但是我也要给你提个醒啊，罚不是目的，保护才是目的。嗯，

0: 孟书记，您尽管放心，我们搞司法改革，这目的就一个：尊重自然，保护环境。
1: 范经理啊，真不好意思，十分钟之后，临江工业园区的人就接我们过去了。
2: 是是是，三位先别忙啊，
1: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凤凰岭市副市长戴崇光。
3: 戴副市长，
4: 你好，你好，你好。

0: 经济开发区发展服务中心的范主任，在你们出发之前来拜访一下，希望你们给我十分钟时间做个介绍，也希望你们啊，在去临江工业园区考察完之后，到我们凤凰开发区也走一趟，对比一下嘛。
1: 既然戴副市长开口了，我们悉听尊便啊。我呢看得出来，戴副市长是有诚意的啊，行程可以重新安排啊，我们这个多留一天也无所谓嘛啊。戴副市长啊，我们是商人，就我们而言啊，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为企业得到最好的条件，获取最大的利益。我认为就这点而言吧，戴副市长一定会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0: 请大家放心，我们凤凰领事啊，绝不会让大家失望。
1: 期待期待。
2: 大爷，
3: 你们这是去笑笑家？
2: 对，您认识笑笑？
3: 笑笑可是个好孩子，你们不要冤枉了他呀。
4: 二位法官，我们是真不知道金雕不能养，警察要是不上门，我们还以为他就是多养了一只鸟而已。
2: 袁笑笑的房间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4: 可以，当然可以。

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他报的就是生物系，可也就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动物上，反而没考上，所以他就先将就着念了一个其他的科系，可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考研了。这孩子他做

0: 如果能一直念下去就好了。你是？
1: 我是她男朋友。就算小小犯了错，也不至于被判三年吧？她还在上学，你们这是毁了她。
2: 就是啊，

0: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二审了，你们有什么意见，应该去和律师说，用合理的方式来表达。
1: 肖小军，好同学，大家要别那么激动，大家冷静一点。同学们，大家冷静一点。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是违法的。
0: 今天，就算你们把我抓起来，我也要替肖小申冤，原先无罪。
2: 袁笑笑是不是冤枉的？法院会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断。
3: 笑笑只是爱护动物，如果没有他的解救，金雕早就死了。你是宁可让金雕死掉，也不愿意救他吗？你们说他买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啊，抓他，你们就不想想他也保护了所谓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什么他不能将功抵过？
0: 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收购、出售。
4: 听这些，街上那么多人打架斗殴，你不知道？袁笑笑保护鸟类，你却要抓他？
0: 打架斗殴和袁笑笑买金雕能类比吗？为什么不能？打架斗殴受伤的是人，而笑笑在保护鸟类。刑法的轻重是与各种罪前罪中最后的情节相对应。从行为上来看，打架斗殴是很吓人的，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打架斗殴危害的是社会秩序；而笑笑买金雕、养金雕危害的是环境资源。你们不能只看行为手段，而忽略法益的性质及受侵害的程度。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5: 干嘛呢？活该！
6: 这是我们学校那女生的案子吧？我还在请愿书上签字了呢。
7: 听说之前判了3年，也太狠了。
8: 难怪被人泼水。
7: 但我觉得人家法官其实挺敬业的呀。
5: 什么敬业呀？我看就是为了搞个大案子，好升官。
7: 你们在看什么呢？
9: 肖老师，你快来看。
0: 这个是金雕案的法官。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干嘛呢？活该！都这样了，还站在这里普法，真挺敬业的。
10: 笑笑养金雕似乎是安心，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11: 对这个行为的定性，要通过法律还有造成的后果来判断。你们给笑笑写的请愿书，法院已经收到了。在审判过程中，会考虑到这一点。
12: 表达抗议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像你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抗议，又和打架斗殴有什么区别？
13: 师傅，我们来了一个新案子，就是金雕案的二审，他们打算换掉一审的律师来找我们。看来我们已经打出名声了。
11: 案子退回去，我们不接。为什么呀？这次我站法官，如果袁笑笑真心爱金雕，这些金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运输车上。再退一步讲，他就算是为了救金雕花钱买下，那第一时间不应该送到林业局吗？圈养在家里算什么喜欢？是这么说没错，但这也判得太重了吧。
14: 哎，过吧，给浪费。拿着吧，刚刚这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不愧是最爱下现场的法官。我有点冷。
15: 小齐，小齐，
14: 哎哎哎，把暖气打开吧。哎，咱要不然去找个药店买点药吧？
15: 哦，不用不用，
14: 好。罗法官，我不懂啊，我瞎说。
15: 我不是法官，也不是动物保护人士，我就是个普通人。咱今天也看了，我觉得这个袁笑笑他应该不是个坏孩子。这就给他判3年，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6: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法律应该有它的温度。今天去袁笑笑家里一趟。
17: 我也是想更了解这个人。你是在找可以让他减刑的条件吧？
16: 我只是想去看看他是否有主观恶意。
17: 但我认为对事实的认定更重要。
16: 所以你认为他是有主观恶意的？
17: 有没有主观恶意，犯罪事实已经成立了，不是吗？何况他是明知故犯。罗法官，我始终支持一审法院给袁笑笑3年判罚的判决，是你不支持。

0: 所以我才答应来这一趟。我觉得你刚刚的行为看起来是在说服群众，其实是在说服你自己。
1: 我还以为你也想去笑笑家看看。
0: 罗法官，田副院长同意你加入合议庭，他也许觉得你是一个能够在法理的基础上去平衡舆论问题的人。你刚刚的表现也证明了田副院长让你过来是对的，但你千万不要执意地认为在袁笑笑这个案子上还有空间。
1: 林法官，从你刚刚对我的批评可以看出来。
0: 我没有批评你。
1: 好，没有批评我。从你刚刚的态度我可以看出来，你根本不在意舆论的问题，对判法想得也很清楚。可你为什么迟迟不写判决书呢？你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0: 回来
1: 了。进来。
0: 没事，小生都睡了。汤啊是刚给你热好的，洗澡水也放好了，咱是先喝后洗呢，还是先洗后喝？实在不行咱就边喝边洗。
1: 边喝边洗吧。

0: 相关的冯秀文不接电话，
1: 杨玉生和他的律师也不接电话。
2: 他们故意缺席，拒绝沟通，分明就是消极抵抗。
3: 那就把杨玉生找出来。
0: 来，杨玉生，你去哪儿？回来，去哪儿找人家？
2: 杨玉生现在态度很明确，你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不好？
1: 苏律师说的没错，杨一木，你是有前科的人，如果再闹事，会加重处罚的。
3: 两位法官，那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任由他们摆布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0: 杨一木，听我说，就算被告不出席，不会影响开庭。
3: 真的吗？
0: 对，根据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做缺席判决。
3: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被告未经法庭允许无故缺席，那法庭依然可以对他依法审判。还你公道。
1: 看来这个凤凰岭祥发和七星运盛是打定主意不想让咱们办个漂亮案子了。
0: 这个冯学文还真是厉害啊，要不咱们直接联络这个祥发公司。
1: 没用，他们肯定跟你打太极。
0: 你有办法？
1: 这个祥发公司是开在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吧？
0: 啊，
1: 凤凰岭市分管商务的副市长戴崇光是你偶像吧？
0: 你这事怎么都记得？
1: 我不想记得都难啊。当初我们的偶像不是张学友就是刘德华，就是你的偶像是谁都不认识的戴崇光。你还是受到他的激励才考上大学的吧？你去找他，他会有办法。
0: 这不好吧？
1: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怎么那么愣啊？你就当做聊天，问问他这个事儿如果搁到他头上，他会怎么办？
4: 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啊！我都来这儿多长时间了，你那今天才想起来看我？啊？
0: 这不是一直怕您忙，不好意思再来打扰您了。
4: 这你少来啊！你就这性格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就这样，只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才来找我呢。你还记得吗？你那回，啊，就不会写作业了，抱着作业本来找我来了。
0: 是是是。
4: 啊，
0: 对。我这是真的是遇到一个案子，遇到一些瓶颈，所以才来。就是，
4: 我前两天啊看着你们曲副院长了，他对你的工作能力非常称赞啊。咱们作为同乡，我听着心里特别开心。说吧，什么事儿？
0: 哦，是这样的，我听说您在咱凤凰岭市主要负责这个经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是吧？
4: 对，
0: 啊，祥发公司你知道吗？

0: 公司添加设备，自行处理污水，不是不行。但您知道这会增加多少成本吗？如果不是因为工厂的运营收益没办法覆盖成本，您觉得我会这么做吗？您多少也给我们想想。如果我们的成本比竞争对手还高，这最后的结局，不就是？
1: 就是一个死嘛。可是现在法院的人都找到我头上来了。不管怎么说，陈总，出了问题得解决，不能像你们这样回避问题、回避见面，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法院更不会买你们的账。
2: 法院那几个法官跟大江是环保联合会的人是一丘之貉，所以我才不愿意给他们这个台阶下。你说这审判根本就是不公平的审判吗？
1: 胡说！法院是人民法院，公平公正。你这些歪理哪儿来的？哎，陈总，我问问你，就这案子，就算是判下来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不就是赔钱吗？
0: 可你要是跟法院为敌呢？怎么着？你是要把我们园区全都拉下水啊？还是我联系执法部门给你一锅端喽？你看您说哪儿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我听您的，行吧？您怎么说，我怎么做？
1: 还能怎么做呀？好好配合法庭。
0: 该开会开会，该出庭出庭，该赔钱赔钱。以后做事长点心。行，您让我接受法院的这个调查，这我没问题。戴副处长，您想没想过，这事情到今天，我为什么会出此下策？ 您看，这两年您可能一直忙着招商引资，可能您没注意到咱们园区的这个配套设施是不是跟得上来。那人家临江园区还有金盟水务呢，咱们呢？就咱们园区现在这套配套设施，您还想引进临江翠峰集团？
1: 你怎么知道我跟翠峰集团的人见面了？
2: 就传开了，我还听说临江园区的人对您很不满。哼，满不满那是他们的事儿，那是能力问题。再说了，凡事都有可能。人家翠峰也没点头呢。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设备问题，那得等园区的业绩上来了，我们才有实力和经济财力。 把这设备和基础设施更新了，
0: 我怕就怕这样，到那时候可能已经晚了。我现在就已经得跨市去找金盟水务解决问题。
2: 有句老话儿，叫宁可毒死，不能饿死。这话呀，话糙理不糙。 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陈总，我不管你们厂子怎么运营，但是我要看到结果，请你好好的配合法庭，不要在节外生枝了，好吗？
3: 先生，
4: 没事吧？啊，我们来看那边。

0: 怎么了？
1: 不好意思啊。
0: 笑什么？
1: 我看到视频了。
0: 视频？什么视频？
1: 你在街上给大家普法的视频。
0: 哎呀，怎么能让您看到我那么狼狈的样子？
1: 还是很帅气的，还是很帅气的。
0: 哎，夏老师，你不会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吧？
1: 是这样啊，我先表个态，我觉得你说那些话呢都在理上。嗯。不过对于一个学生受这么重的惩罚，我觉得我有点不太能接受，所以在请愿书上我也签字了。
0: 你是这样认为的？
1: 他真的会被判三年吗？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问了你也不能说的。
0: 职责所在，
1: 特别理解。不过是三年的话，大学都读完了。
0: 但毕竟违法了。
1: 罗法官，请问你，你平时喜欢吃炒螺丝吗？
0: 还行，怎么？据我所知，螺丝不是保护动物，吃应该没问题吧？
1: 那你知道市面上大部分捕捞螺丝的方法是什么吗？很多人为了追求效率，会用底拖网来捕捞螺丝。这种网所到之处大小通吃，河床上的水生物植物会被连根拔起，所以也被称为绝户网。对于广大的食客来说，炒螺丝是美味佳肴，可是对于湖水生态来说，它是重要的湖底栖息生物，能够降解污染，净化水质。
0: 夏老师，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吃螺丝了。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所有的螺丝都有问题。我想说的是，由于缺少科普，民众对于很多事情是不够了解的，所以要给犯错误的人一个改过的机会啊。
0: 你说的有道理，我之前只是从法律层面去告诉大家什么是违法行为，却没跟大家科普过金雕对于生态的意义，告诉大家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回去一定要好好补补金雕的课。
1: 真准备这么做吗？
0: 当然。
1: 那好，金雕的事情我找人帮你。
0: 真的？
1: 当然。
0: 那夏老师，我们能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
1: 现在可以留电话了吗？
0: 这不是工作需要吗？
2: 来，在元朝的时候，哈萨克人呢就驯养金雕来给他们抓狼。
0: 元朝？抓狼？我看资料上说啊，成年的金雕身长大概有1米，翅膀张开几乎2米，
2: 要不怎么说它是猛禽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扩展，金雕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多地被人类所占领。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王者，遇到人类，它也只能折腰了。
0: 食物链顶端的王，
2: 它没有天敌。这么解释吧，它就相当于顶级的消费者。他想吃谁就吃谁，包括你，也包括我。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有一只金雕，捕猎了14只狼，几乎把这个族群都给灭掉了。
0: 那如果金雕消失了，
2: 金雕作为顶级的捕食者，它一旦消失，势必打破食物链的平衡。首当其冲的啊，就是受它威胁的那些动物，短时间内就会数量急剧的增加，而接下来呢，下一级的猎物数量又会相应的急剧的减少。一旦这一连锁反应超出了生态系统可调节的范围，那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啊。不过啊，令人高兴的是，我的同行

0: 近在吉林拍到了金雕停歇的画面。哎，我让你们看看。
1: 看看。
2: 金雕在国内数量稀少，种群密度低，繁殖能力又弱，
0: 能拍到这张照片比彩票中奖都难啊。
2: 金雕特别挑剔，它必须生活在没有污染的环境之中。
0: 哎，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要把金雕养在家里边呢？不是有一说法吗？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罗法官，今天我就为金雕请命了，希望你能够把这个案件处理好，让广大群众不要因为无知造成那些宝贵动物的濒危甚至灭绝。
1: 本来想帮帮袁笑笑的，看来我帮倒忙了。
3: 没有，你帮了很大的忙。如果没有段教授的介绍，我也不会知道食物链条里少了金雕会带来这么大的后果，而且也不是救下金雕就能不伤害他的性命。
1: 罗法官，将道种普法和毁掉一个孩子的未来，
3: 夏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现在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从普法的角度继续努力。如果这个案子能影响到下一个、100个甚至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那这个判决就是有价值的。
1: 知道。
3: 就像你给我上的课，这何尝不是一次环境科普、法治教育？
1: 我就是觉得代价太大了。他今年才20岁。
3: 是，代价很大。再见。
1: 再见。

0: 我的好心会让我面对三年的徒刑。这样的判罚，作为法官我得接受，但是作为个体，我面对不了。王法官，人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1: 你是不是又回七星县去了？
2: 好不容易许住愿，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3: 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4: 你看好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吗？
1: 请看《江河之上》第六集。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得健

0: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3: 唱，
4: 我不想唱戏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7: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8: 这个家，真娘接了。
9: 你可吃得了这苦？
10: 动手！
11: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8: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9: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2: 莫愁，苏八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我，顾存亡。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罗源，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去过你家。 你有很多关于动物的书，你的房间就像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很漂亮。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它们。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也养过一只狗。
1: 但是我有洁癖，然后我就住院了。后来呢？
0: 什么后来？
1: 那只小狗后来怎么样了？
0: 送到我外公家去养了。他家在农村，地方大，把它养得可好了。

0: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动物呢？
1: 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大家想做什么，每个人都说要当科学家，只有我一个人说想要当动物园园长。
0: 怎么会想着养金雕啊？
1: 本来是微信群里一个外省的朋友在养，后来他生病去世了，他家里人就想转卖。我在群里看到照片，感觉金雕太可怜了，就帮忙联系买家。后来买家反悔了，就决定收养了。
0: 你认为那只是收养？
1: 金雕一辈子只认一个主人，可我不是他第一个主人，所以我就花了好多时间陪他一起熬。后来他好听我的话，我让他飞他就飞，我让他回来他就回来。他是我的朋友，
0: 你认为的收养

0: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在非法买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我以为我没有赚钱就不是买卖，我只想着让金雕怎么能好好活下去，让金雕愿意相信我。我根本没有想过其他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好心会让我面对3年的徒刑。我感觉我自己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

0: 袁宪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宪无罪，保护动物无罪。袁宪无罪，保护动物无罪。
1: 你是上次那个，
0: 对，被你们泼了一盆水的法官。
2: 你又来干什么？
3: 袁宪
1: 不是想教育我们，
0: 我想跟你们聊聊。
3: 你能帮袁宪浩缓刑吗？
1: 无可奉告。
0: 袁宪无罪，保护动物无罪。你们是真心爱金雕，爱这些保护动物吗？
4: 我们当然是真的。
3: 不是我们在这干什么？
0: 那就好好看看这个。你们不了解金雕的生活习性，不了解它的数量，不了解它对生态的重要性。在弄清楚这个之前，你们不配谈喜欢。更不配谈爱。笑笑，一念之差转运金雕，联系买家，走错第一步，心怀侥幸买下金雕，私自收养，走错第二步，这才是他面临牢狱之灾的原因。你们只放大笑笑收养金雕的爱心，却绝口不提金雕因为这次买卖圈养而导致的风险，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爱吗？就像周围的人，网络上的人科普，去帮助那些动物回到属于他们的栖息地，这才是对笑笑和你们爱的动物最大的善意和帮助。
1: 我们愿意去宣传，去科普，我们愿意去保护野生动物，可是笑笑怎么办？他这么年轻，本该有大好的前途。法官，笑笑真的知道错，我们也知道错，你能再给笑笑一次机会？
4: 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
3: 就给他一次机会好吗？法官，求求你了。
4: 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法官，
5: 师傅，我们法官人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3: 再给他一次机会，求求你了。

0: 林法官，这是我整理的一些有关金雕的资料，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 3年刑期是合理的，
1: 罗法官，谢谢你。

向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如果这个案子能让下一个、100个，甚至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那这个判决就是有价值的。就像你给我上的课，这何尝不是一次环境科普、法治教育？

0: 夏老师在忙吗？
1: 还好，在学校等一个资料，不算忙。
0: 我能来学校找你聊聊吗？
1: 是袁笑笑的案子要开庭了吗？你心里难受？
0: 说不上来。做法官这么多年了，还只是第一次这样。

0: 这个送给你。这个原本是要扔掉的垃圾，是废品，但它现在是这个植物的家。其实这两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人只要是活着，就有机会重新来过。可是法律不能教人如何从来，只能提醒后来人悬崖勒马。
1: 如果能避免下一个、下100个，甚至下1000个孩子的未来不被毁掉，这个审判就有价值。这是你告诉我的，罗院法官，我相信你，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得到。经合议庭评议认为，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我国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责任和义务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物种多样性。然而，野生动物的非法买卖和杀害，对其栖息地的破坏，让400多种野生动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所以它们更需要法律的保护。
2: 如果因为我们的喜欢就去敲一塔，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它。
3: 我们的阳台是一座锁住他们的牢房，大自然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2: 同学们，保护野生动物，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重视。
4: 全体起立！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1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如果有人非法售卖大熊猫，公众都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违法行为。但是同属于国家一级保护的金雕，大家却不清楚。因此，以本案为例，法庭建议相关单位在日后的普法工作上必须重视濒危动物知识的普及。

0: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诉七星运盛化工厂凤凰岭祥发集团污染环境案，本庭判决如下。
1: 全体起立。
0: 被告七星运盛化工厂对其非法从事处理污水业务，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1323596元者，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至指定环境修复金专户。被告凤凰岭祥发集团以及曾经的下属单位江石化工厂对生产废料管理不当，间接导致生态环境污染，应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共计58765元者。
1: 被告单位江石化工厂

0: 犯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1300万元；被告人石磊，原江石化工厂总经理，犯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罪、污染环境罪，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被告单位大江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被告任新阳，大江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犯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大江市环保局原综合办副主任高原已构成玩忽职守罪。
1: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刘大哥啊，你这个面再不吃就坨了。
2: 我吃。
1: 你这看个新闻怎么这么激动啊？
2: 江石化工这个案子，判的真好。
1: 这次江石化工厂爆炸事故，给临江的生态环境、企业安全敲响了警钟。 我们必须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去对待生态环境。

0: 心情不好。你满意我们对凤凰岭香发还有七星运生化工厂的判罚吗？
1: 这次的判决应该是我们可以取得最好的结果。
0: 这么说你是真心实意地接受这个判决了？
1: 广斌啊，证据摆在我们面前，这么判我们没有错。
0: 你觉得这种赔偿对这种公司有用吗？那就是九牛一毛。如果赔偿有用的话，那七星制香就不会变成今天的凤凰岭香发。
1: 但是我们至少实现了突破，我们实现了公益诉讼。你问我能不能接受对运生化工厂香发公司的判罚？我当然不能接受。运生化工厂污染了成片的环境，却只赔了
2: 100多万。
1: 而袁笑笑没有主观恶意，却被判了3年，人生中最美好的3年。这样的判罚，作为法官我得接受，但是作为个体，我面对不了。你之前问我，成立环保厅能不能改变现状？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们经手的环境案件数量太少了，我们只是刚刚踏上这条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打退堂鼓，那我们怎么又能知道以后会有哪些可能性呢？
0: 你说的对。等我们加入了环境保护审判厅之后，我们能做的就不只是让环保联合会成为原告了。

0: 张老师，
1: 你怎么会来这儿啊？

0: 我来看丹顶鹤啊。
1: 好啊，欢迎来到大自然。

0: 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这儿，守护湿地和丹顶鹤。他是森林公安，所以只要我有时间就会来到这儿学习照顾他们。在我10岁那年，他为了救鹤陷进泥潭，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其实当我知道袁笑笑的事情的时候，我经常想起我爸。我在想，如果是我爸爸遇到一只受伤的金标，他会怎么选择呢？
1: 我猜他也会去救。
0: 对，他肯定会去救的。其实在有一段时间里，我对大自然是憎恶的，我恨他带走了我的爸爸，不曾感念他所有的付出。他这么爱这里，最后却因他而死。罗法官，我考你个问题吧。
2: 可以，走吧。
0: 为了救一位癌症患者，需要砍掉3棵紫杉，提取里面的紫杉醇，你救吗？
1: 你这个题目有陷阱，你问的是救而不是砍，那我选择救。
0: 聪明。
1: 那我说对了。
0: 其实这个问题啊，根本没有什么陷阱。如今紫杉醇的提取不再需要从紫杉树的树皮里提取了，而是可以选择替代的红豆杉的叶子，不仅产率更高，最重要的是这是可以再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考研究生的时候改读环境工程而不是环境科学。
1: 哦，那我明白了。环境科学学理念，好比紫杉醇可以从紫杉木里提取，环境工程那学实践方法，如何造出紫杉醇。
0: 罗法官不学理工科简直是可惜了。
1: 你们看数据，我们看证据，都是需要很强的逻辑性，这一点我们看起来倒是很像。
0: 不过我的专业不仅需要数据，更加需要设计方法。我的爸爸为了大自然可以奉献自己的生命，我要和大自然合作共赢。
3: 下学期我想开一门公开课，分享一些前车之鉴。
0: 科技是把双刃剑，我要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再加一道保险。
1: 是因为
0: 之前你说过法律没有办法教人如何重来，但是我认为教育可以，所以以后有关法律的问题还请你不吝赐教。
1: 其实夏老师，我们法院也准备成立一个新的法庭，叫做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知识也请夏老师不吝赐教。
0: 环境保护审判庭，

0: 这是我们的办公室，环保亭的办公室。
1: 要不然，我去问问院里啊。梁法官，你们来了。
0: 聂文，你不是民庭的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啊，罗法官，我是庞云，我们俩之前都是跟着耿庭长一起工作的，所以刘院就叫我们过来了。
3: 哎，不要叫庭长，我现在是法官啊。
0: 就我们这几个人，庭不庭长的，那不就是个名字吗？
4: 耿念，
3: 哎，刘院。
5: 我院长说，我还不相信，这还不到半年，你怎么又回来了？
3: 组织需要嘛。
5: 我说你真傻，好不容易去中院，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参加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
3: 哎，刘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罗远，罗法官。
0: 刘院长您好，我是罗远。
5: 你好，刘文燕。
0: 啊，
5: 曲副院长都交代了，接下来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说。
0: 好，我现在就有个问题，这个是我们的办公室。
5: 对，就在这儿。你们可别嫌弃啊，我们院里办公室也很紧张，这个环保厅搁在我们新鲜试点，我们一下子也挪不出地儿来。曲副院长就特别给大家找了这个地方。
0: 曲院帮我们选的。
5: 对。

0: 就是希望你们借这个机会从头开始，保持创新，自力更生。
1: 啊，对不起，对不起。
2: 哎，
1: 对不起。
2: 林法官，你怎么来了？
3: 你不会也是？
1: 啊，对啊，许愿让我来的，没告诉你们吗？
2: 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加入。
3: 你认识一下吧，刘院长。
1: 哎，刘院你好。
0: 你好，
1: 杜关照。
0: 都到齐了，我带许愿再交代几句。环境保护审判庭还在初创时期，缺少现成的经验可供大家借鉴。把大家放在新县人民法院，就是希望大家在基层案件审理中保持创新，完善机制。这个试点法庭由罗院暂时做代理庭长。新事新办，我们就不举行欢迎仪式、成立仪式了。那大家开始干活，上班。
3: 等等，就这些？
0: 这可是曲副院长的原话。
4: 来，这些都是你要的全部资料，还有排污的数据都在里边。
5: 太好了，谢谢。
4: 我不太明白，这爆炸案都已经宣判了，你为什么还要看这些卷宗啊？
5: 你听说了吗？七星县成立了环境保护审判庭。
4: 你该不会认为他们能帮饶冰翻案吧？
5: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饶冰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真正造成污染的是那些企业。
4: 所以我才说应该全部关停这些企业。
5: 倒不是所有企业都这样，我只是有些心寒，那么多专家学者科学家研究出一套又一套排污治污的方法，这些企业都知道，可就是选择视而不见。
4: 就是因为自私啊，就为了那一点利益，刑法里判死刑的买卖不照样有人做？
5: 苏律师，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看好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吗？
4: 换汤不换药，只要他们还是用一样的法条法理，那这个庭不过就是换了一个名字罢了。
5: 我倒是希望他们可以填补生产和污染之间的鸿沟。
4: 夏老师，欲壑难填。

0: 是，人家办公都在大楼里，我们是编外人员，他在仓库里。看来取真经真的是要经过九九八十一难。
1: 哪儿那么多丧气话？这仗还没开始打呢。 从今天开始，这里就是我们七星县环境保护亭的办公室了。我们要从这里迈出去伟大的一步，鼓掌！虽然我们面临的困难有很多，但是请我们这些能人来，不就是为了战胜困难吗？我来安排一下，把办公桌摆成一个 U 字形，这样方便以后我们三个讨论工作。柜子靠墙摆一圈。 到时候方便大家一起找资料。下面打扫卫生，小金牛儿，哎，你们两个搬家具，海南鹏云，你们两个扫地，我跟耿念拖地，清楚了，干活。

0: 来，都准备一下啊，口罩，口罩，啊啊，口罩，哎，准备好啊，5、4，
1: 眼镜，眼镜，
0: 3、2、1。

0: 哎，妈。
1: 你是不是又回七星县去了？
2: 没有。
1: 还瞒我，今天报到去了吧？
2: 这事儿今天刚刚定的。再说了，我回七星县，跟以前也一样。
1: 那能一样吗？啊，你以前在这儿你是亭长，你回去你什么都不是了。你别看你媳妇儿。他要是再不跟我说这些，我这妈算是白当了。
2: 妈，这编制的事儿不一定会变，不，我薪水一分钱没少。
1: 那也没多呀。啊，你以为我在乎你那点薪水？我是担心你们俩长期这么两地分居，老不在一起，我那大孙子什么时候能抱上？
2: 妈，这在哪儿工作跟生孩子没关系是吧？
1: 你瞧你俩啊，坐一块儿半天可以不说一句话，啊，我一说生孩子，你俩就同声一气的。啊，一个要去七星县上班，一个要去考什么护士编制。不是你那护士编制，你考过了又能怎么着啊？不就是薪水多那么一点吗？可这个工作它是昼夜颠倒的，它不是过日子的样子。哎，行行，你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2: 哎，这。考试日期定下来了，
3: 嗯，定了。
2: 嗯，哎，你先把这事跟妈说了呀，我本来打算自己跟她说的，现在不是时机。
3: 你都去报到了还不说啊？
2: 嗯，
3: 你这回还是跟以前一样半个月回来一趟吗？
2: 这事咱俩不是讨论过了吗？这路程太远。要来回，太浪费时间了。
4: 嗯，哎，你这没吃完呢。

0: 了？怎么早上给你带的水果一口没吃啊？
1: 哎呀，我的天啊！
0: 浪费了不是？
1: 你不知道我今天有多想你。
0: 想我？
1: 嗯。我们今天办公室大扫除啊，太棒了！我这灰都吐脸了。
0: 你是想我给你当长工吧？嗯。好了，洗澡水已经放好了，赶快去洗。
1: 嗯。

0: 来，祝贺我们环保亭今日成立，
1: 干杯！
2: 干杯！
1: 嗯，你们有没有觉得新来的两位法官特别强势，比咱们耿庭长强势好多？
0: 不是耿庭长啦，现在是耿法官。
1: 但我觉得林法官，虽然每天一张扑克脸，他人还挺有意思。
3: 嗯，今天还把水洒了一地，但我觉得还是罗庭长更酷一点。我不是跟他下了一次现场吗？有勇有谋，简直帅呆了。
1: 我觉得做法官还是得稳重一点，像念哥一样有温度又有人味。
0: 哎，你俩有没有觉得这俩法官有点不对付？
4: 那次他们来七星县，院里安排我带他们去元宵小家，
0: 俩人在车上哭咔吵起来，我都没敢插话。
3: 罗庭长跟林法官啊，想做罗庭长那样的法官。
0: 念哥，聂文说他想做罗庭长那样的法官啊。
3: 你别闹。
1: 哎，聂文，我给你打一赌吧。
3: 打什么赌？
1: 我赌你今年司考考不过。
3: 你有毛病吧？哪有赌这个的？
1: 你就是考不过啊！咱们试点庭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啊，又是民事、刑事，又是环保，绝对学不过来。你没有心思复习的。
3: 我不睡觉我都复习。
1: 学习靠的不是时间，是方法。要不你付我点钱吧，我给你。

0: 辅导。
1: 小庞同学，嗯，你什么时候跟当事人打电话的时候不紧张？你告诉我，我再考虑考虑，好不好？
0: 无聊。
2: 我呢也没有什么大的抱负，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保护好各位法官，还有二位未来的法官。
0: 一位。
1: 两位。
0: 嗯。
2: 来来，
0: 干杯！
2: 干杯！
3: 祝贺环保厅成立。
4: 这也太惊喜了吧！不是说好吃饭吗？怎么还送上花呢？
3: 我自己种的，很环保。
4: 这小送花也是我送的，太荣幸了，谢谢。
3: 其实应该是我谢谢你啊，你救了我一命。
4: 哎，
3: 而且当时如果不是你坚持下到现场，僵尸化工厂的那些员工就不能获救啊。
4: 还有话想说吧？
3: 我想请问你，站在法律的角度，我能为饶冰做点什么吗？
4: 你还是问了我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明白，饶冰的死对你影响很大，但法院审判要看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饶冰。在僵尸案里，饶冰是案犯，而在你眼里，饶冰是好学生。因此你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是吗？
3: 我不是不接受这个现实，我是不服。如果运盛化工厂的案子交给今天的环保厅，会是这个结果吗？
4: 环保联合会可以成为原告，强发集团可以列为共同被告，这些都是进步，我们只是刚刚起步，但绝对不会止步于此。

0: 你该干些什么呢？小庞，我不是让你去立案庭问了吗？怎么样啊？我问了呀，可人家不理我。他们真的没有跟环境相关的案子吗？我去。哎，
1: 你们都在呢。
2: 刘月，
3: 刘月，
0: 我听立案厅同事说，你们天天去他们那里要案子，我给你们送一个。
2: 真的？
0: 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安哥。
2: 垃圾囤积，刘院，这属于相邻权纠纷，它不归我们管。
0: 虽说是相邻权案件，但也涉及到环境问题，我觉得对你们环保厅再合适不过了。
2: 哎哎，刘院，刘院，刘院，你这是赶鸭子上架呀？
4: 这可是我们第一个案子，怎么就是垃圾？
2: 只有小法官，没有小案子。实现伟大的理想，那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先办办看吧。
5: 要不，咱俩去现场看看，啊？
6: 那我干嘛呀？
2: 你和小庞再去立案庭看看吧。
6: 哦。
7: 要我说啊，这个案子很清晰，可以直接判，让那人去趟现场，把被告带过来不就完了？干嘛还非要跑一趟？
5: 以我多年在民庭的经验，一般这种邻里之间的案子都是通过调解来解决的。
7: 你没听民事庭的同事说吗？这都半年了还没解决问题，邻里关系早就完蛋了，否则也不会把他们告上法庭啊。
5: 咱们要是直接判。

0: 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叫王小姐的，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
1: 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叫王小姐的，她是我们的保安，她是我们的保安。
0: 那完事以后可以直接走人，可人家林俊之间还得再去生活，不是吗？我的意见是啊，如果我们以法官的身份介入调解，说不定当事人就愿意配合我们工作呢。
1: 那万一他要不配合呢？
0: 那到时候再判呗。

0: 是先法院来的各位同志吧？我是街道办主任邱主任。
1: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是罗远，这是耿念，我们是七星县环境保护什么？
3: 法官，你救星星好，快把老郭给关到牢里去，他已经让我们每家每户的日子都没法正常生活了。
2: 你们大家都是这个天喜小区的居民吗？
4: 对，
2: 对，
5: 我就住老郭对门。
2: 我住他楼上。
5: 法官，我孙子的两条腿啊，被铁锹咬的都不成样，都去麻疹了，连一声都让我们赶紧搬家，但幸亏出床两病。今天我把孙子他们的记录都带来了，法官您看看。
0: 看看，你们看看。啊，事情是这样的，过水星和他爱人啊，已经2个月足不出户了，吃饭全靠外卖，垃圾都堆到门外了，这楼到底味儿啊，都没法闻。
2: 我想卖房也卖不掉呀，大白天的楼道里都能见到老鼠，
1: 有老鼠？
0: 对呀。
2: 是啊。
0: 你们跟他沟通过吗？
1: 沟通没用，我们街道已经上门清剿几次了，并且跟他指出这些垃圾啊，势必会存在隐患。可是他不开门也不理我们呢。你说，邱主任别说了，先带他们进去看看。来，法官，你跟我进来，你看看，看看楼道能不能进去。
0: 这肯定会出事的。
6: 是我
1: 去线上看看，我们街道办也办不了了。你来来来，老李，你们先进去了啊，进去人太多了。来，
0: 这楼道里就有老鼠。
1: 哎呀，你注意点啊！
6: 来，法官，你们看看，你看这垃圾啊。
7: 你闻闻这味儿，这味儿都大半年了。
8: 是啊，
9: 这还味儿，这洁癖犯了什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0: 让案子送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一定要办好。
1: 就是他把那沙楼上的那些污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的树才死的。
2: 这件事要是再拖下去，会出大问题。
3: 我知道你有办法。
4: 这怎么还有这么多易燃物品啊？这太危险了！我去救人。不是，你们快来点，别走。
5: 请看《江河之上》第七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这样
11: 吧，应该吧，应该
12: 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1: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积山建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案子。
1: 有老鼠，
2: 吓死我了！
3: 法官，今天你们必须解决啊！这没法正常说话。
4: 郭水晶，
3: 活了！
4: 郭大爷，我们是法宝厅的法官，我叫耿念，请你开开门好不好？我们有些事儿想跟你聊一聊。郭大爷，
5: 我不会啊，把您带走。
4: 郭大爷，您先把门开一开，我们想跟您聊聊。
5: 我是他们把您带走的，
4: 请您配合一下行吗？把门打开。
5: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
4: 郭大爷，郭大爷，
6: 郭水晶，马上开门！再不开门的话，我们让公安的人来开锁了。
4: 郭水晶，
5: 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的。
4: 开门！郭水晶，马上开门！郭水晶，
5: 不会让他们
4: 开门。郭水晶，开门！
1: 走着。
6: 袋子里的东西慢点搬啊，说不定有贵重物品，快快快。
7: 郭水晴，

0: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不是，不能带他走！不能带他走！你们不能带他走！不是，你们不能带他走！我不让你们带他走！我不让你们带他走！放手！我让你们带他走！
1: 老实点！
0: 我让你们带他走！
1: 放手！
0: 我让你们带他走！
1: 老实点！
0: 我让你们带他走！
1: 没事，没事。

0: 你把玻璃带着走，走。
1: 邻居给的冰袋，敷一下吧。啊，真不用去医院啊？
2: 不用，不用，不用，真没事。
3: 罗队长，
1: 哎，黄哥，
3: 龙法官，严重吗？
1: 没事。
3: 罗法官，我现在要带郭水星回去调查，
1: 是命案吗？
3: 郭水星交代，他妻子是病死了。刚才法医初步看了一下，觉得他说的可能是真话，但结果可能要验完尸之后才能确定。所以，
1: 明白。这样，你让我们先上去跟他说两句话，然后你再带他走。
3: 可以。
1: 谢谢啊。
3: 没事，
1: 你别去了。
4: 我这还有买房呢。
5: 这老婆真是，这老婆死了这么长时间了，
4: 这糟了，
5: 竟然把她冻在冰柜里。你说这是不是疯了？这郭大爷呀，真可怜。
4: 完了完了，老郭这么一闹啊，我这房子更卖不掉了。
5: 运出去这么多垃圾。是啊，那些警察真是辛苦了。
6: 把我的爱奶还给我，把我的爱奶还给我，把我的爱奶还给我，把我的爱奶还给我。
2: 郭大爷，
6: 警察同志，我现在真的是不想活了。人生不过百年，我跟他相守了40多年呢，啊，人说走就走了，每天心里都是空的。
2: 吴大爷，你爱人已经去世2个月了，该让他入土为安啊。
7: 郭大爷呀，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2: 他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人吗？
7: 有，刚刚联系上了，他女儿啊正从外地赶过来呢，连他还不知道他母亲已经过世了。
6: 秋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女儿呢？
7: 可是
6: 你们怎么能跟我女儿说呢？啊，她怀孕了呀，还有2个月就要生了，她怎么受得了？她母女亲人，她怎么受得了啊？
7: 这个事她总得知道啊。
2: 郭大爷，你身边得有一个商量的人啊。
7: 大爷，
2: 郭大爷，就算你再怎么样，您爱人他也回不来了。
7: 是
6: 啊，他一个人在那边啊，他一个人在那边，谁陪他？爱莲，谁陪我的爱莲呢？
2: 吴大爷，你听我说，当年我爸走的时候，我在上中学。我妈跟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活着，活得比以前更好，这才是你爸希望看见的。我相信你爱人他一定也这样想。
7: 是啊，大爷。节哀顺变啊。
8: 厅长，那郭大爷这案子咱们还审吗？
1: 听邱主任最后那意思，他们可能要撤诉。
9: 乡邻权纠纷撤诉很正常，
10: 法庭是可以裁决准许撤诉的。
8: 那咱们这第一个案子不就没了？
1: 处事未结身先死啊，想要开张得找各个部门好好谈一下。
11: 这里面的相关细节啊我都看过了，有问题的可以放宽的我都标出来，你研究一下，好好跟他们磋商。老范啊，
12: 哎，
11: 你要记着，所有的谈判都必须以争取他们进驻园区为最高原则。
10: 大队长，

0: 其实还有个问题啊，目前开发区对于处理废水废物的能力已经顶到头了，如果再进入新的厂商，我怕这个环评通不过，环保局不好交代呀。况且现在省委对于环保问题抓得特别严。
1: 你先去谈，其他的我来处理。
0: 好，
1: 老范，你帮我搜集一下临江工业园区几家处理废水废物企业的相关资料，尤其是金盟水务。
0: 好，我这就去整理。
1: 嗯，去吧。

0: 你把鼎龙印染厂的单子拒绝了，呀，人家老总找到咱们张董了。因为印染厂的污水啊，是最难处理的，我们现在设备欠缺，处理不了啊。
1: 胡总，您没跟张董解释一下？张董能不知道吗？
0: 那张董的意思是？
1: 张董的意思很清楚，公司要发展，那就得有业务。
0: 那单子来了，自然是要接啊。没有处理的设备怎么接啊？环保局数据监测这关，我们也过不了啊。胡总，不是我不接单子，确实是我们的设备跟不上，没有能力处理像鼎龙印染这样高浓度的污水啊。
1: 我知道你有办法。

0: 这个六号馆谁建的？上一任总经理建的，已经废弃不用了。建它干嘛？为了偷牌啊？不是啊，当时建的作用就是将 EH 的浓度降低，没想过。
1: 你觉得我们能重启它吗？

0: 就都半个小时了，怎么还不来人？你出去看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刚刚办公室有点事情耽搁，我们区长正在开会，特地让我来跟两位法官聊聊。哎，我是办公室主任张伟，大家别站着，别站着，来，请坐，请坐，请坐。
1: 办公室主任，张主任。 请问您具体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呀？
0: 就是我们局里的这些行政事务啊，实在是大家都太忙了，所以呢，让我来跟两位对接。你们这环境资源？
1: 环境保护审判庭，
2: 我们是县法院新成立的法庭，主要处理跟环境资源相关的案件。
1: 因为是刚刚成立，就过来跟你们打声招呼，了解一下县里有关环境的一些。
0: 我理解两位今天过来的想法。
1: 环保这个问题，县里是重视，我们也重视，但实际情况你想必也了解，县里现在是一手抓经济，一手抓环保，这鱼和熊掌有时候啊，不是我们环保局想抓住就能抓住的。所以啊，我们就更要见见监测队、监测站，还有总量控制单位的同事们，请你们帮我们安排，好吗？
0: 这见了也没用啊。
3: 为了营商环境啊，有的企业园区，我们环保局一年能进去检查一次就不错了，真的没办法。以后你只要看到起诉状内容涉及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啊，内容涉及地质矿产资源保护啊，涉及森林、草原、内河、湖泊、滩涂湿地等环境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相关的案件，通通都可以分给我们。
4: 林法官，我们这儿没有草原啊。

0: 耿厅长，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怎么来？坐，您过来帮我看看我这个案子吧。哎，先生您好，不要叫耿厅长，我现在是环保庭的一名法官，叫耿法官。好，什么事？
1: 耿厅长，我们太想念你了，你走了，我们的结案率都降低了，你也帮我看看这两个案子呗。
2: 我手头大，也有一个案子，想请教一下耿厅长。哎，
1: 耿法官，耿法官啊。
3: 哎，这个案子怎么还没判啊？都重新关了，怎么调解啊？赶紧判了去！你站着就行了。看看，
4: 厅长，嗯，人家也太不待见我们了。这一上午什么信息都没得到，
3: 现在环保抓得紧，这相关部门人心惶惶的也正常。
4: 那身正就不怕影子斜，
3: 挺有意思的啊，愤世嫉俗的。
4: 没有，我其实吧，挺想当法官的。看出来了，思考考几次了？
3: 庭长，你怎么知道我考了好几次都没过？
4: 啊，有正义感是好事儿，好好保护它。但是考试啊，你不努力、不付出、不花时间、不背，还想过？凡事多想两次，你没问题。
3: 谢谢庭长。

0: 浩源，就你一人？哎，你们可算回来了。
1: 这么多案子，我们都快疯了。我们每天都给别的庭打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什么别的庭？我们庭不都是法院的工作吗？
0: 你这话说的没道理。
1: 怎么没道理了？
2: 如果不分别的庭，我们庭，那我们成立环保庭议和在？
1: 就是，海兰姐说的对。
0: 这一次我站海兰这边，我这帮忙还帮错了。我们是环境保护审判庭，不是七星县法院替补队。
3: 去哪儿，
4: 罗源？刘源，这是民庭的案子，这是行政庭的案子。什么意思？
3: 立案庭分案分错了，把这些分到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来了。立案庭案子分错了。
4: 你应该去找立案庭。这怎么能行呢？立案庭的职能我知道，它是人民法院的第一窗口，是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开展诉讼活动的第一站，是人民法院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的最前沿，是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起点，是。
3: 刘远，
4: 您这么看着我，是我说错什么了吗？没有。继续你的演讲。我没有演讲，我的意思是，立案庭的同事工作这么忙，他们接待人民群众的时间都不够呢，他哪有时间来接待我呀？所以，
3: 你是来找我投诉立案庭的？
4: 没有，绝对没有。 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是一个新成立的部门，我担心立案庭的同事他没有时间来认识我们这个新部门，对环境资源的范围还不是很清楚。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
3: 所以重点是，
4: 重点就是环境，环境保护法第二条。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
3: 罗庭长，你想要什么你就直说，你不用跟我在这背法条。
4: 是这样，我是希望立案庭的同事能把以上关键词相关的案子。
3: 都优先分配到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来。你这是增加立案庭的工作难度呀！
4: 我这怎么能是增加工作难度呢？我是在帮其他法庭的同事分担工作量啊！你看，民庭和行政庭的同事都已经忙不过了。

0: 了。
1: 既然你知道其他同事都忙不过来了，那你为什么不替明天排忧解难，把这些卷宗都拿回去继续分担工作量？
2: 要不还得说姜还是老的辣呀。
3: 柳院，您这是又绕回去了。行，
1: 罗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3: 啊，好，好，好，好，好的，好的，
4: 啊，先生你好，请问你找谁？
3: 沈志强。
4: 先生，你有预约吗？没有预约，我们不能进去。
3: 沈志强，你给我出来！
4: 先生，你不能这样，先生。
3: 沈志强，
4: 真的不能进去。
3: 沈志强，
4: 我们陈总是要预约才能进的。
3: 沈志强，
4: 先生，
3: 给我出来！沈志强，
4: 先生，先生，请您出去，先生。这位先生。真的不能进去！
3: 你王八的，
5: 为什么不接电话？安静！
4: 陈总，这个先生他非要进来。
5: 闭嘴！
6: 你们俩先出去，我跟这位先生谈点事。
1: 是。
3: 好。
7: 来，林子文，你谈吧。
3: 江石欠我钱怎么算？我的钱被罚光了，你们几个装什么孙子啊？哑巴了，还钱！
6: 梁云生，你是想打架还是想谈事儿？你要是想打架，我立刻报警；你想谈事儿。我冷静点，坐下来喝杯茶，慢慢谈。
8: 喝茶。陈总，江石化工没了，江石欠我的钱，你得给他说吧。
6: 江石跟我强发集团没关系。
8: 你拉倒吧，没关系，没关系，法院为什么找你啊？
6: 那是因为他们想找垫背的，就像你找我一样。
8: 姓陈的，你给我句痛快话，江石欠我的钱你认不认？
6: 不认。
8: 你信不信我和你拼了？
6: 哎呀，当然也可以认。哎呀，老杨，你坐下行不行？坐下。我啊，你看近一两年凤凰经济开发区的发展是越来越快，那入驻的企业是越来越多，这问题也就来了，开发区的这个治污和排污的能力啊一直没有跟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你说这一块是个空白，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头施展我们的身手？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在开发区给你申请块地，你在那里发挥你的优势，重操旧业。
8: 咱先不要聊未来这些事儿，咱把之前的捋清楚。而且我现在等不及了，我着急用钱。陈总，我儿子得了尿毒症，肾衰竭，在医院等着换肾呢。
6: 杨云胜，你孩子出了那么大事，你一进来你不跟我说，你跟我唧唧歪歪那么半天干什么？真行你！这样。我回头给财务打个电话，让他明天给你打一笔钱。你先去带孩子治病。我也有孩子，我太知道你现在的心情了。明天拿到钱以后，先去救孩子，然后抽空考虑一下我刚才给你的建议。想好了你得回复我，不着急，但是也不能太慢。盯着这块业务的生意人多着呢。

0: 大哥，什么情况？他打了一笔钱给我，他愿意还钱了。
1: 2万块钱，说是给乐乐的医药费。
0: 2万块钱什么意思啊？
1: 说是找块地在开发区要给我建厂。
0: 真的假的呀？
1: 不知道啊。
0: 这事我看不懂啊，不知道他说的真的假的。
1: 但是建厂还挺好的。
0: 走吧。

0: 是，但是我得等这个最终的检测报告。没问题，血样的检测报告一出来，请你们尽快联系我们。
1: 咱们的水快存不住了吧？是，这件事要是再拖下去，会出大问题的。行，那先这样，再见。
2: 进来，胡总，给凤凰岭祥发集团的合同改好了。检查过了吗？按照您的要求，全改好了。
1: 这是 NTU， 不是 NUT。
2: 嗯。这是小数点，不是逗号。
1: 重新改，站住！帮我捡一下。

难受吗？被人支配的感觉不好受吗？想不被人支配命运，那就得有支配别人的能力。

0: 喂，
1: 金盟水务那边的合同过来了，你赶紧过一下。
2: 这批东西不能再存着了。
1: 好，我知道了。
2: 啊，另外，杨云胜今天来找过我。
3: 他找你干什么？
1: 要钱，把他打发了。你那边看看后续，想想办法，看怎么能把他先处理了。
2: 你要是白的做不干净，那我就用黑的做。
1: 陈总，你不要紧张。
3: 为了这一只蟑螂，犯不着把事情弄大。他手里没有证据，不能把我们怎么样。踩死他，只会弄脏我们的鞋底。
1: 行了，那你就赶紧去办。

0: 冯律师，哎，你好，你好，
1: 皮克，哎，在新环境感觉怎么样啊？
0: 好，太好了，
1: 终于不用每天早出晚归啊，冯律师，谢谢你。
2: 不用客气。哎，最近你跟杨云胜联系过吗？接触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自从你跟我交代过以后，我现在跟他完全不往来。
2: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不让你跟他见面，实际是为你好，是在保护你。
1: 当然了，我知道你们之间是有一些交情的，但是你要听我的。啊？你可能现在不知道，他呀，现在手头缺钱。
2: 这人啊，穷凶极恶，没有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是担心啊，他会害了你。知道吗？
1: 您放心，我一定听你的啊！我这次跟他断得很干净，
0: 我绝对绝对不会让他知道我在哪儿。
1: 那行，有什么事情千万别客气，随时找我，啊！
0: 好，好，好，好，那冯律师，谢谢你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0: 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革命性变化，革命性变化。
1: 案子来了，有案子来了。
2: 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
1: 看起来是个小案子嘛。
3: 案子不大小，不管是大案子还是小案子，每个案子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只要案子送到我们法院来，我们就一定要办好。更何况这是一个标准的环境资源案，我们环保庭就要从这个案子开始迈出我们的第一步。
1: 收到。
4: 就是他把那沙轮厂的那些污水直接排到了河里，我的树才死的。各位法官，你们一定要让他把树赔给我。
5: 我排出的那些都是生活污水，那是没有危害的。
4: 法官，
5: 他这是在污蔑我，我要告他诽谤。
4: 生活污水，生活污水有那么黑，那么刺鼻吗？法官，不光是我家的树，我们村老刘、老秦家的树也都死光光了。
5: 证据啊，你拿出证据来啊，是吧？全村人谁不知道你老朱买你的跑步机啊？
2: 原告、被告双方都冷静一点。
6: 原告，你的起诉书上主张不明确，你先说说你家里种了多少棵树啊？都是什么树啊？你主张速赔多少棵树啊？
4: 最少有200来棵。
5: 就你那点地，顶多能种100棵了不起了。哼！
6: 被告，现在没让你说话。那你家种的都是哪些树种啊？
4: 我种的树是杨树、杉树，我们村种的树呀，是专门卖给政府种在马路边上那种。
6: 你说被告害死你的树，你有证据吗？
4: 什么证据？
2: 就是他工厂的水害死你的树，这个证据。啊，
4: 他的工厂后面呀，有一个水沟，那水呀，就是从那沟里流出来的，流到了我家地里，然后我的树就死了。啊，那水沟还在，那就是证据。
5: 法官，他就是空口白话，他说白了就是想讹我钱啊！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啊！
4: 我要是撒谎，我就不得好死。嘿，
5: 你不得好死啊！哼，
4: 我在水浪镇种了一辈子树，过去70年都没事，可偏偏你开了工厂之后，我这树就死了，就是他的问题。
5: 证据啊！哎，你法官现在要的是证据啊！啊！
6: 我现在告知原被告双方，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或者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吵下去，我可以执行以上任何一种方式。你看看这是闹的啊！一个庭仨法官都跑出来下现场，就为了给原告和被告寻找证据。
2: 谁让咱们都闲着呢？再说了，您不是最爱下现场的吗？
6: 林法官，你这话说得很客观啊。
7: 下现场还是很有必要的。基层老百姓讨公道靠的是朴实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对法律法条并不了解。
2: 那他们对数字总有认识吧？现在可好，两边都找不出证据，
7: 这需要个过程。
6: 小宝，
8: 嗯，
6: 这两天立案庭那边有新案子吗？
8: 新案子有，我们庭的没有。

0: 你这个工厂怎么没有工人啊？
1: 法官同志，我这工厂都停工大半年了，您说，哎，我这工厂都停产了，还怎么把它排放污水，给它弄死树了呢？这，
2: 英哥，你说那条水沟在哪儿啊？
1: 就在那个围墙后。

0: 法官，我带你去看。
1: 好，
0: 那
2: 走。哎，小齐，哎，你们俩一会儿到村里跟当地群众打听的情况。
1: 好，
0: 好，就在前面。

0: 到了，就这儿。法官，你们看，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几位法官同志，这就是一条普通的排水沟，你别听他瞎。
0: 还有那儿，你看。

0: 法官，根本不像他说的。好，你看，就在这儿。
1: 就这儿吗？就这儿。树呢？死了，我都砍了，
2: 那就是没证据了。法官同志，你别过来。哎，法官同志，您现在知道我没说谎了吧？是老朱自己把树砍了，故意赖到我头上，想讹我呢，这是。
1: 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我自己的错。
0: 我会砍掉吗？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
1: 谁眼红你的钱了？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
3: 庭长，
1: 你就是眼红。
0: 谁眼红了？
1: 你眼红。
3: 冷静一点，你们。
4: 厅长，这几门是附近的农民，他们的庄稼也遭受损害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法官同志，两年前他在开的厂，不但排那个污水啊，还有粉尘，我地里收成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这照片是我们在他们家找到的，是之前的合影。
0: 法官同志。
5: 我们虽然不懂法律，但是只要铁老朱找回公道，也求求你们了，帮帮我们。没错，原来好好的，就是他俩以后不好了，而且越靠近工厂，我这个地是越不好啊，怪死他！你们不能联合起来欺负我一个外乡人吗？
1: 谁欺负你？
0: 谁欺负你？
1: 谁欺负你？
0: 好，
1: 冷静点，
0: 法官在这儿呢，好好说好不好？
1: 谁知道那照片是在哪拍的呀？
0: 冷静一点，
1: 就是我们家错了吗？
6: 怎么吵起来了？
7: 他们都在说谎，他们怎么看？这事实啊，八九不离十了。反正工厂都灌了半年了。
6: 还是得看证据啊。原告有初步举证责任，他得证明他的树死了跟工厂的排污性有关联。
8: 刚刚那条排水沟不能当做证据吗？
6: 你条干瘪的排水沟很勉强，得让原告补充证据。
9: 他们哪知道怎么补充证据啊？
10: 别担心，专家会帮他们的。
6: 我们哪来的专家呀？
11: 岳父。
6: 专家来了，夏老师。哎，
12: 庭长，
6: 辛苦啊！大老师，
12: 不会不会。
6: 这位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夏卫东，这是我们环保厅的同事。
12: 你们好，
13: 你好，
12: 李海伦，
6: 李慧，
14: 你好，耿念。哎，
12: 夏老师好。
6: 长话短说，对咱们来说，环保厅刚成立不久，环境科学这块还是一片盲区。就像沙轮生产。 到底能产生多大污染，造成多大危害，我们还不清楚。这不，来的时候就给夏老师打了个电话，让他到现场来辅导一下。原告、被告，你们过来一下。这是法院请来的专家，你们也一起听一下他的解释。夏老师，请吧。
12: 我刚从沙轮厂那边过来，也进去看了一下。虽然现在已经停工了，可还是能看出生产的规模。沙轮厂的污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 如果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没有安装集气罩，就会产生粉尘，会污染大气还有土壤；二，如果在处理粉尘的水没有进行净化处理，也会造成渗透，会污染地下水还有土壤。
6: 对，是。三，
12: 生产过程当中产生的废液压油如果不及时清理，也会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
6: 谢谢夏老师。

0: 老罗，这边你和有什么话说？
1: 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
2: 真是一伙的，一伙的。
3: 好了，都安静点。
4: 简明扼要，说的太好了。
5: 我知道证据从哪儿来了。
6: 原告、被告，刚才专家说的，并不能表示你们谁对谁错。法庭最后的判决，依据的是证据。换句话说，就是要对土壤、水源进行科学检测。原告，被告工厂与你树死亡是否有关系，还需要你提供一份由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会产生一定费用，我会让这位专家来协助你，尽量降低检测费用。原告，你愿意吗？
0: 愿意，我愿意。
6: 好，现在你们双方对树死亡数量有分歧，是不是？现在法庭现场勘验，核实你们每一棵树。
1: 法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就是我们当着你们的面一棵棵的数，确定具体有多少棵树，最后你们签字确认。
0: 那这样好。
6: 海兰肯定啊，后面怎么安排你们俩指挥吧。
7: 海兰，你指挥吧。
5: 那我指挥了啊。
7: 啊，
5: 我从那儿数，耿法官你在这儿数，何厅长你去最远的地方数吧。
6: 为什么我去最远的地方？
5: 你出的主意啊！再说你腿长。
8: 那我们呢？你们负责采样吧。
6: 夏老师，
5: 这个树木周边的
6: 很快结束。
5: 啊，厂子里残留物啊，都做好分类。哎，云芳，跟我过来来。
9: 你真的一颗一颗的数啊？
4: 罗远这个人啊，大学的时候就不按常理出牌，现在只能跟他一起疯了。

0: 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是案件数量的持续上升。这个罗远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法官，环境资源的审判，他的标准到底在哪儿？凤凰岭向发公司的废水，我们真是无法处理。
1: 你知道咱们公司的原则，不养无用之人呢。
2: 等下水放完以后，排六号管。
3: 请看《江河之上》第八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益安宁丸，看你还有什么辙？
5: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到底还有多少补贴？天猫六幺八，欢迎优惠，淘宝百配补贴，好价直降，补上加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遍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
6: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想，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一
2: 唱，
3: 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4: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亲戚没了，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4: 莫愁，宋八爷，
6: 江默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故，共存亡。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案子。
1: 来，袁刚，跟我过来。来，
2: 老
3: 姜，真的一颗一颗的数啊。
2: 罗远这个人啊，大学的时候就不按常理出牌，现在只能跟他一起疯了。

0: 十二也是是吧？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前进。胡总，这是从凤凰岭祥发取来的废水犬的报告，您看一下。EA能处理吗？报告显示，废水中含有母液
2: ，COD
1: 过高。想想办法，让它达标排放。我们的设备真处理不了这样高浓度的废水呀。但是人家祥发给的价钱。 可比市场价高啊！胡总，
2: 你也知道，他们给的价钱是比其他厂家高一些，但是距离真正进化所需要的费用，那还是有差距的。而且他们公司的废水量太大了。
1: 郑工，你知道咱们公司的原则，不养无用之人呐。
2: 如果是少量的，也许还可以掺在里面处理。
1: 少量。
2: 多少？就是每天几十，100吨吧。但也不是什么水都可以，有的水有毒有害，会对活性污泥造成影响，那就不能掺。说句心里话，凤凰岭祥发公司的废水量大，浓度高，我们真是无法处理。而且样水检测以后，如果确实要接收，还得去环保局备案，取样、送水检测这些环节都是环保局的人亲自做的，我们也过不了这一关。
1: 那就想想办法，把顶龙的模式再用一次吧。我觉得这不行啊，现在管控那么严，我们这是明目张胆。既然我们能解决顶龙的问题，那祥发的问题也一定能解决。
2: 那数据也是个问题啊。
1: 数据上的事儿，回头约一下BE数据的人，看看。
2: 让他们
1: 怎么配合一下吧。胡总，您真打算以后就这样干了？不是我要这么干，是公司要绩效，我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做。
2: 可是，
1: 郑工，这件事儿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是公司的问题。咱们都不想当废人吧？

0: 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呢，我也不勉强。但是，我只能换别人替你了。
1: 我明白了，不错。
2: 秦安，您不知道咱们这三位法官呀，今天为了几棵树，发动群众联系专家，都拼到现场办公了。真像您说的，这个罗远是个不走寻常路的法官。
1: 你不要总夸他们。这一次之所以咱们把这个试点啊放在你那儿，就是希望他们有机会能够走到基层去。 多听多看，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样对他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你呢，平时还对他们呀，得多把着点。这仨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脑子活，胆子大，你不要让他们给你惹出什么乱子来。<笑>
0: 我知道。
1: 好，行，行，刘院长，同志们，你们早来了，坐坐坐，大家坐。这么晚了，大家辛苦了一天，还要召集一起开会啊？咱们。 这个速战速决。这一次我们在七星县这个环境保护审判庭啊，率先尝试了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集中审理，形成了这个三审合一的机制。
3: 王宝庭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个难。
4: 难这个词好像不是罗法官你说的话吗？<笑>
3: 难虽然难，但是饶有趣味，学到了不少新知识。谢谢你啊，谭老师。
4: 谢我什么？黄宝庭的案子都得到了你的支持和帮助。
3: 客气什么？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嘛。反正我从你们这里也学到很多东西。
4: 啊。哎，熄火了。
3: 这老毛病马上就好。三角举翅牌在吗？应该在后备箱。赶快拿出来吧，这样危险。
4: 哦，好。夏老师，我来吧。应该是你车老毛病又犯了。啊，最近总坏。抱歉啊，本来请你吃晚饭的。
5: 结果让你帮我修车，要不我先打个车给你送回去吧，然后我再联系拖车。
3: 不用，我帮你安排好了，离我们家修理厂挺近的。
5: 你家的修理厂？
4: 传感器的问题。
5: 换个传感器就行了吗？对。
3: 那赶快换呗。
5: 姐，这手不方便，帮我拿一下呗。
3: 在哪儿？
5: 就在二号货架。
3: 等一下啊，我去拿零件。
5: 哎，好好好。
6: 大哥，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呢叫夏小江，我是罗远，你姐的朋友，咱来这个，
5: 你是我姐男朋友吗？哎，你的手没事吧？
6: 不碍事儿，
5: 装的，能少干点活，还能耗点医药费。 我要是有个这么帅的姐夫，可太有面子了。啊，你确定你跟我姐只是朋友，不是男朋友？还不是，再来一下，再来一下。
4: 远哥，
7: 哎，
4: 我姐这人比较难搞，她对婚恋这块有点心理阴影。加油，远哥。
7: 哎，小江，麻烦你了，谢谢。
5: 这干什么呢？我给远哥把那个传感器给换了。
4: 啊，对。
7: 谁的车啊？
4: 我的车，阿姨，罗厅长的车。你姐呢？我姐去二号货架找传感器去了。那你
7: 站这干嘛？你赶紧帮你姐找去啊！
4: 我过去，我答疑。阿姨好，我是罗远，夏老师的朋友。
7: 传感器坏了。嗯，
4: 应该是。
7: 这新的传感器是我送你的，
4: 不用，阿姨，之前我一定要付的。
7: 我说送你就送你嘛。
4: 好，谢谢阿姨。
7: 我感谢。

0: 多亏你救过我女儿的命。夏夏跟你说过吗？他爸爸是个警察。
1: 说过一些，说叔叔是森林公安。哟，你不是一般人啊，他连这个都告诉你了。就偶尔聊到。哦。啊，那你知不知道？ 他爸爸是因为意外去世的，那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啊，罗法官啊，我希望你今后离我女儿远一点儿。啊，首先，我绝对不允许我女儿的伴侣是你们公检法的人，因为我不想让他再面对一次他爸爸的意外。好的，
2: 阿姨，其实我们这个系统。
0: 没那么危险，是吗？
2: 啊，法官不会被报复，法官不会被威胁，这第一啊。第二呢，今后
0: 不许你带我女儿去现场。如果你真把她当朋友，你就不应该让她置于危险之中。是啊，阿姨，对不起，我保证，以后不会再让她遇到什么危险了。你保证不了。
2: 干你们这一行的，危险会自己找上你们的。当然了，
0: 你救过我女儿，我非常感谢。可是话说回来了，我女儿受伤是因为你吧？对不起。对不起的事儿啊，已经发生一次，足够了。我明白。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
3: 理解。
4: 啊，妈。
3: 这是我的朋友，我都介绍过了。哦，那赶快，快，快，快，赶活！
5: 远哥，我给你换上。
3: 麻烦你们了。
5: 动作快点啊，别让罗法官等的时间太长了。
3: 这个周末我就不回家了啊，最近案子比较多。
5: 啊，我知道了。
3: 你早点休息。
4: 又不回啊？嗯，哎，哎，徐飞啊，你以后不用这么辛苦。你说现在家里条件都好了，你上不上班没关系。
5: 啊，妈，我不觉得辛苦，没事儿。
4: 你看啊，这耿念啊，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要不你过去。他也不是不回来。 再说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妈不早了，明天还得早起呢，你早点睡啊。哎，这一个工作狂就够了，还来俩，这过的什么日子呀？都到上班的点了，
3: 早饭。
6: 睡够了，耿法官，你不会整个周末都在工作吧？啊，他就是个工作狂，享受着呢。我不是想着，别这个月我们厅的结案率又最低吗？哎，这砂轮厂鉴定报告都出来了，重点我都标注了，在砂轮厂内发现的化学残留物。 和排水沟以及森林土壤里面找到的化学物质鉴定一致，这些成分都会导致树木无法成长。所以，的确是工厂排污导致原告的树死亡。那直接讨论判罚吧。对，我们现在只要查清楚这些树木的市价，就能够定出被告的赔偿金额。
3: 我不赞成这样判。
6: 啊？
3: 你们想想。
4: 原告是一个种树种了将近30年的农民，他所希望的赔偿真的是钱吗？要不是你的水污染了我自己的树，我会砍掉吗？你是看我开工厂赚钱，你眼红？谁眼红你的钱了？这是我的树，我要的是我的树。你的意思是，我们判被告赔偿，并不能够真正解决原告的问题。
3: 想想运盛化工厂的现状。 再看看今天这个案子。

0: 陆远说的有道理，就算赔了钱，可这环境还是无法修复。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根据土壤鉴定报告，当地的土壤已经受到了损坏。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当地的土壤有修复的可能，那我们不如让被告直接把土壤修复，然后再补种损坏的株数。你们认为这样的判决会不会更切合原告的诉求？
1: 很新颖，你是怎么想出来的？用脑袋想出来的。但我不赞成。为什么？很简单，
0: 判决不是拍脑的决定的，需要的是适用的法律条文。我就知道，林法官，我已经查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74条提到。 在右林地砍柴毁苗放牧造成林木损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在原地或异地补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我认为现在这种情况可以参考这个条文中关于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种已损毁数量的树木的处理方式。我支持罗厅长的建议。
2: 2:1，我服从。但是我持保留态度。这是原告营生用的林地，和国家森林资源是不一样的。利落。夏老师，嗯，我听说您明年不再带研究生，也不再。 到我们班主任了，是不是因为饶斌师哥？夏老师，饶斌师哥的事情是个意外，您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再给我们上课了。首先，
3: 我没说一定不给你们上课。第二，明年我还会开一门新的公共课程，欢迎你们都来听。好，我一定来上。夏老师，那我以后。
4: 能不能来帮您做实验啊？欢迎啊，不过做实验是花很多时间的，可别耽误你其他的课程。
3: 您放心吧，在您这儿我学可多了，还有两年我就要考研了。您要是招研究生的话，我一定会努力考上的。
4: 干嘛非要考研啊？你没听说吗？人家说了，我们这个专业就是个天坑，如果你对环境保护没有极大的信念，很难坚持的。
3: 我知道，我有这个觉悟。 夏老师，您就是我的偶像，我一定努力向您靠近，靠齐。
4: 好吧，好好努力学习吧。嗯。

0: 谁让你们在这砍树的？
1: 村里让砍的呀。哪个村的？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胡勇，是全泽村的。
3: 伐树是需要许可证的。你们有吗？出示一下。
1: 这我们有，就是没带今天。你们俩是跟他一起的吗？
2: 不关我们事儿啊。我们是勇哥叫来帮忙的。
3: 我们俩意思把这树枝拉到一边，然后把现场打扫干净。
1: 我们是森林警察，现在怀疑你们在无证伐木，跟我们回去一趟吧。另外，你可以通知你的家属，把许可证送到林业局。走吧。
4: 别跑！干什么？
1: 别跑！别跑了！站住！别跑了！站住！别跑了！
4: 我要！

0: 可以放学了，李班长，水送 SP
1: 亚池。好，收到。正王，这池水
2: COD 可接近10万了。李班长，等下水放完以后，排6号管。
1: 收到，收到。
0: 今天晚上，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

0: 恭喜各位，我们青衣县人民法院在案件数量上持续攀升，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严峻形势下锐意进取，我们的结案率在全省各市县评比中排名第三。我代表院里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辛苦劳动。大家安静一下，我呢还有话说。罗县长，你可出现了。
1: 刘院，我刚刚有点事儿，
2: 抱歉。
0: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后面的话就是说给你听的。
1: 我？
0: 来，你上来。今天有人给我办公室送来一面锦旗，来。罗厅长，祝贺环保厅，祝贺罗厅长。
3: 这样的锦旗啊，我们厅有一屋子呢。
0: 九沟村砂轮厂排放酸水，致使村民朱大德所种186棵树木死亡，环境保护审办庭审理，经评估土壤修复费用75000元，最后判砂轮厂赔偿土壤修复全部费用，并赔偿朱大德损失93000元。砂轮厂限期补种杉树186棵。这个案件就是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我知道大家背后有议论，而且看法颇多。那好。今天趁着环保庭三位法官都在，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直言。怎么了？怎么都不说话了？这刚才的勇气都去哪儿了？
3: 刘院长，刚才那话是我说的。我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我对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有些看法。今天开会的时候啊，院长也说了，我们现在的现状是什么？是案件数量的持续上升，人数啊，还是那些老人。就这样，我们加班加点，取得了全省第三名的好成绩。如果我们都像环保厅，
4: 像我们一样会怎么样？
3: 如果我们大家像你们一样的话，为了一个案子，三名法官赴现场数数，那我们院里这么多案子，何年何月才能办成？我们的办案率怎么样去统计？
5: 是，一个案子都办了这么长时间，
6: 环保庭成立有段时间了，他们就只办了两个案子，这效率也太低
7: 了。两个案子怎么了？你下过现场吗？你们数过数吗？我们办案到底是要讲效率，还是看法律看证据？
8: 当然是讲法律讲证据。既然如此，我也想请教一下三位法官，砂轮厂的卢某非法排污触犯法律，我们应该根据举证做出相应的判决。现在以直数代罚如此变通，又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供参考？
0: 罗厅长，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各位同事，我一直想找机会把我和我的同事介绍给大家。现在机会来了，没想到气氛是如此的特别，一方面是赞扬与信任，一方面却是批评与质疑。看来我们这面锦旗有水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把我们隆重的介绍给大家。我是罗远。 环境保护审判庭庭长，下面坐着的二位，一位是你们的老同事，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耿念法官，另一位是环境保护审判庭的林海兰法官。刚刚我在介绍我们三人的时候，重复三次强调了环境保护审判庭。没错，这是一个新的法庭。 你们很多人经过我们办公室的时候，都会驻足多看两眼，对这个新生事物充满着好奇，和你们一样。我们三人至今仍对这个事物保持着好奇，并在这份好奇中不断的探索、学习。你们的发问同样存在于我们心间，而且我们内部也有针锋相对。 但是绝对没有大打出手。关于审理和判罚，我希望有机会和大家一起进步，一起探讨。拿这个案子来说，村民朱大德得到了相应的经济赔偿，而另一个获益的呢，将是我们的环境。今天土地修复、植树补偿，若干年后，当绿树成荫时，这一片被破坏的土壤。 将重新获得生命力，以环境资源审判，守护绿水青山，这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职责。

0: 这锦旗是我们庭的第一份荣誉，我们愿意把它挂在我们庭最醒目的位置，而不是把它藏在屋子里。
1: 罗厅长，你这是在批评我？
0: 刘院长，严格意义上来说，砂轮厂这个案子是我们庭的第一个案子。我在这里跟大家争取一下，希望大家把所有有关环境的案子都推到我们这儿来。 让我们一起赶上你们的步伐，一起为七星县法院加油。
2: 好。

0: 伯清，今天你的演讲非常好，让我又看到了当年你在辩论时的风采。来，喝口水。好吗？挺
1: 感人的呀。但他避重就轻，没有回答人家问题。
2: 是啊，这也是海兰你的坚持。
0: 我从刑庭来的，过去我办案该重该轻都是法条说了算。但刚刚你在讲话的时候，我也在思考，环境资源的审判，它的标准到底在哪儿？我还没想到。
2: 我们现在办的都是民事诉讼案，民事诉讼案的原告和被告都有自己的苦衷，要想兼顾法理情，那太难了，需要技巧。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在法律范畴内一定都能打通。可是我们每天面对这一棵树、两棵树、三棵树的案件，真的能对环保起到什么大作用吗？我还要回市中院，先走了。
0: 罗远，别想太多，万事开头难，刚开始被质疑很正常。 我们现在所办的环保案，一定可以对社会有一个警示作用。

0: 光有警示作用是不够的，我们怎样还能更进一步？
1: 两位法官，刚刚检察院蒋检察官那边转来了个新案子。

0: 要自己盗伐陵墓，所以害怕。
1: 不不不，我没有盗伐陵墓，是我们村廖主任让我去的，是他让我去砍的。不信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2: 春花，
3: 哎，胡大哥，你怎么来了？
1: 你
3: 孩子一个人在家没事吧？
1: 没事，我让邻居帮他照看着呢。
3: 哦，
1: 春花，谢谢你帮我办的低保，这个医药费省了好多。
3: 不客气的，胡大哥。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千万别一个人扛着。
1: 哎，春花，你真是个好姑娘，吃礼。
3: 别，胡大哥、
1: 哎，你爸呢？
3: 爸，胡大哥来了。
1: 哎
4: 呦，胡勇来了。
1: 哎，主任。
3: 爸，你看胡大哥还给拿的梨。
4: 哎呦，客气什么的。
1: 主任
4: 啊，坐。
1: 哎，
4: 找你有点事儿啊。
1: 哎，
4: 最近。家里孩子还好吧？
1: 也就那样了。
4: 哎，这个我看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啊，我想找个挣钱的活给你干，你愿不愿意？
1: 愿意啊，太愿意了。啥事儿啊？
4: 是这样，咱们镇里啊要更新树种，村东头的那片树林啊都得砍了。
1: 哦，
4: 这活你愿不愿意接？
1: 主任，这太愿意了。哎，主任，这砍树好像要砍树证的吧？
3: 胡大哥，你喝茶。
1: 哎呀，谢，
4: 这砍树要砍树证，我能不知道吗？
1: 是啊，那个前两年老高就是没办证，被罚了好多钱，还进去蹲了几天呢。
4: 哎呀，这个你放心啊，砍树证我一定会帮你办下来的。不过呀，你得把你那个身份证复印件呀，得给我一份。
1: 没问题。
4: 这办证要用
1: 啊，没问题。
4: 行，那就这样。你呢？家里孩子也离不开你啊，先回去等我通知。
1: 行
4: 啊，
1: 那主任，你要什么时候开工，你随时通知我。
4: 得嘞，没问题。
5: 是你指使胡勇砍树的吧？
4: 我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呢？
5: 那胡勇信誓旦旦的说，是你帮他办的伐木许可证。
4: 哎呦，检察官，我是一个村主任。这种知法犯法的事儿，你就是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干呀。
5: 行，谢谢。哎，廖主任，把胡勇的身份证复印件给我看看呗。
4: 身份证复印件？
5: 嗯，
4: 我不知道啊，我从来没拿过他的身份证呀。
1: 我没有骗你们，真是廖主任让我去的。他到我家拿了我的身份证复印件，说去办证。我一想，这证都有了，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5: 他去你家拿身份证复印件的时候，有人看见吗？
1: 没有，家里面就我跟我儿子，没有别人了。
5: 孩子能证明吗？
1: 孩子，我的孩子是个脑残儿，他能证明什么呀？
5: 喂，廖主任，我问你啊，那个胡勇家的孩子多大了？
6: 五六岁吧，是个脑瘫儿，这孩子挺可怜的，他妈生下他以后啊，就跟别人跑了。
5: 那孩子现在谁在照顾呢？
6: 这个胡勇被抓以后啊，我们家闺女春花照顾了两天，最近是他大哥在照顾。
5: 廖主任，是这样啊，胡勇这事儿一时半会儿还没个说法。你们村委会呢，也帮帮他，解决一下他的实际困难，行吗？
6: 这您放心，我们村委会啊，一定会全力照顾好孩子。
1: 他说谎，是廖主任说谎，他不是要害我吗？
5: 廖主任为什么要害你啊？
1: 那你去问他呀，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陷害我呢？同志，你就放我回去吧，我孩子一个人在家，他要是照顾我，我不照顾他，他会出事。
5: 你先别激动，廖主任的闺女还有你大哥正在帮忙照顾呢，别激动啊。

0: 哎，林法官，哎，好久不见啊！
1: 哎，周师傅，好久不见，你身体怎么样？
0: 还好，还好，谢谢啊。哎，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1: 啊，我打个电话。
0: 好好

0: 哎，
1: 嗯，
0: 你不是说你和罗法官只是普通朋友吗？
1: 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啊。
0: 骗人，这几天他没找你，你看你这个样子闷闷不乐。
1: 我哪有闷闷不乐啊，
0: 都写脸上了。
1: 我学校事情那么多，我在想我教学的事情。
0: 是我不让他再联系你的。
1: 说什么？
0: 我不让他再联系你啊。怎么了？法官、警官、检察官，这都是危险职业，我不希望你们在一起。
1: 妈，我跟罗法官他们在一起工作，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
0: 哎，你就当你妈无理取闹吧。我已经失去丈夫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趟这个浑水。哎，你承认吧，在你个人感情上我从来没插过手，这是唯一的一次。夏夏，我真的怕你再发生什么意外。
1: 妈，上次的事情确实是个意外，让您担心了，对不起。但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您别再担心我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你会照顾好自己吗？那过去那个事儿，
1: 过去的事能不能不提啊？

0: 小小，妈妈有几句话一直想问你。这几年啊，你都没谈对象，可追求你的人还真不少，有的条件真的不错，我都觉得很好，可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为什么？很简单，不合适啊，那能有什么动静呢？妈，结婚不是我的人生必选项，不过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我会主动的，请你放心，好吗？
1: 你喜欢罗法官吗？回答我呀，喜欢吗？
0: 喜欢。不过，我跟他一起工作，我会和他做朋友，好吧？

0: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农民大面积砍伐树林，如果没有得到许可，确实有点胆大包天了。那么警察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拔腿就跑。检方的逻辑看上去没问题。
1: 他万一就是单纯的害怕。
0: 一个人如果心怀坦荡，见到警察的时候，第一反应应该是辩护和解释。
1: 这里面写着他有个脑瘫的儿子，
0: 这跟他儿子有什么关系？
2: 关系大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带孩子，他要是出什么事儿，他儿子怎么办？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
1: 说得对，
0: 我的确没想到这一层。但是胡勇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还是砍了，这是明知故犯。根据检方提交的证据，被告胡勇对犯罪事实供述无误，这案子不复杂，我建议尽快开庭审理。
2: 他明明知道砍树需要许可证，他为什么还要去砍？这里面没有问题吗？昨天大家说我们结案率低，今天你就这么着急要把案结了吗？
0: 证据确凿，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不是你的风格吗？
2: 你刚刚说的也不是你的风格啊。
1: 哎，罗婷，海兰，那个，哎，弄点水来，快。

0: 耿法官啊，你基层经验丰富，你怎么看？
1: 我觉得啊，咱们要不找检方再联络一下，好好的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让他们再补充一些证据，这样呢有备无患，上庭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这些基层村民啊，对法庭的规矩根本不了解。
2: 用于秘书。
3: 庞云，
2: 我已经在联系蒋检察官了，等他有消息我立刻汇报。

0: 哎，这个孩子不能进法庭的。这孩子好多天没见到爸了，这。
1: 我让我同事帮您看着吧，咱们先进去。小朋友，让姐姐抱抱好不好？
0: 这是怎么了？孩子不让进法庭。
1: 这孩子跟我熟，我来抱着他吧。
0: 那麻烦你了，谢谢了。
1: 那咱们先进去吧，谢谢。
2: 开庭之前，本庭说明一下，本次庭审全程网络直播，七星县人民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由七星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胡勇盗伐林木案，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打开谢具。被告人姓名？
3: 胡勇。
2: 是否用过曾用名？就是你有没有用过其他名字？
3: 没有。
2: 民族？
3: 汉族。
2: 职业？
3: 没有职业。
2: 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0: 天会议上你不是说这个案子很单纯吗？怎么一上法庭又跑出个后援团来？
1: 村民们为他打抱不平。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有不平之处了。
2: 我明天要去趟夏洪沟村，要不要跟我一起啊？
3: 好，我去。
0: 干嘛呢？
4: 请看《江河之上》第九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祭祝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秉承九韵古法，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万年。
4: 乾隆作为一生志业，同领我护存亡。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

0: 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黄主任，你说咋样？你来都上了吗？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窗子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0: 朱主任，咋样吧？
2: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0: 他定？那活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3: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掺不了。
0: 你来，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外脸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行，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鼓料，我还不伺候了。走，
4: 何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4: 我坐上去。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3: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4: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3: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4: 你别过来啊！
3: 想跟你深入交流一下。啊，你深入交流一下，啊，思想进步的，你躲啥呢？哎

0: 着我干啥？狗皮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咋样？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又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那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吗？哎，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我今儿晚上把鼓给他敲烂崩。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我最贱了。再互相斗起来，狠得很。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惹上。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穿。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砸盘的拱桥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烂齐了，你
0: 天天在这吵架。
2: 你老悔棋，
3: 你个老狗没悔过气。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你看看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木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5: 那应该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地儿。
6: 八姐，
0: 办上啦。
6: 八姐，
7: 姐来了。
8: 八姐，
0: 这白衣大衣箱就是拐衣服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看好看不？
7: 美得很。
0: 胖姨素丝伙房的，这是上场口乐队舞场，在这儿
9: 我算杨家外甥女来考咱们学院班，
0: 看见了吗？
10: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黄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
11: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

0: 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2: 听懂了。
3: 鼓掌。
0: 好，各自准备吧。
4: 好，
5: 好，
6: 抓紧啊。
0: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6: 别紧张，
5: 哎，别撇了啊，抓紧时间。
0: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啊？要不要换回花彩香？
6: 现在换人来不及了。
0: 板子，
7: 记得这个字
0: 啊！叫板子没？
7: 行，
8: 光你在这儿。
9: 小板子嘛，
0: 不是夕阳吗？
9: 啥是夕阳吗？
0: 来，行行行，
10: 声音笑一点，后唱一点，把动作金唱的，笑点
0: 真。谁叫我夕阳了吗？
9: 啥是夕阳嘛？
0: 叫我夕阳没啊？
7: 啥夕阳嘛？啥板子嘛？
10: 不看一下，哎，
0: 谁叫我夕阳了？
9: 多少个呀？
10: 管住了，进来一会儿传唱。
9: 哎呀哎呀，
10: 老三，
0: 叫夕阳没？
9: 啥夕阳？
0: 板子吗？
11: 慌慌张张弄啥了？
0: 板子没了吗？啊？
11: 你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没了？
0: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
11: 你放哪儿了？
0: 我就放那个景片放到那个棚里面了嘛。
11: 水栓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
0: 哎呀，那成龙学大寨赶羊的板子命的嘛，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回来。
11: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
0: 那咋办嘛？
11: 你歇个啥把这遮一下，荡一下。
0: 拿啥荡？
11: 去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着。
0: 哎呀！上车！
12: 把把给我。
9: 干啥？
11: 来来。
9: 哎呀，慢点！
11: 上！过来，给娃穿上，穿上，都立着。
9: 你弄啥了？
11: 你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来，这儿，过来。哎，小白姐，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娃穿上？越烂越好，
9: 破破烂烂的
11: 啊！
9: 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11: 在吗？
9: 在，都洗干净了。
11: 呀，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这换上啊！
9: 哦，那个鞋我都带来了。
11: 哦，哪能换衣服？
9: 这来，进来。
11: 快！
9: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11: 黑粉，
9: 干嘛呢？
11: 化妆了。
9: 好了。

0: 这后头立了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
1: 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2: 那也不知道。
0: 那弄？
3: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创新。
0: 这咋回事啊？

0: 易青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呸！
2: 哎，干啥呢？哎，
1: 别动，别动他，他错你呢。动了他，在你脖子。
3: 哎，来，
1: 过来。
3: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4: 喂，你是湖南人啊？
3: 啊，是我，咋了？
4: 跟我们走一趟。
3: 啥事儿吗？
5: 派出所说去，走。
3: 就是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的。
5: 走。
6: 今天都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
7: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6: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7: 我点拨你啥了？
6: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8: 什么样子？
4: 郭三元，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3: 不知道。
5: 你想呀。
3: 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5: 说的不是这事，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你们剧团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
3: 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经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呀，喝了药了。
5: 继续说。
3: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那我一向是光明正大。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那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霍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不要脸！他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你生的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4: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1: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的，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啊，女性唱腔，啊，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就是。对对，那我走了啊。哎呀，
5: 就两步。
1: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场来找我。
5: 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有了，
5: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1: 对对对对，那你说啊，哎呀，好好好，哎，
5: 啊，慢点啊，
1: 哎哎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吗？
3: 咋回事？
1: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哎
1: 呀，胡说啥呢嘛？哎，啊，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
1: 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皮鼓。
3: 少说个吹。
1: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3: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1: 不会吧？
3: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3: 呀，他是哪种人啊？
1: 干啥嘛？打啥人了吗？
3: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到麻筋上了。
1: 不是我要敲，那鼓槌自己要敲吗？那咋办？呀，这没完没了了，你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
1: 哎，
3: 给我干掉！

0: 跟你说也不懂，等大了就明白了，挺折磨人的。
1: 别装了，知道你没睡着。

我喜欢你舅，李青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挡。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你舅那个二货呀，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

看我两样都输他了。李心娥是由于火眼当先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醒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异样，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张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秦娥。

0: 三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0: 三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啊？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不敢。
0: 警察为啥找你啊？
1: 匿名信的事。
0: 那为啥就找你呢？
1: 哈怂保卫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不哈怂？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一条毛巾就对了，啊？
0: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1: 哎呀，
0: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1: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0: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1: 哎，这真是。
0: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1: 这话你跟我说啥呢嘛？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嘛，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也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瓷麻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儿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时候离这儿的？有事没？
2: 二人，我听说这嫂子

0: 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1: 他没事，你有啥事儿来？
0: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1: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0: 你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儿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
1: 你是啥人就不用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0: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们一家的日子啊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1: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
0: 哎呀，谁胡说谁给撕烂嘛，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1: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1: 你知道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1: 那大幕马上就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1: 那你咋说呢？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
1: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呢。
1: 我欠
0: 那你打算咋还了？
1: 再欠一个，一块还。
0: 啥意思？
1: 我还要考学员呢。
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1: 哎呀，喝大水这货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段。
1: 不会。
0: 那跳一段。
1: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1: 咱是招演员呢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
0: 哎呀，你这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啊。
1: 啊，
0: 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1: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1: 哎，我说的话每一句不在理。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1: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运在你手上攥着呢，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1: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啊！
1: 娃考上学员，乐够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王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1: 走走走，回去。

0: 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1: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0: 哎，在这儿。哎，别胡给娃叫，
2: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0: 行，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1: 胡三元，
3: 胡三元，
0: 你，
1: 王八蛋，
0: 这也是开口音。
2: 王八蛋，
0: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1: 喊。
2: 哇，嗓子亮得很啊。
0: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啊？
2: 来吧，我们唱歌啊。
0: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2: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0: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
2: 你萌呀，
4: 哎，红包啊，你萌呀。看你婆娘的舍撒家，
5: 劳动真让人快乐。
4: 哎呀，咱们一个，
6: 看把你美的。
7: 爸，
8: 咋？
7: 有事找你。
8: 啥事嘛？
7: 出来说。哎呀，
4: 岁数还厉害的很，快去。
8: 啥事还得出去说。干啥？
7: 看我。
8: 找货去，
7: 宋万福，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把
8: 找货去。

0: 我饿了。
1: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
2: 整个命天定，换不了。
3: 姓熊，
4: 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啊？
3: 啊！呸！
4: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
3: 咋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
1: 他是谁呀、啊？瓜皮儿的儿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4: 怕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我，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以后给我小心点啊！
1: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个你叫我爷。
5: 同志啊，同志，同志啊！凯战爱国威风运动，消灭蚊虫四害，几万柳店全县统一焚烧溜溜饭，消灭蚊虫，金花甲园。介绍骑兵，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啊！请大家管好门窗，家里
2: 面有没有？眼睛嘴都没有。
6: 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熏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2: 熏吧，俺们先走了啊！
6: 啊！
2: 满院子的
5: 烟。金花甲园，介绍骑

0: 希望大家积极行动起
1: 来。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哦、哎
0: 家里不要留人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这烟太大了，
3: 快走快走，
2: 哎呀，走走走。
4: 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1: 嗯，哎呀，嗯。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出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2: 你个瓜货呢你！
0: 这神圣的排练厅，你在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2: 死了，抱歉了你是啊？弄他男人不在场的，他先把你当个猪玩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逼的，
0: 你妈！哎呀，你妈！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0: 是这么就，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划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就变成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说咱外甥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俺团里不让走后门，
0: 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0: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
1: 大蛇要打七寸。
2: 你真别为难我，那这回招生了5个考官呢。
3: 红星闪闪放光彩，
4: 唱。我就干啥去了？
3: 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
4: 不想争气，我想回家。
5: 李青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0: 唱。
6: 请看《主角》第4集。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说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 一唱，
5: 我不想唱戏了。
3: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3: 唱戏是要忍的，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7: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8: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
12: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莫愁，宋八爷，
6: 将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共存亡。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618超优惠，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

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婶？
1: 胡三元，

0: 这咋全是他们？怎么？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谁打的？
1: 别喊了，人早跑了。

0: 这谁打的吗？这
1: 胡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0: 去公安局报案吧。
2: 报啥案？又不是第一次来的。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0: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
2: 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0: 你上哪儿去？
2: 找人去。
0: 走啊。

0: 什么？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再来。
2: 咋？
1: 谁打的？
2: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1: 啥情况吧？
2: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1: 你得是得罪谁了？
2: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
2: 哎，
1: 快来！吴三院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了。你说现在看下谁到底？
2: 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帮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快进。
1: 你还张狂不？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2: 哎呀，我张狂啥了？哎呀，
3: 我救你。
4: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3: 我就干啥去了？
4: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3: 我要回家。
4: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电！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呢？来电！你给我回来！拿出来！
2: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3: 放开我！
2: 干啥了？
3: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2: 咋了嘛？
4: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5: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2: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着不怕啊？
6: 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
7: 在外边挨生活的打，
6: 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儿。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
7: 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了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
2: 跟着舅唱。
5: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8: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

0: 行乖，
1: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
0: 同心闪闪发光彩，同心灿
1: 灿。哎，哎，哎，你先回去吧。
2: 你去哪儿啊？
1: 出去。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了？
3: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拔量。
1: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3: 小四不听话吗？
1: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4: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1: 那还不是你先寻的人？
4: 你看看这，
1: 那我这咋算呢？
4: 还有这，
1: 我

0: 那啥呀？
1: 樱桃。
2: 我爸给我的。
1: 田伯。
0: 嗯。
1: 你看啥呢？
0: 戏耍红星。
1: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跟戏耍的星干嘛？
0: 连哥也能看到。
1: 废话，都是一片天。
0: 不是，嘴帘勾得更亮。不想唱戏，我想回家。
1: 你为啥不想唱戏？
0: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1: 那谁是放羊？

0: 你千万点啊，关键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哎呀，哎呀，哎呀，干啥？
1: 咱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你有病吧？
0: 你不动是吧？不动，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1: 啥事儿？
0: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1: 凉拌，
0: 这忙你必须得帮。
1: 帮不了。
0: 为啥？
1: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呀，把我没放在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
0: 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呢？
0: 不怕。嚯，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得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1: 你求我顶个球用嘛？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0: 嚯，你软硬不吃啊！
1: 我说的是真话。
0: 哎，这，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

0: 我跟你说，你要是能上大学，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秘密武器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1: 好多年以后，花彩像告诉怡清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嗯，别问了，让驴踢了。
2: 你在这儿干啥？
3: 等驴呢。
4: 先醒。何大锤干的。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2: 睡了。
4: 何大锤。嗯。咋了？让驴给踢了。快快，等一下，别急。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
5: 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真没了。哎，你咋偷骑嘞？没有，
6: 我狙嘞。
5: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6: 你给我打样。
5: 二十号发生，进场了，二十号。
7: 他跑，
5: 这边。
0: 来来来来，让开！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8: 黑娃。
0: 大点声。
8: 我要尿了，啥啥尿？我要尿了。
9: 去去去去，赶紧尿去。
8: 去。
9: 自己得学哈。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了，是吧？
8: 你要干啥呢？
9: 借我用一下吧。哎，正在这儿。
8: 你要干啥呢嘛？
9: 急用急用。 去去去！啥时候还我？两瓶罐头啊！
8: 网兜给我拿回来。你这怂娃，尿呢？
9: 我一会儿尿都没有。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嘛，知道？啊，看看看看，人要放松。
8: 哎，
9: 弄啥呀？
8: 尿了。
10: 尿完就好了。
9: 你谁啊？我是剧团的司姑，我叫胡三元。算了，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10: 为啥不让你进屋？
9: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10: 啥意思？
9: 这咱侄子是吧？
10: 你咋知道？
9: 要考剧团呢。哎，实话就考不上。
10: 谁说的？
9: 我说的。
10: 外甥也考了，跟他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会。那
9: 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10: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
9: 哎呀，想听这话吗？
10: 说。
9: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重点招不能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挖子靠边站。
10: 黄主任给我说了。
9: 凭本事考，那话说的没错，可哪本事是个啥？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人家商业局、文化局，啊，上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招个自己娃的？明显就是不想让咱那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10: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 谁上谁不上，

0: 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1: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九不一，过这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2: 那你有啥好办法？
1: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2: 咋合作？
1: 一共五个口子，我能弄成四个口。
2: 你能弄四个？
1: 能。
2: 那我干啥？
1: 你弄黄主任一个。嫂子，你们屋里头谁做主？
2: 那肯定我嘛。
1: 那么个黄主任还弄不好？
2: 硬弄。
1: 有什么挑？
2: 哎哎，

0: 心儿着了，
1: 你不得吹牛而不炫，我也见过皇上的面，我不跟娘娘吃过饭。
2: 说了就三美好，要才好莫发夸，干脆就叫聊咋哩聊咋哩聊咋哩，
0: 大手提红豆。

0: 平时回来的呀？
1: 等啥呢？不爱吃。
2: 来啊，死心了吧？
3: 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十年？赶紧回去算了。
1: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3: 这胡闹呢吗？
1: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4: 你别胡搅蛮缠了啊！
1: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2: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五个考官呢。我说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1: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2: 谁呀？
1: 说你们团在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2: 那找你了。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1: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2: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
1: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2: 吃你的饭。
5: 黄主任，下午考试了，别吃那么多啊！
1: 罐头咋送回来了？
5: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6: 上午没有一个娃，胖红熊全是。下午才第三个，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5: 为啥？
6: 他货比货呢嘛。
5: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6: 那一顿能。

0: 就八个蘑菇。
1: 开口唱歌真的没门了，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跟你说话呢，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你花艺咋叫你就咋唱，知道吧？
2: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转给我。好，
3: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
4: 停一下，停一下。
5: 哎，老铁匠，你胡喊啥停的吗？
4: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5: 为啥呢？
4: 那，
6: 你用了伴奏，音质、
4: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7: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3: 好，好的，老师，
8: 你就清唱一个。

0: 让一下，咱谁家孩子下来，41号，41号，搞上，来，表给我。
1: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的说。
2: 易清娥，今年11岁。
3: 要不你先来考。
2: 叫我考，叫我考。
1: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4: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1: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2: 红星闪闪，光光。
3: 你把那屁嘴闭上！
5: 呀，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6: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5: 唱吧，生往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7: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8: 咱爸不要我了。
9: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10: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了。
11: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5: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停到这儿，对，
2: 好，干啥呢？
1: 老总，求错意的客人，
3: 登记。

0: 你给东西，来！这唱哪出戏的呀？野猪林。你去哪儿了？哎呀，
1: 何大水老家。哎呀，
2: 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你别说呢，
1: 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嗯，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 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那
3: 话说的难听呢。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4: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生，男娃18个，女娃12个。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 只有两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3: 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那我就先说两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5: 对吗？是不是？是。
3: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5: 可不是嘛，
6: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7: 你看看，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俺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5: 对，就没有把这排练场。
6: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
5: 哎，
6: 我说完了。
8: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9: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咱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知道他招谁，
5: 对吧？
6: 抓耳朵！哎呀，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我怎么在那儿？哪来的猪啊？
7: 这火灾买了一头猪，我要请全班吃红烧肉呢。哎呀，抓猪的柴院抓起来，开猪药会议呢，赶紧！在我们村，办善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就可真大方。为了你，把两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 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这儿，下就把那猪撂倒了。
10: 你要撂倒谁呀？啊，
11: 要，给你爷爷做好了，给我看看。
10: 碎死你！给我。 松手，
11: 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一青鹅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

0: 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嗓音穿透力远，
1: 感染力强，
0: 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1: 对，
0: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1: 对，
0: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
2: 哎，
0: 黄主任当时也大家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2: 哦，
0: 对对对对对，
2: 有。
0: 所以说啊。
3: 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嗯，
4: 导演说的好。
3: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4: 你啦，
3: 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还得给你招保镖了？
4: 哼，
3: 工作。
5: 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一青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3: 你咋看出来的？
5: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那英气嘛，不爱红妆，爱武装，大无畏那气魄。哎，往那一眼，你看，
3: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他像李奶奶阿静子，白毛女嘞？
4: 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
6: 哎，笑啥笑嘛，都绷住了。嗯，绷啥来着？畅所欲言嘛。那我就再说两句啊。这个张黑娃和易青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7: 最绿的草！
8: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那还敢向下野种，跑到剧团里来撒野了？还有王嫂没有？还有王嫂没有？
9: 靠着啥来？我这开会了。
10: 黄主任，外面的野娃把俺娃的头都打破了。
11: 咋了？
10: 你看，你看，你看，
11: 咋了？
10: 谁骂
11: 谁打的？
10: 哎呀，外面的野种嘛，明明是二姐先打的我，他扇了我好几个巴掌呢。
11: 来，你再打他！
10: 我打你又没打他。
12: 哎呀，凶的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啊，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11: 哎，胡大元，你啥意思呢？
10: 哎，
11: 啊、
10: 我说这人话你都听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11: 我说你打的好，
10: 个碎怂娃，一天到晚不学好，掉个眼镜歪戴个帽子，咋了？电话都不管了？
3: 连我娃都打，
11: 我没打他，
10: 你给我闭嘴！你
3: 小郭，
13: 走，
3: 把这人带回去。
13: 是，
3: 这开会了，胡闹啥来着？快速走，往外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几？
1: 一、三，
0: 也没下。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那头猪，白杀了。
2: 嫂子，哎，嫂子在哪啊？
3: 耶！哎呀，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2: 池塘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3: 哎，这不合适。
2: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我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3: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得很。哎，
2: 放哪儿？放哪儿？
3: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哎呀，哎呀，来放这儿。哎呀，来，你快坐。哎，
2: 啊，对对对对，
3: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啊，我这手脏的。
2: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3: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儿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2: 对了，谢大姑呢。哎，

0: 胆小的不会说话，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让人收拾那哈怂了。
1: 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呢。
0: 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哎，
1: 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0: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哎。
1: 那我这还有个建议。说。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糖衣炮弹，挡住了明枪暗箭。
0: 你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2: 一会儿都有呢，啊！让娃给洗脸，带着，别忙了，删了。我谈对咱了，谈对咱了。我跟你们说，没有我，你都吃不上这猪肉。哎，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
3: 我给猪摊的心。哎，
2: 那你咋谈的嘛？
4: 听我说，
2: 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
5: 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他也得去。
2: 哎，听我说，那猪一听，呲儿的一下，就上了滑稽了。
6: 干什么干什么？
2: 这不得感谢我，你得感谢我。
6: 胡三元面子大。
2: 啊，肥子没不美，多吃点啊。哎呀，那你，
7: 呀，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8: 你都是我要回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咋了？
2: 注意影响。
8: 你还怕这个？
9: 对，你坐这儿，坐这儿，坐啥呀？你上哪去？哎呀，
8: 我回来。
9: 红大人，面子大，背住自己的话。
1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美吧？
1: 美得很。

0: 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
2: 黄丽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
1: 我想跟他说呢。
3: 哎，这不能说吗？
1: 为啥？
4: 这是要干啥呀？给学员班的娃腾地方。
5: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
6: 快快想想咋办吧。
7: 请看主角第五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共谋权。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名。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他说女子不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3: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愁，走吧你。
3: 江莫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8: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9: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你定，
12: 自助少买。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0: 主动承担，
13: 走了，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有时候觉得任何专业的到最后我们追求的最高的一个境界都是叫无招胜有招吧，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还是要依托于角色。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管不了别人，
1: 即使陪嫁了就是李家的东西，
0: 身外之物，我们自己做事
1: 不要一霸。

0: 对得起天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 我觉得赵瑾这个人物身上他伟大之处就是说他有一种大爱，他能与自己的过去的仇恨和解，其实他也宽恕了这个李家。当时在真相还没有大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原谅了这个七祖母，原谅了李家了。他的人生的一个底色就是觉得爱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0: 你已经寻默三年，你不应该因为这些恩怨就轻易放弃。你就尽管放手去干。
1: 我这个角色是有跨度的，是从小李真的时候，然后最后家道中落了，我就是那个状态下那个环境下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妆面上做了很多细微的一些你看不出来的这种化妆技术啊，是打破自己以前的那种比如说很靓丽的那种状态啊，这个可能是这个角色首先要从形象上要做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0: 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好像都被遗憾怨恨困在了原地，所以只有我迈出这一步才能放下过去。
2: 这辈子有一个人这么爱过你，值了。
3: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妈您为什么
0: 哪怕有1%的希望，我也要做100%的努力。
1: 其实每个角色里面，当然因为我来饰演这些角色，肯定要找到一些跟角色比较能够有共鸣的地方，而且是属于我自己的独特的性格的部分，但是又不是全部。比如说莲花楼里的那个天地堂堂主，她就是很江湖的这么一个女性，然后也有很有担当。因为我本身是东北人，我觉得我也有很那种大女生的那种就是英姿飒爽的部分。
4: 来，你看
1: 那人世间呢，也是在我们东北发生的故事，说那个年代也真的就是有那一群就是活生生的人。还有就是你像老舅啊，你看哎呦 好巧，都是东北的故事。老舅的那个角色呢，他可能就会更代表90年代的那种很超前的一种女性的很仗义，但是也有非常深情和温情的一面。我都会在这些角色里找到跟我自己有重合的性格的部分，然后放大这个部分，角色和人的一种结合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形象，所以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象就会展现给大家，让观众可能看到就更多面的自己吧。我其实特别想尝试一个人分饰两角的，比如说是一个双胞胎的一个姐妹，然后性格完全那个不一样，然后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就出来两种很极端的一个状态。任之初呢是我也觉得算实现了一半，因为我也是演了两个角色，一个就是年轻的时候风月场所非常光鲜亮丽也很有地位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他到老了之后也是受了很多的一些迫害，然后他整个人都毁容了，再出来复仇的一个老太太的一个形象，就物是人非了，面目全非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一个人分饰两个角色，这个角色我也演得很过瘾。我觉得表演这个东西，这个专业，首先我现在就是感受到一种它是纯的一种流露，就像水流出来一样很自然。在这个过程里，就是你要依托这个角色的载体一直在去探究它新鲜的一个东西，因为不可能就是说你一套技术你是用在各个年代都是 OK 的，时代也在进步，然后大家的审美也一直在提高，所以我觉得演技或者是表演这个东西它也是应该与时俱进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在你不断一个演员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它还是一个发现之旅。
5: 到如今倾尽所有，
6: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8: 我成受罚你
9: 江梦，作为一生挚友，同如我，不存亡。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积山见水，千年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0: 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集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吧？
1: 美得很。
2: 来下。
3: 一青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香，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哎，行了，照完了，
2: 不会笑。
1: 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
1: 吧。啊？哎呀，这老师傅你胡说啥呢？
3: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糊涂嘛？
3: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3: 过来。
1: 哈，哎呀。等一下。
3: 又咋了？
1: 把这抱上。哎呀。
3: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3: 黄金闪闪，金光闪。哎，
4: 周人回府，
3: 说啥呢？做梦呢？
4: 周人回府了，
1: 钱能不成？干去，
4: 个死贼！
5: 哎，他这是那个通通上海，
4: 上海
5: 的，上海
3: 张光荣。
5: 哎，
3: 你咋突然回来了？
5: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娃是谁啊？
3: 那个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5: 三儿
1: 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1: 啊！啥时候回来？
5: 我刚回来。
3: 赶紧就回屋。
1: 回屋呢啊！回头过来喝酒。
5: 哎，好，好，哎。好，走了。
6: 没事，这院子里头。
7: 你不姓汉？
3: 吃饭了没？
5: 吃了，在食堂吃。
3: 那我给你倒点水。
5: 啊，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那人一起喝的。
3: 没水了，我打点。
5: 哎，你别去了，我不喝。
3: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5: 我去吧。

0: 来地儿，
1: 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2: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2: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2: 不为啥呀。
1: 干啥去？
2: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3: 来，秋生。
2: 哎，吃糖。
4: 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2: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4: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是吧？
2: 啊，
4: 你去找八姨玩去吧。啊。

0: 你们是女儿跟那花海星要学戏呢，是吧？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1: 好事情。
2: 咋，水没开？
1: 开了，刚开。
2: 那你快啊，我帮你挤瓢。
1: 哎呀，
2: 行。
1: 好。
2: 哎，张东荣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
1: 呀，张国荣，这还什么行？

0: 你咋样了？
1: 还是老样子，
0: 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1: 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0: 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的。
0: 哎，三元，来，你坐，我给你看看。啊，哎呀，哎，给你看看啊。来，
1: 这谁吗？
0: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1: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0: 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都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咋样？有动心的不？
1: 那两个都让人动心。
2: 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嗯，他男人每次回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都跑来看包装里面了，看，里面很多是我的宝贝，里面糖也可以放进去。放心吧，会拿你的。你数数，5颗，来，你放进去，来。这个命不能让别人知道，听见没？把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不适了，
1: 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没咋呀。我回来你不高兴？高兴啊。我没感受到。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还跟你说啥了？你还有别的事儿吗？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儿？
1: 没啥。这回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
1: 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好事儿啊，恭喜你啊！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
0: 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舅。

0: 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1: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0: 你少皮干，
1: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

0: 上，功劳不负有他的娘。
1: 请下金丝还王冠，
2: 不要钱咱不要钱。
1: 我家小三有恶人，人家天天不上当，
2: 人家天天。

0: 这老东西咋办？你先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周存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那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2: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他烧了。
4: 赶紧啊，赶紧把他衣裳。

0: 光荣，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的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1: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
0: 啊。呀，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得很嘛。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还得找你帮忙。
3: 谢谢。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1: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4: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5: 早晚要出事儿。
6: 这是，
5: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1: 妈，我理解。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华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7: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8: 让老邱给你说吧。
7: 咋啦？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8: 大姨想保不住了。
7: 为啥？
9: 被黄正京发现了。
7: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8: 你说了个球话。
9: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戏服头帽化整为零。
8: 你专狗子放狗屁，谁不会？
7: 你才放屁！
8: 你放屁！哎呀，你放屁了！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狗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7: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8: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次就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咱们。
9: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7: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老规矩嘛，我跟小郑子一波，你跟郭荣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来
2: 来，哎呀，
0: 哎，
3: 差一点差一点，
1: 好，快，好，对，
4: 哎呦，
1: 好，快，好，对，好，我，
0: 哎，
3: 哎，夹住了。
5: 王八蛋，你求你了！
0: 都无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撒腿，
3: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
0: 哎，你俩还配合默契的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也教教打球吧，光教他呢。哎，
6: 花姨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7: 啥意思？
6: 顶球用。
7: 老酒馆。
8: 三儿，来喝一杯。
7: 哎呀，啊，行吧，啊。
6: 你在上面干啥？
9: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10: 近点来
9: 看，
6: 他干啥呢？
9: 跳舞。
6: 跳的啥舞？
9: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
6: 真好看。
9: 嗯，
11: 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9: 他干啥呢？

0: 他咋这么喜欢霸凌？
1: 哎，三儿，这酒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啊，
2: 你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呀，这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

0: 干啥呢？
1: 不说过了吗？要烧两位一块烧。
0: 黑火呢？
1: 想死。
0: 两个老狗，
2: 你选。
0: 老周，先烧他，再烧我。
3: 坏了，他们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漏了。
1: 我有地方放。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街批斗刮牛棚咋都不刮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得了，我不老了，早婚。

0: 牌。
1: 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0: 哎，你家酒来。

0: 不敢喝，不喝了。你不喝，哎，对对对，你别喝了，我喝。那我可以，不是，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说，就别，嗯，行，我心诚诚悔，我老婆跟我都陌生。
1: 说一声，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0: 我清醒很。我家里另一只枕头谁的？
1: 我外甥女儿的，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0: 你外甥女儿的，她可以。
1: 行，哪个？两个都行。这下喝差不多了，回去睡觉去。啊，哎，弄啥？弄啥？
0: 你这个敢打光棍，回你一次，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去！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1: 哎，对对对对，回睡觉，我去睡觉。去去啊！ 上台阶，上台阶，哎，这上，这，哎呀，这，哎呀，花子江，花子江。
2: 来这儿，来这儿，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1: 叫娃回去睡觉呢。
2: 妈睡了，
1: 他睡这儿了。那张光荣睡哪儿？
2: 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1: 哎呀，这喝多了，
2: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1: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他弄进去嘛。

0: 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1: 叫来电水，你边上吧。
2: 你没评个卓玉芝还有艾着我来。
3: 我们三个
4: 多少所就在一起了。
3: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
5: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0: 啊！
3: 你把这出柜，你这照片给我拿下来。
2: 咋了嘛？
3: 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请看主角第六集。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

0: 自己。
1: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就
6: 困
7: 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好的。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3: 我见不到了。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选择题材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回望这几年吧，我没有重复题材。我觉得创作就应该是努力去尝新嘛。那我们十一月份开机在黄山，我六月份就一个人住在了黄山，我就是不停地下这些古村落转，包括吃当地的饭，去感受，去吸收，去闻当地的气息味道。其实我是有8年时间没有再去拍古装剧了。看到一个写徽州文化历史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我就欣然接受了，也想尝试一下。
18: 请古诗卷起。
19: 智谋一世，詹娘心意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17: 因为我这个戏，它写的不是像以往的很多的古装戏写的衙门啊，宫廷啊，它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手艺人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参观的时候，刚好还看到了《卧虎藏龙》剧组再次拍过戏，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再次拍过，哎，我心里特别痒痒，我就说争取能够落在这里去完成这样一个戏。
20: 后面8个人，
21: 抬起来
20: 就停了。
17: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2次下去采风，去黄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
22: 上面这个人告诉你看，合力了，如果躲就车上去吧，现在好，都是要对称的啊。
17: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儿，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墨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19: 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23: 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不关乎参不参加古墨的竞选，即便是没有古墨权，但你李真

0: 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支谋士。
1: 李真学墨，墨没有辜负他。
2: 我要把八凤这些年受到的屈辱与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3: 陈家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1: 我们在这个戏里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他们的爱情，我大量的重点这部戏表达的就是之墨，只是他俩的事业线交织在了一起。大家在观赏这个戏的时候，可以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剧作方面的一些表达吧。所谓的这个平衡，之墨是一个家族一个传承一个故事，他这个比重爱情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于我们故事本身的这个想传达的内容。
4: 所以这次共墨竞选，我们李家必须参加，而且必须要用景东书制的墨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出去。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徽州文化，年轻观众呢去之墨车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工业墨和那时候的墨完全是两回事情，在那里可以闻到墨香。
5: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6: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7: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8: 到了。
6: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0: 我是韩东君，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1: 摸球啊，你摸就行，我替你把风。
12: 说的还挺有经验的。
11: 有人教过我。
12: 谁啊？
13: 人家李家这块柿子墨物美价廉，又有学政大人亲自推荐，我看我们之前的生意要么算了吧。
11: 你这也太不地道。
14: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15: 请关注家业第25集。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

0: 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3: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把木工家什给你送来，是让你解闷的，不是让你来祸害木头的。 昨日景东给我六哥在宗祠挂像了。年轻的时候，他总爱跟我争，我呢也觉得他不如我。现在回头想一想，我六哥这一辈子比我强，他能在宗祠挂像。 而我呢，还是我不如他。可是，我从宗祠回来的路上，我又觉得，人都走了，我还在和他比，还有什么意义？陈三爷。是不是？
1: 行了。

0: 当年你家顾墨出事的时候，你那个熊样还不如我呢，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
1: 那你当时是怎么劝我的？你说人要往前看，不能原地的钻牛角尖，对不对？你说你还跟我比，行，我就跟你比一比，我死了儿子，你呢？我每每看到君山的时候，我就想我儿景福。君山，君山，
2: 哎，
1: 君山，刚才你在看什么书？
2: 白爷，我在看《智墨古籍》，想再研究研究这合交之法。
1: 为何要研究合交？
2: 近些日子我一直在琢磨，选供墨之时，田墨能胜我们沉默。除了那个什么道士横插一刀，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沉默没能胜田墨太多。田墨有苏和友，我们沉默不走那条路，但沉默有沉默自己的传承。我如果能把老祖宗的传承发扬光大，这沉默拿出来便比田墨更高一头，我想就算这真神仙来了，也得盼我们沉默赢啊。
1: 你瞧瞧，君山都比你想得通透。六哥走了，我兄弟三人只剩下了我。罗家没人了，陈家呢也就剩你这把老骨头。咱们都得往前看。说大了，咱们肩上有担子。陈李两家绝对不能败在任何人手上。可说小了，你就甘心这一败涂地的过上一辈子？啊？
2: 白爷，我爹他……
0: 走吧。你给我听好了啊！再有两日，我这副棋就做好了。到时候，我替六哥杀你个片甲不留。
1: 君山，你可都听到了？
3: 是。

0: 这批松菜烧出来的烟果真是不错啊。
1: 昌儿，出事儿了，
2: 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李家前脚送了松菜，后脚就在李家松厂的树根底下挖出了这个。
0: 这是何物？
1: 松子油啊。你被李家这个野丫头算计了。他们为什么选择临溪松厂啊？就是为了这个，这个能代替松材制墨啊。
3: 哥，为了这松材，咱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这口气你能咽得下去？
4: 好了，
0: 爹，您守着磨坊，我出去的。
1: 好。
4: 哎呦，盛老板，可算找到你了！
5: 天大工资。
4: 话不多说，我买你的松厂100两。
5: 哎呀，这是
4: 120两。
5: 哎呀，天大工资
4: 了，碰到熟人了。哟，
5: 这不是田家的大少爷吗？
6: 那您二位先聊着，但感谢盛老板今日忍痛割爱，告辞。
4: 你们合起伙来耍我？

0: 郑老师，
1: 七东家正好想去找你呢，今日是个吉日，
2: 我正想叫上你跟肖大哥，咱们一起去灵溪松厂开开工呢。
3: 好啊，但是出发之前，郑老师，您得给我300两。
2: 给你300两？
3: 嗯，看看这是什么。
2: 这些都是你签下的松厂
3: 啊？
2: 我本来还想让人将这周围的松厂收一收，没想到七东家。
3: 这些日子呢，看甄长事为家务事而操劳，不禁想甄长事之所想。
4: 我呢，就把徽州周边的这些松厂啊，全都看了一遍。这些家呢，年份够，恰好老板不想做了，那我就和他们都谈了谈价格，还是很划算的。我就提前过了一下当掌事的瘾，不过这钱呢还是得您来付才行。
2: 七东家干得漂亮。
3: 真掌事栽培得好。
5: 轻点啊，轻点。挖出来了，甄大师，三东家，
2: 秦东升，
5: 有了这里的松脂油，再加上七东家新签下松厂里的那些，咱们磨坊3到5年内啊，就不用再为原料发愁了。
2: 太好了，
6: 坤儿，让他们挖，快挖！
7: 兄弟们，挖松脂油嘞！
1: 大家辛苦了。
5: 这么大呀，
1: 是吧？
5: 成色也好，你瞧瞧。

0: 你能不能快点啊？别玩了，跟屁虫一样，不让你来，不让你来，非跟着来。待会儿要是迟了，姑姑不高兴，不教我合教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哥，你等等我。哎，
0: 没事吧？
1: 就是屁股有点疼。
0: 活该。
1: 哥哥，姑姑又没有嫁人，为什么我们和我们不住在一起，非要住到这空荡荡的邻居祖堂里来呀？
0: 因为咱家的松厂都是姑姑看，她住这方便。
1: 哥哥撒谎，我听平安说，爹爹想让姑姑回家帮忙准备公墓进去，姑姑不答应，还与爹爹吵了一架，她一定是冲了爹爹的气才搬出来。
0: 你个小屁娃娃，你懂什么呀？待会儿见着姑姑别胡说八道啊！
1: 嗯。

0: 姑姑，这是什么？
1: 这个呀，这叫琥珀，是松树上的松枝滴下来，裹了叶子或虫子，又埋在地下很多年，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0: 很多年是多少年？
1: 曾为老福神，本是寒松叶，文瑞落其中，千年犹可滴。一千年总是要的吧？
0: 一千年。
1: 你若喜欢，姑姑就送给你了，可好？
0: 嗯。
1: 文倩，吃点点心吧。这个是秤管糖和加了松针的松罗茶。你久不回来，这些家乡的吃食怕是都没好好尝过吧。
0: 谢谢姑姑。姑姑，还是你这里好，爹爹从不陪我玩，只会让我好生用功，将来考取功名，帮罗家打出更大的名声。
1: 文倩，努力用功是好的，文倩好好用功，好好长大，等你长大了便能自己决定以后要做什么。
0: 那时候我就不用听爹爹的话了？
1: 不可以，爹爹的话还是要听的。不过这次姑姑不是也没听你爹爹的话？尝尝这个秤管糖。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正在对着草庐发呆呢。我也正诧异呢。哎呦，所以过来看看。这草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应当是骆家当年守松之人所住的地方吧。
2: 这草庐虽旧，不过要是重新翻修一下，有朝一日在此住下，也会是一段很难得的日子。你这半
1: 入室之人，还要退隐结庐的想法呢？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把这个地方买下来，要是有药客来看松林的话，那也有一个喝茶歇脚的地方，不是，对吧？
0: 只可惜啊，其某现在身无分文，有朝一日我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一定把这地儿给买下来，好吧？嗯，送你玩吧。我也有啊，我的更大，不要算了。我捂了半天了，我的更暖和。
1: 齐东家，嗯，这次松场的差事办的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给你一点小利如何？小利啊，嗯，
2: 行，芝麻再小也是粮食，说来听听，多小的利？
1: 之前李牧的松场呢，都是由六爷爷在打理，嗯，如今他人不在了，所以我想这松场。 不如交给你如何？日后你烦心的时候，可以到这草庐里面歇一歇，怎么样？
2: 当真？
1: 不过眼下我没有气。

0: 书，那不如就用这松脂球作证，一言为定。
1: 一定，一言为定。
0: 都给我敲碎了。
1: 捏一捏就好了。真的，谢谢。要不然咱们后面补一张技术呢？定一定，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2: 多谢，多谢，多谢。
0: 田东叔，接扁吧。
3: 还有人未到，再等等。
0: 还有谁没到？
3: 来了。
4: 顶多。
0: 爷爷，哥，草森，你们怎么来了？
5: 八爷，
6: 八爷，
0: 本来是不想来的。你三叔母一大早上就去了城门洞，非要让我们过来。
4: 是是是啊，辛苦二嫂跑一趟了。景东，我可是磨破了嘴皮子，生来硬拽，把二嫂他们给你请过来了。
7: 今日是李默的再起之日，景东特请八叔及八房众人回来共同揭牌。
3: 哎，
7: 八叔、二嫂，景东性子敏婉，这么多年来画地为牢，不顾李家兴衰，多次苛责真娘及八房。景东在这儿给你们赔罪了。
3: 哎，景东，景东，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0: 三弟，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
7: 哎，真娘，磨坊是我烧的，景东叔是没有颜面，也没有资格接这个牌了。李默能重新开炉烧烟，你居功至伟，这个牌得由你这个当家人来接。
0: 嗯，

0: 看你还有什么辙。
1: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0: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2: 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娘，你今天看到那个题匾了吗？那个匾可是东厨先生亲手题的，徽州磨坊独一份呢。
1: 我看呢，谁的字也不如我真娘接匾的时候样子那么神气。
2: 真娘，你可不知道，娘从昨晚就开始准备这顿中秋饭了。冬笋火腿、粉蒸肉、葛粉圆子，
3: 还有啊，你爱吃的那个石耳炖鸡，娘备了一大锅。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历届中秋，主家都会请磨坊的大师傅们摆一桌席面，掌事们要向他们敬酒道喜。

0: 真娘，比较难的时候啊，都是那些师傅陪着一起走过来的。现在正是应该好好庆祝的时候，你作为长事可不能不在啊。所以呢，你就去跟他们好好庆祝庆祝。
1: 哎呀，娘，爷爷，哥嫂子，我现在算了一下，离李家开业还有半个时辰，趁这个时间，我可以回家喝三碗鸡汤呢。
2: 走，我跟你说，少你一张嘴，那鸡腿就留给你哥了。
1: 嫂子，咱们比一比，谁先跑回家，谁吃鸡腿怎么样？来，
3: 快走，爷爷快走。
4: 正良，
1: 你不行。
5: 娘有话跟你说。

0: 过年，去年锦东坡。来
1: 来来，哥，还是我。
2: 找过去。郑老师，您可是大功臣啊！哎、
1: 少管事，
2: 敬您酒。
1: 哎，好嘞，这，嗯，
2: 哎呦，倒上。
1: 二位师傅，平日也辛苦了。
3: 嗯，谢谢郑老师。
2: 哎，来来来，我帮你们倒，我帮你们倒。辛苦了，敬你一杯。
1: 二位辛苦，不必客气。
3: 谢谢郑老师。啊，
2: 少喝点。
1: 知道。
4: 这
1: 是
4: 什么呀？端起来，端起
5: 来。来来来，秦同志，我敬你。
1: 我的真神娘娘啊，赶了半天还是赶了个尾巴。
6: 我说怎么堂堂真长事这饭吃到一半就逃席了呢？
1: 哎，别乱说啊，我那可不是逃。方才你又不是没看见，这每个人都敬我一杯酒，我再喝下去我可就喝多了。我可是答应我娘了，我今天不能喝多。

0: 你们怎么欺负人？
1: 关你什么事儿？之前这花子把我的鱼灯弄坏了。
0: 我当什么大事？我都给你，你不许再打人了。

0: 哪儿了？
1: 都说徽州中秋节要看烟花，要观鱼灯。虽然呢，咱们赶上了尾，但是东西不能少。
0: 谢谢了。漂亮吧？
1: 漂亮，真漂亮。
0: 想不想玩一个更好玩的？
1: 玩什么？
0: 摸清。
2: 走。哎哎。爱情摸清。

0: 哟，
1: 干嘛跟着我？摸秋，
2: 各自摸各自的，看谁摸得大。去去去，别跟住。
0: 摸秋啊，你摸就行，我替你把风啊。
2: 把风，说的还挺有经验的。
0: 有人教过我。
2: 谁啊？
0: 没事，我过去，我去那边。

0: 这够大的，可以吧？谁在地里？快走！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让我找找你们。
2: 就不明白了啊，为什么我每次来摸球都能碰到这些文物？按理说中秋摸球不算疼，可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就不行了？
1: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我上这道都不是一回两回了。
2: 啊，说什么？
1: 啊，我说和你出来一起摸球简直是开心极了。没出来吗？
2: 傻子没看我，快走吧。
1: 你要休息了，
2: 走吧。说实话，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我平时在李默都要装成长势的样子，对谁说话都要很严肃，还要端着架子，很累的。今天是我这么久最开心的时候。
1: 开心就好。哟，什么动静？饿了吧？也难怪，饭桌上你都没怎么吃，光喝酒来着。要不这样吧，我把这南瓜给你砸开，你吃一口。
3: 来来来，两个你都给我砸开，我看看怎么砸开。
1: 别小看人。哎，我给你带了月饼。
3: 从哪儿变出来的？
2: 不瞒你说，刚刚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3: 我也带了块月饼。
1: 嗨，白准备了。我们两个互换。
3: 哎呀，行行行，看在你今天陪我玩很开心的份上，这就当做谢谢你给你的分红了。
1: 啊，我这分红就这么点儿？
3: 怎么，嫌不够啊？这可是很大的分红。
1: 谢谢。不过我真的要跟你说声谢谢。在我最无助最迷茫的时候，是你收留了我，还给了我份差事。明明这段时间一无所有，可是却感觉什么都不缺，很安心。
3: 是不是每晚睡得还很好？我没骗你吧，闻着墨的味道睡觉是很香的，因为这墨里啊有珍珠粉。

0: 冰片来弹，可以让人安心安神。而且这墨里面还有，
1: 不是因为墨，
0: 那是因为什么？
2: 是因为
0: 给你的分红。
2: 嗯哼哼，
0: 赶紧吃吧。
2: 嗯哼。

0: 怎么这么干啊？
1: 不是我，

官人，这徽州的风虽与东海的不同，但这一轮明月却与我们东海的明月一样皎洁如新。

0: 行。
1: 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0: 镇长是，哎呀，按照您的安排，在今日的新墨石墨会上，戚东家舌灿莲花，推荐咱们这块用松脂油做的新墨，学子们兴高采烈，纷纷夸赞咱们这墨墨色够黑够润，物美价廉呐。
2: 你让严大人出面，请学长大人来试墨，这招甚好。学长大人试完墨之后，对咱们这块新墨青眼有加，不仅连连称赞，还给咱们新墨赐了名字。看看，
1: 世泽。
2: 之前徽州的各个叔叔以贡墨为由，逼迫学子们买苏和油墨，可是有了学正大人的推荐之后，这些熟师们纷纷掉头订了咱们的墨，就连那个和田家走得很近的张叔师，也顾着学正大人的面子，当场就下了订单，这样咱们李墨就有了几十份订单。
1: 二位有劳了，戚东家辛苦了。
0: 哎，
3: 传家一卷《鲁林经》，直上青云登世极。泽披苍生，是泽墨，
1: 好名字。这学正大人用意深远，如今咱们不仅多了这些订单，还有学正大人的推荐，李墨的难关总算度过去了。
2: 这就是李墨的福气，关关难过，但关关过。
3: 真会说话。
4: 望兄长迷途之悔，归还松餐，与李家。

0: 与真娘修好。好个华儿，好个妹妹。他如今愈发多大了，都敢来教训我了。
1: 哥，华儿他现在毕竟在清河仙人身边走动，若是他乱嚼舌根、挑拨是非，咱们的处境可就麻烦了。
0: 怕什么？
1: 他纵有些产商的本事，到底是个女儿家，哪里能体会出仙人真正的意思？天下熙熙，为利而往来。他清河给了我们供墨的名头，若没有点回报，岂能罢休？往后华儿再来信说这些废话，你便不用给我看了。是。也不必传到爹娘那里去。好。
2: 张叔师在正厅等候。人家李家这块柿子末，物美价廉，又有学政大人亲自推荐，学子们响应也十分热情。我们作为熟师，在中间很是为难。
1: 那张叔师。
3: 您的意思是，田掌柜，我看我们之前的生意，要么算了吧。
1: 张叔师，你这也太不地道了。张叔师，您先别急嘛，让他们先得意几天，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过几天您输院的货，我亲自送去，一定包您满意。那我静候佳音。
4: 告辞，
5: 慢走。又是李振，景琦。 你回来的时候，他们连双鞋都没给你收拾好。你可是深秋啊，光着小鸭子，该多冷啊！你看看，这是我新给你做的鞋。你看看我的绣工，是不是有进步？
1: 三表哥，表侄这些年也找过您好几次，您都避而不见，我还以为您的心真就跟定李家了。
5: 以前如何不提了？今日我既找你来，你既肯来。
1: 就证明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三表姑的目标是？
5: 让李振离开李家，八方就誓不得翻身。
1: 那确实是一件事。
5: 要想办成这件事，你必须得全听我的。 明日你便去一趟苏州，去帮我寻一对母子。
1: 没问题，本昌任凭吩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1、2、3，知道了吗？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3: 这些胶在金浦间都是我跟少管师一查过的，怎么会突然变质了？
4: 这门锁也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没有被人破坏。
5: 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3: 世泽墨就是世泽墨，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
6: 镇长是
7: 张叔是带着学证来磨坊了。
2: 学证？
8: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9: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3: 臭！
4: 臭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5: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6: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7: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8: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9: 这个家真娘接了，
10: 你可吃得了这苦？
11: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9: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7: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9: 墨长，受罚也！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12: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13: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9: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12: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9: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12: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4: 我这辈子没有生过一个自己的孩子，却有很多的孩子叫我娘。
15: 现在日本人占领了辽县，
16: 他们是来抓娘娘的。
17: 拜托你们一定照顾好于参谋的孩子，
18: 这是唐一生临终前托付给我的。
19: 给我打出去！
20: 是朕爸爸和朕妈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
21: 怕蔗糖，喝碱醇。

0: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大家快停下！快停下！
2: 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务必要保密。
3: 你管我听谁说呢？你就说你们制墨的胶是不是出了问题？
2: 绝无此事！你面上宽容，心里头不得不防啊！将来万一交不上货呢？
4: 收墨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这掌家名印，我是断不会交的。
5: 请关注《家业》第26集。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0: 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
9: 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2: 格力真好。
2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

0: 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5: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4: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7: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十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4: 诺艾斯集团。

0: 四嫂，突然叫德才来，所谓何事啊？这是何物啊？
1: 怎么，你上个月才托人给云娘带去的簪子，这会儿就不认得了？
0: 四嫂，这簪子怎么会在你手里？
1: 你还有脸问我呀？当着三哥和春花的面，装得人模人样，转过头就又去寻你那外室母子，还把人给养了起来。我若把这簪子给三哥，皮都能给你揭下一层来吧。
0: 四嫂饶命啊，四嫂饶命啊，若是把这个事给说出去，那还有我的活路啊。都是那个李真，若不是他，我怎会在李家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1: 既然你这么恨他，我就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有胆量有能耐帮我做一件事，我保证让他从此滚出李家。
0: 这我哪有那个胆量，我还有那个能耐呀？
1: 此事若成，我不光在徽州给你寻一处房子，把你那外室母子接来让你们团聚，还能给你

0: 到一个好机会，让你在李家人面前露个脸，往后谁也不会小瞧了你。将来你想在李家成事，也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四嫂，你说的这事儿有几成把握啊？
0: 这种事比的就是谁豁得出去。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此事绝无可能外漏，天塌下来由我顶着。不过你要甘愿一辈子窝囊活着，那就怪我田江月看错了人。
1: 从春花到李景东，整日防我就跟防贼一样。我也是个男人呐，我这辈子要是这么活着，那还有什么意思？此事德才应了，任凭四嫂吩咐。
2: 这世泽墨用料与李墨传统不同，尤其这鱼鳔胶，因不是李墨常用之物，先前存料不多，如今订单上来了，我寻思着得再备些。
3: 嗯，您说的对，如今这时间来不及，磨坊人手也不够。我听爷爷说，这鱼鳔胶也是木工点漆的常用之物，不如择一二成熟稳当的胶源，向外采购一些鱼鳔胶，您觉得如何？
2: 这样最稳妥呀。
4: 那就这么办了。
2: 好。
4: 春花姑姑，您怎么来了？
5: 姑姑，这是松萝茶，您尝尝。

0: 姑姑，你我姑侄二人没什么见外的，有什么你直说吧。
1: 那特猜他想回李默继续做事。真娘，你别误会，我知道你心里的顾忌，我也没有真的原谅他。他找我来找你说情，我犹豫了很久，我也不想给你再添麻烦。可自打上次事件之后，我冷眼看着他，确实老实乖顺了不少。我心想，与其困在家里面胡思乱想，那还不如给他一份磨坊的活计，好安安他的心。
0: 姑姑，您是我的长辈，按理说我不该在您面前议论是非，但姑父的事情这之前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之前那般骗你，如今又逼得我们给他一个机会，说实在的，我这心里啊确实不好受。
1: 我又何尝不憋屈呢？可德才到底是润哥的爹，我不忍心润哥看着他爹成日困在家里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润哥现在还小，无知无觉的倒也没什么，可等他再大一点呢，那难免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0: 既如此，那便让他来吧。
1: 真的，
0: 如果你一时半刻也摆脱不了他，不若就把他放在磨坊里牢牢地看着他，让他先从最底层的磨工开始做起，搓磨搓磨他的性子。若是日后真的有了悔改之心，想好好做磨，我再跟景东叔商量如何安置他。
1: 谢谢你真娘，

0: 你初来磨坊，就从搓灯草开始做起吧。如今是磨坊制磨，灯草用量也大，你在这里挨不着烟熏，倒也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
1: 真娘，这个活儿对我来说是不是多少有那么点儿大材小用了？你看我去帮着和磨，要不我去管库房也行。
0: 在磨坊，你应当叫我真掌事。既然春花姑姑把你托给了我，那进了磨坊，一切都要按照我的规矩来才行。磨坊干活要耐得住性子，你在这里搓灯草，正好也把你贪心不足、左顾右盼的性子好好的磨一磨。这磨好了，日后制磨的每一步，我愿意带你一一进入。可若是被我发现你有一丝的疑心，别说是磨坊，整个李家都不会给你留一处余地。姑父，我说的话你可听明白了？那这活你是干得了还是干不了？
1: 干得了，当然干得了。真掌事教训的是我李德才，若是再负春花，再有一心，我天打雷劈，我不得好死。

0: 景东叔，
1: 那个混账东西呢？啊？
0: 放心吧，景东叔，眼下安排他去搓灯草了。
1: 好。我就不相信李德才能老老实实的在磨坊待着。
0: 说实话，我也不信。但与其整日这样担心，不如就把他放在磨坊里，牢牢的看着他。
1: 陈娘，这本来是六房的家务事，又给你添麻烦了。明天我就要启程去外县的松厂，少说也要十天半月，家里和磨坊你就多操心啊。
0: 景东叔放心吧，真娘自当尽力，外县辛苦，还望保重。
2: 狗儿，
3: 哎，
2: 这是我和镇长室选出来的焦砂，
3: 你去跑一趟，
2: 让他们尽快把鱼标交送过来。
3: 好嘞，那我去了。
2: 哎，

0: 你就放心吧，我的蛟啊，绝对没问题。哎，这怎么又验一遍呀？
1: 验一遍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没问题。镇长是，这些蛟啊都是按照少管事的要求制备的，自家养的鱼刚出水就取标练蛟。
2: 这徽州方圆百里啊，您打听打听，您都找不到比我这更好的蛟。
3: 掌柜有所不知，我们李默收蛟呀，向来是一桶不漏，总要交替查验，我们才安心，不是？
2: 那是，那是。<笑>入库吧，
0: 包您满意。<笑>
2: 来，单子给我，
0: 好嘞，
2: 这边。
4: 大家再加把子力气啊！口交其实还不错。
5: 小芳，你这墨迹和云啊，再使把子劲儿啊！
6: 天宁，这墨估计得合上一夜，你要不回去睡会儿，早上再来验收。
7: 哎，不行，我不踏实，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吧。今天雨季来得早一些，这胶放不住。

0: 这里的气氛实在难闻，你待在这也是等，要么进里面去。好了，我叫你。
1: 行，那我先进去待会儿，一会儿来替你。
0: 好，
1: 辛苦了，哲振哥。
0: 放心。

0: 哎，你怎么来了？喏，哎呦，哎，你看，
1: 我娘熬的，怎么让你送来了？哦，我在来磨坊的路上碰到了伯母，她说一猜你今天晚上就会在磨坊熬夜，所以给你熬了鸡汤。我呢就自告奋勇说当一回跑腿卷，这不就给你拿来了。
2: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你娘做的汤啊？
1: 我闻出来的，我娘熬汤就喜欢在里面放陈皮、黄芪，我从小喝到大的，一闻便知。哦，
0: 你这鼻子可是够灵的。
1: 我鼻子当然灵了。我们智墨世家，从小就要蒙着眼睛练习文墨、辨墨，小的时候正身哥跟我哥最讨厌练这个，但是我变得就特别的好。我总是在我爷爷和妻子母面前。 讨个好彩头，那个时候找我猜对一个，妻子母就会给我一块糖糕吃。我一开始是为了糖糕，才苦练我这鼻子的。等妻子母醒了以后，我就把一元墨和世泽墨拿去给他看看，到时候。 再向他讨两块糖糕吃。之前呢，有七言古墨和福锦墨，现在又有一元墨和世泽墨，我相信你将来会做出更多更好的墨来，到时候戚老夫人全都可以看得到。说到制墨，太巧了。 你刚来徽州的时候，我才刚刚开始学制墨，直到现在，我已经制出四块墨了。像那些老的制墨家，包括我爷爷在内，一生最多也不过是做出几块毫墨。我能有这样的机缘，竟都跟你有关。
0: 哼，那你就得说，我的眼光天下独一份，投谁忘谁，
1: 也不知道是谁。
2: 因为顾墨一事，把自己差事都弄丢了。哎，
1: 你还是好好跟着我，想想怎么咸鱼翻身吧。不过，就算你以后官复原职，咱们还是可以一起做世泽墨的生意嘛。咱们把这世泽墨卖到京城去，若是能卖给哪个状元郎，那咱们可就赚大了。好，
0: 我就等着了。
2: 全坏了，千娘，我看了，牛皮胶还好，就这鱼鳔胶，这玩意儿最怕受潮，是不是下雨弄的呀？这边玉不碍事的，况且这些墙壁都混了防潮的花胶，纵使是地面反潮，一夜之间，也不至于此。这些胶在进口前都是我跟少管事一查过的，怎么会突然变质了？
0: 这门锁也没有问题，我检查过了，没有被人破坏。
2: 而且上一次是我跟少管事一起锁的。车神哥，七东家，今晚所有合的墨、熬的胶，通通不能倒。还有，今晚合墨的工人们，让他们暂且在这里先住一晚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务必要保密。

0: 这可了不得了呀！世泽墨那边还等着咱们交货呢。
1: 镇长室，咱们可得赶紧想个办法，及时补救啊！如何补救，就不劳姑父您费心了。我自会想办法查清的。胶是你验的，单子是你签的，还要怎么查？难道查是谁伪造了你的字迹，还是谁给你下了蛊？胶是我验的。
0: 在入库之前没有任何问题，
2: 对，是我与镇长室一起验的，胶送来时质量过关，只能是入库后有人做了手脚，这事情得好好查清楚才行。
1: 没错，我也看见了，
3: 那就查一查都谁有库房的钥匙，岂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库房的钥匙我与少管事还有警钟说，各自有一把，那不就得了？大嫂啊。 咱们家邢氏历来公正，如今三哥不在，这里只有您能做主。甄丫头掌事啊，明显能力不足，依我看就应该先撤了她的掌事权。
4: 江月，
1: 再来看看这窟窿捅得有多大，该怎么补？
5: 四叔母，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掌事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4: 镇娘，大伯娘。
5: 眼下首要之事是理清真相，把原材料补齐，将这批世泽墨赶出来。为了这批墨，我也不能往后撤。待交了墨，若真的查出是我的疏忽，不用大家说，我自己回到妻子墓面前请罪。
0: 真娘，
4: 如果重新做墨的话，还来得及吗？
5: 立刻补救，总是能赶赶的。
0: 好。
4: 我平日在这个家里说话一直也是没什么分量，可今日三哥也不在，这个家里好歹总得有个男人出来撑撑腰，事情才好商量，不是？
0: 你不要说这些旁的，你有话直说。
6: 德三，有什么话想说，但说无妨。
4: 这几日我是听说，自打咱们家用了挖掘出来的松脂油做墨这件事情传开了之后，各地都有效仿。 做得好的呢，也有那么几家，恰巧我与这几家的掌事都还算是相识。眼下时间紧迫呀，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这好像也是个法子。
1: 郭父已经谢了跑上的差使，没有想到如今。
4: 对外头的消息，还依旧是灵通的很呢。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呀。大嫂，若是您觉着这个法子可行的话，那您就支我一些银两。哦，对了，以我现在这个身份，去跟人家谈，怕是有不妥。这事若是要谈成，还请镇长室暂借我名印用上几日。
1: 姑父今磨坊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灯草没有搓出几根，原来心思都放在这方面了。我今日就把话撂在这儿了。如今李家掌事的人是我李真，你想要的钱一分没有，掌家名印更是想都别想。世泽墨就是世泽墨，拿别的墨来交付，那就是欺诈。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 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
7: 镇长室。

0: 镇长室，张叔是带着学政来磨坊了。学政，他们去磨坊做什么？叔叔听说世泽磨出了问题，前来讨个说法。听说，又是听说。
1: 镇长室，您来了。学政大人一早来访，李默长是李真有事远迎，还请见谅。李长师，李默研制的世泽墨，造福徽州寒门学子，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这本是一桩美谈，不过。 本官听张叔师他们说，你们正在做的世泽墨出了问题。此墨可是本官亲自赐名推荐的，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
2: 少管事，我们的墨出什么问题了吗？
3: 没有啊。
2: 果儿，你有听到什么吗？这我们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这谣言您是。 从何得知的啊？
3: 李真，就是从你们磨坊听来的消息。
2: 我们磨坊，张熟师还认识我们磨坊中人呢，不知道是哪一位。
3: 你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你们制磨的胶是不是出了问题，所有做出来的世泽墨是不是都成了废墨？若因此坏了学政大人的官声，学子们再闹僵起来，你们承担得了后果吗？
2: 绝无此事。
3: 学政大人，我们李默在徽州已有百余年的声誉，从来没有做过失信的生意。
2: 李真向您保证，交付日期一到，李默必如数交付。既然
3: 你说墨能如实交付，那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订的墨是不是真的没什么大碍。请。
2: 哎，大人，大人有所不知，我们制墨有一规矩，制墨重地，闲人不可亲近。
3: 什么破规矩啊！我看你就是心里有鬼。
2: 我们镇长室还没让您进呢。大人，您有所不知，这制墨程序复杂，稍有不慎就有变质的风险。况且这交付日期尚未到，本就没有上门为难我们的道理。若是强行进入了，这墨真坏了，那到时候我如何向学政大人您交代呀？
1: 这若是学子们都闹起来，到时候是去找学政大人闹，还是去找张熟师您闹呢？张熟师，磨坊有磨坊的规矩，咱们就不要去破坏这种规矩。
2: 多谢大人。
1: 秋闱大事，不得儿戏，还请尔等。
4: 好自为之，别让我为难。
5: 李真明白，恭送大人。恭送大人。这个是大事啊！
4: 在学堂上都听得懂吗？
5: 大嫂，
4: 我有话想跟您说。 什么事儿啊？您到底什么打算呀？我听说那丫头连学政都敢骗，今日事虎过去了，可是将来万一交不上货呢？您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李家受他牵连不成？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们应该相信真娘，相信她这个家就要完了。大嫂，我是犯过错，可是我是李家的媳妇儿。 我的心是向着李家的，李真不是。他一个被我们赶出家族的人，纵有千好万好，他心里能不记恨吗？说到底，终究不是一家人。你面上宽容，心里头不得不防啊。
6: 那以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做呢？
4: 请族老出面，逼李真让权。

0: 眼下时间紧迫呀，
1: 何不让我去走上一趟，将这些与世泽墨相仿的墨买回来一批，以解燃眉之急呀。
2: 世泽墨就是世泽墨，交不了墨，我宁可赔钱，也不会做这自欺欺人的生意。
3: 世泽墨已经成为徽州学子参加秋闱的首选，如果真要是出了什么差池，我怎么向学子们交代啊？
4: 娘，你别担心，哪怕这笔订单真的要赔钱，只要我有手有脚，就能像甄姐姐那样，从给别的磨坊烧烟开始，一点一点把李家再挣回来。
5: 好孩子，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念书，其他的事情都不用管啊。世泽墨不同于其他的订单，我倒是觉得德才说的也是一个方法，哪怕交出的不是我们李家的墨，也好过交不出墨来。学政大人的话你也听到了，如果真的交不出墨，影响了秋闱，那是要坐牢的。
6: 大伯娘，您想想，我们磨坊刚出事儿，这李德才就有了全套的对策。先说要收墨，之后又说要交银子，甚至还要我们掌家名印。这磨坊戚东家看得牢牢的，绝不会走漏任何的消息。可是这转眼学政就来了，您仔细想一想，这一切绝对跟李德才有关。
5: 你的意思，这些都是德才搞的鬼？
6: 没错，
5: 这怎么可能？他哪有那个胆子？
6: 就算他一个人不行，这背后肯定还有其他的人。
5: 你说的对，该查的我们一定要查，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交墨，交墨你知道吗？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德才出的这个主意，你为什么不愿意试试呢？
6: 大伯娘，我跟您说了这么多，您怎么还听不明白啊？我若是真的听了李德才的，那咱们李家就真的完了。
5: 真娘啊，你是不相信他，还是怕别人动了你掌事的位置？

这掌事权是七祖母亲手托付给我的，若是收，也得是他老人家亲自收回去。礼墨，我不会交给别人的。大伯娘，这磨坊还有其他的事情，我先去忙了。您也好好想想吧。

0: 这娘，我家家是怎么回事了？不好了，大伯娘把李氏族老都请过来了，现在让你回主家去回话。
1: 怎么了，姐？

0: 真娘，见过诸位族老。
1: 齐老夫人病重，家中无长辈坐镇，你竟捅出这么大的娄子来。要不是孙氏告知我，恐怕李默毁在你的手上，也未可知。
2: 为李默偿冤。

0: 你把掌剑名印交出来吧。
1: 真娘刚刚来此，就受到祖老们一顿数落，也容真娘为自己分辨几句。

0: 诸位族老请看，这鱼礁一事，是有人对着礁桶动了手脚，换了桶底，却没有做防水。这几日接连下雨，桶底受潮，这才导致鱼礁腐坏。
1: 真娘，看来真是礁商搞的鬼。这人是谁？抓住了吗？
2: 我去抓的时候，此人已经逃跑了。
3: 如今事情已经明了，于蛟一事是有人蓄意暗害李家，保不齐还有人里应外合。磨坊那边，真娘井着人紧急买了鱼礁，全力赶制市泽墨，还请各位族老放心。这暗害之人是要抓，可当务之急是得交墨呀。我看。
0: 得让德才尽快的去收购成墨，确保如期交货，才是最要紧的。
1: 是，
3: 金媳妇儿，还是按照我们商定的法子来吧。
1: 大伯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交墨，真娘，不如你就先交出来。
4: 大伯娘，
1: 收墨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这掌家名印，我是断不会交的。
4: 果不其然，这个李真真是油盐不进，冥顽不灵。苏郎莫生气，李真年轻，他不知道事情轻重。我想他不愿意交出名印，是因为他信不过李德才。媳妇儿倒是有一个法子，不如让李真将名印交给大嫂，由大嫂和德才一同去收墨。
5: 既可以服众，也可以解了眼前的燃眉之急。正是啊，德才学墨也不过几日，况且又是入赘进了李家，真娘不信我，也是正常。但是若大嫂能一同前去，此事定当更加稳妥呀。
6: 我觉得这法子可行。景言媳妇宅心仁厚，在七老夫人身边最久。
1: 正是，你来办，德才。哎，你辅佐一下。是。李德才，我真是给你脸了是不是？我不信你，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吗？你私养外事在先，又瞒着春花姑姑倒卖生计敛财，若不是春花姑姑一再苦苦相求，我又怎会放你来磨坊上工？刚来磨坊没有几日，便出了这鱼礁之事。 此等吃里扒外之人，又怎会如此好心对李家？我问你，你跟那些墨商们是不是早就勾结好了，就等着赚李家的银子呢？还是说，这鱼礁一事与因外合之人就是你？啊！
7: 李真，你不想交出掌家名印，就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我虽是一个赘婿，人微言轻。
1: 那也不能允许你平白无故的这么冤枉我呀！我为了李家，那是鞠躬尽瘁，一片担心呐！哎呀！
8: 这
1: 李家太过分了！
8: 你在李家，在族长面前竟敢对长辈动粗，真娘！
1: 田江月，你这上蹿下跳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3: 你今日不就想借族老和大伯娘之手逼我交出掌家名义，逼我离开李家吗？我告诉你，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不会随了你便。若是被我查出这幕后之人有你一份，我定不会轻饶。真是狂妄之极！今日，我们将根据祖宗的规矩，你一份公义，即刻罢黜你的掌家之位。
1: 祖宗规矩，什么祖宗规矩啊？各位族老怕不是忘了。

0: 我李家的家族早已被除族，若是真计较起来，我李真压根就不是什么李家人，而你们也根本管不了我。
1: 岂有此理！这不是找回一个白脸狼吗？
0: 我若是白眼狼，那你们这些族老便是被猪油蒙了心，敢问各位族老。 我帮李家复原出七言古墨之石，被他们诬陷偷墨方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啊？这墨方被毁，我挽回墨商，重建墨方之时，你们又在哪儿？孙文肆虐，他田家强征松材，是我李真想出了松之油，帮助李家度过了一次次难关。这桩桩件件，难道你们都忘了吗？出事之时，未曾见你们帮过李家一次。 可如今不分青红，却偏袒这些小人。我告诉你们，这李家是七祖母亲手交给我的，除非七祖母她老人家醒了，亲自来拿，否则任凭谁，这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
2: 真是反了天了！来人，将这忤逆女拿下，
3: 将掌家的名印给我搜出来！
0: 我看谁敢！
2: 李氏全族已不再认这个掌家人了，你们怕什么？给我上！

0: 晚辈李景东有礼了，各位长辈，请安坐。我李家六房长子李景东，在这儿和诸位长辈表个态。我侄女李珍，就是李家的掌家人。
1: 谁有不服，尽管来找我。
0: 三哥，你忘了你的腿了吗？李真一个被赎族的人，你怎么能为他撑腰呢？是啊，他一个除了族的人，每天为李家殚精竭虑，几次挽救李家于水火。 可你们呢？几次三番，使绊子泼脏水。各位长辈，我侄女李珍，我可以一力担保，请给她5日的时间，届时。
2: 一定给大家一个真相，并且给出按时交付订单的法子。诸位长辈，你们觉得可好啊？要是5日之后还没有说法呢？
3: 那我便自行退权，绝不会让各位族老为难。
2: 那好吧，今日之事就此作罢。 5日之后，再见分晓。
0: 各位长辈，慢走。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2: 幼儿园
3: 火锅队出了城，我就把这臭小子给放回来。
4: 你这个贼，你昨天春秋大美梦你！
5: 我跟郑有话，
4: 你们信不信我现在就宰了他？
5: 我答应你。
6: 哎，我靠！我看到说心中去。
7: 这一步的目标我们已经达到了，咱不能再沾手了。
1: 这李德才跟田本昌之间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策划者。
8: 镇长是四少奶奶她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是杨洋，邀您收看电视剧《雨霖铃》。
2: 他身上有毒。
3: 展昭，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有今日都是拜您所赐。
2: 今日看来，秋汉回万山县一事恐怕是个陷阱。他身上的腥臭味很难掩盖，怕是只能借这种地方藏身。
4: 让开！
0: 请关注《雨霖铃》第29集。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3: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修罗教早跑了，他们不敢来我们万山县撒野犯事儿。
1: 老人家，你可知青山派林家住在何处？
0: 你们问林家干什么？你们是林家什么人啊？
2: 啊，我们是林家的远房亲戚，来探亲的。
0: 我不知道林家的事，你们问别人去吧。
3: 那个地方可去不得，去不得。
2: 为什么去不得啊？
4: 林家人失踪了15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当年啊，县里闹得风言风语，都说他们是被鬼收了，你们还敢去他们家？
1: 大哥，那你呢？你还知道什么林家的事儿吗？
3: 不知道，不知道。
5: 走。
3: 走了。
6: 客官，你们的面。
7: 请问，咱们当地的县衙在哪？
8: 县衙前面直走，拐弯就到。
7: 多谢。
1: 总算见到衙门了，赶紧进去看看吧。这些当官的不能也跟咱们扯什么鬼神吧？这儿的百姓越说越玄乎，听得我直害怕。
9: 哎，青菜，来看看啊，来看看。
10: 怪不得，跟了一路竟无人察觉，原来是个高手。
1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0: 展昭，胡秀臣，展昭，
12: 收兵收兵，一场误会。这位是任职于东京开封府的展昭，展大人。
10: 这位是我读书时的同窗好友，胡秀臣。
13: 这位是霍姑娘，白玉堂，明珠儿。还有赵之二，
12: 那位是朱明渊朱老前辈，我们县衙的教头，也任主簿，衙役们的武功都受到过他的指点。
14: 见过展大人。
13: 朱老前辈不必多礼。
12: 方才许伯伯到县衙说有人要找失踪10余年的林家，我让朱老前辈前来看看，倒让你们生出一场误会来。哎，你找林家做什么
10: 案子？
12: 我就知道，要不是为了查案，你才不会到我这儿来呢。先到我府里陪我好好叙叙旧，要不然我可不会提供线索给展大人。走走走。我就住在县衙的后面，那边还有几个小院空着。你们干脆就住这儿吧，省得再找住处怪麻烦的。

0: 要不我还是在外面给你们找间客栈吧。哎
1: 呀，误会了，我看万山县热闹富足，你这衙门里却简朴成这样，一时感慨。
0: 放心，再如何简朴也没穷到招待不了你的地步。今晚我备些酒菜，我们好好喝一杯。来
1: 来，
2: 你还真喝。
3: 乔乔，我让你天天管我，有人管你了吧？
0: 为何不能喝酒啊？
1: 此事说来话长，今日你我故友重逢，咱们就不提这扫兴的事儿了。
0: 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是身上有伤吧？昔日你和刘，你和刘兄皆是武艺超群，行侠仗义是常有之事，隔三差五身上就添点伤。刘兄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想当年我们同在嘉诚书院读书，同窗几十人里就属我们三个交情深，谁能想到十年前匆匆一别，如今竟是天人永隔。十年来我总是忙着公务，我应该和他多见见面，多走动走动。
1: 这十年来我也和刘兄只见过几次。
0: 原来你们见过面，我还以为他不愿提起十年前的事，和我们都断了联系呢。
4: 十年前，十年前发生了什么？

0: 快吃点菜，别问那么多。
1: 往事不提也罢，我怎么没见到你的家眷啊？
2: 这些年忙于公务，并未成亲。
1: 读书时你不是都定亲了吗？
2: 檄文他反悔了。我确实也没什么本事，这十年来起起伏伏，也还只是个县令。他不愿跟我吃苦，也是情理之中。
3: 你把这万山县治理得这么好，怎么没有升迁呢？
2: 因为总判错案子，总将案子判得不尽如上面之意，那还不是判错了吗？
4: 你有能力有胆识，朝廷让你窝在这个小县城，当真是有眼无珠。
2: 这话出了门可不敢乱说了。我倒也没什么怀才不遇的愤懑，只要能将我这小小的万山县治理好，让百姓安居乐业，也算不负我当年的志向。这比让我舔居高位玩弄权术舒心多了。
1: 虽然十年没有往来，但你却一点没变。
2: 你不会是为了让我帮你查案才这么说的吧？
1: 你还是变了。你变的呀，狼心狗肺。
2: 我说错了吗？你敢说你这次来万山县不是为了公事？说吧，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我这次过来是想和你打听一下青山派林家的情况，以及一个名叫秋汉的人。

0: 哎，小胡说的那个10年前的事，到底是什么？
1: 你就爱嘴上讨便宜，什么小胡小胡的，人家孝臣比我还大几岁呢。
0: 别扯开话题，你们两个算至交了吧？到底有什么？

0: 什么是10年？能让你们10年都不联系？
1: 我们山区比不得城里，晚上阴冷阴冷的。我让他们又找了几床被子，我手里这床最后给霍姑娘吧。
2: 你费心了。
3: 云珠儿，给你霍姐姐送去。
4: 是。
3: 来，
2: 朱
0: 老前辈对县里的情况最为了解，林家还有秋汉的事情，他知道的比我清楚。
3: 贾大人。 你们别信那些神神鬼鬼的说辞，林家当年可能是被人寻仇，惨遭灭门之祸，宅子也被一把大火烧的是干干净净。
2: 灭门？仇家是谁啊？这么狠？
3: 这就不清楚了。林家当年深居山中，惨案发生时无人目睹，后来啊，还是进山采药的一个百姓。 看见了被烧毁的林宅，还有遍地的白骨，这才来衙门报案。报案的百姓也是被吓着了，回到家里就开始说胡话，神鬼之说就是这么传开了。
0: 我上任后也曾想重启此案，但当年的知县将林家的尸首随意掩埋，找不到埋尸地，而林家也化为一片焦土，就此成了一桩悬案。
3: 所以林家的线索也就断了。
0: 张大人，林家之事，我是爱莫能助了。但是，您所提及的秋汉，我倒是查到了他那套老宅的地址。多谢朱老前辈，那明日劳烦您带路，咱们去那看看。
3: 行。
0: 我派人查过了，秋汉那间宅子一直空着。 近几日也没听说有人进去过，你们的消息是否有误？
3: 先去看看吧。哎。 展大人，前面拐角那间便是了。胡大人、展大人，衙门里不能没人，我就先回去了。
5: 多谢朱老前辈指路，
3: 告辞。
0: 展兄。

0: 看来秋汉确实没回来过，我再帮你们问问这几条街的百姓吧，看看他们有没有见过他。
1: 什么味儿啊？好臭啊！
2: 我昨天在衙门附近也闻到了若有若无的腥臭味，
1: 这也不像是尸体的臭味，周围也没有苍蝇、蛆、虫一类的东西。哎呀，赶紧出去吧。

0: 他身上有毒，展昭，你认不出我了吗？我有今日，都是拜您所赐。罗长水，十年前古城县的罗长水。
1: 想起来了，我忍着抽筋拔骨之苦，练成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为了回来找你报仇。

0: 你是不是鱼毒发作了？你中毒了。你既身中剧毒，就不该如此奔波。哪怕你不在意我这样的旧友，难道这世上就没有你真正在意之人吗？小胡，你这官当的真不比破毛差，觉悟也高得多。
1: 有你在，咱们可以省不少骂他的力气。
0: 骂也骂了，咱们聊些正事吧。今日看来，秋汉回万山县一事，恐怕是个陷阱。
1: 倒像是个圈套，这罗长水既然埋伏在旧宅，那想必他要跟我们查的案子有所牵连。只要抓住他，说不定能掏出些线索。
0: 他们引你入旧宅，总不会以为凭罗长水一人便能杀了你吧？我只怕。 他们还会有更狠毒的手段等着你，擒拿罗长水，会不会反倒正中了他们的下怀？若他提起10年前的事，恐怕对你不利啊。

0: 赵月安不是你和红毅杀的吗？
1: 啊，我以为是你下的手。
0: 你离开书院不久，红毅也离开了一段时日，你们又一直为锦娘鸣不平，我还以为你
1: 并未参与那晚的事。那晚我确实动了杀心，我到了赵家，看到你从后门出来，随后听到有人哭喊说赵月安死了。
0: 我和你一样，那晚刚进去，赵家已为少爷至死乱成了一团。所以我们十年不联系，竟是因为都误会对方是凶手。
1: 这也怪了，赵月安是谁杀的呢？
2: 总归他罪有应得，定是有人和我们一样
0: 气不过他逍遥法外。既然你没有把柄在他手上，那我就能放心的抓人了。朱前辈，
3: 在，
0: 立刻缉拿罗长水。
3: 是。
4: 我真的不认识赵玉安，更不清楚这么十年前的事儿啊。
5: 哦，看来此事发生在你和你家公子认识之前。
4: 白老鼠，你可只犯了两天的医术啊。
5: 怕什么，又扎不死人。你这样是吧，你要这样的话，我只能在你家公子身上试了。

0: 你扎吧，就扎这儿合谷穴，你扎过之后，我才知道位置，才好往你家公子身上施针。啊啊什么啊？聚气凝神。
1: 虽然你家公子遍地至交，但像我这样愿意为他施针的，能有几人啊？哎呦，
0: 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呀？他聪明。哎，朱子，
1: 要不是我这两日连夜翻医书，精神不济，看针尖都重影了。 我也不需要别人帮忙啊。算了，自己来吧，扎哪儿算哪儿吧。走吧，跟我去找玲珑。别耽误，朕忙着试针呢。这针不对呀，是挺……
2: 你演这一出，不就是想告诉我，你把我当生死之交吗？ 我也是，所以有些事你们想知道，我便不会瞒着。
0: 什么呀？何谷，
2: 好吧，那你继续演，我去找玲珑，和他讲讲10年前那件事儿。

0: 哎，等等我！10年前，我和刘弘毅、胡小晨同在嘉诚书院读书，有位叫锦娘的妇人，一直给我们书院送菜。她和她的丈夫段侍郎，为人十分老实，我们书院上下跟他们都很熟。那天，锦娘的菜迟迟没有送到，我们经过她家，才知发生了命案。
1: 锦娘被人发现服食加重，邻居作证说，案发时看到了赵员外的小儿子赵元安自己娘家中仓皇离开，衙役也在赵府搜到了他行凶的配件。
2: 那这案子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0: 是，但就是这么一桩人赃并获的铁案，到了公堂上，竟全都变了。
3: 罗长瑞，本县问你，赵元安可认识死者苑锦娘啊？
4: 他给赵员外家送过菜，我们这些做下人的经常见他。
5: 但我家公子并不经手此事，岂会认识他？又怎会杀他？
3: 大人，此案有冤情。
6: 哦，可据证人言，
3: 证人虽年纪轻轻，却患有眼疾，定是他认错人了，
6: 竟有此事。
5: 禀大人。
6: 是我认错了，我认错了。
3: 如此说来，你这个人证只能作废了。可据仵作勘验，锦娘脖子上的致命伤痕与赵月安佩剑的剑……
6: 大人，仵作已复验了一遍尸身，你还没向大人禀报吗？
7: 禀大人，先前是小人验错了，锦娘死得惨烈，脖颈处的骨头都被砍断了。
6: 大人请看。
3: 这伤口并非常见所致，倒像是柴刀砍出来的。小人先前劳燕昏花，竟闹了乌龙，当真惭愧啊！如你所言，凶器是柄柴刀的话，那么凶手是锦娘的丈夫段十郎。县里人都知道段十郎以砍柴打猎为生，定是他用柴刀杀了娘子，然后潜逃了。
8: 言之有理，既然案情已经清晰。
6: 那么即刻捉拿段侍郎，
8: 退堂。
9: 请慢。
6: 你们三个要干什么？
10: 大人，锦娘的尸首被发现时，我们三人曾到过现场，我们亲眼所见，锦娘脖子上的致命伤分明是箭伤，仵作乃是一派胡言。
11: 你胡说八道！你若不信我，大可以自行勘验锦娘尸身，你这般笃定，
12: 想必早已对锦娘的伤口做过手脚了吧？
6: 可怜他惨遭杀害，死后尸身又遭折辱，人人知道你烂赌成性，早已输光了家当，这两日却满面风光的出入赌坊，还置办了一处宅院，你敢说你没收赵家的好处？你有鬼啊！
8: 请进。
13: 果然有鬼啊！
14: 此人身上有伤，他明显是遭人威胁才改的供词，还请大人明察。
15: 罗长水指证锦娘是被其丈夫所杀，实在是荒谬，大人可以去问问段家的左邻右舍。
16: 便知他们夫妻一向恩爱，
17: 段十郎为何会杀妻呢？且段十郎为了补贴家用，在临近县寻了份差事，早已有半年未曾归家，失了踪迹。
18: 锦娘这些天一直在寻他，将杀人的罪名栽赃到一个早已失踪的人身上，真是无从对证。
16: 大人，你就任凭这些人咆哮公堂吗？
19: 放肆！你们三个不过区区白丁，竟敢大放厥词，藐视公堂。
16: 藐视公堂的不是我们三人，而是赵元和罗长水。赵元行凶，人证物证俱在，怎可不过堂呢？他只派了家丁前来回话，大人既也同意，简直是荒唐！
4: 住口！本官审案还用不着你们来教。
6: 来人呐，把他们三个赶出去！退堂！
3: 走！
8: 退堂！
10: 大家还不明白吗？
1: 这直接和赵家明明就是狼狈为奸！
18: 狼狈为奸！
20: 狼狈为奸，狼狈为奸。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写什么呢？为锦娘写诉状，咱们都周府衙门为他鸣冤。萧晨，你文笔好，等我写完了，帮我润色润色。
1: 证人改口，证物如今也被销毁了。就算你写了诉状到周府去申诉，想要翻案，恐怕也难了。
0: 锦娘的尸首还在啊，就算他们对伤口做了手脚，经验丰富的仵作，定能看出那所谓的柴刀伤口是死后造成的。
1: 他们会不会？
0: 会是灭迹。对，咱们得想法子把尸体保护好。
2: 阮昭，院长找你。
3: 柳文龙说，是你偷了他这方价值10两黄金的古宴，
2: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这绝非是我所为。
3: 可这就是在你房间发现的。
0: 我那屋子从来不锁，
2: 想必是有人栽赃。
3: 柳文龙说，他亲眼看到你藏在了屋内。
2: 你俩现在各执一词，真假难辨呐。
0: 如何就真假难辨了？既然亲眼看到，为何不当场抓获呢？先生，请把柳文龙叫过来，我与他当面对质。
3: 柳文龙执意要告到官府。咱们书院每年受柳家资助，他的父亲和叔叔都为县里做了不少事儿，县衙一定会给他个交代。这事儿，你算是背上案底了。
0: 我又不是贼。
2: 县里要给他交代，为何要我当替罪羊啊？先生，给我30天，我将真正的贼给抓出来。
3: 我说话你怎么听不明白呢？柳文龙认定了你就是贼，此事若闹到县衙，那县令一定也会正判。倒不如啊，你去找柳文龙认个错，大事化小。
0: 柳家和赵家是世交，也同是书院的资助者。柳文龙炮制这桩盗窃案，是为了赵家，对不对？若我背上案底，再去周府衙门为锦娘申冤，又有几人能信我呢？那时，我便会被倒打一耙，被说成是挟私诬告。
3: 孩子，你还是太年轻啊！这个世上的事，不是只有对与错，形势所迫。
0: 我们也要做一些不得已的决定。你们平时把忠孝节义挂在嘴边，书上写的都是冠冕堂皇，事到临头了，却用一句不得已当遮羞布。先生，难道你不觉得脸红吗？
3: 你若这么说，那我就不再劝你了。你若是敢到周府衙门去申诉，那你盗窃的罪名便会证据确凿。 到时候你不但不能为锦娘申冤，你反而会毁了自己的名声。
0: 没想到，人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3: 你以为你是英雄豪杰、伸张正义？我告诉你，你什么都不是。你现在都自身难保了，你还在为别人打抱不平，你真是傻得可以啊！
0: 是我傻，我在这里读了3年的书，居然没有变成一个无耻小人。 是我配不上这里，你。

0: 感受，走。从小到大，我一直守着规矩，懂分寸，师长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书里写什么，我就做什么。今天我才发现，我深信不疑的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一个笑话。
1: 书是没有错的，
0: 书当然没错，只是有人把书读歪了。 他们要拉你下水，自然要谴责你的良心，你根本就没有做错，也不必理会他们。不，我确实错了。我呀，太循规蹈矩，太相信人性本善了。就是这样，才给了坏人作恶的机会。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守着他们的规矩了。
2: 展昭，你可别做傻事儿啊！
0: 快晚点名了。 就别送了，你们俩呀，也别再插手纪良的案子了。此事交给我，你们定要完成。

0: 心愿，金榜题名哦。
1: 你都做什么？
2: 既决定不再遵守他们的规矩，自然是要按我的规矩来。
1: 展开。
3: 谁？这谁干的？
4: 早就说过让你们小心点儿。天干物燥，容易着火，再发生这样的事儿，定不会饶了你们。
0: 我怕师姐和赵家要毁尸灭迹，所以把锦娘的尸体倒了出来。我打听了一圈，锦娘娘家只剩你一个亲人了，赶紧带她回老家，好生安葬吧。
5: 小兄弟，我替我侄女，谢谢你。哎，
0: 不必客气。绕开官道走小路，记住，离开古城县之前千万不要停。
6: 以后你就跟着本官，本官亏待不了你啊！明天咱们就结义金兰，共享富贵。
7: 谢大人。
6: 谁啊？不认识本官呐？
7: 谁啊？别挡道！
0: 仵作承认，他收了赵家一百两。我将他打得半个月起不来床，贪赃枉法的县令，我把他家后院藏金银珠宝的库房公之于众。柳文龙呢？我趁他喝花酒时，削了他一块头皮。怎么，不相信？
8: 这实在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
9: 帮凶们受了惩罚，真凶却还活着，你是不会放过赵元安的，对吗？
8: 嗯。

0: 自你离开书院之后，我一直在找你，你怎么会走上这一条路？这一步一旦迈出去，你就彻底回不了头了。我不能看着恶人作恶，离开书院那天，我就明白了，所谓圣人之道，不过是恶人用来哄骗好人的，好方便他们为非作歹。现在，我不指望旁人给我公道，想要公道，我便靠他来拿。
1: 你只是一时义愤，日子久了，你一定会后悔今日的选择。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也会拦住你。

0: 之后，萧晨不再和我们联系，我和刘兄便误会那是他所为。
1: 你是为了他的前程考量，所以与他断了联系。
2: 我终于能够明白，为何刘捕头一封信就能让你奔赴千里了。这样的朋友，值得托付生死。
0: 是啊，他处处为我着想，可当时我却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我找到罗长水。
3: 你是谁？敢惹我们赵家？我看见是王的不耐烦了。
4: 好你个刁婆，你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今天我就替天行道。

0: 公子，公子，你是不是给他们讲故事呢？是那个赵元安的事儿吗？我也想听。
1: 赵芝儿呢？他去哪儿了？
0: 马上就来了。
2: 刚进城时，我就瞄上了这个，没顾得上买，方才差点冲到货郎家里，就买了这一点。
0: 公子，我去把这些果子洗了，然后就来找你们。你把赵渊的事儿再给我讲一遍呗。
1: 小孩子家怎么老爱听一些打打杀杀的事呢？
0: 你怎么老把我当孩子啊？你见过这么高的小孩子吗？
1: 哎，去吧，吃果子吧。
0: 哎，明日你再给我讲一遍，李子分你一半。走。
2: 好。
1: 我说到哪儿了？
3: 不是已经说完了吗？
4: 我们要听的只有赵元安的案子。赵元安死了，但不是你杀的，你刚才已经告诉我们了。
3: 好了，我去找你吃的。
4: 我是个江湖中人，自认为有这样一段过往，没什么不光彩的，自然也不能明白你心中为何自苦，但我有一句话，哪天此事在心中压得久了熬不住了，你就告诉我们，毕竟一起同生共死那么久了，还怕多分担你一个秘密？
5: 今晚你可得编个故事出来，明天明珠儿可得追着问呢。
4: 那保证比你的故事精彩。
6: 哎呦，这丑八怪倒是新鲜，但万山县可许久没见过海捕令了。
7: 可不是，
8: 这凶徒啊，当真是面目可憎啊。
6: 哎，
8: 咱们大伙儿啊，多帮胡知县留意留意。
7: 啊，还发腥发臭啊，
6: 面部有明显伤疤。
9: 花球啊，来看看，
10: 来看一看
9: 了啊，花球，
10: 来看一看啊，都看一看嘞，来看一看。
11: 看我啊，来，姑娘看看吧。
5: 他身上的腥臭味很难掩盖。怕是只能借这种地方藏身。
2: 县令，县令，你全城通缉的那怪物，我见到他了，他往那边去了。
11: 快快，让开！
12: 滚！滚！
11: 滚！滚！让开！
12: 让开！

0: 是谁判你来万山县的？你活不长了！我的主子手眼通天，他一定会杀了你的。
1: 少废话，你的主子是不是秋汉？
0: 说，展昭，你斗不过我们的，我和主子都是死过一次的人，都是拜你所赐。
2: 没看清啊！
3: ，
2: 我来万山县也没两天，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仇人呢。
3: 你是荣寿？
4: 我打听了一圈，吉娘娘家只剩你一个亲人了，赶紧带她回老家，好生安葬吧。
5: 小兄弟，我替我侄女。
0: 谢谢你。哎，
5: 展安公，我也想不明白这怪物为何要杀我。若非你说他是赵月安的仆从，我压根都认不出来这怪物是谁。
3: 你和他唯一的联系便是十年前那桩旧案。你仔细想想，当年可做了什么事让他非杀你灭口不可。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大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4: 这些买卖确认好了吗？没问题的话，我可就要下猛药了。
5: 赶紧下，这单货要得急。
6: 你一共杀过几个人？从实招来。
7: 钟树刚供出王清，王家便连夜离开。难道说这县衙里有奸细吗？
8: 我们万山县一向太平，他们一进城就接连出事，那怪物不会就是他们带来的吧？
9: 就是。哎，怪物。

0: 得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莫成。
1: 亲戚没了，
2: 我自愿从族谱出兵。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爹说你怎么能是莫的？
5: 你可吃得了这苦？
6: 动手！
3: 干什么？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7: 一个人对莫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5: 只管做自己想做的就好。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5: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莫成，走吧。
8: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荣辱不存亡。
5: 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也被黑白两道连番追杀。
9: 十余年的烂摊子就派你展昭一人前来。
3: 展大哥，此事不应该是你一个人扛。
5: 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3: 我们争了这么久，根本争不到所谓的公道。
5: 我还是想试着去相信，总还有天理在的。
10: 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2: 哎呀，你也抱抱俺们桃花了，不能太偏心了啊！
13: 那都是二品的娃娃，那咋还能偏心呢？
14: 哟哟哟，好家伙，发这么大的火！
15: 别跟他们撒气了，
16: 兵工厂也合并完成。
17: 那阿生的爹娘有消息了吗？
16: 说是在那次传奇的战斗中牺牲了。
18: 请关注《太行谣》第四集。
19: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2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这回正着洗刷耻辱的机会了。
1: 你要投靠八路军啊？
0: 赵福成知道吧？我刚才去的洋行。
1: 严思堂，你有病吧？赵福成是什么人？他爹是地主恶霸，是被八路军镇压的。
2: 爹是爹，儿子是儿子嘛，那能一样吗？
0: 我跟你说呀，这回看的没错，赵福成绝对是抗日地下分子，不是国军的，就是这个。
1: 我才不信，他家地都被八路军给分了，他爹也被处决了，他怎么可能是这个？
2: 你不信他，你信你老汉的眼睛吧？就辽县那些事儿，哪个跑过眼睛了？
1: 行了行了，那这些东西我得给二平他们送去。
2: 送行，你给咱儿子留的，他也是小孩，
3: 我拿东西我说了还不算了怎么的？
1: 哎，行行行，你说了算，你是一家之主。
2: 你这都拿走了？
3: 你吃了多少块？
2: 你给我，
3: 给爸尝一块。
4: 一二一，
5: 立正，向后转。你就抬头，起步走。
4: 一二一，
5: 立定。哎，不错啊，向后转。这还有点八路军的样啊，但是八路军也得喝水啊。来，过来喝水。
6: 来来来，两个小家伙把这脏衣服脱下来洗洗。来，
7: 小姨，我们是八路军，正起步走呢。
8: 小姨，我们不能脱衣服，上面有字的呢。

0: 你看，写着呢，我们是八路。
1: 谁给你们写的？
2: 安生
0: 哥哥写的。
1: 安生，你还认字呢？
3: 能识，能识好几百个字呢。
1: 谁教给你的？
3: 日本人来以前，我上过县里的学堂。日本人来以后，我就不去学堂了，在家里我爹教我。
1: 青歌下河西上路，双腿腿过一段。小妮子今天咋这么高兴啊？还哼上小曲儿啊？
4: 二姐，我跟你说啊，我不是为了那识字班找了一圈先生都没找着吗？嗯，没想到，给你看，咱家就有个现场呢。
1: 谁呀、啊？
4: 安生。
1: 哎呦，这安生还真能耐啊！
4: 是啊，这是俩孩子。哎，搁谁家人家都不愿意养，没办法才搁着咱家呢。
1: 没想到咱还捡着个宝。
4: 明天呀，我就可以召集大家开会，咱这识字班那就办成了。
1: 看把你高兴。
4: 那我当然高兴了，这识字班办成了，哎，我再把妇女们都一解放，那我就轻装上阵，我当兵去了。
1: 这学的四个字的话听着还挺提气的啊。
4: 那可不咋的，

0: 真没给儿子留啊？
1: 再怎么说，顺子也比他们吃的要好。再说了，你不是答应他以后再给他弄吗？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就你当女婿的，连老丈人的面都不敢见。我再不给你往回找吧点脸面，你以后还怎么进乡里村？难道真像三平说的，咱家以后就没你这个人了？
0: 行，你赶紧睡吧，啊，明天早上走。
2: 大平，咋这多好吃的嘞？
3: 这都是四堂让我买了，带回来孝敬您和爹的。哎呀，
2: 给石头解解馋，再给二平补补身子。
3: 哟，喂完奶了，
2: 大姨抱抱。哎呦，我的小宝贝！呦呦呦，
4: 大姐，
2: 怎么有俩呀？
5: 啊，是双胞胎，小的这个刚生下来身子不好，送去治了，刚接回来。
2: 那你们怎么不告诉我呀？找大夫找你姐夫帮忙啊？
4: 大姐，上次我们那个三平这么一闹，我们也不敢去了。再说我看姐夫也挺忙的，不，现在好了好了。
2: 来奶奶抱，来
6: 奶奶来找奶奶哟哟哟哟哟，不哭不哭，找奶奶，哦哦哦哦哦哟
7: 哟哟哟哟，不哭不哭。这么说，这两个孩子是修宪所所长？
8: 应该是我们帮助修宪所转移的时候走散的。
7: 难怪，我看他们穿着八路军军服改的衣服，我就知道这俩孩子肯定不简单。那他们父母什么时候来把他们接走？
9: 三平，我这么跟你说吧，修宪所现在已经转移到了极其隐秘的地方，只有八路军的高层首长才知道具体位置，
7: 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联系不上。那太好了。于参谋，我能求你个事儿吗？既然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父母，能不能让安生给我们识字班当几天教书先生？
9: 可以是可以，可两个孩子的生活怎么办？
7: 就住我家，我保证他们饿不着。
8: 你保证？你咋保证啊？
7: 要你管？我是奶不了孩子，那我还养不了孩子吗？
9: 三平，我的孩子放在你家养已经够给你们添麻烦的了。
7: 不麻烦，你的孩子放在我们家，我们家人都不知道多高兴呢。
9: 他叫个什么名字？
7: 他姐俩，一个叫杏花，一个叫桃花，但具体哪个是哪个我分不清楚。我二姐和我娘他们都不说。
9: 桃花杏花都是好名字。
7: 不过于大姐，你不想他吗？你咋不来看他呀？
8: 那能不想吗？那天天想他眼圈都红了。
7: 那你想孩子就来看。我二姐把那两个娃娃奶的可好了，白胖白胖的。

0: 孩子养在你们家，我放心。不瞒你说，我不去是因为我怕。
1: 怕啥？
0: 我怕因为我和孩子，会让你们夏岭村也被日本人给盯上。
2: 这些日本人太可恨了。这样，等我回村把安山道教书先生的事情安排好，我就去参军，我帮你们打日本人。
3: 三平，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你想参军我也支持你，
0: 但你现在在夏岭村也可以做很多事情，还能做很多帮助前线军队打胜仗的事情。
2: 我做军协办识字班，咋就能帮你们打胜仗呢？
0: 我和你说过，妇救会的作用远远不止这些，妇女们得发动起来保护自己，保护村庄，学会。
2: 我知道了，于大姐，你是希望我组建一支女民编队帮你们打胜仗，是不是？
4: 我说三平，你这个理解力有点意思啊，你是哪只耳朵听见于参谋跟你说让你组织？
0: 我觉得很好，听说不少村子都在组建女民兵队，这样不仅可以把妇女的作用发挥得更大，保护好自己，减少南小村惨案发生的可能性，
3: 还能给前线更多更好的支援。
0: 你可以试试。
2: 好，我试试。
4: 那你说说你想怎么做，有没有啥具体的计划？
2: 计划是啥？
4: 这你连计划是啥都不知道？那计划就是你到底想咋闹，第一步是啥，第二步是啥，
2: 而且啥第一第二的，做就完了。
0: 好，三平，你就大胆的去组建你的女民兵队，需要军事教官我给你派，需要枪支训练我给你找枪，等你把民兵队组建好了，就来参加全县的民兵比武大会。
2: 好，于参谋，那就这么说定了。那我现在就回村把安生当教书先生的事情安排好，我就去搞女民兵队。
0: 三平这姑娘不错。嗯，
5: 是不错。
6: 安生，
7: 喊啥呢？安生带着安平他们出去玩了。
6: 二姐，安生和安平就安排住在咱们家了，口粮的事儿让黑牛说再给想想办法。
8: 你这疯丫头，快喝口水啊。三平啊，跟你说个事儿。
6: 啥事儿啊？
8: 一会儿给你看些东西，是大姐拿回来的。回来一会儿，不管给你什么东西你都得给我拿着，不允许你上大姐心，听见没有？跟我来。
9: 来就来，凶什么？
8: 这些都是大姐拿回来的。
2: 这些都是好东西。哎，二姐，你说咱把这些好东西分给咱村的奶娘们，让大家一起补补身子咋样？
8: 好啊，咱家这疯丫头现在妇救会主任当的是越来越像了。
2: 嗯，来，这些好吃的你们拿回去都别张扬啊。哎，这奶着的孩子是吃不了这些，这不用奶孩子呢也不差这一口。
9: 是是，
2: 就紧着自己吃。
9: 好，这好不好吃的倒无所谓，但我看这花花盒子怪好看的呢啊。
7: 哎呦，这山沟老里都有洋玩意儿了。
2: 这是我大姐带回来的，我娘说了，这大灾期间得紧着村里有孩子的妇女们。
10: 哎呦，都是刨土长大的娃娃，咋能这么金贵呢？
2: 哎呦，这怕是八路军都没有吧。
10: 哎，我咋听说有八路军把娃娃放在山里奶的，就给好东西呢？
11: 哎呀，我家还有妇女孩子呢，三明，我家咋没有呢？
9: 淑珍姐，
2: 这你可别说我，我也没有啊，这是给正在奶孩子的妇女们呢。
10: 就你家那俩土疙瘩，还吃洋玩意儿呢？
2: 行了。

0: 哎，小玉，
1: 这盒子挺好看的，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吃完了把盒子给我呗。
2: 哎，那凭啥呀？你稀罕这盒子，我就不知道它好看呀。
1: 行，那你就藏着啊，晚上睡觉抱着它睡。要不然你们家驴还得给你偷吃了。
3: 巧一巧，这我觉得淑珍姐说的对，你可真得小心。
2: 我给他拴裤腰带上，我看他咋偷。哎，
4: 行了啊，这上课前还有个事儿想跟大家伙商量一下。我想组建一支女民兵队，可以保护咱们村子里的妇女们，也能保护咱们村子呀。大家觉得咋样？这咋都不说话呢？这同意是不同意，倒是说一声。
5: 这其他村的民兵都是男的，就咱们村男人少女人多，全村一大半的女人啊，就像我这样的，没力气，做做针线活还行，扛枪哪行？你说咋弄啊？
1: 没法弄。
4: 哎呦，其实也不需要做啥，我就是想着把妇女们都组织起来，咱们出出操、列列队啥的，万一真有啥事儿，那咱也不怕呀。
1: 我觉得这么说呀，其实也不耽误咱啥事儿。我觉得行。
2: 行，支持三挺。
3: 行。行，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上课。
1: 好。
3: 大家都来的差不多了啊，那我就先说说。咱这识字班呢，今天就正式开课了。先生我是给请来了，但是有个事儿我得跟大家伙商量一下。就是每家轮流管上先生一顿饭。不用说吃的多好吧，吃饱就行。大伙说行不行啊？
6: 行，那咋不行呢？
7: 以前村子里面请求秀在教小孩，不也这样吗？
2: 对对对。
3: 好，阿生，来，
1: 哎，这不是个孩子吗？能行吗？你那个小伙子，你长胡子了吗？
8: 啊，这么小呢？
3: 咱这是识字班不？识字班就是认字的人，把他认识的字儿交给咱们不就行了吗？我可跟你们说啊，咱这小先生叫陈安生，识好几百字呢。哎呦，只要他把他会的字儿那都交给咱，那咱不也识好几百字了？
2: 对，识字就是能耐，咱啊就是学能耐来了。
9: 对
10: 对，是。
2: 管他先生年龄大小怎么样啊，小先生你就安心给我们上课吧。
11: 行。
3: 安生，上课。
11: 好。
12: 老板，有位先生找你。
13: 赵老板，鄙人贾英科，三水的王老板，让我来帮您照看生意。
14: 来，让一下，让一下啊！
15: 小姐，先生，小姐，看看钱
14: 了。
16: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3: 赵老板生意兴隆啊，怕你人手不够，就直接过来。
16: 来了好啊，你也看到了，我这小本生意目前真应得开。
13: 只是王老板觉得你这一带的生意圈子始终打不开呀，让我来催问催问。
16: 你也不用用王老板来压我。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这是你的身份文件。
13: 多谢赵老板费心了。

0: 教师？
1: 对啊，现在榆社一个中学需要一名教师，我跟那儿的校长打招呼了，你就先到那儿吧。也不用为了报答王老板的栽培之恩，在我这小面里打滚儿。

0: 鱼龙混杂，在那儿做教师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做好了王老板也会很开心的。荆州地带各种武装力量盘踞在那儿，辽县与晋豫接壤，是山西东南重镇，阎锡山很看重这个区域，在辽县城西二里还成立了保卫团，专为防共，保晋安民反共宣传力度很大。你作为教师身份，
1: 进可攻
0: 退可守，别忘了我们是区县警工。
2: 国要是真的亡了，哪有奴才做主的份儿？

0: 那是我该管的事儿吗？他饿了，你让 我给他喂奶吗？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去上识字班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哼，识字识字，识啥破字儿？识字有啥用？能当吃还是能当喝？一帮老娘们凑一块儿，没个正经事儿。
1: 谁说我们不正经啊？三平今天还说呢，要组建女民兵队，这是正经事儿不？
0: 呸！全村一帮女人一堆杂事儿呢，弄啥民兵？我警告你啊，你不许去，敢去，走！
1: 你这么一说，我还非得去呢。
0: 哎呀，觉着有人给你撑腰，我不敢收拾你了。我问你，刚才在外边鬼鬼祟祟的藏啥呢？
1: 我哪有？
0: 当你男人瞎呀？长本事了你。

0: 好吃的东西呢？你别说，给八路军奶孩子也有好处。
1: 哎，吃这么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我跟你说啊，疙瘩就说是你三叔的亲孙子，那八路军的娃儿养在咱家的事儿，你可千万不敢出去说了。
2: 这么大点村子，这么点人，谁不知道？骗鬼呢？
1: 你指天发誓保证过的事儿，可千万不敢出去胡噜噜。听到没？
0: 我告诉你，不许动，敢动，打折你的腿。
3: 哎呀，你走开！
4: 三哥，呦，好家伙，发这么大的火，咋了这是？哎呦呦呦呦，行，别拿他们撒气了。
0: 到底咋了？这气哼哼的。
3: 我弄个女民兵队都弄不成。
5: 哎呦，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女人的事儿咋不能急？慢慢来。另外啊，我今天去了趟八路军总部，我找人问我了。兵工厂也合并完成。
6: 那安生的爹娘有消息了吗？
5: 说是在那次转机的战斗中牺牲了。
6: 哎，黑牛叔，那你说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俩吗？
5: 关键是看怎么告。要告，那就得说得明明白白了，得让两个娃娃安心住下来，特别是安生。等他长大了，他愿意的话，咱就送他去参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安生，以后我家就是你家，我就是你的家人。安平爱小，要不要告诉他，看你的主意。安生，我在下边等着你啊，你不来我不走啊。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说要把明娃一块接过去，啊！哎呀，那舅舅舅妈，这法能好的吗？
1: 你这话说的，人家那是亲娘舅，那打断骨头和连指筋呢，那亲舅舅能对外甥差吗？那这个事啊，咱们心里都清楚，孩子早晚要接走的。你们啊，也别太难过了。对明娃来说，毕竟是好事嘛，是吧？啊。

不要啊！你们家的事儿，叔心里都知道。儿女的苦啊，把明娃当自己的了，可有啥办法呢？孩子早晚是要走，劝劝。哎。

三明，人来了，快过去吧。二女，让明妈走吧。

我。

没有，没有。

掉。你咋了？是不是想爹娘了？走。

0: 他爹，咱们再生一个好不好？
1: 阿女，你说啥呢？我没听清。
0: 我说，咱再生一个，咱的孩子也叫个明娃，你说好不好？
1: 好，好。
2: 那时候，八路军在前方打仗，顾不上刚出生的娃娃。咱山里的妇女们不能看着不管，这奶水一旦喂进娃嘴里，这命也能跟着豁出去。
3: 哎呀，走，奶奶领上你找娘了啊。
4: 二平，你这是一天把杏花包在怀里，这是咋怕丢了啊？啊，
3: 杏花今天不舒服，我带她晒晒太阳。
4: 哎呀，你也抱抱俺们桃花了吧？啊，你得一碗水端平了，你可是不能太偏心了啊！
3: 我哪偏心了？你这话说的，
4: 来，去找你娘来。
5: 婶子说啥呢？那都是二平的娃娃，那咋还能偏心呢？
4: 没说事了，没说事，走，不偏了，不偏了。
5: 去山里摘了点野果果，来，给娃娃给几个，来，拿着。
3: 不吃了，不吃了，他今天肚子不舒服，我给他去做点其他吃的。来，慢点。
5: 这娃娃咋这么白呢？跟你们两口子可不像啊！你们家那个娃娃也俊得很，可咋就不白呢？啊，
3: 都说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爹。
6: 没让他看出来吧？
3: 娘都跟你说几遍了，不能说，不能说。哎呀，
4: 是是，都怪娘这张嘴。

0: 娘，以后咱家谁都别再说了，这俩孩子都是咱们家的。
1: 行行，娘记住了。
0: 娘，这孩子今天怎么感觉蔫蔫的呢？啊，
1: 我也是看见今天他不舒服。
0: 呀，就是有点发烫。
1: 是不是外面日头晒着了？
0: 呀，
1: 那咋了这是？啊，你看看，是不是哪儿？咋了这是孩子？哪儿不舒服？
0: 呀呀。
1: 呀，你看看，哎呀，那天被虫虫咬的这没好利索，又发起来了，这，你快去让敏焕到镇上去，也请个郎中回来看看啊。

0: 又想孩子了？
1: 人家都说只要奶上了就撒不了手，我当初没奶过咱们刚子，可没的时候我都那么难受。
0: 咱们去看看，也顺便感谢一下二等家。
1: 不行，不能去，夏岭村有那么多八路军的奶娃，人家的爹娘都见不着，咱们也不见。现在日本人仍然盯着奶娃和奶娘的事儿，不能因为咱们连累了整个夏岭村。
0: 都说啊，你是女中豪杰，实际上呢，你比谁都儿女情长。
1: 我本来就是女人，是战争把我逼成这样的。
0: 所以我一直盼着，盼着战争呢能够早点结束，好把那个柔情似水的妻子还给我。
1: 你说等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在哪儿？
0: 在一起。
2: 就是皮虫咬了，这绳子虽然你们拿出来了，头还在里边，还感染了。你看，
3: 哎呀，大先生，麻烦你给娃开个法子，把他治好啊。
2: 我这倒是有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扶正驱邪散，是外服的，这就是有三味药，不好买，必须到县城这个回春堂去买。
3: 行，我去。
2: 咱早点去把这个药抓回来，给娃扶上，不要耽误了。
4: 拜托了哈！
5: 我感觉二平家那两个娃娃有问题。
6: 怎么了？
5: 说是双胞胎，可我看着不太像。
6: 那有什么的？双胞胎也不见得都长一个样啊。
5: 说是刚生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娃娃身体不好带去治病了，好些天才抱回来呢。
6: 是吗？
5: 嗯，前几天我看见三平偷偷的给几个女的送吃的，都是家里有一两个娃娃的，有胖二女、巧云儿，还有老牛家，都没逃过我的眼睛。
7: 行啊你啊没想到还有这么两下子。
5: 但奇怪就奇怪在这几家的娃娃都不是他们自己生的，要么是捡来的，要么是亲戚家的。你说又不是自己家生的娃娃，对他们那么好干啥呀？
7: 不会都是八路军的娃娃？
5: 八路军。

0: 我看他们几个那稀罕劲儿，倒像是自己生的。
1: 你再打听打听啊，在村里女人当家这种事儿瞒不住的，再打听打听。
0: 你啥意思？这些年村子里那些皮

0: 遭人祸的骂我啥我都不在乎，你知道因为啥吗？因为我问心无愧。除了你，我没跟过谁，我这里只有你一个人。你让我打听啥我都给你打听，别拿这个恶心。哎呀，你说你至于吗？啊，生这么大气？
1: 我跟你前世让你去买东西的，你说你妈田那些远房亲戚，你不得走动啊？去买点麻糖、油糕什么的，去看看人家。这亲戚啊，就得多串门、多走动。你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到时候有什么事儿，连正经的人都没有，拿着。就想让我去找我那表弟。
2: 妻子全在这上面，我再回来我就是鬼。哟，这不是我米欢大哥吗？哎呀，这么巧啊！哎。
3: 弟兄们，我米欢大哥可力害了，这下和我大爷跟我爹那会儿，
4: 没少出力气吧？听说分了我们家不少地，我们家那地好地吧，都有钱抓药了。哎，让你走了吧。嗯，
3: 老子我跟你说话呢，你带他不理。你是猪八戒的耙子挠痒痒，你挺硬的。你信不信我把你当成八路探子，现在给抓走了？
4: 太不给面子了！你说话他竟然一句都不应。跟他废什么话呀？
5: 这小子就是欠打，别说我没给你机会，跪地上，还有我三声爷爷就是放过，要不然你给我走！大哥，让一打！打他！往死里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我话放着，人是拿来，我照打不误，我连他一块打。
3: 乔一嫂在家没？乔一嫂在家吗？
4: 啊，三平在呢。
3: 那我自己进来了啊。
6: 乔一嫂，我来收军鞋的。
4: 啊，都在那儿，你去拿吧。
6: 好。米仓疙瘩啊。
7: 乔一嫂，你这次的军鞋这针线活做的有点糙啊。我们给八路军做军鞋是有标准的。
4: 不是，我一个人带俩娃，家里活又多，所以我实在忙不开了。
7: 你这是咋了？
4: 啊，没事儿。
7: 是不是你跑驴干的？
4: 不是，你别瞎猜了。

0: 您那一棒子使多大劲儿啊，差点没把那小子骨头打折了。
1: 我有使那么大劲儿吗？
0: 啊，
2: 没有。大哥那是看着乡里乡亲的份上留着劲儿呢。
3: 扯淡，我跟他乡里乡亲的面子。
2: 对，
1: 让开，再敢拦着老子毙了你。
3: 这外头干啥呢？这是吵吵闹闹的，去看看。
0: 哎，好，大哥。
1: 快点，快点，
0: 快点，
1: 快点，快点，
0: 等等等，
1: 快快快，
4: 大哥，快
1: 点，
4: 快
1: 点，
4: 大哥，
5: 你看一下，
0: 快点，快点，走，走，走，走，走好，
1: 走好，快点。
3: 马子哥，
2: 四哥，
3: 你有啥事儿？你这么大阵仗，你通知我，我去不就完了吗？
6: 喝酒了？
3: 没。哎，哥，
6: 你跟外面说你要打我？

0: 我是演员阅历若新，邀您收看电视剧《太行谣》。
1: 小鱼嫂，你别管，你要是不拒绝他，他欺负你一辈子。
2: 你上哪儿去？
3: 咱这次教训他，是说他打老婆和偷吃孩子们口粮的。
4: 我看你们这帮老娘们才是欠揍的货。
1: 咱总说妇女解放，啥是妇女解放？那就是咱们自己得硬气起来。
2: 我要加入民兵队，我也要。
1: 那咱们几个妇女骨干就先练起来，等着村里看见我们练了，那肯定眼馋。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少买。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这什么意思？是办事回朝啊，还是怎么的？咱不是商量好了吗？卖民宿，既然决定了，一早不宜迟。现在晶晶和程心也和好了，咱们俩呢也没什么可操心的事儿了，所以呀，赶紧回去办正事儿。老曾啊，民宿呢也是你的心血。
1: 你真舍得把它卖了，和我背井离乡的到这儿来生活呀？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我后悔你就放弃了。你我还不了解呀，你绝经的事儿，十头牛都拉不回来。行啊。 你这个下半辈子呢，想守的晶晶，我就陪着你。你守她，我守你。只要咱俩在一起啊，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啊、
0: 谢谢。
1: 你看，哎呦嚯，用不着吧？哼哼哼哼。
2: 完了，行，我现在给晶晶打电话，让她下了班回来吃饭。哎，
3: 嗯，把程心也一块叫过来。
1: 得嘞。
2: 哎，
3: 我跟彤彤已经到餐厅了，你怎么还没到啊？去哪儿了？
2: 我爸怎么还没到呀？
3: 我给打个电话。喂，哦，对，我今天请了半天假。叶总，他不是明天到吗？我没有收到通知啊。现在就回去。好，知道了。

0: 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不接电话呀？
2: 鹏哥，妈妈公司有点事儿，得先回去一趟。我让小姨来陪你，好不好？
3: 不给我庆祝了吗？
2: 庆祝啊！你得了金奖，妈妈肯定得给你庆祝啊！我忙完就回来嘛。
3: 那，好吧。
2: 我儿子最棒。

0: 你干嘛去了？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呀。
1: 别提了，一早上去送单，结果一不小心把这手机给碎了，真是不好意思，来晚了。
0: 哎，那你人没事吧？
1: 人没事。
0: 你在我这儿上班也不能太随意了，下不为例啊。哎，你换个衣服，我带你去个地方。
2: 看着挺不好惹的。
3: 雨佳，哎，叶总到多久了？
2: 等你半天了，让一来就去他办公室开会，你可算来了。聪聪姐，他不是应该明天才来吗？今天就杀过来，是要给咱们的下马威吗？

0: 叶总你好，运营部李聪聪。啊，
1: 李副总，坐。叶总，您叫我聪聪就好了。那我就叫你聪聪了。听说你今天家里有事，不好意思又把你叫回来了。主要是因为我明天要召开一个会议，我想今天提前跟你沟通一下，毕竟你是最了解我们运营部情况的人，没问题吧？
0: 没问题，应该的。
1: 好，那我们开始吧。这几个是我们目前在洽谈的项目，里面有项目说明，还有进度报告，你过目。你们最近做的这几个项目都看过了，总的来说做的都不错，但是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明天我们开会就是要总结一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好，那下面我跟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好。
2: 你最近是怎么了？你
3: 是手里没项目呀，还是因为升职失败消极怠工？
2: 我怎么可能消极怠工呢？我这么大度的人。哎，我们之前那个项目结了，奖金发下来了。那聪聪姐那8万块钱的事儿就解决了。
3: 这谁要跟你说他的事儿？重点是奖金发下来了。
2: 啊。
3: 这么平静的反应？
2: 那我应该怎么反？
3: 你不应该那种兴高采烈的吗？哎呦，不是，你之前不是想辞职吗？现在辞呗，我养你。
2: 你是马后炮吗你？啊？那我最难过、最委屈的时候你干嘛呢你？你现在事儿都过去了，黄菜都凉了。
3: 不是，咱这辞职分早晚跟嘛呀？是不是？别着急呀。
2: 哼，我可不敢。
3: 不知道谁说的，我幼稚，要让我用成熟的大脑思考问题。这谁说的呀？你告诉我，我立马我抽他就完了。不可能是我说的话，反正。不是，你要是真的觉得这是我说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我被附身了。那肯定不是真正的我。真的，只有这么样一种可能。哎呀，行，都赖我。你说我这样。
2: 再长点本事，多赚点钱，咱俩不会因为这样鸡毛蒜皮的事吵架。你现在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2: 你应该是向前看还是应该向前看？没太明白，反正。庸俗。
3: 行，我错了，好不好？别生气啊！
2: 哎呀，姐，
0: 哎。
2: 哎呦，彭东呢？
0: 他拿吃的去了。我姐夫呢？他怎么还不来呀？
2: 还没来啊？
0: 啊！

0: 你今天表现不错嘛，回来得很快。
1: 还行吧。
0: 嗯，哎，你拿这么多能吃完吗？别浪费啊。哎呀，没事儿，万一我爸能赶过来呢？再说了，这不还有小姨呢吗？
1: 哎呦，我可不吃了。姐，你这来了我就先撤了，一堆照片的后期还没做完呢，明天就得交活。
2: 又给你添麻烦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你怎么老跟我一家人说两家话呢？我可是彤彤的亲小姨。嗯，彤彤，今天恭喜你得了金奖，刚才选的礼物明天给你快递到家。来，
0: 来
1: 干杯，
0: 庆祝一下。谢谢小姨。
1: 甭客气。行吧姐，那我先撤了。
2: 好，
0: 小姨再见。慢点啊。嗯，
1: 拜拜。
0: 妈，你的战斗力我知道，咱俩肯定能一起把它给吃完。
2: 必须一起吃完。
0: 嗯，广
2: 奔团行动，
1: 冲啊！
0: 开始，
2: 开动。
3: 嗯，咱俩今天啊，一点都不能瘦，
2: 全吃完。嗯。
4: 少卿，吃啊，
5: 行。
3: 这么丰盛，这大晚上的是不是有点最热呀？
5: 没事，你就可劲儿吃吧，吃完了陪你上小区里跑圈去。
4: 这算什么呀，你看那厨房里你妈给你弄那么多好吃的。
3: 我说一进门就那么香的香肠味呢。哎，但是妈弄那么多，咱家也没那么多人啊，
2: 几辈子吃的吧。哟，你什么时候这么谦虚过了啊？我是你妈，我还不了解你呀，吃货。那些东西还不够你吃半年的，对吧？
5: 还是妈了解你啊。刘老师，
4: 都一家人了，叫什么老师啊？
5: 妈。
2: 嗯。
5: 爸。
1: 妈。
4: 来，吃吃吃。
2: 静静，嗯，那些东西不都是给你一个人的啊？
1: 哦，我看着了，肘子成心最爱吃，
2: 还有聪聪他们家的。这段时间呢，我也看出来了，聪聪他们一家人呢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卖房子的事情，我估计不是他们故意使坏。这段时间我把不满和担忧呢转化成了怨气，没少给他们家添麻烦。回头你们小两口帮我带个话，跟他们一家正式道个歉。
1: 妈，你放心，聪聪姐他们家不是这么小气的。
2: 但是有件事情我还得提醒你们两个，他人好归人好，金钱上的事情还是要算清楚。嗯，毕竟这是关系到你们小两口买房结婚的大事。
5: 是。嗯。
1: 哎妈，你今儿做这么多好吃的，要给聪聪姐道歉，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那个什么，我和你妈决定啊，准备回云山了。
1: 真的？啊，这么突然吗？
2: 你能不能含蓄一点啊？看把你给乐的。你瞅瞅你笑，哎呦，
4: 这也不是突然啊，这我和你妈呀商量好久了。
2: 是呀，还不是因为前一阵你们闹啊，你赖在我这儿不走了，这个计划才耽搁下来了，要不然我们早就回去了。
5: 这事儿确实也怨我，让您二位跟着那个担心了。
1: 我们下回再也不吵架。
5: 要再我要再气他的话，我就自己上云山岭拔去。
4: 那倒不用，我觉得哈。
2: 老曾，啊，曾老师，我还有话没说完呢。哟，
4: 那我冒失了，来，快你接着说，接着说。

0: 陈鑫呐，
1: 哎，
0: 实际上呢，我对你不满意只有一个原因，我就是觉着你对晶晶的爱，没有晶晶爱你爱得多。但是呢，来这一趟我也想清楚了，孰多孰少，你们自有你们的计算公式，我一个外人怎么能算得清楚呢？是吧？
1: 那对吧？
0: 你们俩以后呢，好好的啊，只要你们自己觉着好，我们就不跟着瞎操心了，对吧？
1: 你这话说的对，就不操心了。
0: 你们两口的日子好好过，祝你们越过越好。
1: 好，谢谢你，
2: 妈。我都有点舍不得你走了，你要不然再待两天？
0: 就两天呢？
2: 啊？
0: 那些干肠得晾、得晒、得蒸，最少也要三五天呢。
1: 对对对，三五天以后，我和你妈就准备回云山了，啊？
2: 啊，
1: 行吧，来，咱们祝他们小两口幸福美满啊，喝一杯吧，来吧，
0: 幸福
1: 啊，幸福美满啊，
0: 我没有杯，
1: 你就汤吧，哎哎哎。

0: 你今天干嘛去了？手机一直不接啊。又麻烦曼雅过来看着彤彤。
1: 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我那手机也给碎了。你看，还没来得及修呢。儿子呢？
0: 睡了。
1: 我给他买了个玩具。彤彤，我有事儿。
0: 我知道你有事儿耽误了。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儿。
1: 你说。你笑什么呀？

0: 我们要有二宝了。
1: 傻了，他怎么？

0: 哎，老婆，老婆，老婆，行行行，问你点事儿，快点。
1: 干嘛呀？闹钟还没响呢，你烦死了。
0: 那你先躺着，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跟我说呀？
1: 不是。
0: 你这个是不是没来事儿啊？
1: 没有。
0: 你快点醒醒，醒醒，醒醒！你是不是有了？
1: 你干嘛？
0: 是不是怀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对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1: 对，我有宝宝了，怎么了？
0: 不怎么，咱在紧锣密鼓了。现在，咱俩首先是得把婚礼给办了，然后这房子，你说有孩子，咱们不能跟人在一起合住了。可是呢，这个养孩子又需要很多钱，我觉得实在不是能有租房子，那不过现在也没什么钱，对吧？反正这一切计划都得调整调整了。现在，
1: 不你说的吗？先买房，再立业，最后生孩子。按您那个计划，咱得500年以后再生吗？
0: 是啊，按理说是应该500年以后，那问题他来了能怎么办呢？调整调整呗。
1: 不要了呗。
0: 不是怎么的话不行啊？我跟你说，这不是一个选择题，他来了当然得要了，为什么能不要呢？而且你说话一定要注意一点，因为现在宝宝都能听着，你知道吗？哦，
1: 那你给咱宝宝磕一个。
0: 我回家给他磕一个。
1: 你想磕一个怎么了？我当面说我多行。
0: 是你过错
1: 是。你这样式，那你让我弹一脑杯儿。
0: 对。哎哎，
1: 别拿那玩意儿碰我。你为什么就非得斩钉截铁说的是我的？
0: 不要，那是哥哥的。
1: 你别瞎说话，人格格小女孩，那真是格格的，格格还能大大咧咧扔垃圾桶啊？
0: 是哈、啊，那也不能是。
1: 对对对，不是肖哥的就是你的。
0: 不是，他俩是都平时看着挺平淡的哈，肖哥老当益壮的，简直。
1: 人家不老，人家刚刚40岁，哎，但你说聪聪姐。是不是也已经过了35岁了？那就高龄产。
0: 35能算吗？不能吧？不是现在好多人过40还生，过50怀孕的吗？大把的。
1: 35就是高龄产妇，而且，聪聪姐他们家这个，再加上她工作那么忙，
0: 咱是不是不应该操心别人？咱俩上班是不是要迟到了？
1: 哦，这倒也是，赶紧起个洗漱。人家刚怀孕，人家不愿意说。你那碎嘴的小喇叭，你别到处去叭叭，你听懂了吗？
0: 我肯定不说啊，
1: 管好你自己的嘴。嗯，你埋不埋汰呀？拿人家尿尿验出来的东西在那玩，真恶心，不讲究卫生。切开，真埋汰。
2: 大夫，麻烦您得好好看看。我老婆呀，最近工作是特别忙，这生理期呢也紊乱，是不是给搞错了？
3: 没搞错，尿检和 B 超都明确的显示确实是怀孕了。您看一下，现在是6周左右，胎儿大小0.4到0.7厘米，现在呢头和四肢还看不太出来，再过1到2周就看清楚了。是你们第一胎吗？
4: 不是，我们第一个孩子已经10岁了。医生，您再帮我看看这孩子什么情况，因为毕竟我们俩也不年轻了，而且没做任何准备就怀上了。
2: 对，医生，您再看看我老婆这个情况，这岁数应该是高龄产妇，应该会很危险吧？
4: 那哪有什么危险啊？再说我这也不算高龄产妇，那咱们身边多少人比我岁数大都怀上了？
3: 你这个不是第一胎。而且是刚过35岁，不用过分担心高龄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子宫壁有点厚，你随诊的时候呢要多注意就行。嗯，
1: 第三呢。

0: 你肯定有什么问题，一会儿我给你开处方。
1: 好好，
2: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医生，您先别开，我们呢没有做备孕，这个各方面的准备都没做，您给好好看看，我是担心这孩子有问题。
0: 你们平时抽烟喝酒吗？
1: 不抽烟，而且我们也很少喝酒。
0: 那两三个月之内有没有使用过什么药物、感冒药、抗生素、激素类？没有啊。
2: 那作息时间正常吗？经常熬夜？没有，都没有。哦，那你们生活习惯还是挺健康的啊。这位准爸爸，你得放松点儿，你这么紧张怎么照顾孕妇啊？还有这位孕妇啊，如果你平时工作很忙，那么你现在就要开始注意调整了。平衡饮食，适量的运动，注意多休息。尤其不能熬夜。
1: 好，我注意。
3: 医生，现在这时机真的不合适，这孩子我们能不能不要？
4: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们，目前看胎儿和孕妇都是正常的，没什么问题。具体的要等其他的检查结果。至于要不要，你们自己决定吧。
3: 我们要，您帮我开药吧。
5: 肖哥，你什么意思？
1: 我就是觉得现在要二胎不合适。
5: 如果是专门备孕，是现在不是最好时机。那现在情况不一样，孩子不是来了吗？再难，咱们也得克服啊。
1: 我问你，你怎么克服？
6: 咱们家现在要存款没存款，房子有一半还在别人手里面，你说怎么克服？
3: 咱们生彤彤的时候也是什么都没有，那时候不但没存款，房贷还有房贷呢，那不也过来了吗？彤彤也这么大了吗？
5: 生彤彤的时候你什么年纪，我什么年纪，此一时彼一时啊，李宗东。还有我问你。
6: 你跟彤彤交流过吗？她能够突然接受有个弟弟和妹妹吗？
3: 我问过了，彤彤说了，最好是弟弟，妹妹也行，不管弟弟妹妹，学习的事儿她包了。
6: 她包了，她就是一孩子，她懂什么呀？就算是她能接受，我这心里面也没过去。我不想把我的爱再分出去，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3: 你别矫情了，行吗？我再生一个不是你孩子呀。
6: 那我问你，李松涛，你现在怀孕了，你单位的工作怎么办？你现在工作这么忙，你得养胎吧？你单位的那个位置能给你留着呀？
3: 这些不用你操心，我都想好了。我有年终奖，我再接几个大项目，项目奖金加起来能挺一段时间呢。再说了，我好歹也是公司中层，那位置说没就没啊。
6: 你怎么那么自信啊？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你现在怀孕，休产假，以后还要照顾孩子，这少说也得两三年的时间吧。你们单位能给你留着那位置吗？你现在咱们家就你一个人有工作收入，我现在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你这不是让我去死吗？
3: 肖克明，你说对了，你是该找个正式工作了。你在那咖啡馆帮忙算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走出来了？

0: 我的诊断是双向情感障碍。怪不得我最近情绪起伏这么大。
1: 医生不是说了吗？积极治疗，按时吃药，会好起来的。
0: 知道，知道。哎，我怎么会得这个病？
1: 其实这就是心灵上那种感冒。我之前也有过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也是被负面情绪所笼罩，当时我甚至产生了死的念头。后来我觉得我不能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笼罩，我就规律生活，适当运动，慢慢我就好起来了。当然了，家人的陪伴也是很重要的。
0: 家人。
1: 嗯。
0: 你好。
1: 可明，你会好起来的，相信自己。嗯。

小可敏，你说对了，你是该找个正式工作了。你在那咖啡馆帮忙算怎么回事？多长时间了？你是不是该走出来了？

0: 哎，干嘛约我跟这儿啊？怎么着？看上我这车了，还是没钱想再借点啊？你这车是真不错，看上了，可惜也不是我的。哎，那个钱我用不上了，还你啊，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还钱？开什么玩笑？
1: 转你了，8万，你看一下。
0: 我给是
1: 借的钱，就没打算再收回来过。那你到时候转账之前你就说呀。对你。
0: 不用，我拿着也没用了，走了。
1: 哎，不是你这跟我玩什么欲擒故纵呢？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啊，把我约车这儿，就为了当面还钱，丫头，心思别太重啊。
0: 你借我8万块钱。 我觉得不是一个小数，我当面跟你说声谢谢，这是最基本的礼仪吧。我要在公司跟你说那些人嘴碎的跟什么似的，指不定又生什么幺蛾子呢。我说大叔，咱们有时候不用想那么多 ，OK？
1: 我，大叔，哎，行了，大叔，咱有点自知之明，对自己有点清晰的认知，别太自恋。走了。我自恋。
0: 我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全对。

0: 邓总好，上班时间你们俩干嘛呢？不想干了是吗？早起一个小时，什么事儿都解决了，是不是？每次都让我说你。
1: 吴总好，
2: 吴总好，我。
0: 哎呀，吴总早，吴总，您怎么来了？吴总，我给您倒杯咖啡。
3: 回来。让高高到。
2: 还是手冲。
3: 你觉着呢？
2: 得嘞。
1: 老哥，叫的这么亲热，这么快就攀上高枝了？
0: 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你把嘴闭上。小美，我说你多少遍了，上班有个上班的样子，气质状态拿出来啊。

0: 聂总，您找我，坐。
1: 我刚接到了通知，集团要求我们在这个季度裁员30%。
2: 公司业绩一直很好啊。
1: 这是集团的决定，我们照做就行了。
2: 可是我们刚刚接下了 DM 大厦，还有悦城的照明设计，这两个项目利润很可观的。如果在这个时候裁员，会直接影响到项目的进展。能不能再跟上面谈一谈？
1: 该争取的我都已经争取了，集团也是因为其他项目投资出了问题，不得不这么做。其实也不单单是我们，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0: 聂总，不然我们想想办法，再多接一些项目。
1: 这个话题我们就不再讨论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公司核心工作的需要，把名单列出来。
2: 可是，
1: 别可是了，你把手里的工作全部都放下，尽快的列出名单。现在这件事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想，就从1万以上薪资的岗位着手吧。

0: 叶总，能拿到10000以上薪资的，基本都是超过35岁的老员工。当年为了公司也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现在整个行业不景气，突然之间让他们在这个年龄选择二次就业，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1: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件事情落到任何一个团队和个人身上都是痛，那么长痛就不如短痛。公司现在遇到这么大的麻烦，我们只能缩减运营的支出。你要明白，只有公司活了，你我还有剩下的这些员工才能活下去。所以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了，尽快把名单列出来，不然到最后走的就有可能是你或是我了。
0: 可是这些员工他们没有过失啊，这种无条件解雇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而且传出去也不好听啊。
1: 以前没有过失不代表现在也没有。就从那些能力差的和边缘岗位的员工下手，让这些人重新考核，不过关的就裁掉，这样既合规也合理，没问题的，不要有顾虑，不需要留任何情面。
0: 叶总，这样对老员工太过分了。
1: 李副总，麻烦你专业一点行吗？我现在要求你做的是根据公司核心工作的需要，评估出哪些人是必须留下来的，哪些人没有那么重要。你只要把方案拿出来，具体执行的那是 HR 的事儿，你也不会出面当这个坏人的。
2: 白总，来看看。
3: 怎么了？
2: 咱公司这直播间风格能不能换换啊？从背景到主播太死板了。这情绪呢，状态呢，这能留住人吗？哎呀，你找点新鲜有活力的不好吗？
3: 甩手掌柜当腻了，又想来指手画脚吧？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少跟我绕弯子。
4: 你这又想哪儿去了？啊，
2: 公司的事儿，我这个大股东不能说两句？
3: 公司经营一直是我负责，什么风格我说了算。你干嘛去？
4: 不让我操心，我当人玩去了。
3: 你等等。
4: 这什么呀？
3: 今天慈善晚宴的服装准备好了吗？我那件紫色高定到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同色系领带，选西装的时候注意一下配色。
2: 你啊，操心公司的事儿就行，我这事儿就不劳烦您惦记了。
3: 你装什么呀？上个月你跟那小明星分手都知道了，今晚没人陪你去了吧？看在咱俩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吧。
2: 你怎么知道没人陪我去呢？我会缺女伴吗？哟，
3: 是吗？这么快又有新人了？谁呀？
5: 吴总，您的咖啡。

0: 我的女伴儿就是她。
1: 啊？
0: 哎呀，今天的晚宴，把她打扮得漂亮点儿。

0: 白总，你
1: 滚，都给我滚！
2: 进来，找我有事儿啊？
3: 是有点事儿。
2: 先坐吧。

0: 我就不拐弯抹角了。听说公司要裁员，
1: 传的还真快 ，HR 放出来的风声。
0: 集团上季度财报那么难看，大家都在这么说。
1: 还没有正式通知的事情，不要跟着乱传。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名单上有我，我希望能够早点知道，起码可以多点时间找夏建。
1: 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有你啊？就因为之前我们有过过节。
0: 是。自从你来公司，我可没少得罪你。你别怪我小人之心。就算你不会制造机会对付我，但别人送机会给你，你会浪费吗？我可不信你这么圣母。名单由你定，那我肯定第一个榜上有名吧。
1: 首先，事情还没有定论。其次，就算我来定这个名单，我也不可能只手遮天。你当叶总是摆设吗？而且现在公司正需要大家共度难关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你这么能干的人被裁掉。
0: 真的，
1: 吕佳，虽然你的急功近利，你的不择手段，我不能苟同。但是，你的业务表现还有工作能力，是不遑多让的。
0: 你真这么想？
1: 这是我做的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你看一下。如果找不到对症的方向，就算重组，公司也是短期内财报好看，解决不了长远的问题。
0: 你说的都对，但这些问题不是我们中层能够解决的，也不是你我该考虑的。
1: 关系着大家的生计，我们不考虑谁考虑？所以，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一起做这个方案，大家齐心协力说服叶总，这样大家就不用惶惶不可终日了。
0: 既然你对我推心置腹，我也对你说句实在话，你的这些想法非常好，但还是别在这个当口对叶总提出来，不会有用的。
1: 为什么？
0: 你看啊，叶总就是个职业经理人，并不是集团股东，又是刚刚调在咱们这儿，集团对他的态度就取决于财报，财报好看，他的位置就稳固；财报难看，他就得担责任。想要迅速扭转财务状况，重组是见效最快的。至于你说的长远发展，现在压根就不在叶总考虑的点上。在你看来正确的方向，在叶总看来，就是把他架在火上烤。
1: 我知道，想要说服高层不容易，但是如果公司继续这样下去，只能是饮鸩止渴。短期内可能是裁不到你我，但是是早晚的事儿。吕佳，说的现实一些，你不是一直想在公司提升自己的地位吗？如果这个事情失败了，那就是继续搞重组；如果成功了，公司会更加的倚重你我，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2: 冯磊发什么呆呢？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聂总，我们再做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报上去试试看嘛。
2: 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我最后给你3天的时间。
3: 可是
2: 李聪聪，
3: 可明，我希望你能快点振作起来，我和孩子都需要你。
4: 你带我参加晚宴，其实就是为了气他，故意的。我纯纯就是一个工具人啊！
5: 你怎么就工具人了？万一我看上你了呢？
6: 站好了，站好了，没交代明白，回什么家呀？

0: 我选择题材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回望这几年吧，我没有重复题材，我觉得创作就应该是努力去尝新嘛。那我们十一月份开机在黄山，我六月份就一个人住在了黄山，我就是不停地下这些古村落转，包括吃当地的饭，去感受，去吸收，去闻当地的气息味道。是有八年时间没有再去拍古装剧了，看到一个写徽州文化历史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我就欣然接受了，也想尝试一下。
1: 请古诗卷起，
2: 这么一试，詹娘心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因为我这个戏它写的不是像以往的很多的古装戏写的衙门啊宫廷啊，他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手艺人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参观的时候刚好还看到了卧虎藏龙剧组再次拍过戏，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再次拍过，哎，我心里特别痒痒，我就说争取能够落在这里去完成这样一个戏。
3: 后面八个人
4: 抬起来
3: 就停了。
0: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黄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
5: 上面这个人抓紧看，
6: 合力了，如果躲这车上你说啊，现在放都是要对称的啊。
0: 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墨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2: 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7: 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的

0: 关乎参不参加公博的竞选，即便是没有公博权，但倪立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支谋士。
1: 立真血墨，墨没有辜负他。
2: 我要把八方这些年受到的屈辱，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3: 陈家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1: 我们在这个戏里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他们的爱情，我大量的重点这部戏表达的就是之墨，只是他俩的事业线交织在了一起。大家在观赏这个戏的时候，可以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剧作方面的一些表达吧。所谓的这个平衡，之墨是一个家族一个传承一个故事，他这个比重爱情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于我们故事本身的这个想传达的内容。
4: 所以这次公墨竞选，我们李家必须参加，而且必须要用景东书制的墨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出去。
1: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徽州文化，年轻观众呢去这墨车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工业墨和那时候的墨完全是两回事情，在那里可以闻到墨香。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冯磊发什么呆呢？
1: 哎，
0: 咋了你？
2: 你怎么才来啊？
1: 我不是跟你说我上机场送沈妮的爸妈去了吗？
2: 想起来了。
0: 你咋了今天啊？
1: 你是不是我这个走半天啊，这想我想的魂不守舍了，已经是吧？
2: 你别闹了，公司要裁员，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不能是真的吧？
2: 怎么不能是真的呀？现在人人自危，无心干活。
0: 你放心，裁也裁不了咱俩。
2: 哎呀，这次是聪姐负责，裁谁不裁谁，还不是咱姐一句话呀？你这近水楼台，有没有听聪姐说点什么消息？
1: 没有，你想知道啊？
2: 想啊，要不总觉得这个刀好像悬在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下来，也不知道能不能砍到我呀，煎熬。
1: 我跟你说啊，以后你少跟那文艺女青年在一块混，文艺没学会，越来越像女青年。
2: 说的什么话呢？我这不就是想，咱俩要是被资本无情的拆散了，我留下你走了，谁陪我去天天打游戏？
1: 要走肯定是你走。
2: 我走，那公司咋办呢？
1: 你真想知道，帮你问一嘴去吧。等着啊。
3: 进来。
0: 组长，
3: 有事吗？
0: 问一下裁员的事。
3: 自信心爆棚的成大设计师也担心他。
0: 你先别说这些没有用的啊！我先问你，那个吕佳刚才找你干嘛？求你别裁了他是吗？
4: 你是担心他呀？
0: 我是担心的，我担心他不被裁。不是他找你干嘛呀？到底？
3: 我和吕佳要携手一起做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去说服业总和公司高层。
0: 你啊，千万别相信他！我跟你说，这里边肯定有猫腻。
4: 你真的错怪人家了。这一次是我主动邀请的他，
0: 你提的呀？
4: 对呀。
0: 不是，大姐你想啥呢？公司不到万不得已，怎么可能呢？对吧？你做一个计划能改变了什么？
4: 你不试一下，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不行啊？
0: 可是对于公司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啊。你想想啊，就裁掉那些那个天天背后使那些小阴招的啊，然后工作能力不行的，一定是利大于弊的，对吧？
4: 你真这么想的？
0: 是啊。
3: 那我问你，如果公司让你和徐晓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觉得呢？
0: 咱平心而论，徐晓能力不差，只不过我俩属于完全不一样的两种风格。公司如果说决定留下他的话，那证明我跟这个公司理念也不合了，那我走就走。
4: 那你和方磊呢？只能留一个。
5: 哇，天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吴总选你了。
6: 为什么？
5: 就你这么一穿，还真有点像当年的白总。
6: 真的？不过姐，你也不是第一个说我像白总的人，我也觉得有点像。
5: 其实也不是这样，就再仔细一看吧，也不太像。
6: 又不像了。
5: 怎么说呢？就是你穿的再昂贵吧。也不能盖住你身上的土气，
6: 还土？我这个叫质朴，而且土的有个性，就是时尚。
5: 真会给你自己脸上贴金。哎，对了，这条裙子很昂贵，你要是敢弄脏弄坏，等着半年白干了。
6: 哦。

0: 沾点边吗？不就是一群穿着奢侈品的大叔大婶在那儿假笑、商业互捧，真没劲！我都佩服我自己能待那么长时间。
1: 说的有道理，不过呢，你这潜台词我也听出来了，没吃好，没玩够，很不爽，对不对？好办呐，走，带你吃饭唱歌去。
0: 哎，别别别，我这裙子是借的，值我半年工资的，我得赶紧回家换了。啊，还有这项链，这个项链更贵，更得摘下来。我这摘不下来呀。哎，吴总，你帮我摘一下。
1: 行了，摘不下来先带着吧，要喜欢。
0: 哎，别，无功不受禄啊。
1: 没说送你啊，你要喜欢借你戴两天。
0: 我不喜欢不戴。这么贵的项链放我脖子上，丢了坏了，把我卖了我都赔不起。
2: 怎么样啊？去同学家玩的开心吗？
3: 开心，同学们都说他们都特别想我，还给我准备了祝贺礼物。妈，我们班没我是不行的。
2: 肖彤彤同学，你才取得了那么一点点成绩就膨胀了。妈，那最近这个巧克力蛋糕啊、甜品啊、薯片啊，就停一停吧，算了吧。
3: 哎，别呀，妈。我没膨胀，我刚都是给您开玩笑的，我还饿着。
2: 啊，又饿了？晚上不是吃挺饱的吗？
3: 那我不就是又饿了呗？我现在还小，正是成长的时候，所以我们都是饿得快。妈，嗯，那你肚子里的弟弟或者是妹妹是不是也饿了？哎呀，
2: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儿。咱们回家点点炸鸡怎么样？
3: 行。还是算了吧。啊？
2: 为什么？嗯，
3: 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吃垃圾食品。
2: 呀，你还管我了是吧？我就想吃垃圾食品，我就要吃炸鸡，怎么了？我现在心情最重要。嗯，
3: 妈，那等弟弟或者是妹妹出生之后，你还会像现在这样爱我吗？
2: 我彤彤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人能取代你在妈妈心目中的地位啊！
0: 你快帮我解一下吧。
1: 哎呀，不敢当。

0: 今天晚上感觉怎么样啊？
1: 还行。
0: 说实话。
1: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一不能吃，二不能笑，三还没有娱乐，还说慈善晚宴呢，跟慈善。

0: 哎呦，我的脖子！
1: 哎呦，
2: 哎是。
1: 你能不能行啊？
0: 什么能不能行？男人就不能说不行？
3: 妈，快走吧。
4: 哎，
5: 走，快点走。
1: 不要这儿，这儿，这儿。
0: 等什么？
1: 这儿。啊！
0: 哎，行。
1: 哎呦，你还勾我头发？
0: 开了
1: 吗？开了吗？
5: 这这，快快快，
3: 快还给你！现在开始，再有闪失，概不负责啊！
0: 嘿，我这在你心里都什么形象？我还能碰你瓷儿啊？
3: 哼，你这刚利用完我，我怀疑怀疑你也很正常吧？
0: 不是，我带你参加晚宴，啊，虽说有点无聊吧，怎么他也是长知识、长见识了？怎么成利用你了呢？
3: 得了吧，你利用我气白总，你以为我不知道呢？你们两位大老板在这斗法，可怜的我小前台最倒霉。明天我还不知道怎么应付白总的满腔怒火呢，肯定给我轰得渣都不剩。
0: 你既然知道，还敢去？
3: 我不是以为慈善晚宴能长见识吗？还不知道明天怎么应付白总。
0: 那什么呀，大不了辞职呗。
3: 辞职不可能，我心甘情愿进无非就当个小前台，是为了实现我梦想。
0: 哟呵，还有梦想呢？来，你说我听听，什么呀？
3: 你至于这么不屑吗？我怎么就不能有梦想了？我的梦想就是以后当个网红。
0: 啊，那你明天怎么应付白总的满腔怒火啊？
3: 不知道啊。哎，要不你俩和好吧，你俩和好了之后你就跟他说，你带我参加晚宴其实就是为了气他，故意的。我纯纯就是一个工具人啊，而且鉴于工具人表现良好，不仅不能批评，还得给予适当奖励，比如升职啊、加薪啊、提高一下待遇什么的。
0: 哎，工具人，你怎么就工具人了？万一我看上你了呢？

0: 真的假的？你想追我？
1: 不是，你这什么表情啊，跟便秘似的。哦，我看上你，你还挺委屈。
0: 不，你喜欢我，我就得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的吗？我又没看上你，而且你在我认识的人里面，除了有点钱啊，稍微有一些阅历以外，也没别的了呀。岁数还这么大，我跟你在一起，我肯定得罪白总啊。这爱情跟事业之间本来就是很难选。
1: 行了，你呀，别为难啊，我没看上你，你踏踏实实的啊，选你的事业。工具人哦，
0: 啊，你这谈一下得加钱啊，我还工具人呢。
2: 今天作业多吗？
3: 还好，那你就早点睡，早点写，嗯，别磨叽啊。
4: 晴晴姐姐，呀，彤彤回来了。
3: 哎，你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
5: 我呼吸。
3: 我跟姐姐说几句话，我自己先回去。
5: 好，
3: 写作业啊。啊。格格下班之后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5: 你知道什么呀？
4: 嫂子，晴姐，你俩干啥呢？不回家？
3: 等你啊。别晃，站好了，站好。送你回来那个男的谁啊？
4: 我们公司吴总。你咋知道有人送我回来？
3: 我看见了呗。那在车里两个人。
4: 哈？我俩干啥了你？
5: 哥哥，你跟吴总发展到哪一步了？这公司人都挺关心的。
4: 不。什么什么关系？你俩怎么审犯人似的审上了？人家让我陪着去慈善晚宴送我回来，我穿成这样挤地铁不合适吧？
3: 这衣服也是他给你买的？
4: 公司借的，还得还呢。哎呀，快走，回家吧。
3: 站好了，站好了，没交代明白，回什么家呀？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4: 还能有什么关系？公司里头上下了不知道多少级的上下级。
3: 真没了？
4: 没有了。
5: 哥哥，你跟他又没关系，你掺和他和白总的事儿干嘛呀？
6: 你们俩前脚刚走，白总就在公司发一大堆脾气。
4: 我知道啊，我觉得吴总故意惹他生气。
5: 那你还跟着去？
4: 晚宴我又没去过，我想看看。再说吴总都点了我名了，我去不去都得罪白总了，我要不去两头都得罪。
3: 你算得倒挺清楚的。你们这吴总也挺逗的啊，你们公司那么多女主播还有女员工，怎么就点你的名啊？
4: 谁知道？你说是不是看上我了？
3: 你刚才不是说没关系吗？
4: 现在是没关系，不过他要想有点关系，我考虑考虑。
3: 考虑什么呀？
4: 吴总呀，人家成功人士，有房有车，未婚，是岁数大了点，但是比我同龄的小男生，人家有阅历啊，这个条件谈恋爱还行吧啊。
3: 你就只看这表面的，他人品怎么样，性格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你都知道吗？
4: 谈着谈着就知道了呗。
3: 那万一人家根本就没想跟你谈恋爱，只是另有所图呢？
5: 哥哥，吴总在这方面吧，你得……
4: 我知道。那我又不是未成年了，怎么着谈不谈恋爱，我也不能让人家占了我便宜了吧？你俩弄得跟教导主任似的。哎呀，你俩放心吧，不用担心我，我不会随波逐流的，我还得实现梦想。
3: 我还是不放心。
5: 我也是。
3: 那你保证？
4: 我保证。
3: 说，我保证。
4: 我保证，
3: 以后绝对不会偷偷谈恋爱。
4: 以后绝对不会偷偷谈恋爱。
3: 什么时候谈，跟谁谈，第一时间向组织汇报。
4: 以后跟谁谈，什么时候谈，必须向组织汇报。行吧，哎，走吧，回家吧，我都饿了。
3: 行，回家给你做好吃的去。
4: 走。
3: 不磨脚吗？
4: 有点儿。

0: 我等着他。我听程音说，说你们集团要裁员了，这有点太突然了吧？你们的业绩不是很好吗？
1: 集团投资项目出了点问题，想要快速的压缩成本。
0: 涉及到你吗？
1: 新来的首席运营官让我拟定一个计划，但是我还是想努力努力，再想想办法，所以最近都在加班做这个事儿。
0: 让你去拟定，你身体吃得消吗？
1: 我还好，而且有同事们帮我，放心吧。
0: 彤彤，
1: 你要说什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
1: 我就是觉得，我不想你太辛苦，而且以我们家现在的情况，有彤彤一个就够了。
0: 孩子既然来了，就顺其自然吧，别说这些话了，好吗？可明，我希望你能快点振作起来，我和孩子都需要你。

0: 格格，你真挺低调的。你现在，
1: 哎，我都打听清楚了，是倩倩姐，白总把倩倩姐给开除了。
2: 啊，这什么情况？
0: 没说格格的事儿，
1: 没说，没提。
3: 什么报纸？
1: 开除也没有说原因。
3: 我问问他们，我听见了。
4: 我宣布个消息，运营总监兼总经理助理郑倩因工作失职违反公司规定，正式被解除聘用。原前台肖格格因表现突出，从今天起破格提拔担任总经理助理。好好干。
5: 不是啊，这太不合理了。
6: 我想升职呢，你去。
7: 什么呀？
3: 我这叫升职了。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7: 你不觉得有一种阴谋的味道吗？
3: 不过他最多能把我怎么着？开除呗，还能嘎我不成？
0: 小心点吧啊。
7: 谁呀？
0: 郑倩。
4: 肖格格，升职了，高兴吗？
7: 一般。
4: 自己惹的事儿，知道是谁给你背的锅吧？凭小个年纪，你真的是又卑鄙又无耻。
2: 呦呦呦，你以为你这锅背的冤呀？不是你，我哪知道吴总是谁呀？你让我给吴总送球杆，你不想陪吴总打球，不就怕得罪白总吗？你把这破事儿交给我，你这锅背的可真够高尚的。你打架是吧？

0: 小哥哥，别高兴得太早。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1: 就高兴的。

0: 我这被迫升职，也算高兴，请大家吃饭，想吃什么？
1: 散了吧，哪吃得起格格姐请的饭呀？说不好话都挨揍。走了，走了。
0: 人都不给面，高级麻辣烫，走吧，两位。走。哎，行了行了，
2: 好，谢谢医生啊，麻烦你了。<笑>
0: 医生说的话你都听见没有？注意休息，不能太疲劳。
2: 听见了，没那么娇气。
0: 你啊，工作时候那股拼命三郎劲儿，给我收一收。 最近不许加班，听见没有？嗯，
2: 行了，你怎么这么叨叨呀？早知道我就不叫你陪我来。
0: 你敢？
2: 行行，你小点声，我别一惊一乍，这医院。
0: 不是，怀孕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我还没找你算账呢。看，把你担心坏了。
2: 我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啊。来，为我担心什么呀？
0: 啊，没什么。
2: 哎，我姐夫呢？
0: 他怎么没来陪你啊？
2: 接彤彤去了，我们今天说好了啊，要给彤彤补一个轻松宴。<笑>
0: 你呀，应该派我去接彤彤，让我姐夫来陪你产检。你这高级管理人才怎么今天人员配置这么不合理啊？
2: 算了，我不想让他来。哎，
0: 为什么不想让他来啊？
2: 你姐夫不太想要二宝，他最近状态也不好。
0: 你这经历了公司倒闭、失业，再加上卖房子的事儿，他到现在没缓过来呢。你说我是不是忽略他的感受了？你已经对他够好了，他一大男人自己一蹶不振，还得天天让别人哄啊？不过姐，我可提醒你啊，像我姐夫这种忧郁大叔，现在可是很有市场，你得小心点儿。
2: 你姐夫啊，你可别逗我了！哎，他心里要有那万万绕，他就不是今天的小克明了。哎，你知道吗？我们原来有关系特别好的女同学暗恋他，我都看出来了。这傻子到现在不知道呢。
0: 关系特别好的女同学谁呀？
2: 少打听，说了你也不认识。
0: 姐，那些突然犯错又一发不可收拾的，都是像我姐夫这种老实巴交的男人，你得注意一点。
2: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我告诉你啊，你姐夫这辈子是不会的。
0: 你别老那么绝对，反正我就好心提醒你，你一定要注意了。
2: 行行行行行，我注意，我注意啊。

0: 我儿子真的太可爱了，你看，你看，这张，这张，你看，2岁吧，这是，怎么，这为什么哭了？
1: 就是当时嘛，你给他买了一个冰激凌，结果一口让我给全吃了，愣了1秒钟就哭成这样。
0: 你说你烦不烦啊？咬那么大一口，是不是亲爹？
1: 我就是看看他底线在哪，亲爹肯定是啊。可是你看这张呢，这表情不比这张要痛苦多了。
0: 嘴撇。

0: 对对对。
1: 你这不是当时吗？给弄了一个，也是柠檬吧，给酸成那样，有自己亲妈给孩子吃柠檬的。
0: 最喜欢这张。哎，你说我们二宝出生之后也能这么可爱吗？肯定更可爱。
1: 其实我觉得咱们有彤彤一个就挺好了。
0: 你现在说这个干嘛呀？哎呀，咱们一家四口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太好玩了。董事长，方案我正在做。好的，我明白了，你放心，这周之内我一定把方案交出来。好嘞，哎，再见。
2: 叶总，您找我。
0: 小邹，方案做出来了吗？
2: 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
0: 这个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你该不会还没有开始做吧？
2: 不是，叶总，我们这样再做一个降本增效的计划，报上去试试看嘛。
0: 不是，
2: 真的是下下策，这么多年公司对这些人的投入全都白费了。
0: 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我最后给你3天的时间，3天之内你必须把方案交上来。
2: 可是，
0: 李聪聪，我最后奉劝你一句。不要被人情所束缚，人情薄如纸，徒增烦扰罢了。
2: 好，我知道了。谢谢叶总的忠告。
0: 出去忙吧。哎，聪聪姐，怎么样？
2: 叶总又在催方案的事儿了，我想。
3: 凭什么两个人的活让我一个人干啊？
4: 哎，你小点声，这个时候还是能忍就忍了吧。
3: 怎么回事啊？聪聪姐，正好你来评评理，凭什么别人请假活全让我一个人干啊？我是个人，又不是个机器，这么多活，就算我不吃不喝不睡，我也干不完呢。
4: 于姐家的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她妈住院，老公又在外地，还得自己带孩子，这是实在忙得转不开了才请的假。同事之间互相帮个忙，这不是应该的吗？
3: 话是这么说，可也不能可着我一个人薅啊！
4: 你看看咱们部门，谁不是忙得团团转？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呀。
5: 要不我这边再加点紧，给你余出点时间。
3: 你不明白吗？问题的根儿就不在这儿。
2: 行了，遇到事情大家一起面对，一起克服，这样吵吵闹闹的能解决问题吗？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你们都回去工作吧。
4: 散了吧。
3: 一边活多的能把人给压死，一边还在那拟名单。
4: 哎呀，别说了。
2: 雨佳，你叫上程鑫和方磊，我们加班。我想这2天尽快把方案做出来。

0: 你让吕佳通知我们加班的，
1: 吕佳和方磊呢？
2: 不是，你现在能行吗？赶紧回家休息去，好不好？
1: 我没事儿，叶总今天又催方案的事儿了，时间还挺赶的。
0: 不是那个方案框架你不都搭好了吗？剩下那些我们能弄完，咱不逞强，行不行？赶紧回家。
1: 程鑫，我不是逞强，工作需要我，我也需要工作。
3: 宋总姐，
1: 哎，来了。今天我们可能要熬夜了，大家辛苦了。
3: 宋总姐，你看啊，这是我收集和梳理的公司各类耗材每月的实际使用情况，从这些数据上来看，可节约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2: 行，你把这些发我吧，然后我来做优化，今明两天肯定能做完。
4: 方案的所有数据都在核对和运算中了。
1: 那太好了，3天以后。我会向叶总提案降本增效的计划，但是我一个人说肯定是不行的。我希望大家一起去支持这个计划，说服叶总。
2: 行，
4: 没问题。
3: 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叶总这么执意提出，肯定有他的考量，这毕竟和他切身。

0: 利益相关，集团给的压力肯定也不小。咱们这么直接提出异议，真的好吗？会不会反而惹恼了他？
1: 风险肯定是有的，但实际的规模要比预想的还要大。叶总专门说了，重点是月薪10000以上的岗位。你们看看咱们公司，月薪过万的基本都是十几年的老员工，都是需要养家养孩子还要照顾老人的，很多人背着房贷，咱们冒这点风险也是值得的，你说呢？雨佳，我知道你有顾虑，没关系，你已经帮了很多了，我不会勉强你的。
0: 不是这个意思。
2: 那咱们就快点工作吧。
3: 是，时间真是很紧。
4: 那你们还不赶紧的？
0: 你怎么来了？
4: 那你呢？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们。
4: 行了，不用说了。你们这几天到处收集资料、数据、做方案的事儿，以为我不知道啊？说说吧，看我能帮些什么。
5: 要帮忙啊？
4: 对啊，不行吗？
3: 事出反常必有妖。
4: 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妖怪要被裁了，就再也没有人跟本小姐斗法了。那我在这公司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啊，我就只能屈尊自己过来帮点小忙。说说吧，我能做点什么？
1: 谢谢你啊，那我们真是如虎添翼了。
4: 哎呀，行了，赶紧吧，我可不想陪你们熬通宵啊。

0: 真没想到，咱们一起在这熬了一个晚上。
1: 是啊，更没想到是咱们五个人能在一起熬一宿，还顺便看了个日出。
0: 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有日出的？
2: 啊，此时的心境配得上日出这个场景。艺术是需要想象的，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3: 这到底是年轻啊，还马尔代夫呢？我是真熬不动了，我这黑眼圈估计也没治了，我回去补觉去了啊。
0: 哎，等等，我想跟大家说，不管结局如何，至少我们努力过了，谢谢你们。
1: 你别光说啊，姐，对吧？对吧？来点实际行动啊！
0: 那好办呀，楼下早餐店，随便吃，我买单。
1: 不吃点好的吗？
0: 可以啊，下次你结账。你好，要一杯美式双份浓缩，然后双份肉桂。
4: 不好意思啊，小姐，肉桂酱没有了。可以给您换成其他的吗？
0: 哎，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您想想办法，时间 OK 的我能等。
4: 不是这个，
0: 真不是我事儿多，主要我那个上司超级变态，有口味挑剔，我就是个无辜的打工人。
4: 哦，理解。这样，我再给你想想别的办法啊。
0: 行，谢谢。

0: 肖格格，你站住！你知不知道，现在所有人都在因为你受过，你惹白总不痛快，有吴总护着，他不敢动你。可我们呢？我们凭什么因为你天天挨骂呀？真不要脸！
1: 你说谁不要脸呢？你人肖格格怎么了？你不分青红皂白的，你这人骂人没素质。
2: 你有素质，白总叫你呢，你最近感受吧。
3: 叫我怎么了？我本来也要去找白总给你厉害的一片。
4: 行了，你冷静了。
3: 肖哥哥，我告诉你，你别怕，有你经姐在呢，你就在这等我。
2: 行，你加油啊。
3: 白总，你有事找我。沈晶，坐。哦。我准备把内容的部分全部交给你负责，好好干。 干好了，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总监的头衔。
4: 白总，我就是一个单纯做内容的，管理的事情我干不来。
3: 干不来就学，以后运营会交给艾丽负责，你们俩好好配合。白总，我想跟您聊一下肖格格的事情。肖格格，你觉得就凭他一个没学历、没资历、什么都不懂、土丫头？ 我能把正经业务交给他吗？那
2: 您为什么要把他放在一个他无法胜任的位置上？
3: 管理的事儿你干不来，闲事儿他管得挺欢啊。你是看他这两天不好过，你过得太舒服了吧？他的事儿与你无关，你少管，管好自己就行了。出去吧。

0: 白总，你的咖啡。
1: 我让你进来了，出去。
0: 我有话要说，白总。你故意升我的职，还放任同事恶意揣测我、造我的谣，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就想不明白了，你开除我不就分分钟的事儿吗？你何至于费这么大劲呢？
1: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不行吗？
0: 为了吴总，我知道你们俩早就分手了，在他那儿你是个过去式，但看来在你这儿他还没过去。所以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你就像个被嫉妒冲昏了头脑的蠢女人。这么恋爱脑，我还真有点同情你。
1: 住口！你算个什么东西，敢这么跟我说话？
0: 我是不算个什么东西，但是曾经在我眼里，你是我的偶像，是我做梦都想成为的女人。但是今天你彻底让我幻灭了。原来曾经女王般不可一世的白旭飞，也不过就是一个没有职场道德、小心眼而且过了气的前任。我想我未来一定会过得比你更好。这么难喝，亏我还一直想尝尝你喜欢的咖啡是什么味儿，美式双倍浓缩双份肉桂，品味真不怎么样。
1: 站住！你上哪儿去？
0: 不上哪儿去，姑奶奶我不伺候了。
1: 怎么，姓吴的喜欢你，有恃无恐啊？
0: 你猜。

0: 哥哥，你确定要辞职？啊，
1: 我真辞职了。
0: 我以为你能因为梦想委曲求全一下，
1: 那也得看这个委曲求全值不值得了。就这破地方，我通往梦想路又不是这一条，这条路被老巫婆给堵上了，我还不能走其他的路。

0: 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公司，除了你跟艾丽姐，其他人都一帮落井下石的坏蛋。我不走等什么呢？我辞职，我爽得很。我现在，
1: 你这觉悟行，那你以后咋办？跟吴总联系。
0: 我联系他干嘛呀？他也是个坏。
2: 我还上班呢。
3: 哎，行行行行，
0: 他跟那个白旭飞耍花枪，那我当炮灰。我让他跟白旭飞解释，他说什么了？说了半天什么都没做。我能离开这个吴飞，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
2: 渣男。

0: 怎么了这是啊？哭了？失恋了？
1: 我这还没练呢，怎么失？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很遗憾，胎停了。
2: 你把情绪发泄出来好吗？你别这样。
3: 咱是不是得回家看看？
4: 我觉得我可以在工作上帮他分担分担。
5: 这店以后就是你的了，我们来一个告别的拥抱。
1: 夏昆明，
6: 付总，
1: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事儿？
6: 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1: 那是什么样的？

我选择题材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回望这几年吧，我没有重复题材，我觉得创作就应该是努力去尝新嘛。那我们11月份开机在黄山。

0: 我六月份就一个人住在了黄山，我就是不停地下这些古村落转，包括吃当地的饭，去感受，去吸收，去闻当地的气息味道。是有八年时间没有再去拍古装剧了。看到一个写徽州文化历史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我就欣然接受了，也想尝试一下。
1: 请古诗卷起。
2: 这么一试，詹娘心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因为我这个戏它写的不是像以往的很多的古装戏写的衙门啊，宫廷啊。他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手艺人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参观的时候刚好还看到了卧虎藏龙剧组再次拍过戏，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再次拍过，哎，我心里特别痒痒，我就说争取能够落在这里去完成这样一个戏。
3: 后面八个人
4: 抬起来
3: 就停了。
0: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黄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
5: 上面这个人抓紧看，合力了，如果躲了，
6: 这车上你去吧，现在放都是要对称的啊。
5: 对，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儿，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墨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觉得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2: 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7: 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无关乎参不参加古墨的竞选，即便是没有古墨权，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0: 李真学墨，墨没有辜负他。
2: 我要把八房近十年受到的屈辱与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8: 陈家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0: 我们在这个戏里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他们的爱情，我大量的重点这部戏表达的就是制墨，只是他俩的事业线交织在了一起。大家在观赏这个戏的时候，可以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剧作方面的一些表达吧。所谓的这个平衡，制墨是一个家族、一个传承、一个故事，它这个比重、爱情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于我们故事本身的这个想传达的内容。
9: 所以这次共墨竞选，我们李家必须参加，而且必须要用景东书制的墨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出去。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徽州文化，年轻观众呢去制墨车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工业墨和那时候的墨完全是两回事情，在那里可以闻到墨香。

0: 怎么了这是啊？哭了？失恋了？
1: 我这还没练呢，怎么是？
0: 你在公司闯祸被骂了？
1: 就我之前跟你说那个白总，他说我又没资历，又没有学历，什么都不懂，仗着几分姿色就勾引男人，说我臭不要脸。
0: 你嘴也太损了，就你这脾气，你没怼回去？
1: 我怼他了，我说的小心眼儿、恶毒，都前任了，还跟着嘚瑟什么呢？
0: 这怼的挺好的，嗯，哭什么呀？
1: 我就觉得我认认真真上班的，那前台什么活都得干的，我都没想走，他们就听着一点风声给我编那么大一个故事，说我勾引男人傍大款，我觉得冤枉了。
0: 哥哥，不是每一份工作都是万事顺利的，遇到困难了那就竭尽全力去克服，要不然就努力的闯过去。那如果一份工作给你带来的不是挑战而是痛苦，那不妨放开双手拥抱自由。
1: 我真霸气。那我要是拥抱自由了，你是不是就得送我回海城拥抱了？
0: 你想回去吗？
1: 不想，我还没实现梦想呢。
0: 那就留下来啊。
1: 真的？嗯，
0: 就是添砖筷子的事儿嘛，嫂子养得起。
1: 哇啊！这是什么霸总发言，我都要爱上你了。哎呀，我去你公司的上班，你当我上司。

0: 今天这一大桌菜呢，是格格安排的。格格，你不是要有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吗？开始吧。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天是我和我嫂子的纪念日，因为从今天开始，我最亲爱的嫂子李聪聪女士就要正式成为我的领导了。
2: 怎么了？你被开了？
1: 没有，我辞职的。而且我以超级宇宙无敌帅气的姿势辞职，我估计现在公司里还说我那事儿呢吧？
3: 去老板办公室辞职的时候，临走那一片的红就哗啦啦了。
4: 不是你辞职了，那聪聪姐怎么就成你领导了？
0: 对呀、啊，我只说养你，我怎么就成你领导了？啊，
5: 刚才在楼下我说要去你公司上班，你可是答应了，
0: 这要打印出来纸都热乎着呢，你说话得负责。不是，这是我觉得我真的不太适合当你。

0: 你的领导。
1: 咋不适合？
0: 你有梦想啊，你得为你的梦想去努力啊，对吧？我只能管饭，你的梦想我可管不了，那得靠你自己。
2: 那只管饭也行。
0: 管他。
3: 咱俩不是有饭吃吗？
2: 谢谢嫂子。来吧来吧，喝一个吧。
0: 来，干杯！
2: 干杯！干杯！
4: 来来来，来。

0: 想喝水吗？
1: 请 A 零幺五号李聪聪到一号诊室。
2: 医生你好，怎么样？
3: 很遗憾，胎停了。

0: 别想好吗？都过去了。
1: 我坐这儿想了一个下午，想的
0: 想到什么？
1: 二宝一定是一个特别懂事的孩子，知道我们俩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就不来了。
0: 妈，我们的孩子一定是懂事，别再想了，聪聪，啊！等以后时机成熟了，我们把身体调节好，我们再努力。这个事情的责任在我，这事儿你可以打我，可以骂我，可以诅咒我，对我干什么都行，你把情绪发泄出来好吗？你别这样，这样会把身体憋坏的。
1: 时间不早了，去做饭。
0: 做什么饭啊？你今天什么都别干，好好休息休息，别再想这些事儿。

0: 咱是不是得回家看看？
1: 别了吧，现在回去不也添乱吗？
0: 但这个时候才需要人照顾吧。
1: 是，但是咱们对人家来说咱算外人，对不对？
0: 嗯，你说的倒也是，真回家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但咱总得做点什么。
1: 能做点啥呢？我觉得我可以在工作上帮他分担分担。
0: 确实，我也什么也不会。
1: 哎，不能这么说自己啊。
0: 老公，但我会生孩子呀，我可以给你生宝宝。
1: 你可以生个憨憨，你生。
0: 程鑫，我跟你讲啊，趁我年富力强，我能给你生个健康的宝宝。
1: 就你认真的是吗？
0: 废话。
1: 不是，那你说现在咱们这个情况啊，咱们现在这房子问题不是还没解决呢吗？对吧？婚礼也没办呢，是不是？咱就按咱们之前说那个计划，咱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0: 行了，我不想听你那个废话，人生大计。
1: 吃点好吃的去。
0: 我不吃，我要生宝宝。
1: 哎呀，走了走了。

0: 对啊，小兰，你最近在家就好好休息啊，负责吃喝躺睡。我不是不用上班了吗？给家务活呀，然后做饭什么的，我都全包了啊。
1: 还有我帮小姑一起做。
2: 行，交给你了。有你们啊，我可太幸福。
0: 鹏哥，吃好了吗？走，
1: 不，
0: 那嫂子，你这都别动啊！你吃完了饭了，赶紧去躺着去了。回头我回来弄。
2: 啊，行，
0: 给你包。
1: 不，
0: 你拿齐了吧东西？
1: 拿齐了。
0: 走了，小子。
1: 拜拜。

0: 行了，小蜜蜂，你来干嘛呀？不欢迎我？听说你辞职了吗？来看看你。我是辞职，又不是辞世，用不着你看。嘿，
1: 这么说话挺不方便的。上车。
0: 是你要跟我说话，又不是我要跟你说话。你下车。
1: 我请你喝咖啡，咱们俩坐下来好好聊。上来，啊！
0: 不用麻烦，这里头也有能坐的地方，你下车吧。
1: 哎呀！哎呦！这什么呀，这么沉？
0: 请你的。
1: 我不喝这东西，你也少喝，不健康。
0: 大叔，你这一开口可就暴露年龄了，你们不会都是保温杯里泡枸杞吧？
1: 别以为年轻，脂肪就不会堆积啊！那一杯下去，我告诉你，健身房里面练一下午都消耗不掉，知道吧？
0: 那得先堆积了才有的消耗吧？不爱喝不喝，不喝两杯都是我的。
1: 行。

0: 多少我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责任。
1: 记得你曾经说过，你在无非想实现自己的梦想。你说，这全国10亿网民要是因为我而痛失了一位炙手可热的网络红人，我这心情啊，无比振奋。
2: 不是，现在按照偶像剧的套路，你不得拿出一沓合同啪拍在我面前，然后死乞白赖的非要补偿我，给我开公司，瞎个狗眼是不是觉得我天赋异禀，一定能红，是不是？
0: 你啊还真猜中开头了。合同呢有，梦想省什么啊，我这眼睛又不瞎，我呢是想请你做我的私人助理，怎么样？
2: 你不要，我才不干呢，打死你我都不要。哎，

0: 味道还行。
1: 你真是专门来看我的？
0: 你以为呢？你这离开无非了，虽然说是你自愿的吧，

0: 小珍，我回来啦。圆圆，我说让你躺着，你怎么又工作上了？
1: 哎呀，我这些文件得整理好发给我同事。
0: 嫂子，你猜我今天碰见谁了？好吧，那我做饭去了。

还说要养我，这刚几天我就失宠了。还得是有钱呐，有钱怎么样都行。到时候我要挣钱了，我把你们都养了。

0: 姐，你怎么来了？放我爸妈，你大姨夫之命给你送鸡汤来了。
1: 哎呀，我亲爱的姐，你现在可是做小月子的人，你不是铁打的汉子，你现在应该好好休息休息，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我这个手头工作啊，关系到几十个人的将来呢，不能出任何差错。
2: 你可拉倒吧，这地球离了你还不转了？你别把自己整得跟神奇女侠要拯救地球似的，天塌下来轮不着你扛。
0: 行了，别叨叨了啊！
3: 哎，格格，你麦雅姐来了。
1: 格格在哪？
3: 嫂子，哎，麦雅姐你也来了，来半天了我。
0: 嫂子，我决定了。
3: 啊？
1: 决定什么呀？
3: 嫂子。
0: 虽然你之前说了要把我，但我决定还是靠我的双手自力更生。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
1: 行啊，我支持。那咱先把饭吃了吧。
3: 别，时间紧迫，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得出去找工作。菜我都弄好了，麦姐你炒一下啊，拜拜。
0: 这孩子怎么了？跟打鸡血似的。挺好，总比闷闷不乐的强。
3: 姐，我说你别工作了好不好？喝鸡汤，跟我鸡汤，这鸡汤啊，我爸妈炖了3个小时，特意给你炖的，你好好尝尝，香。来，小心烫啊！
0: 真香啊！嗯，好喝啊！哎，晚上你就在这吃饭吧。 咱们就用这个鸡汤打个底，做煮火锅。
3: 嗯，
0: 正好格格不是买了好多菜吗？我待会儿收拾收拾，你帮我去接一下彤彤。
3: 我刚进门，水还没喝一口呢，让我姐夫去接呗。我姐夫呢？
0: 没在家。

0: 姐，你现在正需要人照顾呢，我姐夫怎么天天往外跑啊？
1: 他有什么事儿啊？我发现他最近经常不在家。
2: 最近是挺忙。
3: 忙忙忙，
1: 忙什么事儿啊？到底什么事儿让他天天不着家？姐，我跟你说啊，有些事儿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少替他打马虎眼。
2: 你就别刨根问底了。他最近在朋友的咖啡店里帮忙，那不是什么正式工作，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不好面吗？
0: 咖啡店帮忙？嗯，店铺呢是不太新了，但是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
2: 您可以看一下这边，
0: 这外面是卡座，附近只有我们一家有，当时设计上也是费了心思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尽早做决定。
4: 好的，
0: 价格好商量，
4: 我们回去考虑考虑。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5: 这么快就找到买家了，价格别压得太低。
0: 价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能不把这个店改为他用。
5: 你店都卖了，还管人家干什么？
0: 我念旧啊，不光是店，还有人。
5: 我接个电话。嗯。喂，聪聪。
0: 你那儿怎么样了？
6: 今天店里特别忙。不好意思啊，马上来。
0: 麦雅来了，还有格格，一会儿我们想在家里涮火锅。你什么时候回来？
5: 紫金店里客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忙不过来。你们先吃吧，别等我。
0: 行，那你早点回来。
5: 我换个衣服啊，马上过来。
0: 哦，你姐夫店里忙，待会儿还是你去接一下彤彤啊。
1: 接彤彤行。不是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憋着我实在难受。
0: 那你就别问了，憋着吧。
1: 不是，我姐夫开咖啡店的这个朋友，不会恰巧是个女的吧？
0: 是女的。
1: 那这女的不会恰巧是我姐夫的老同学吧？
0: 你怎么知道的？是同学。
1: 那这老同学不会恰巧是你以前跟我说的暗恋我姐夫的女同学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不是姐，你是不是傻呀？你这不等于引狼入室吗？有句话怎么说的？永远不要考验人性，因为人性它根本就经不起考验。哎呀，
0: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再说我了解你姐夫，他不是那样的人。
1: 你了解我姐夫吗？你了解我姐夫，能让他背着你把房子给卖了，还能让他差点消失的无影无踪？经过这么多事儿，我姐夫现在干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我都不会觉得意外。
0: 曼雅，
1: 你别跟我解释了。反正是你跟他过，不是我跟他过，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去接彤彤，喝鸡汤。

0: 来，随便参观。你本人就够熊的，你还弄个熊放家里，人家在北京待的好好的，你给人运中南了干嘛呀？你这买的是样板间吗？这么没有生活气息，这也太老土了吧啊！难怪白总说你土妞，这都意大利纯进口的。还纯进口的，纯进口再不舒服管什么用啊？你坐这上课的正直，起立，老师好。
1: 下课。
0: 还弄一赌桌，会玩吗你？哎，哪天你找你朋友来，我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扑克牌，就用你这个哎祖传的筹码。
1: 这把你给能的，
0: 你还弄这么大一个高尔夫，我就不会了。

0: 难得呀，终于有你不会的。嚯，
1: 你要吓死谁呀？这个，这七个拐弯的，你打地道战呢？哎呀，一天班也没见你上了，我还弄人吃桌，假学习的。原来绕了这么一大圈，目的地在这儿啊。
0: 你只要做我的私人助理，这儿随便坐。
2: 那这私人助理都干点什么呀？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干。
0: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让我随时能看见你就行。
1: 打住，保持安全距离。
3: 那我先走了。嗯。
4: 哎呦，又来打听消息了。来，坐吧。
5: 你说，毕竟这么多钱呢，搁谁谁不惦记啊，是吧？
4: 行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人抓到了。
3: 真的？
6: 那什么时候还我们钱？
4: 这个你先别着急啊，案件的侦查、取证、审查、起诉、审理、审判都需要时间，同时呢，也需要你们配合。等流程走到可以退赃的时候，会通知你们的。
5: 那大概多长时间？
4: 这个案子呢，涉案金额很大，受骗人数很多，没有办法确定具体时间，你们还是耐心等待吧。
5: 谢谢您了啊。
6: 谢谢您。
5: 我到时候一定给您送锦旗啊。
6: 你放我下来，大林广路。
5: 哎，得赶紧告诉他们去吧，把这事儿。
6: 行，福田同学，
7: 走。

0: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你好高兴啊！怎么了？嗯，
2: 肖哥呢？
1: 他没回来呢，最近工作有点忙。啊，
2: 晚上一块吃个饭吧，庆祝庆祝。
1: 什么好事啊？你们俩干嘛呢？
2: 今天这黑中介被抓着了，带两瓶酒庆祝一下。
1: 真的呀？
2: 真的。
1: 那是值得庆祝一下。
2: 是吧？嗯，
3: 行。我炒两个菜。
2: 行，炒。
0: 来吧，我要吃好吃的。
4: 这是我刚做的，你看看有没有长进。
1: 确实比以前进步多了。可明，其实最近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买家，所以经我慎重考虑，我决定把这个店转让给你。
4: 我没有钱买你的店。
1: 没关系，慢慢来。如果以后赚钱了，你再给我；如果赔了，算我的。
5: 你做咖啡的时候很投入、很专注，
1: 所以我觉得你也是需要一个这样的地方。
5: 你看，转让协议我都准备好了。来吧，肖老板，这店以后就是你的了。我们来一个告别的拥抱。来嘛。

0: 照顾好这家店，也照顾好自己。加油。
1: 谢谢，谢谢。

0: 大夫，我觉得现在这时机真是不合适，
1: 这孩子我们能不能不要？
2: 我不想把我的爱再分出去，分给另外一个孩子。
0: 子欣那边有点事儿，我得去一趟。

0: 姑娘，我想跟你聊聊。
1: 不聊了，困了，改天再说吧。

0: 坑爹，
1: 嗯，
0: 你早就到了，
1: 嗯，
0: 还记得这儿吗？
1: 我记得这儿，以前我们租房子不就在下边？
0: 充满了回忆的地方，可惜说拆就要拆。
1: 拆了挺好的，不拆怎么面对未来？不破不立。
0: 不破不立，婚姻、家庭也是一样的。
1: 一样。有的时候感情变了就是变了，没有必要自己骗自己。
0: 感情变了，不等于没了。咱们俩这么多年的感情，这么多年共同经历的回忆，说不要就不要了吗？
1: 人要得到一些新的东西，就要放弃旧的东西。我现在外面已经有人了，有新的感情，我们离婚吧。离婚。

0: 我杀！你听着，这也咖啡馆，有一半都是我的，啊！你要不今天给我钱，我马上走。要不，你就让我打一通快！
1: 你打听，我已经离婚了，你要再这样就报警了。
0: 报警！这是我的店，不给你的，要砸也是我砸。这是我的，你要杀！我杀！再来我就弄死你！弄死你！ 神经病！你给我等着！滚！神经病！

0: 可别，你放松，可别，深呼吸，深呼吸，没事了，没事了，你放松点，真的没事儿。
1: 可明，你怎么了？可明，可明没事了，都过去了，你放松点，深呼吸，深呼吸，没事儿。

0: 就这儿啊？
1: 对，就这儿。
0: 在这儿等我。
1: 哎，我跟你一块儿进去吧，你一个人进去吃亏怎么办？
0: 在这儿等我。

没事了，没事。你是看病的，咱不能再瞒着村姑了。你说实话。

0: 真没想到，竟然是真的。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干这种事儿？都懒得解释了是吗？这么多年了，怎么对你，怎么对这个家，你心里清楚。小可敏，我从来没有奢求过你怎么样对我，我只是希望你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做到你应该做的，维护好这个家。我的要求过分吗？
1: 丛丛，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0: 那是什么样的？
1: 我跟子欣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问他。
2: 可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其实我真的挺恨我自己。
2: 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牺牲啊！你要尽快的调整好自己，聪聪和彤彤都等着你呢。
3: 爸爸说，问问自己的事情，也会回来看你的。
4: 你是不是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份计划书？我现在能给你的唯一机会，就是你自己写辞职信了。
5: 这怎么突然晕倒了呢？医生怎么说呀？

0: 克明，你跟他说实话吧，勇敢点儿。你不说是吗？你不说，我来说。
1: 李聪聪，你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0: 你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你何必拖着他不放呢？
1: 我给不了他。
0: 你能吗？
1: 我能。
0: 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他，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他。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可以给他安心和快乐。我比你更懂他。
2: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3: 小何斌，你说呀，如果没有我和彤彤，那样的生活是你要的吗？我不相信。
4: 没有什么好不相信的，李聪聪，我想做一个好丈夫，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也想做一个好父亲，我也没做到。我更想撑起我们这个家，但是我更没有做到。今天这个局面，都是因为我，是我咎由自取。我已经累了，我走不下去。如果没有我这个累赘，你和彤彤会过得更好。我会理好离婚协议书，彤彤归你，所有的债务归我，我们两个人此后余生彼此珍重，两不相欠。

0: 我还是不能相信我哥能干出这事儿。
1: 多奸多双，俩人都亲口承认了。不过你哥是你哥，你是你啊，我们分得清楚。
2: 哎，宋姐回来之后一直没出过房间啊？
1: 没出来呀，不吃不喝，不哭也不说话，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
3: 那彤彤呢？彤彤知道了吗？他能接受吗？
1: 不知道，我把他送回我爸妈那儿了，他们照顾他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跟彤彤说呀？都怪姓肖的那个混蛋！啊，不是，我是说你哥哥。

0: 跟我无关啊。
1: 不，他确实混蛋。我嫂子人那么好，对我那么好，他不混蛋是什么？
2: 你回头别当着葱姐面说这些啊，我跟你说了，他心里更难受。
0: 那不吃不喝也不行啊，咱们给他叫出来吃点喝点吧，戒酒。算了，愁更愁。
2: 我觉得他现在是不是就想自己待一会儿？
0: 这样吧，今天挺晚的了，你们也都先休息，我留下来看着他。

0: 你说村中姐是不是也太惨？孩子没了，这又要离婚。你说肖哥平时看着人挺好的，怎么这样？
1: 咱这不能这么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嘛。毕竟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咱也不太清楚具体细节。
0: 你什么意思呀？那你意思肖哥出轨还赖丛丛姐啊？你们男人思想就是有问题。
1: 是，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啊。你想，肖哥平时看。

0: 老实巴交的，他为什么会出轨？
1: 他为什么会出轨啊？但他平时那老实巴交，估计就是假笑。
0: 你看他平时看着乐呵呵的，但是我看啊，他就属于那种没办法表达自己真实内心想法的，所以我分析他和聪聪姐在一起肯定是压抑的。
1: 你意思是聪聪姐？不对呀，聪聪姐也不是很霸道啊。
0: 而且你说他在公司吧，我们也都觉得挺好的。虽然是领导，但大家平时什么事都有商有量，也都挺舒服、挺愉快的，大家相处。但他家里就管理不好嘛。
1: 说到底还是你们男人有问题，见一个爱一个，喜新厌旧。
0: 不要一竿子打死啊！我就不是这样的人。
1: 你留待考察吧。
0: 怎么查？查哪里？
1: 查什么查？你查查脑子吧你。我要睡觉，没一个好东西。

0: 是不是舍不得呀？舍不得不是店面，是回忆。有机会还可以回来看看。不用了，都装在心里了，留下的有什么好看？哎，你说，咱们四个，你、我、聪聪，还有老朱，这么多年都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是不是一开始就选错了？
1: 其实变成今天这样，全部都是我的错。也许聪聪他早就已经后悔，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能够在这个城市跟聪聪相识、相知相恋、成家立业，可以说跟他在一起的10多年，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其实我真的挺恨我自己，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那天对他说出那么狠的话，我得多难受。多谢你，子欣，你为我牺牲那么大，帮我做了抉择。
0: 所以，肖克明啊，你可不要辜负我对你的牺牲啊！你要尽快的调整好自己。 聪聪和彤彤都等着你呢，走了。

0: 妈，妈妈，
1: 哎，怎么了？
2: 我这语文写完了，
1: 那写数学啊？
2: 我数学也做完了。
1: 数学写完了？那英语呢？写吧。
2: 我英语也写

0: 儿子，过来来，妈妈这儿来，妈妈跟你聊聊。
1: 妈，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你要和我爸离婚了吧？
0: 谁跟你说的？
1: 这多好猜呀！我就一踏进家门，我就觉着家里的整个气氛都不太对劲儿，而且我在学校里头也跟同学聊过这种感觉。反正我们小孩子对这种事情还是挺敏感的。
0: 彤彤，你听我说啊，
1: 妈，你不用跟我解释，我是明白离婚是什么意思的。
0: 妈妈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跟你聊这个话题，那就实话实说吧。爸爸妈妈，我们觉得。可能分开过会更好。虽然我们不住在一起了，但是我们
1: 但是你们还是依然爱着我，永远都不会变，对吧？
0: 那当然了，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妈妈向你保证。
1: 妈妈，你现在说的话和我同学的父母离婚的时候跟他说的话，没什么差别。
0: 你们同学之间还聊这些啊？
1: 偶尔吧，但其实我们也不是小孩子，我们总是有一些烦恼是不方便跟父母去沟通跟说的。
0: 那你们同学都是怎么想的？
1: 按一般的套路来说的话，我们会特大度地表示理解，然后也不会去责怪你们，因为离婚这件事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0: 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我当然是不想被别人当成小孩子的了，但是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孩子，我没那么大度，我是肯定不希望你会和我爸离婚的。
0: 可是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不想就可以不去面对它。
1: 妈，我爸是不要我们了吗？
0: 当然不是啊，爸爸说你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他整理好自己，办完自己的事情，也会回来看你的。
1: 那我爸为什么要走啊？
0: 他有他自己的理由吧，可能你现在不太能理解。但是这是我们大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
1: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太好理解的，就像是同一个正义战队里头，不同的超级英雄也会去因为不同的理由去互相打架，甚至有的超级英雄他会选择离队，我爸爸现在就是一种离队的状态，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一起去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而一起去努力。
0: 儿子，妈妈一定会努力的。

0: 哦，你这么多箱子要干嘛去？
1: 这东西没用，还占地方。收拾收拾。
0: 也是，这个时候后悔心情，扔点东西是最好的了。我帮你。你今天不上班啊？回来这么早？哦，我今天就回来收拾收拾东西，然后就搬走。
1: 搬走？
0: 因为我跟你哥的事儿。
1: 没有，姐，你现在都不是我嫂子了，就也没必要再这么照顾我了。
0: 本来就是我哥对不起你在先，我要是还死皮赖脸的赖在家里，那也太不要脸了点吧。
1: 我现在虽然不是你嫂子了，但是你不是还叫我？

0: 姐呢吗？你是不是以为你搬出去就自由了？熬夜刷手机，为了减肥不吃饭。
1: 我跟你说不行啊，还有你那交朋友眼光，我不盯着你能行吗？
2: 刀子嘴豆腐心，你舍不得我就直说嘛。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我哥才对我好的，
1: 你知道还要搬走，就住这儿嘛，我也不收你房租。
2: 行，那说好了，到时候我要回来呢，你还继续养我。
1: 哎，你说来说去还是要走啊？
2: 没有，这不是公司给福利吗？然后我们这些人都免费的住宿，离公司还挺近的，我就图个上下班方便。
1: 那你早说。
2: 那我收拾去了。嗯，
1: 约法三章啊。第一，每个周末必须回家来。
2: 行。
1: 第二，24小时开机，得让我能随时找到你。
2: 好。
1: 第三，交男朋友必须让我知道。
2: 必须
1: 必须。
2: 好的，女王遵命。那我收拾去了。

0: 我还以为约会去呢，原来约我去旅行啊，进展有点快啊，不过我喜欢。
1: 谁跟你说去旅行了？我叫你来是帮我搬家的。
0: 搬家？啊？做苦力？
1: 那咋了？你想当我男朋友，男朋友帮女朋友做点苦力，不是应该的吗？
0: 应该。乐意效劳。

0: 连人带箱子都拉我家去。
1: 啊，不是，我跟我朋友说好了，我住他家的。
0: 你可是有男朋友的人，你男朋友我不同意。

0: 你们谁看到吕佳了？看到吕佳了吗？
1: 他好像出去了，和徐晓一块走的。
2: 咋了？啥事儿？
1: 我打算跟叶总提案了，他们俩之前说好了跟我一起去的。
2: 着急吗？不让我陪你去？
1: 你还真得在，我希望大家都在。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2: 上班时间约我喝咖啡，你可真够闲的。说吧，什么事儿？你心里有数吧？不然你也不会跟我出来。

0: 导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躲得掉吗？

0: 你的心马上就要变天了，我拉你一把，无非是希望我们还能像之前一样好好合作。
1: 别什么事儿都拉上我，我可不受你的情。

0: 叶总。正好，我有一些工作要向你汇报。这个是，
1: 你是不是很奇怪？我怎么会有这份计划书？
0: 谁给您的不重要，我们这份降本增效的计划书，您怎么看？
1: 你居然还好意思问我觉得怎么样？我三催四请的等着你的计划，你一拖再拖，原来就在背后搞这些东西，你太让我失望了，李聪聪。
0: 叶总，我不是要故意拖延计划，我只是对公司这个决定有一些保留意见。叶总，我们人力配置没有冗余，
2: 重组
0: 势必会影响今后业务的开展，而且您重点裁撤的都是老员工，他们在公司打拼了这么多年，忠诚度很高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太残忍了？
1: 你是在批评我太刻薄太寡恩了？公司是个什么地方啊？是个讲绩效的地方，它不是收容所，没有那么多的感情可谈。我现在也没必要跟你讨论这个话题。名单的事情我明里暗里跟你提了很多次了，你就是听不进去。怎么，是我对你太客气了吗？还是你太自以为是了，根本不把我这个新来的上司当回事儿？
0: 没有没有，叶总您误会了，我只是为公司着想。
1: 李聪聪，你以为你是谁呀？
2: 说到底，你也好我也罢，无论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也不过就是一个打工的人，
1: 轮得着你为公司着想吗？在其位就其职，我不需要处处与我作对的下属。
2: 名单的事情
1: 你不用管。
0: 那您是怎么打算的？
1: 你不想做，有的是想做的人。计划已经完成了。
0: 什么？
3: 叶总，找我做一个客户名录。

0: 如果没猜错的话，计划是吕家做的吧？是谁重要吗？
1: 我的计划书也是他交给你的。我不想问他是怎么跟你说的，我只想争取一个机会。你也听听我对这本计划书的阐述，这样也算公平。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这计划势在必行，我没有时间看，也没有时间听你这个什么计划。 我现在能给你的唯一机会，就是你自己写辞职信吧。
0: 辞职？
1: 你觉得我们还能在一起共事吗？我让你自己辞职，就是不想把你的名字写在名单里。这点体面，我还是会给你的。当然了。

0: 如果你想让我给你写封推荐信，也是可以的。你需要吗？
1: 打120，120。
2: Hello， 宝子们，我是格格。今天问大家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家里有一头北极熊可怎么办？1:1的大小真的超恐怖。但是宝子们，这是仿真的装饰品，是不是又超可爱、超憨，还会打招呼，而且毛发飞。
3: 来总。今天购物节直播小专场，我哥们的牌子吧，来看看，省得你总说我不省心。
4: 最近心情不错吗？
3: 有吗？
5: 一直这样。
4: 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拿出来分享一下。
3: 你给公司多挣点钱跟我分享吧，我哪有高兴的事儿啊。
4: 没有吗？我看你新恋情挺滋润的呀。
3: 哪有，
4: 我还不承认。你们家现在可是红得很啊，住进那个人不会就是我刚赶走那土妞吧？
3: 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呀，倒是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分寸，别太过分了啊。
4: 凭什么？我就要说无情，你也太没品了，就那样的货色他也配？
3: 配不配你说的不算，那是我家，我乐意就成。还有啊，你我现在只是生意上的关系，管好你自己，手伸太长当心伤着。
4: 直播时间马上到了，
3: 自己播吧。
6: 今儿你看这视频。这视频要火哎。
7: 我哪有时间看呀，马上
6: 直播。你看什么眼，格格。
7: 哟，都跟大白熊混一块儿。
6: 重点是这大白熊嘛，重点是定位御苑豪庭。
7: 怎么了？
6: 你不知道御苑豪庭，中南最贵楼盘前三，豪宅中的豪宅，你自己看评论区。
4: 我记得咱们吴总好像住的御苑豪庭，难不成他俩？
7: 我给小狗狗打了电话。
6: 你问问他。哟，直播，走吧。
4: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把直播间低价商品都下架了？
7: 白总，因为这两天是购物节，有减免活动，很多网友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些小东西，为了凑单之后他们就开始退货，商家对此很不满意的，说如果有大规模的退单的话，让我们公司承担一部分损失。
6: 而且现在距离活动就剩2个小时，东西卖的差不多了都，我们
4: 所以你们就擅自做主把商品下架啊？你们俩有没有脑子？没有低价商品引流，我今天的数据还能看吗？
7: 白总，这个是恶意退单。
4: 就算跟别人恶意退单，凭我的号召力，总销量也不会差。后台重新给我上链接，准备开播。
6: 好的，白总。准备好了，白总。
4: 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哇，谢谢谢谢送出来的烟花，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家人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今年最流行的一款鞋，一款单品，质量和质感都非常非常的好，颜色和这个跟儿的高度也是非常好啊，穿起来很显气质，很显我们的腿型。退单？什么退单？什么情况啊？家人们，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先跟我们的客服沟通，不要随便退单好不好啊？来来来，有对我们的产品还蛮

0: 不满意的家人们，给我扣一波小姨。
1: 割韭菜换人，退单退单割韭菜。不满意退单换人吧。
0: 老女人，
1: 太丑了，
0: 没人想看你。我们的质量很好的，你们有没有买过东西啊？
1: 好，那我只能告诉你们。
2: 像你们这种只会在直播间里占便宜的垃圾，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你们算个什么东西？买不起东西就滚！
3: 气死了！气死了！
2: 姐，我姐怎么样了？怎么回事啊？
3: 大点声，小点声，刚睡着。
2: 不是。
3: 这怎么突然晕倒了呢？医生怎么说呀？医生说，聪聪姐身体虚弱，过度劳累导致她。
2: 过度劳累？你们这什么破公司啊，都把人累进医院了。
4: 哎，小点声。哎呦，哎，
2: 姐，
4: 嗯，姐你醒了？
3: 你来了。
4: 嗯，
2: 好
4: 点没啊？
2: 起来吗？
4: 起来。按后门的。这。
2: 哎呀。
5: 哎呀，行吗？感觉怎么样？聪聪，你要不要喝点水呀？没事，先不用喝。哎，那个彤彤呢？我把她送回家了，我爸妈照看着呢，放心吧。嗯，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6: 没事。
5: 子欣，你就帮着你俩先回去公司吧，我算有事儿呢。
6: 要不我留下吧，万一需要人手，我帮个跑个腿儿。
2: 不需要，你俩赶紧撤吧。我陪着我姐，好让她多休息一会儿。那也行，你等会儿吃点东西什么的再睡，好吧？
4: 行。
2: 那咱先回去吧，手机没拿。
6: 聪姐，那你好好休息啊。
2: 谢谢啊。
4: 哎，没事。
2: 哎呦，你这大嗓门啊！不好意思，姐。哎。
7: 姐，你吃点什么？我给你点。嘿嘿嘿嘿嘿！哎，你看我这视频刚发没多久，播放量都翻好几倍了。
8: 你这个视频倒真给了我灵感。
2: 什么灵感？
7: 你笑什么？说呀。
8: 那我不能轻易告诉你。
9: 我得到点什么吧？
2: 爱说不说。嗯。
9: 白某某在直播间对网友直接爆粗，言行相当不堪。据了解，有关部门已经积极介入本次事件，绝不姑息。为进一步净化网络，
10: 直播爆粗口，他是怎么办呀？
8: 这就叫 no 做 no die，我能怎么办？
2: 不用理他，
8: 嗨，要不我捧你吧？你知道，这个白旭飞可是我一手捧起来的。你认真的？嗯，但是
2: 我一想，白旭飞被全网嘲，要我还真有点怵。
8: 他那是咎由自取，有点流量不知天高地厚。你只要听我的，就永远不会这样。嗯。
2: 那我能行。
8: 起来，瞅瞅。报告老板，我叫肖格格，来自海城。
2: Over。我看好你。嗯。就是这个造型得先换一换。走，带你买衣服去。谢老板。向商场出发。
0: 说吧。 你们打算怎么办？一个个的躲什么清净啊！
11: 白总，这次事件闹得太大了，舆论已经失控了，我建议暂时停止内容运营。商品退单量数量巨大，而且在激增。 商家现在都在向我们索要索赔。
0: 住嘴！这些事儿用你们说，我自己不会看啊！我现在要你们的解决办法。

0: 我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啊？出了事儿就会看我笑话？怎么着？
1: 你们是不是也跟网上那群垃圾一样想看我笑话？是不是还得让你们再踩上一脚才过瘾呢？
0: 今天不把问题解决，谁也别想下班，
1: 都给我留下来加班。
0: 喂，干嘛？你也想来踩我一脚啊？
2: 哎，是你把事情搞成这样，好意思向我发火呢？
0: 谁让你刺激我？
2: 行，全是别人的错，就你没错，是吧？捅这么大娄子，还想着甩锅，有意思吗？我告诉你啊，这件事儿，你想翻身难了。你马上把所有的在售商品下架，社交账号全部关停，这件事情只能冷处理，听清楚了吗？
0: 那你赶紧来公司一趟吧。
2: 没空。啊，还有一件事，我接到税务电话了，咱们被举报了。现在目前是让咱们先自查，你赶紧跟会计商量一个解决方案。
0: 举报？谁？肯定是郑倩这个贱人，除了她就没人知道这些事儿。
2: 谁让你没事开除她？
3: 干嘛干嘛？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
2: 赶快处理啊！
3: 好看吗？
4: 美死了。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啊！别着急，别着急。
2: 什么情况？现在
1: 在里面做手术呢？
3: 肯定没事儿。
4: 从今天起，由吕家代理副总监的职位。
5: 你走了，你的位置总得有人顶上。
6: 道阻且长，你好自为之吧。
1: 现在银行的还款日期到了，你钱还不上，就得把民宿给卖了。
2: 这么大事儿，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不是，你妈是能听你的，还能听我的？

0: 哎，怎么办？哎，
1: 静静，我知道你很忙，也不想打搅你，但是有个事儿啊。
0: 什么事儿？哎呀，
1: 不到万不得已，我这……
0: 怎么了？你说呀。是你妈她……你妈怎么了？
1: 我们在医院呢，医生说要尽快做手术。 不是，为什么会去医院呢？突然间，到底怎么了？哎呀，
0: 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静静，你能不能回来一趟？
2: 好，那我先去请假，有什么事儿咱们俩随时保持联系。
3: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白总，对不起，我要请假。
3: 请什么假？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又是负责人之一，这个时候你给我请假，你们是觉得我不行了，都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吗？
4: 不是，我没这个意思，我妈生病了要做手术，我得回去看一下。
3: 你是大夫吗？你妈病了有医院，做手术有医生，你去有什么用？
4: 直播是你负责的，
3: 出了这么大乱子。
4: 你现在离开也太不负责任了。
3: 那我也要请假。你听不懂我说话吗？现在任何人任何假都不批。别再说了，赶紧出去工作。

0: 警官，你这干嘛呀？你回头帮我收一下东西啊！啊！对，师傅，就那个位置，您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出来了。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好了。
1: 陈曦啊，我手机一直在响呢，赶紧看一下吧。
2: 他现在已经好了。
0: 嗯嗯，对，没什么事儿。
2: 哎，冯磊，到底啥情况啊？
0: 医生说他是压力大，然后这段时间工作太劳累了，
3: 这不是身体有问题，
0: 对对对，没什么。
2: 吓死人了，怎么了？
3: 不是，你怎么才？

0: 白接电话呀！
1: 没有，刚才我临时有事出去一下，忘拿手机了。怎么了？你说。
0: 我宗爸刚给我打电话，说我妈已经住院了，我马上到机场了。
1: 怎么回事？严不严重啊？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嘛，这不还在路上吗？
1: 哎，没事没事，你别着急啊，肯定没事的啊，没事没事。
0: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1: 你千万别着急啊，你等我，我买张机票，我马上过来。

0: 怎么办？什么情况？
1: 静静，啊，没事，别着急。那个，要不是事发突然呢，不会打电话叫你回来。
0: 不是，我怎么能不回来呢？什么情况？现在，
1: 你妈得了脑梗了。
0: 怎么会突然得脑梗呢？
1: 在里面做手术呢。
0: 没事，不着急，肯定没事儿。
1: 程曦没跟你一起回来。
0: 我走得太着急了，我们俩通了个电话，都晚点过来。
1: 再等，别着急。
2: 徐总监。
3: 哎，那个，我请个假，你给我批一下。
4: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请什么假呀？
3: 家里人生病了，你批一下吧。
4: 家事啊？我还以为你要跟李聪聪一起走呢。
3: 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叶总一会儿要开临时会议，全员都得参加。
3: 有几点啊？
4: 马上。
5: 出来。
6: 是刘明义的家属吗？
1: 是。
6: 手术进程很顺利，请放心。
0: 我太谢谢你了。
1: 好。
7: 病人刚刚手术完，需要一个康复期。我们会在住院期间仔细的观察和评估，会给出后续的治疗方案。
0: 那我们需要配合什么呢？
7: 患者现在最需要的是多休息，避免有过大的情绪波动。有任何问题，我们会及时和你们沟通的。
0: 谢谢你，
1: 出来。

0: 鉴于吕聪聪主动离职，从今天起，由吕家代理副总监的职位。之前吕聪聪对接的所有业务全部交由吕家接手，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配合他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具体的工作安排，就由你们新任的副总监和你们具体说，我有其他事就不参与了。吕家。
1: 您慢走。下面我给大家阐述一下公司新的规章制度。
2: 叶总，刘部，
0: 有事吗？
2: 我想问一下，李聪聪为什么辞职啊？
0: 私人原因。
1: 不可能。
0: 他已经辞职了，这事实啊。
1: 你是照明设计组的，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不是，他不可能因为这些辞职啊，他怎么会？
0: 有什么情况去和你直属领导沟通。我还有事儿，就这样。所以说，制度才是关键，以后的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流程开展。程鑫，你干嘛去了？
1: 上厕所。
0: 程鑫告诉你啊，李聪聪已经辞职走人了。
1: 作为新任领导，我绝不会像他那样任由你自由散漫。像刚刚这种无故离开的现象，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
0: 不是李聪聪为什么走？你知不知道点什么呀？他为什么会晕倒？跟这事儿是不是有关系？
1: 我怎么知道？你送他去的医院，你问他呀。
0: 程鑫，你要是对公司的决定不满意，你该找谁找谁去，不要以为你还能像以前一样。 为所欲为。

0: 我这就为所欲为了，是吗？咱们公司不让说话，是这意思吗？你问问大家伙儿想不想知道这个事儿，对吧？我就问了一个大家都想知道的问题，我就为所欲为了。刚刚说了啊，制度才是关键，不单是诚心，大家都听好了，以后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的考勤制度，不得无故缺席。李聪从以前搞人情世故的那一套，在我这儿可不好使了啊。
1: 一切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你啊，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就你自己说这些假大空的话的时候，你自己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2: 少说两句吧。
0: 诚心，你有功夫管别人的闲事？你自己的工作完成了吗？上个项目的工作报告你交了吗？准备拖到什么时候？
1: 不是，咱把这事儿说明白啊。还没有到该交的时候呢，工作上面我从来没有拖延过。
0: 以前你们态度松散，工作拖沓。 那是李聪聪管你不善，我可没这么好说话。今天下班前，我必须看到你的报告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1: 咱不找茬行不行？这样，我明天上班之前一定把这东西给你交了，好吗？
0: 不行，你以为我是李聪聪吗？能给你开后门？我说下班前必须下班前，时间不够你自己想办法。交不上来，当月绩效减半。听明白了吗？
3: 你啊，真是有点欺人太甚了。是谁欺人太甚？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这事就这么定了，散会。
4: 哎，这人算不算小人得志啊？这变脸变的也太快了。看你俩 PK 还真是精彩啊！怎么样，还打算请假吗？请啊，肯定得请。
1: 祝你好运，崔健，你请假干嘛呀？那沈娟他妈住院了，然后说让我回去她老家看一看。
3: 那你还不赶紧收拾收拾去机场？你这东西我帮你弄吧。
1: 是，你姓吕的就找我茬，你没发现吗？这东西交肯定是得我自己交给他。哎。 你帮我写一部分吧，好吧，我把那个什么成本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帮我给弄了，好吧？
3: 行啊，嗯，
1: 我发你啊。
3: 好。哎，
1: 我跟你说，以后啊，这肯定没我好日子过了。
3: 你这横竖都没好日子过了，先走了再说吧。
1: 我发下来看一眼啊。

0: 慢慢醒了，渴，哦，
1: 喝点水，这有水，少喝点就行了，好了，不能多喝啊。
2: 我怎么了？手脚动不了。
1: 妈，没事的啊，医生说了，您刚做完手术，现在手脚不听使唤是正常的，没事啊。
0: 嗯，恢复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就病了？
0: 年岁大不就这样吗？说来病就来病啊。
1: 哎，程鑫。
3: 你妈手术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1: 你稍等一下，我出来跟你说。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才打电话？
3: 你妈手术那边怎么样？顺利吗？
1: 手术倒是挺顺利的，不过我妈那个手脚都不听使唤，说话也说得不利索，然后医生就说这个是正常的。

0: 宝贝儿，别哭，我这个
1: 老公你什么时候过来啊？
2: 别哭别哭，宝贝啊。
0: 再过几个小时，我肯定出现在你面前，好不好？
1: 哎，你出发了吗？
0: 还没呢，我刚才又临时说要赶个报告，马上写完了就出发，好不好？
1: 那我等你啊。

0: 老张，民宿不能说。
1: 我觉得这事儿瞒不住，不如直接告诉晶晶了。她
0: 以后我自己说。
1: 好，好，好，你别激动，别激动。好，你自己说，我都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什么都听你的。
0: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1: 刚做完手术，啊，没事的。医生说呀，手术很成功，就是那个术后啊，要恢复时间长一点，得理疗康复。放心吧，啊，咱听医生的，一定会好的。啊，放心。
2: 我这个报告写完了，那我先走了。
3: 给5分钟行吗？
2: 行。
3: 陈鑫，其实呢，我一直对你的个人能力是非常欣赏的。就是你这个急躁的脾气啊，要再改改，那就更好了。
2: 是。
3: 你看啊，我们以后肯定是要长期合作的，对吧？
2: 嗯。
3: 以前的种种过节一笔勾销。
2: 好。
3: 真的
2: 真的真的。
3: 你不惹我，我也不再找你麻烦。
2: 没问题。
3: 明天我就去跟财务说说，请假不扣你的绩效。
2: 真的，谢谢谢谢。
3: 一言为定。
2: 好，一言为定。哎，刘总，您还有别的事儿吗？
3: 没有。
2: 没了，那我先走了。
3: 行。
2: 您辛苦啊。
3: 这小子忽悠我的吧。

0: 少喝啊。
1: 成废物。哎呀，不愿意让你伺候我。
2: 我愿意伺候您，我愿意伺候您一辈子呢。
1: 晶晶啊，你回去吧，妈已经没事了，别耽误工作啊。
2: 你这怎么还赶人呢？诚心晚点来。
1: 别让他来了。
0: 你妈说的对，这有我呢，我来照顾你妈妈啊。你们都来耽误工作啊。
2: 我假都已经请了，你就让好好陪陪你呗，妈。

0: 喂，媳妇儿，我今天这飞机肯定赶不上了。我这叫车软件前面排队还好几十个呢，这公交地铁刚才查了也来不及了。
1: 你怎么回事你
0: 啊？不是，那我也不想赶不上啊，对吧？我有什么办法呀？行了，现在妈身体怎么样了？
2: 成心呢？让我说两句。
3: 我妈跟你说话啊？
2: 成心，是我。
0: 哎，妈，那个您现在身体好点了吗？
2: 我好多了，没事了，不用惦记啊。
4: 对不起啊，妈，我这没赶上飞机，我改签了明天最早的航班过来。
2: 你不用来，我已经跟晶晶说了，她过两天就回去。

0: 匆匆间，你还好吧？听说那天你晕倒，被救护车拉走了。
1: 谢谢关心。
0: 我没想到叶总这么不留情面，居然把你辞退了。
1: 事到如今，就没必要冒过耗子假慈悲了吧？吕副总监，
0: 你走了，你的位置总得有人顶上。辞退你的是叶总，不是我。你别把怨气都撒在我身上。
1: 我在向叶总提交降本增效方案之前，他已经收到了那个计划，而且有人非常积极的替我做了那个计划。我这是小看这个人了，虽然他赢得不光彩，但是我输就是输了，很公平。
0: 我没有想顶替你，一个外地人在中南生活太不容易了，我不能没有工作。
1: 现在这个结果是我没想到的，
0: 再说。
2: 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不是我一个人，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也是迫不得已。我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下，你知道李副总最近在忙什么吗？
3: 不知道。
2: 你不用假装不知道。裁员的事情，你肯定知道了吧？
3: 啊。
2: 吕佳，你是公司的老人。
0: 我相信你比我比李副总更舍不得离开环宇。李副总这个人能力强，人缘也不错，可就是心太软。我一直催他交出计划，他一拖再拖，好像很不积极的样子。可是计划已成定局，谁都改变不了。叶总，我确实在环宇工作很多年了。
3: 我对公司很有感情，我知道，你也不必紧张。像你这样对公司忠诚度高，又和我一条心的下属，我相信你一定会和我并肩同行的。
1: 你明白了吧？不是我主动找的他，是他选择了我。是非抉择都在自己。
0: 没有人能强迫你。谢谢啊，现在什么年代了，都像你一样圣母的话，那只有死路一条。
1: 这只是你狭隘的想法罢了，你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0: 你恨我怨我，我无话可说。但我没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而已。
1: 我早就知道我们不是一类人，还是我太天真了。谢谢你，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玉佳，道阻且长，你好自为之吧。

0: 谢谢啊。
1: 你真要走啊？
0: 不走怎么办啊？我已经被辞职了。
1: 不是，为什么呀？凭啥呀？
0: 因为我坚持不做那个名单了。
1: 那不是做那个降本增效了吗？是不是吕佳搞的鬼？

0: 不行，咱们就一起再找叶总说说去呗。
1: 就是叶总想让我走吧，不管有没有吕家还是什么人，他都要赶我走。他要有人制止他的计划，而且能为他冲锋陷阵，挡住下面员工的炮火。我不想这么做，所以他就找愿意做的人替代我。
0: 不是，是是，那咱们不行去找董事会，对不对？不，你别笑话嘛。那你说你也是为了公司，为了大家，对吧？
1: 这个决定就是董事会的决定，主导的叶总，还有反对的我，你觉得公司会怎么选？公司让我走，那我就走呗。再说，这种公司我也不想待。
0: 你接下来打算干嘛呀？呢？
1: 求职吧，我还要养儿子。哦，对了，还有你这个大债主呢。哼。放心吧，我不会垂头丧气的，我也没时间垂头丧气。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得说那句经典台词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你真的特别不适合说这话，是不是在医院被调包了？
1: 啊，对了，嗯，刘老师住院了，你知道吗？
0: 我知道，没事，沈娟已经回去了。
1: 你是不是得过去看看呀？
0: 我也觉得应该回去看看，他们得打电话了，说我不用回去。
1: 他嘴上那么说，心里肯定是想让你能陪着他，
0: 是吗？哎，你说啊，为什么这夫妻间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非得猜来猜去的。
1: 那就要看你们怎么沟通了。不过我这个婚姻失败的前辈，也没资格说什么。嗨，我走了。
0: 我送送你呗。
1: 不用了，晚上不就见了吗？拜拜。
2: 这儿酸吗？
3: 小腿。
2: 行。妈，你这腿太细，你加强运动去。
3: 以后还得跳操，健身操。
4: 送饭的来了。哎呀，怎么样？
3: 好多了。
4: 哎，这是感觉越来越好，有晶晶陪的就是不一样。
3: 我呀，还是希望你陪我。他在我耳边呢，磨磨叨叨，磨磨叨叨的，跟个老太太似的，可烦人了。
2: 谁像老太太呀？还不是赖你，太吓人了，说病就病，病这么突然。之前不说身体比我都好，
3: 你妈多大岁数了？能和你们年轻人比吗？
4: 对呀，这岁数大就是这样，说来病就来病了。晶晶，你曾爸给你带的你最爱吃的灌香肠，去热一下去。
2: 我一会儿再吃，我不饿。
4: 我陪你妈就行了，我去。啊，
3: 听话。
4: 啊，穿点衣服。
2: 病房禁止谈恋爱啊。
3: 哎，小王，他没折磨你吧？没刨根问底，守口如瓶啊。
4: 遵命。

0: 哎呀，这不是我爱人住院要做手术吗？特殊情况，你帮忙办个延期呗。我知道，我知道预期这个会有滞纳金的，我知道。啊？抵押贷款不有抵押物吗？大不了我把房子卖了呗。我们两口子都这个岁数了，你还担心我们跑了呀？多少钱？ 好吧，15天就15天。好，谢谢。
1: 怎么办？
0: 哎呦呦！晶晶，哎呀，你吓死我了！你什么时候来的？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什么情况？

0: 那什么，我跟你妈回阴山呢，本打算把民宿卖了，再用卖民宿的钱给你们在中南换套房子。咱们家吧，这个店里有个常客，哼，节假日都过来小住几天，周末也常过来喝茶。他是你妈过去做主持人的时候的铁杆粉丝，他听到我们这个计划之后说，我们这套民宿根本换不来中南一套像样的两居室，反正那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投资项目。
1: 什么项目？
0: 什么项目就别说了，全是骗子，都赔光了。我和你妈的存款、银行抵押贷款的钱全都没了。现在银行的还款日期到了，你钱还不上，就得把民宿给卖了。
1: 这么大事儿，你们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静静啊，跟你商量，不是，你妈是能听你的，还能听我的？
1: 报警了吗？
0: 报了，但是钱估计回不来了。
1: 我妈就是因为这事儿病的吧？
0: 可不吗？听说领头那个骗子把钱带到国外去了，你妈一着急，急火攻心，这不就……其实弄到现在这个地步啊，钱财损失是一部分原因，最主要你妈这个被朋友骗了。这个坎儿在他心里，他过不去了。
1: 咱不说骗不骗的啊，咱家现在房子没了，以后你们怎么生活？
0: 哎呀，我和你妈不还点退休金吗？凑合着过呗。
1: 想的倒挺开啊。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让我们走人呗！
3: 你们走了，活怎么干啊？这事儿谁定的？
4: 名单都是吕家女定的，她就是凭借这个被叶总提拔上位了。你们看，这里所有的名单都是我们之前一组的，你们两个也要小心了。
3: 他这不是假公济私吗？
2: 他这就是公报私仇。哎，咱几个谁没对付他？那他叫财呗，
3: 找他一趟吧。哎，那个你出卖完李聪聪，现在要把我们以前一组人都弄走了，你要干什么呀？
5: 怎么说话呢？还懂不懂规矩？
3: 我怎么了？
5: 程鑫，我告诉你，能干活的人有的是，没谁是不可替代的。
3: 所以你就假装帮着李聪聪，然后跟我们面前跟这演戏，最后靠这么个破玩意儿取代他的位置，是吗？
5: 你别冤枉我，是李聪聪非要搞什么降本增效来求我帮忙，忙我是真帮了，我没假装。我跟他说，我说叶总不会采纳你的意见，是他一意孤行才造成的今天这个局面。我没对不起他。
3: 你怎么坐这个位置？你是忘了是吗？就你演的连自己都信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特别好。
5: 程鑫，我警告你，现在的环宇运营部不是过去李聪聪的天下，你要还想在这混，就得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
3: 什么呀？否则让我走是吧？你是还得问我信不信呢？我跟你说我信。这样啊，你才赶紧回去坐着，你坐稳了这个位置，你也别摔着，好不好？回去多累啊。嗯，

0: 喂。
1: 哎，长鑫，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
0: 咋了？我是妈那边。
2: 哦，没有，我妈恢复挺好的。
0: 吓我一跳。
2: 嗯。
0: 那什么，那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去找你啊？我公司这两天有点事儿，我可能还真回不去。
2: 那你尽量吧，但也不用太勉强。
0: 不是，我真回不去，你别这么说我呀。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们家民宿的事。
3: 程大设计师，
4: 你好大的架子啊！我让你来办公室谈设计方案，
3: 你让我等不说，还在这打私人电话。
0: 我正在改着呢。
3: 那你还有空打电话？
0: 挂了，得了吧。
3: 快点。
0: 收走了，我都给你。

0: 喂，
1: 哎，姐，
0: 沈晶啊，哎，刘老师怎么样了？
1: 我恢复的还挺好的呢。
0: 那就好。你找我有事儿吗？
1: 姐，我是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0: 啊，那没什么急事儿的话，我能一会儿打给你吗？我马上有个面试。
1: 哦，那不好意思啊，丛文姐，那你先忙，祝你面试成功。
0: 好嘞，好嘞，好，一会儿打给你啊，拜拜。

0: 李女士，你前一家公司的职位是运营部副总监，来我们公司应聘的是市场部专员，不觉得大材小用了吗？
1: 不会，环宇是灯光设计公司，与贵司的经营范围不同。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希望边工作边了解业务。不过我之前有6年的市场部的工作经验，我相信自己是可以胜任的。
0: 你有孩子了吗？
1: 有，10岁了。
0: 是你父母带还是公公婆婆带？
1: 不是，我自己带。
0: 你老公呢？做什么的？
1: 前段时间刚刚离婚，
0: 也就是说，你现在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1: 对，
0: 倪女士，你既然有6年的从业经验，你应该知道市场部的工作性质，加班、应酬，甚至出差都是常有的事。到时候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觉得作为单亲妈妈，你恐怕无法胜任这个岗位。
1: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儿子他比较早熟，自理能力超级强，而且我有朋友帮我带，我肯定是以工作为优先的。
0: 我也是有孩子的人，我了解。你现在虽然是这么设想的，但是当你的工作和孩子有冲突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妈妈都会选择孩子，这是母亲的天性。
1: 那如果市场部不合适的话，我之前还有4年行政部门的工作经验。
0: 我没有这样的岗位需求，而且以你的经验和资质，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
1: 明白了，谢谢啊。
2: 行了，别擦了，
3: 哎呀，
2: 别擦了，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怎么跟你交代的，拒不执行是吧？
3: 跟
2: 你那嘴怎么那么松啊，跟老太太棉裤腰似的。我躺在床上就不是大王了呗？
3: 不，你永远是大王。哎，我跟你讲，我不是有意的，我是打电话被他听到的。
2: 那也是你的错，嘴松。
3: 行，我的错，我的错。
2: 行了，那也是
3: 哎
2: 你嘴
3: 呀，
2: 松。
3: 你是，
2: 我不在，老两口开始打情骂俏了。
3: 不是，静静，我跟你坦白的事儿啊，你妈知道了，正生气批评我呢。
4: 这不赖怎么办？妈，医生说了，你现在不能生气，情绪要。

0: 稳定，怎么说了？是我偷听的。
1: 你听到的也是他的错，嘴没把门的。
2: 要说有错，你们俩都有错。
0: 嗯，
2: 那
1: 咱家民宿都卖了，你们俩还瞒着我，准备忙到什么时候？
2: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怕你跟着着急上火嘛。
1: 啊，那我一回家，家没了，我就不着急。

0: 那儿就是家。
1: 你看，晶晶就是会说话，多在理儿啊！
2: 行了，别擦了，再擦擦秃了皮了。
0: 不擦了，不擦了。哎，怎么办？咱家民宿之前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1: 自给自足还可以，没什么盈利。
0: 我有一个想法。
1: 啊。
0: 我想经营民宿。
1: 这
2: 不行。晶晶，我俩的事情呢，你不用跟着瞎操心了。你得抓紧时间回到中南去。你结婚了，你的家在中南，你留下来成心怎么办？你的工作怎么办？有了这场病以后呢，我也想清楚了，民宿还是卖了，卖了以后清净。以后呢，我和你曾爸，我俩就是安心休养，安心的享受退休生活，我们什么心都不操了。
1: 我觉得你妈说的有道理啊，那你有你的生活，我和你妈这个岁数啊，还没到依靠子女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的。
0: 你们俩听我说
1: 啊，
0: 我从小就在民宿长大的，我对民宿是有情感的。如果我经营的好的话，每个月流水多，然后我们可以还给银行贷款，这样呢我们就不用卖民宿了。
1: 哎
2: 什么？不行，绝对不行。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工作有的时候是为了钱，为了养家糊口。我今天我就想为了兄弟，我辞职了。
2: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求职大军。
3: 之前呢，你有家庭，很多话说不出口。我是真心喜欢你。
4: 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

0: 你的工作经历我们看了，挺满意的。但是我们公司啊，也在致力于年轻化。这次招聘的硬性规定是35周岁以下，所以实在抱歉啊。
1: 这年龄倒没什么，就是你一个人带孩子，这点确实有一点儿。
2: 你的工作经验很丰富，所以我们担心你会不会把我们当成跳板，待1年就走。
0: 我们也不是搞什么年龄歧视，您别误会啊，我们还是觉得还是年轻人更能理解年轻的客户。
1: 现在的行业竞争压力很大，加班开都是常事，说你可以胜任，但是效率呢，你有没有想过？
2: 我们想要营造一种家庭氛围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所以啊，很重视忠诚度。您在上一家公司工作时间不是太长吧？这么频繁的跳槽是有什么特殊原因，还是？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回去等消息吧。
0: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啊。

0: 请你谈工作的时候认真一点。
1: 我每天不认真，我听着你说呗。
0: 我觉得这个不够高大上，你再改一版吧。
1: 不是高大上还不容易吗？你这样，就这些灯的那些品牌，全换成贵一点的、好一点的牌子，对吧？但咱不知道用户有没有这预算啊。
0: 我让你改设计，谁让你改灯具品牌了？

0: 是改设计可以啊，那您给我点建设性意见行吗？这什么叫高大上？你跟我说说，这改了一稿又一稿了。真的，姐啊，我知道您这个工作啊，努力认真，但咱没有必要在这个上面较劲，这不属于您的领域，你不擅长它，你也不会呀，对吧？这个术业有专攻啊，就像我可能就特别不会那个打小报告这一块。
1: 曾经我警告过你，别挑战我的底线，别仗着自己有点小才，就觉得公司不会动你。我与其用一个有才能但不服管的老员工，我不如换两个才能一般但听话的新员工，你说是不是？
0: 你可以试试。
1: 试试就试试。下一批你跟方磊之间必须走一个，不如你现在去找你的好兄弟商量商量，谁先来向我投诚。
0: 像你投诚这个事儿呢，我肯定是干不出来。想让我走是吧？随便。
2: 离职了。
3: 你干嘛呢？干嘛呢？
0: 辞职啊？你辞什么职啊？我为什么辞职？你心里没数是吗？我辞职是不是就为了让你留下？那我现在干嘛呢？我有病是吗？
2: 程一金，工作有的时候是为了钱，为了养家糊口；有的时候是为了快乐，为了兄弟。
0: 为了兄弟可以，那你能为自己也稍微想想吗？
2: 就是，那你们都走了，我留着干嘛？
0: 你可以走啊，你就不好好工作不就完了吗？你等着他给你辞了，啊，你还能拿俩月钱，对不对？
2: 那两个月钱算什么呀？你也别太瞧不起人了。我是平时什么事儿都无所谓，但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我从来没怂过。我今天我就想为了兄弟，我辞职了，不行吗？
0: 走啊！

0: 哎，你后面有什么打算吗？
1: 觉不觉得在这种氛围下面说这话特别丧？
0: 那你辞职是怎么跟沈静姐？
1: 你觉不觉得这话更丧？我怎么跟他说呀？他不也刚辞完职吗？那我跟他说，他跟着一块儿带薪。
0: 哎，那以你现在这情况，云山你是去不了了，没
1: 嗯。
0: 法说。那你要找工作的话，以你能力也能找到，但是还需要时间。哎，你就没点别的打算？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说的呀？
0: 要不咱大伙自己干？
1: 创业啊？
0: 啊，咱大学的时候不就想一起搞个工作室吗？
1: 没有钱吗？
0: 暂时没有，
1: 你有客户吗？
0: 好像也没有。
1: 来，咱们接着看天啊。那个，一会儿咱再求求老天调个客户，调点钱。这事儿不现实吧，哥？
0: 反正我是挺想和你创业的，要不你再好好想一想。

0: 干嘛呢？这是怎么比上班还忙啊？
1: 你干嘛呢？这志香，
0: 啊，我回家玩会儿。
1: 不去公司玩了？
0: 啊，主要是我给他们炒了嘛。
1: 给他们炒？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0: 是，你说那公司什么样你也知道，对吧？老干一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你走了之后，那吕佳把赵姐、大漠给炒了。今天吕佳又找我说，让我跟方磊俩人二选一，向他投诚。那我还不走？
1: 所以你就很讲义气的把这个工作机会让给方磊了。
0: 本身哥们儿是这么设计的，结果这小子也辞了。
1: 年轻真好啊，可以不管不顾。
0: 主要方磊也看不过去他们了，哎。
1: 好，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求职大军。幸亏跟你专业不一样啊，不然真竞争不过你们。
0: 我有个事儿要问你一下，你手里是不是还有挺多那种客户资源的呀？
1: 你说环宇的客户啊？
0: 也算，之前的也算，之前那个咱们那凯亚那案子的季总，是不是就你以前的客户？
1: 反正工作了十几年吧，手上客户资源还是有一些的。
0: 咱仨一起创业吧，你我方磊，各司其职，天作之合。
1: 天作之合不是这么用的。
0: 不，这不重要，就这个事儿怎么样？咱仨一起创业这个事儿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为什么呀？
1: 你看看我家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创业。我现在找不到工作，我大不了就是我赚不到钱。但是创业呢，你是要往里砸钱、投钱的，搞不好就血本无归、债台高筑。
0: 咱们一开始又不做那种特别大的公司，不会说投入特别多，就咱们三个人弄一个那种小作坊不就好了吗？行不行？你觉得？
1: 不行，你想想吧，彤彤爸爸的例子就在眼前，一套房子，几位数的存款，一眨眼就没了。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创业真的不适合我，很抱歉。

0: 你就骑着小电动来的呀？啊，
1: 也没迟到啊。
0: 行，走吧，要迟到了。
1: 走。今天给谁拍呀？
0: 真红集团的千金。
1: 喂，真红集团那不是市值上百亿的上市公司吗？
0: 可不是嘛，要不然真红我能接吗？
1: 可以啊。
0: 哎，你今天打光行不行？别给我丢人啊。
1: 没问题，什么时候掉过链子？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哟，陆欢呀，这些年玩哪出呢？真的假的呀？
2: 这种事儿还有假的呀？我要结婚了。
3: 你给我出来！哎，你干嘛呀？你是谁啊？陆欢他是谁啊？
2: 我未婚妻在这儿呢，别动手动脚的。
3: 你不是前两天还求我别分手吗？你不说你爱我吗？你不说你是不婚主义者吗？今天怎么回事啊？
2: 人倒是会变的。没错，我以前是不婚主义，但是我现在遇到了我的真爱，我要娶她。
3: 你娶她？你是因为她有钱才娶她的吧？
2: 你别在这儿哭。
3: 对，我就是有钱，我就是爱她，我就是要嫁给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姑娘，我奉劝你一句，嫁给这种渣男，
3: 你早晚会后悔的。这好像跟你没有关系吧？慢走不送。亲爱的，我们明天再找一个更好的摄影师，一定要把这个婚纱照拍得好好的。
4: 没事，好的摄影师还不好找。
0: 张磊，我告诉你，你今天要么陪我喝，你要么走人，懂了吗？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那谁还不认识几个渣男呢？早认识，早解脱。
0: 哎，这话说的有道理，早认识早解脱。我今天刚刚摆脱了一个渣男，非常值得庆祝。来，干一个。

0: 哎，你要干嘛呀？
1: 干杯。
2: 麦雅，你觉得你是真喜欢陆川这个人吗？
0: 什么意思？
2: 我觉得你没有把陆川当一个异性来喜欢。
0: 不是，我没有把他当异性来喜欢，我把他当同性。
2: 不是同性，同类。至少你觉得你们是同一类人。陆川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都是你喜欢的，但你喜欢的不是陆川这一个人，而是他身上贴的那些标签。他今天的标签是什么？城市游牧族，委身于富家千金。如果你们认识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标签，你还会喜欢他吗？
0: 你最近有点不太一样。
1: 哪儿不一样？
0: 有点深刻。你有点那种霸总那意思。
2: 你喜欢吗？
0: 喜欢不喜欢跟你没关系。
1: 来，进来，进来看看，这环境怎么样？
3: 哎，你不是说要创业吗？怎么又来这儿要找工作呀？
1: 哎，我这什么创业？你进来看看这儿，
3: 进去看这里面这些，这布局格局怎么样？不是，他真是要找工作来了。你要说这个什么布局格局的话，哎呀，我应该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对吧？
4: 你看这随便这个办公环境啊，肯定是不如环宇，是不是？你说这能是什么公司？要么一些小作坊，要么一些初创公司，能有啥像样工作呀？
1: 说的没错，所以便宜。你看这间房间，
4: 什么意思？
1: 好运。进来看看，这层都是这种公司，面积小，特别适合刚刚开始创业的公司。
3: 不是，这公司人呢？那东西还在，公司倒闭了是不是？
1: 人家做大了，搬到更好的写字楼了。就这些旧东西，人家根本都不要了。就咱们这一间是这一层里面风水最好，已经连续有三家公司从这里做大做强搬出去了。
3: 不是谁忽悠你的？房东还是中介？
1: 房东，哎，房东不会骗我的。就这间公司还能给咱们打折，还不用垫付，季付就行。实在不行，我再跟房东商量商量，给咱月付得了。
3: 不是人房东凭什么这么好说话呀？
4: 你家亲戚？
1: 滚吧你！人家是上家公司合同没到期就搬走了，也没让退钱，房东白拿了几个月房租，这才这么好说话的。咱们捡大便宜了。
3: 不是什么叫捡大便宜了，我没答应你的啊。
1: 咱们刚辞职就有这么好的地方给咱们准备着，你再点头，天时地利人和，此时不创业更待何时？
3: 天时地利人和，而钱呢？咱总得要启动资金吧，钱在哪儿呢？
1: 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这卡里有20万，当启动资金够不够？就我也没想搞多大事业，就咱俩传个工作室，这够了吧？哎，怎么了？我这工作这么多年，有点存款不过分吧？
3: 是你有存款不过分，但问题你说。你这么抠的人拿这么多钱出来，你真的打算破釜沉舟就干了？
1: 啊，干了。
3: 为什么呀？
1: 兄弟，你看啊，我这么做肯定是为了咱们两个将来的幸福。

0: 反正恶心你啊！怎么样？这钱办公室都给你准备好了，干不干？我再想想。你还想什么呀？哎，咱们没客户嘛。我昨天晚上跟李聪聪说这事儿来着，然后他就说肖哥。那肖哥当时不就想创业，最后弄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的。
1: 所以这事弄得我心里还是有点打鼓。
2: 聪聪姐，
3: 是啊，我说的就是他。啊，他过来了。
1: 哎，凤姐，
0: 你干嘛来了？
3: 我面试啊。
1: 来这儿？
3: 啊。
1: 怎么样，顺利吗？哎呀，聪聪姐，您工作还没定呢，要不先去的话，来我们公司吧。
3: 你们？
1: 对。 我们准备创业了，就不给别人打工了。这里虽然环境差点，但是便宜，房东还愿意给我们打折。就像我们两个的技术水平，你也了解，再加上您的管理能力和客户资源，我觉得咱们肯定几年之后就一定可以回到环宇那样的写字楼里。哎，您加入我们吧。
3: 挺好的。
1: 哎，我还没说同意呢吧？
3: 钱又不用你出，我这启动资金都准备好了。
2: 我觉得你们想的挺好的呀。 那就想好了就好好干呗，我呢就不加入了吧，毕竟你们这么年轻，可以无所畏惧，也有机会犯错。我这还得带孩子，而且彤彤上学，我还得留出时间陪伴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啊。
1: 姐，你也别顾虑那么多，像钱的问题啊，还有时间也好，咱们到时候一起想办法呗。
2: 说的简单，你们都忘了。
0: 前一段时间，为了那8万块钱，大家着急忙慌的。我现在就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按点下班，然后按时给我发工资，就这么简单。
2: 小新，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创业不适合我。
0: 不是，你看啊，人方磊都这么说了，你现在不是没工作呢吗？对不对？你就趁着你还没有工作这个空窗期，咱们一块创业试试看，万一成了呢？
1: 对吧？嗯，试试呗。哎呦，我真是忙晕了，怎么把他给忘了？我的新工作来了，我走了啊，拜拜。
0: 聪聪姐走了，怎么样？想没想？干不干？
4: 签约去吧。
5: 好的，韦总，不好意思啊，让您久等了。哎，
4: 真没想到能接到您的电话。
5: 这事儿我得批评你，你一离开环宇，为什么不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4: 是，我的错。
5: 最近忙什么呢？
4: 忙着递简历，忙着找工作，但是不太顺利。
5: 这事儿也怪我，要不是把你挖到环宇，你在老东家那儿，现在应该混得也不错。您可别这么说啊，当时您对我可是雪中送炭，我一直非常感激您。我们就不要这么客气了。
4: 韦总，您能不能再帮我一次？我不奢求像以前那样的职位和薪资，但是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有自信的。
5: 您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4: 聪聪，你说你离了婚，带个孩子，找工作的确不容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换种生活方式？
5: 什么意思啊？
4: 比如说，再婚，找一个能依靠的男人，照顾家庭，做个全职太太。
5: 这比找工作还难吧？
4: 不难啊，这不县城就有一个。
5: 谁呀？我呀。您在开玩笑吧？我没有开玩笑，
4: 我是认真的。之前呢，你有家庭，我呢也忙于工作，很多话说不出口。我是真心喜欢你，
5: 韦总。 从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你。

0: 您算是我的师傅，这么多年您这么器重我，我也受益良多。当所有人都质疑我、挑剔我，超龄离婚带着孩子，职场没有任何优势的时候，我能收到您这个电话，我真的很感动。可是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老公。
1: 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但是你不用马上回绝我，你可以考虑考虑。

0: 但你有没有想过换一种生活方式？
1: 什么意思啊？
0: 再婚。
1: 谁啊？
0: 我呀。
1: 我需要的是一个工作，不是一个老公。
2: 相同的街道，回忆
1: 爱你，
2: 让人寻找。走过的转角，遇见
3: 肖克明。
2: 你刚刚
3: 好，你们的婚姻已经走到尽头，
1: 你给不了他想要的幸福，你何必拖着他不放呢？

0: 就是一个打工人，您不是为某位公司着想吗？
1: 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0: 你回去等消息吧。
1: 我们会认真考虑的。
2: 我觉得这个岗位对你来说屈才了。

0: 妈，你是有什么烦心事儿吗？
1: 没有啊。
0: 哎，是人都会有烦心事儿，大人有大人的烦，小孩也有小孩的烦。你跟我说说呗。我现在是咱们家唯一的男子汉，我可以帮你分担分担。
1: 我儿子真是长大了，妈妈还真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0: 嗯，你说吧。
1: 我们离开中南好不好？
0: 是去找我爸吗？
1: 不能去找爸爸，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0: 那我们去哪儿？没事儿，我妈去哪儿我去哪儿，我都可以。
2: 这是谁呀？这么晚
3: 还
2: 坐着呀？哎，这是勺，
1: 还能有谁？来来来，那个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呢，是想跟大家说件事儿。咱们先干一杯，来来，干杯！
4: 干杯！哎，
2: 姐。你今天这么郑重其事，不是又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决定吧？嗯，
3: 答应我了。
2: 啊？
3: 是不是？
2: 答应你什么呀？
3: 我们邀请聪聪姐一起创业来。
2: 真的假的？
3: 答应了。
1: 不是这事儿。
5: 我们要搬走了。
3: 搬哪儿去？
1: 准确的说，应该是要离开中南了。
3: 啊？
0: 为什么呀？
6: 什么意思？
1: 就是太累了吧，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事儿了，都来不及反应。感觉静下来之后想一想，这么多年自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人偶一样，不是不知道疲倦，是不知道怎么停下来。
2: 早就跟你说过，弦别绷得那么紧。
1: 是啊，之前离婚再到现在的失业，是不是老天爷故意的呀？强行给我按了一下这个暂停键，让我重新选择一次。
3: 那你就要选择离开中南，然后放弃现在的生活？
1: 就是想选择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吧。

0: 感觉没那么较劲，没那么较真儿，也行，不那么执着也可以，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原来一直坚持的那些，未必是生活的最优解。
1: 其实我小的时候可羡慕你跟我哥留在中南生活了，然后我就追着你们到了这儿，谁知道我哥走了，现在你也要走，我就觉得我们这些异乡人想要真的留在中南就这么难吗？而且你要是走了，我在中南就真的没有家。
2: 格格，我在中南呢，你有我呢。
1: 曼雅姐，你一个中南人留在中南只能叫回家。
3: 好了，咱们再干一杯，来吧。
4: 来来来来，
3: 再干一杯，
5: 再干一杯，
1: 干杯，干杯，
4: 干杯。来，那这你第一次失业是吗？
0: 还真是，从大学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第一次，我这次才彻彻底底地感受到失业的难受。哎呀，原来35岁在职场已经算老人了。年龄大，有孩子没优势，真的处处都没优势。哎，他们说我什么不懂年轻人，跟不上时代。然后说，我资历太深，薪水高，会成为公司的负担。那些经历、经验不应该是财富吗？
4: 是啊。
0: 怎么都成公司负担了？
4: 来，喝一个。哎，那你这要是决定好要回去的话，有没有什么之后具体的打算呀？你回老家会不会不适应啊？这也
0: 肯定不适应啊。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反正走一步算一步吧。但是这次我真的有点能理解肖克明了，他那个时候应该跟我现在一样心慌害怕吧。
4: 哎，我突然想起来，那会儿第一次在你们家，咱们签合同那次，我觉得当时我们其实提出那个条件不是那么合理。你签的不是眼都没眨，不是挺勇敢、挺厉害的吗？
0: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我有工作，我只要一想到我工资卡里下个月有钱打进来，我心里就有底啊，我自食其力，我可以靠自己。现在什么都怕，我害怕看到手机里那些扣款信息，害怕看到银行给我打电话，怕彤彤的课外班又要续费了。唉，随便走进一家什么商场啊、超市，我都害怕看到那些价签，每天活得精打细算的。
4: 虽然咱俩这个处境不一样，我可能没有说做到能100%的去理解你啊，啊，大概能明白。哎，可是你知道我怎么想吗？就我觉得，我那会儿就来中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包容的城市。你说，不管你来的时候，可能你没钱也好，各方面都不行也好，你只要你努力，你肯往上爬。那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你想要的生活，你不是说一定能成，至少有机会。我是觉得，就这个城市的感觉给我就特别好。我觉得我至少在这儿，我不害怕，我可以一直向前，我可以靠我自己，我只要努力，我能创造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真的挺喜欢这儿的，喜欢的是那个氛围吧。我相信，我觉得你当时。你说上完大学能留在这儿，肯定跟你多少有点关系，要不然不至于。你说拼死拼活在这儿为什么呢？你说你现在是挺难的，遇上这点难事儿那点难事儿，虽然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解，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就慢慢去克服它嘛。我们一共就活几十年，那不一定说这些失败的东西就真的失败嘛，它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财富，或者你以后越来越好的，对不对？经历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你别笑。哎，就我之前跟肖哥不也说嘛，其实年轻不年轻这东西跟年龄没关系，你只要一直想向上，一直积极，一直努力，一直去学习，一直进步，那你就是一个永远是个年轻人。我虽然说没有能劝你再留下来，但我觉得我认为你曾经一定是一个很积极向上，很想努力去想要达到自己生活的那么一个人，我觉得这有点可惜，你能明白吧？反正再想想吧，好吧，来。

0: 哎，醒了，
1: 嗯，
0: 怎么又当客厅厅长了？
1: 那方磊不是带彤彤睡我房间了吗？
0: 赶紧把大家叫起来吧！吃饭的时候呢，我有事情要宣布。
1: 又有事情要宣布。
0: 啊，
1: 嗯，他刚才说什么？
2: 姐，你再说一
1: 他。
2: 遍，这俩二货没听清楚，耳背。
0: 我说，我决定了，加入你们，再跟你们拼一次。
2: 姐，他也不愿意。
3: 谁说愿意？太愿意了。
2: 妈，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走了？
0: 对呀、啊，
2: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和我同学分开了？
0: 当然了。
3: 聪聪姐，你就是我的救星啊！有了你的帮助，我的霸总之路总算是有指望了。
4: 不，等会儿什么路？什么霸？什么什么总？什么路？
5: 他说他的霸总之路。
2: 你这野心有点大吧？
3: 你不是说你喜欢吗？
2: 目标不太现实啊！就算有我姐的帮助，恐怕也实现不了，路途很遥远。
3: 我就是试试，我能走一步算一步。聪聪姐，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0: 我就想起了当初我为什么会留在中南，我觉得这个城市我还是挺舍不得的，因为在这个城市呢，有我向往的生活，在这儿可以不靠任何人走自己的路，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能获得自己渴望的生活，这种成就感是任何事情都代替不了的。程心、方磊，很高兴与你们合作。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哎呀，恭喜姐！
2: 谢谢谢谢。晨曦代表着希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一切刚刚开始。
3: 我追了你那么多年，又听你指挥大半辈子，以前我尽靠你了，现在呢，你可以依赖我，需要我了。
2: 慌则乱，乱则慢，我们呢还是按照之前的部署来，这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这一步一定要走好，走稳。

0: 张金芳来，赶紧把香槟拿出来。
1: 没买香槟啊，买了起泡酒凑合一下。
0: 好嘞，好嘞。哎，那个李欢呢？嗯，在刚弄呢。刚弄。来，
2: 一人一个，
0: 一人一个。
2: 对对对，把这个都摆齐了。
0: 好。哎，放那儿，就你们旁边预备队，摆好摆齐啊。
3: 你今天这个造型有点意思啊，不太一样啊。这玩意没问你呢，哪儿剪的衣服这是？
4: 我这老贵了。姐，哎呀，哇，太漂亮了吧？你今天好隆重啊，恭喜姐。谢谢。陈磊设计师，哎不对，我今天应该叫程总了，恭喜恭喜啊。
0: 谢谢，程总还挺好听的。
4: 德行。
5: 麦雅，你今天也好漂亮，
6: 太让你注意德行
0: 了。德行。
4: 哎呦，晨曦照明工作室啊，这不是你们小区的名吗？这你们这取名也太省事了吧？
0: 对啊，要不是那个小区的话，我跟你姐没法认识，也不可能有我们这公司，也算是一个缘分。嗯，
6: 哎，那也是我们两个的缘分的开始。
4: 孽缘。
2: 其实还有一层寓意，晨曦，清晨的第一缕微光，代表着希望。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一切刚刚开始。
4: 瞧瞧，瞧我姐这水平，这水平多文艺！你俩还这搞设计呢，好好学学，
0: 行，
4: 比你们以前那个什么李方成工作室强多了。
0: 不是，那开玩笑的，没当真哟。
2: 哎，赵姐、丹木，你们那儿怎么样了？
7: 情况好了。
2: 行。那咱们开始吧，
4: 行，开始吧，
2: 来来来来，
4: 大家，今天非常热烈的欢迎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来宾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在这个良辰吉日，我们一起庆祝晨曦照明工作室开业大吉。来。

0: 首先有请我们的三位合伙人依次发言。
1: 不是，咱就别依次发言了，对吧？反正不是大家都认识嘛，让大家也都这么熟了，要不然聪聪姐代表了。
2: 对，有请我们的 CEO 李聪聪女士代表我们发言，来，快点快点。
3: 首先要感谢各位同事们、家人们愿意加入晨曦工作室，特别是赵姐、大漠，在环宇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个 team 的好战友，你们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创业，非常的感动。还有新加入的这些小伙伴们，愿意跟我们一起从无到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那就祝我们的晨曦照明设计工作室越做越好，做强做大。
0: 下面有请我们三位合伙人一起进行接盘仪式。
3: 好，来
0: 来
1: 往上啊。

0: 哎呀，不是我说你们呢，哎呀，太能造了呀！
1: 这开门做生意要计划着点花呀，
0: 真是个礼胖胖，砰一声就没了，那得放你多少钱呢？
2: 阿姨，阿姨，阿姨，开门做生意，今年新公司开业，就是要热闹热闹，图个吉利。
3: 对，我们这是大喜的日子。
2: 对，
0: 大喜的日子，你们要结婚啊？
4: 哎，不不不，我们就是开业而已。哎
0: 呀，这姑娘真好看。哎，谁家的傻儿子要是娶了你当老婆呀，放100个礼炮祝贺都不为过，值值啊！
3: 你别胡闹，我们到时候自己收拾。哎，那个我们到时候自己打扫一下。
2: 哎，您休息会儿，再见。
5: 来。
6: 祝酒杯，
7: 晨曦工作室开业大吉！
0: 哎呦，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哎呀，这么浪费，良心哪过得去呀、啊？是的。哎呦，姑娘，哎，你去哪儿啊？
2: 我走了。
0: 走啊？刚开业上班，你哦，
2: 我不在这上班，这公司是我姐的，我姐是 CEO 李聪聪，我来捧场来了。
0: 啊，这么回事啊？哎呦，
2: 哎，阿姨您有事儿？
0: 我没事没事。哎呀，姑娘，你长得太好看了，阿姨看不够。
2: 哎呦，阿姨您真有眼光。
0: 那是，阿姨这眼光看人呐。一看一个准，哎，就刚才在你旁边那个傻乎乎的愣头青小子，一看就是个本分的人，将来啊肯定会对老婆好。哎，你考虑考虑。
2: 阿姨，那个他吧，他人特别好，就是他有点，他有点笨，我不喜欢笨的。
0: 找老公不能找那种精明能算计的，你会吃亏的。就他，他不是笨，他是本分。是，将来呀、啊，肯定会对你一心一意、死心塌地的好的。真的，阿姨是过来人，这都是经验。
2: 有道理。
0: 哎呦，这么好的箱子啊！哎呦，这。我先过去哈、
2: 啊，哎，再见啊！
0: 哎呀，扔了怪可惜的、
8: 啊。阿姨，这箱子我还要呢，阿姨。
2: 又是阿姨，真有意思。
9: 大猫儿，别敲了，本来就烦，这嘚嘚嘚的更烦了。
10: 少姐，你不懂。有节奏的敲击容易让我放松心情。
9: 什么歪理邪说？
11: 少说两句吧。
0: 怎么一个都跟霜打茄子似的？

0: 这段时间咱们工作室呢没接到活，大家都很沮丧。但是咱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继续坚持。
1: 宋总姐，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咱这小公司没名气、没作品的，拿什么竞争啊？再这么下去，怎么办？
0: 这段时间拜访了很多老客户，都是一无所获。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找这个潜在客户的时候，方向搞错了。你们想，我们毕竟不像寰宇这样的大公司，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把这个目光投向以前我们没有关注过的那些群体？
2: 比如一些小型展会、装修公司、楼盘样板间之类的。
0: 就是这个思路，先锁定我们的目标客户，然后就是怎么能让客户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大家要想想办法。
3: 实在不行，咱们就庆祝在这儿发传单嘛。
1: 哎，我的磊哥呀，都什么年代了，还发传单啊？
4: 你别老挑剔别人，你也出个主意呗。
1: 短视频啊，咱可以弄个视频账号啊。
2: 我觉得也行，要不然你先弄着。
5: 好。
2: 然后我是觉得，其实发传单这事儿也行。我突然间就想，咱能不能弄点这种绶带，然后咱们一块儿，咱一群人拿着绑着绶带去那个发传单去。
0: 绶带？
4: 是不是就是那个选美美女穿的那个斜斜的？
2: 对对，就那种啊，这又省钱，然后又能吸引眼球，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啊，咱们要线上线下两手都得抓。要不我们就先从发传单开始。先生您好，我们是一个做照明设计的公司，您房子选好了之后可以联系我们。
6: 哎，你好，
0: 照明
6: 你好，
0: 这里不可以发传单。
6: 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哦，哎，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
0: 是吗？
6: 你都可以，
0: 我们
6: 规定不可以发传单。
0: 不是，我们没有影响你们销售，没影响工作啊。
6: 你好，这里不可以发传单。不可以，有规定，我们这边有规定，不可以发传单。
2: 这管得太严了，连传单都不让发。
7: 方姐，郑鑫，咱这是不是就是完了呀？
2: 没事儿啊，咱肯定能接着活着，别丧气啊。
4: 我是真没想到，像我这么一个体面的人，竟然会被保安给赶出来。你不让我发，我就不发了。我去马路上发，我看你还敢拦我不？
2: 是啊，万事开头难，一会儿咱们去找个地方再继续发起来。
1: 还找地儿啊？再被人撵出来。
0: 别说这些丧气话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发几份呢。喂，季总。没问题啊。太好了。我们一定拿下项目，不能给你丢脸啊。好。
1: 冯总姐，你电话说什么呀？什么项目跟咱有关吗？
0: 我拜托凯亚季总帮我们找项目，他已经打好招呼了，接下来就要看我们大家的啦。
1: 有活了呗，是吗？
4: 我们
1: 有活了，有活了，有活了，有活了！
8: 好了，师傅，再见啊！谢谢，谢谢。
9: 等一下。哎呀，我很久没从这个角度看咱家民宿了。真漂亮啊！
10: 老三啊，怎么感觉这面墙这么秃啊？
9: 那面应该再种一株三角梅。
10: 种一株紫色的，明天我种。
9: 最好是红色的，如果能爬满整面墙，哎呀，那就太漂亮了，远处一看，
10: 绚烂至极。
8: 种什么种啊？这民宿马上就要卖了。种什么不种什么，不归咱们管了。来，开门。
4: 回家吧。
8: 哎，来。好，来。
11: 妈，要不然我就晚回去点，多陪你们几天。
10: 你越跟我待着，我就越舍不得你走。你赶紧回去吧。
11: 那我就不走了呗。
10: 那可不行。

0: 没得商量，明天就回去。
1: 妈，你们真的舍得这个民宿吗？我都有点舍不得。咱家民宿地段这么好，装修也没几年，其实就是经营策略的问题，调整一下就好。
0: 我舍得。民宿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卖还是不卖，我和你曾爸会看着办的，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1: 那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好好休养，我曾爸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您，那我呢，我学的就是这个呀，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做内容和宣传，那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咱们家民宿呢？
0: 你留什么留啊，这个民宿当初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对吧？现在呢关了正好，我开腻了，而且我和你曾叔叔呢，
2: 我们想好好享受退休以后的慢生活，
0: 我们要旅游去，对吧？我们旅旅游，玩一玩，转一转，有民宿这个拖油瓶都不轻松。
3: 君君，这个民宿啊已经决定卖了，那我们就放弃了，听你妈话，回中南去，这样的事儿呢你不用管，不用操心啊。
1: 你们打算放弃，我不打算放弃。
0: 你不打算放弃不行，你必须要回去。晶晶啊，中南和成心都是你自己选的，你的家在那边。
3: 别激动，别激动嘛，晶晶。
1: 你别着急。
0: 你明天就回去。
1: 明天就回去。那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

0: 你说孩子不回来吧，那想，孩子回来呢，你又催他走，何必呢？
1: 老策，以前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当然希望他留在我身边，我能照顾他呀。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哎呀，我已经拖累你了，我不能再拖累孩子。 他留下来是为了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能那么做吗？哎，咱们家你最倒霉了，你是跑不了了。谁说的？
0: 我幸福着呢。 我追了你那么多年，又听你指挥大半辈子，以前我已经靠你了。现在呢，你可以依赖我，需要我了，我幸福。
1: 真的？你终于当上大王了。
0: 你永远是我的大王，我永远听你指挥。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0: 哎，方凯，几点？
1: 我怎么觉得有点饿了呢？
2: 我也饿了。
1: 饿了是吗？
0: 行行行，一会儿点吃啊。
2: 哎，就你最好了，听懂了。
3: 哎，手怎么这么抖？
0: 怎么了这是？
1: 血糖。
0: 别演，别演，别演，别演
1: 啊！好饿。
0: 别演，行行
1: 不行？
4: 你待会儿赶快点啊。
5: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知道节约用水呢？搓洗手液的时候要把水龙头关上的。

0: 聊天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能聊，偏偏在洗手的时候聊啊？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水费有多贵呀？啊？
1: 阿姨，中间那个坏了，要不咱改天修一修行不行？
0: 幸亏坏了，要不然更浪费。早知道你们这么浪费，就不应该租给你们。
2: 哎呀，阿姨，下次注意，他们还没洗完手呢，啊。
0: 哎，洗完手把水龙头关上。啊，
1: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关了，关了，关了，你看，看，关了。
0: 哎呀！哎呀！
1: 哎，这保洁阿姨可真够逗的，说的好像咱这办公室租给谁她说了算似的。
3: 嗯，咋咋呼呼的还挺吓人的。
2: 哼，这阿姨就是责任心太强了。
1: 何止是强，太强了。
4: 你们仨跟着闲聊什么呢？不好好工作。
3: Hello。 哎呀，啊，
2: 你怎么来了？
4: 奉我家彤彤之命，给我姐送好吃的来了，顺便带上你们仨。我姐呢？
5: 她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哦。
1: Thank you。
4: 不客气。
2: 哎，那你和我们一起吃一会儿呗。
4: 我才不吃呢，宵夜太罪恶了。
0: 哎呀，啊，水龙头又没关严，还在滴答水牛，谁干的呀？
6: 啊，漂亮姑娘呀，你又来了呀！啊，
4: 阿姨，你这还没下班呢？
6: 哎呀，我这不是
0: 他们还没有下班吗？他们忘记关灯，浪费电，我在这监督他们呢。
4: 您可真够环保的，他们特别省电，我可以作证，连个暖风都不敢开大。
5: 对，
0: 哎呀，小磊，赶紧把暖风开开。我说这屋子怎么这么凉啊，快点啊。
3: 那咱怎么成小磊了？已经混熟了，
2: 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哎，您刚之前不都让我们节约用电吗？
0: 这不是姑娘来了吗？你得照顾好呀，小姑娘怕凉的。
4: 我不怕凉，不怕凉，阿姨没事儿。
0: 这个小磊呀，你别看他人是木了一点，但是他心地善良，那个踏实可靠，那好着呢，孩子。
2: 行了，阿姨，您快上班吧，这都几点了？我走的时候保证这些灯全都给关掉。
0: 啊，好好好好，那我走了呀。
4: 阿姨再见。
0: 哎，照顾好啊。
4: 好嘞，阿姨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4: 方磊，你长本事了，连保洁阿姨都被你收买了。
2: 哎，不是收买。
1: 麦芽姐姐，这保洁阿姨一准是看上你，要不然你还是赶紧嫁给我们那个。说不好哪天这保洁阿姨就得把你拐回家当儿媳妇去。
4: 闭嘴。
3: 小磊心地善良踏实靠得住。
4: 有完没完啊你们，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好吃的，在这消遣我呢。吃的送到了，走了。
3: 对呀。
1: 麦芽，我送你啊。哎，抱歉抱歉抱歉抱歉抱歉，
4: 都是水呀，哎呀，全湿了，我这可都是等着要用的资料呀。
1: 那我帮你再打一份吧，要不？
7: 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真是越忙越乱。
1: 不好意思啊，我叫保洁阿姨打扫一下卫生。
2: 哎，别叫保洁阿姨了，这点活我来弄吧。
4: 梅总，你还是干好你自己的工作吧，这打扫本就是保洁阿姨的工作。
2: 嗯，不用，我来弄去。
7: 怎么了？
3: 啊，没事，水洒了。
4: 也有小事儿。
7: 大家听我说啊，这个项目虽然对我们工作室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慌，慌则乱，乱则慢。我们呢，还是按照之前的部署来，这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这一步一定要走好，走稳。
3: 对，没事，大家别着急，这项目肯定能拿下来的。嗯，
7: 快，赶紧处理一下。
3: 喂，老婆。啊，你都到了，你怎么没跟我说呀？我上机场接你去。
8: 你别折腾了，我打车去你公司吧，正好我也饿了，你忙完咱们俩吃点东西好不好？
3: 你是不是还拿着行李呢？太不方便了吧。这样，你先回家，然后我这个手里边还有点工作，做完了我就回去，好不好？
8: 老公，我想早点见到你，我想你。
3: 当然想见你啊，恨不得立刻马上出去。

0: 在你面前。那要不然这样，我先给你叫点好吃的，然后等你吃完了，我差不多就到家了，好不好？
1: 程星，你在加班吗？
0: 嗯。
2: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想让我去你公司呢？
1: 你这大晚上又去哪儿鬼混了？你又打游戏呢是吗？
0: 我没有打游戏，我也没有在鬼混，我真在加班呢。
1: 你把视频打开。
0: 我什么意思？我不开视频。
1: 我马上就到，你自己看着办好吧。
0: 行行，那你来吧，你别去环宇了，给你发一个新的地址，你来这儿找我。

0: 还有其他，我平常好像这么干就好。哎，沈金，你回来了。哎，
1: 老婆，来来来，
0: 你先坐，你等我马上弄完这点啊，然后咱就回家。
1: 来来来，你来。
0: 你想吃什么呀，晚上？
1: 你这是刚下飞机呢。 这个是我们新开的工作室，你随便参观啊，随便看看。

0: 你先忙你们的，你们聊。咋了？干啥呀？
1: 坐坐坐，先坐。
0: 你刚从云上回来？
2: 我们跟聪明姐创业了，她现在也是老板之一，合伙人。
1: 对，我们领导。
3: 对。
0: 哎，你们先该帮忙你们的。
3: 怎么走了？
0: 程鑫
3: 走了。
0: 朱一啊，追什么呀？为啥呀？
1: 不是大哥，人家拎箱子走了。
0: 不是，那咱先把活干完了，好吧？不，你们别管我，你们先把活干了就行。
1: 这么气人呢？您这
0: 大生你有没事的？
2: 程鑫，我记你那本书，你是不是没看啊？女孩是要哄的，
0: 回去再哄。现在有什么可哄的？咱先把正事儿干了。
1: 还做这么时尚的？
2: 不是，咱先把活干完了，行吗？那真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刚才沈晶来了。
2: 好像不知道程鑫跟咱们创业，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1: 人家拉个箱子来了，生气走了，他坐着了。
3: 那你坐着干嘛呢？不赶紧去追，赶紧哄啊！
0: 没事，咱先把工作做完了，行不行？我们家自己事儿，我回去自己解决就行了，好吧？
3: 我们这儿工作这么多人盯着呢，你先回去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
0: 真没事儿，哎呀，你们忙去好不好？别这样，真没事，真没事啊。
3: 你这个情绪，你也没法好好弄你这个策划案，你就先回去把这解释清楚，把气儿消了。
0: 不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呀，这有啥解释的，对不对？
4: 不是，他大老远的回来了，哎，发现你不在原来公司上班了，你辞职也没跟他讲啊，他肯定生气呗。
0: 不是，那我可以回头再跟他说嘛，对吧？你说咱这工作的好好，大家都在工作的，咔进来了，一句话不说往那一杵，怎么着恐吓谁呢？吓唬谁？
1: 不是，不是兄弟。
3: 你这
1: 不能跟女人讲道理，
0: 不是我说你要说讲道理，那他没有，他那我还对了呢。那你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大家都是被开了，咱没地儿去了啊！我吃不了饭了，我给自己弄个饭碗，对吧？我让大家能有个活路，能自己吃饱饭。这事儿我有错吗？没错吧？他有什么可生气的？我真的我不明白。

0: 说这些都没用，这都是气话。你现在赶紧回去，什么都别说了。
1: 不是我怎么了？我情绪现在非常稳定。陈云，咱们不有个文件？你说你一直放家里了吗？我们刚才要用呢，你正好。
2: 什么文件呀？
1: 就咱们这项目。啊，
2: 就咱们刚才说那个，就特别重要那个是吧？
1: 对啊，就咱们现在这个项目这个。
0: 那麻烦你去帮我们取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没这文件，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了，真坑节上了。
1: 对你正好回一趟，回一趟家。
0: 不是，确实是，现在是文件比较重要，是吧？我们甚至说急需。
3: 对，非常重要，你赶紧去吧。
1: 啊，刘老师，行，咱我回一趟。
0: 辛苦你，
1: 等，
0: 那你稍微等我一下，
1: 我一会儿回来。
0: 好吧，
1: 好吧，
0: 好吧，
1: 好吧，
0: 好吧，
1: 好吧，
0: 辛苦，
1: 行。
0: 哎呀，
1: 不用不着急啊。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今天怎么这么犟啊？

0: 你辞职创业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因为前期会有很多困难，跟你说了也是让你担心。我也想走上正轨之后再告诉你，这事儿没有问题吧？
1: 那为什么我之前想辞职的时候，就是幼稚不成熟，不为咱们俩以后考虑？
0: 因为我这个是被逼无奈，啊，我们公司那人特别恶心，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走不行了。
1: 就是我如果要辞职，就是幼稚不成熟、不考虑以后。您辞职就是被逼无奈。
0: 弄错了，行吗？你辞职的时候，我应该大大方方让你赶紧辞。那问题是我说不让你辞，你最后不是也辞了吗？然后我也不应该我辞职没告诉你，就是说我辞职应该立刻马上告诉你，可以了吧？这事就这样了，咱不说了，这没有一个解决，没有个头，就这样过去了啊。
1: 好，那我们不说前面的话，那为什么我妈生病了，你连关心都不关心一下？
0: 谁没关心呢？我没给打电话是吗？我这不走不开吗？我但凡能去，我不去。那行，我错了，好吗？哎，就我就应该啊，病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床前，哎，这就在那守着，我一个不离，就在那待着，行吗？可以了吗？
1: 我过两天抽个空，我去看看他去，可以吗？满意吗？好，那我正好有事要跟你商量。
0: 说，你能不能跟我回云山？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过两天找时间的时候，我会去的，没听见是吗你？
1: 我说的不是回去看看，是我们要在云山生活，过日子。
0: 嗯，你妈到底怎么回事？
1: 怎么了？你妈到底生啥病了？这，
2: 我妈投资被骗了，家里的民宿要被收走。
3: 她投什么资啊？我跟你说，当然就不应该把钱给她。
2: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本来就是，我告诉你，现在骗子无孔不入，就你妈妈这种最爱贪小便宜，你知道吗？骗子专门骗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
2: 那不也是你妈吗？当初不是因为你贪小便宜被骗，我妈至于吗？ 我妈来了，看到咱们俩结婚没钱，买房子买房子没钱，还有跟陌生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过日子。我妈就想多挣一点钱，给咱们俩攒一攒，在这买个房子，让咱们俩踏实过日子。我妈有错吗？你摸着你的良心，你还有在这说三道四的资格吗你？
1: 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资格，可以了吗？你别喊，我错了，可以吧？嚷嚷什么呀？
2: 陈晨，你就这个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2: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换来的就是你这个态度，是吗？
1: 我这么多年，我也是这态度。
2: 我问你，回不回云山？
0: 你告诉告诉我，你回去能干什么？啊，咱有钱。

0: 钱嘛，他投资被骗了，有钱给他也行。现在
1: 我用不着你，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0: 能干什么呀？你说你能干什么？来，
2: 我找人已经问过了，如果民宿能够正常运营的话，资金周转过来是没有问题的。
0: 你让你出去，你妈被骗完了，你也会让人懵。咱是学这专业的吗？你说你妈那曾爸，虽然说人家也不是学这，好歹干了那么多年，人家遇上了困难，人家解决不了啊，你一门外汉，你过去能给解决了是吗？你别添乱，成不成啊？
1: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回云山了。
0: 所以你今天回来跟我说这 是干嘛呢？你就来通知我是吧？
1: 我是来跟你商量的。
0: 商量什么了？
1: 我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考虑，
2: 在乎一下我的感受。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妈是我现在唯一有血缘的亲人吧？我妈养我这么多年容易吗？民宿是我妈和曾爸这么多年的心血，那是我家。
0: 就你后面这些对我来说都算解释。你要是说商量，他总得有不同的选项吧？要么是跟你走，要么是让你走。这两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样的，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你就是在逼我。
1: 你可以不选。
0: 我觉得啊，现在就是咱俩呢可能也都需要冷静冷静，你冷静冷静，我也冷静冷静啊，因为我态度不好，所以说现在咱俩说不明白这事儿。我回公司，我先把我工作做完了，我弄完了我回来咱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行吧？你吃点东西赶紧睡觉吧。时间在流淌。

0: 觉得肯定有吕家高的贵。
1: 环宇毕竟是行业龙头，人家客户选择他们，咱们也没办法。
0: 你说连个公开比稿都没有就这么定了，有他们这么弄的吗？我那设计不比徐小子强吗？
1: 那是你觉得，重要的是客户的想法。
0: 客户啥想法呀？客户就想要大公司，不给咱们这种小作坊活路。
1: 陈鑫，你不能这样啊！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之一，你都自暴自弃的，别人还有斗志坚持下去吗？
0: 我就是生气。
1: 我也生气啊！熬了这么多天，做出这么优秀的设计，结果人家不按设计选。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可能事事如愿的。别灰心丧气了，振作起来。
2: 哎，大王，大王！
3: 哇！
0: 什么意思啊？这是
4: 这不还剩一个礼花筒吗？不能浪费啊。
0: 那这蛋糕呢？啥意思？
4: 庆祝啊。
1: 项目没了。
5: 怎么会啊？
1: 没中啊。
0: 让环宇给撬走了。
5: 环宇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6: 得嘞，这些钱全都白花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1: 只能再接再厉了。
4: 啊，我是说这些怎么办？
1: 买都买了，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之后继续找项目去。
4: 好
1: 好好，切蛋糕。

0: 你干嘛呢？
1: 我回来了。本来我是昨天晚上要走的，但是想等你回来。你既然回来了，那你是陪我一起回云山，还是说你留在这儿，我过去？
0: 你这让我怎么表态啊？这两个选项给我不都是你要走吗？你既然要没有想跟我上，这不就直接通知吗？对吧？那你要走了，咱这家怎么办？
1: 别人家可以，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呢？反正只是暂时分居。
0: 别人家怎么就行了？你见过哪个两口子刚结婚，然后就两地分居的？
1: 准确的说，咱们俩还没有举办婚礼，我们只是领了证，所以我们不算两地分居，我们算异地恋。
0: 那什么意思呀？啊？就因为我辞职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生气啊？然后我创业也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耍小孩子脾气是吗？你至于的吗？你为我想想可以吗？我真的挺累的耶。
1: 诚心，我没有精力跟你耍小孩子脾气。我也并不是因为你没告诉我创业开公司，我就在跟你赌气。你对我很重要，我妈对我也很重要。
0: 你就说你这么不管不顾的走了，你就不怕自己后悔，是吗？
1: 咱们俩现在的想法根本就谈不拢，我们还是各自冷静冷静再说吧。
0: 你打算多久吧，回去？
1: 我也不知道，要看民宿的情况。你有公司要顾，我也有民宿要管，咱们俩就先都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情。
0: 非得今天走是吗？再待几天不行？
1: 贷款日期马上就要到
0: 了，咱走吧，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再睡会儿吧。你昨天不也没休息好吗？

0: 云京，
1: 哎，姐，你回来了。
0: 你这刚回来，怎么又要走啊？
1: 我云山还有点急事儿要办。
0: 那我送送你吧。嗯，你这怎么了？你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一言难尽。

0: 我是董璇，邀您收看电视剧《不期而遇的生活》。
1: 这装的挺好的，怎么会停业啊？
2: 我们不停业，正常运营。
3: 森马，帮我拿行李。
4: 我这有个活啊，工期比较紧。
5: 大概要做多少个主题啊？
4: 30个，而且3周之内必须出设计稿。
6: 那这时间也太紧了。
3: 你怎么来了也不发个微信啊？
5: 我很想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吗？
6: 我也很想你，能留下来。
7: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9: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0: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1: 是人生的高光，
12: 是你感动的泪光，
13: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10: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
9: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当文字与镜头之间架起桥梁，
1: 用字句丈量岁月悠长。
2: 飞叶翻飞，散落阵阵芬香。
0: 沉浸中，观览别样星空。
3: 回味中，感受山野清风。
4: 这一夜，庙堂高远。下一章，江湖路长。

0: 你们这叫啥啊？你们这叫胡搞八搞，胡乱作为，违法乱纪。
1: 对，
0: 违法乱纪。
2: 什么
0: 乱纪？
2: 拉骚的你
3: 啊！你怎么不知好歹呢？
4: 干嘛都
3: 来来，请领。
4: 都闹什么呢？你们添什么乱呢？
3: 跟他们说。
5: 秦岭，我们可不是添乱呢，我们家是真的没水了。别说洗脸洗手了，连吃药的水都没了。水窖让你们给封了，本想着去玫瑰谷弄点水，也被你们封了。
4: 那村里七八个高烧都39度了，会死人的，心里有没有数啊？而且不是给你们发了桶装水了吗？你们省着点用啊！
6: 那那个谁啊？哎呦，
7: 咱们俩老三一个你就别喝了，
8: 这
4: 个。白书记来了，
9: 乡亲们。啊，
3: 白书记，哎呀，书记，白书记，你赶紧跟他们说说吧。
9: 现在我们必须要克服这个困难，安全健康是第一位的。虽然现在还没有确诊，但不怕意外，就怕万一。所以大伙儿呢都互相理解理解啊，咱们先用前村的水啊拿出来啊，供给大家先用着，先对付着，把家里的饭做上，后续用水的问题我们村两委呢再想办法解决，好不好？
10: 大家伙儿就将就一下啊。白书记说了，他来负责解决用水问题，咱们呢先等一等，是吧？等一下
11: 啊，等等吧，好不好？
9: 大伙儿互相理解理解啊。
11: 行吧，
12: 行行，
9: 互相理解，回去吧，
13: 行吧，
9: 互相理解一下，
13: 行吧，
9: 克服啊，
14: 走吧，
9: 克服啊，
11: 行，快走吧，
15: 回来，走吧，
16: 别在这
17: 憋
9: 着，
17: 回家啊，
9: 走
17: 吧，
9: 行，互相理解，行，
11: 这家伙是。说了半天没有用，还是你，白书记。哎呀，
18: 哎呦，王支书啊，这个水样给您送过来了。
19: 这谁家的？
18: 刘宁家的。
19: 哎，好吧，这样你把东西拿上，咱们再到别的几家看看去。
18: 好啊，
7: 指导员，您看前面是江文化承包地里的纪念井。
18: 嗯，咱不就是朝那个井口方向布的管线吗？
7: 可这井江文化一直锁着，能让咱用吗？
18: 能用，想想办法。你看啊，他那井口在这儿吧？嗯。咱们这线啊，从这边拐过来，这儿安个水阀，啊，这是和管子的衔接处。
3: 白书记，
5: 绕着
18: 这边，确诊了没有？
6: 化验报告已经出来了，伤寒病。
18: 真是传染病啊！

0: 看来厉丹说的对啊，几个人都是啊。沈爷可怎么样了？
1: 已经隔离治疗了，药也用上了，目前病情不太好说。哎，方局，你现在马上通知村两委会啊，让麦西，叫上志刚、厉丹到村委会开会。
2: 好嘞，
3: 跟乡里汇报了没有？
2: 已经打电话给马乡长汇报了，他带着全乡的领导正在山西考察学习回来的途中。
4: 我们学校现在就把他怂到。
0: 那当然，肯定能怂。
2: 大伙儿听我说啊，第一，咱们不要害怕。第二呢。 就是要高度重视，虽然现在上级领导指示还没下来，但咱们呢也等不了了。咱们现在就是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啊，做好分工，严格履行职责。咱们先说说有什么马上要解决的问题没有？
5: 眼下当务之急啊，就是后村的用水问题了。
6: 对，
5: 昨天发的瓶装水早就没了，那今天呢，有些人家就连吃药的水都没有，怎么？这中午前村匀了一些水到后村，这也不是事儿啊。
7: 你这赶上到晚上，这做饭的时候，那后村肯定就断水了。
8: 白书记，后村钱老二家把水窖的封条给撕开了，说是宁可病死也不能给渴死了。现在让咱们执勤的人给拦下了。哎呦，秦岭，
9: 你们俩先过去看看，我们随后就到。
8: 立丹，走。大家听我说，水的问题我会给大家解决的。
10: 有什么困难你们说一下。什么呀？这村委会也没有水，你们来这干什么？
8: 这不是水窖封了吗？没水用，我们拆封条，你们又不让，你让我们大伙这日子怎么过呀？怎么办呢？
11: 是啊，
8: 就是几个发烧病人嘛，至于让大家伙一块遭罪呀？不是，大家听我说，现在。 咱们村发病的六个人都已经得到了确诊，得的那是我们国家的乙类传染病伤寒。这种传染病有极高的传染性，咱们现在不知道传染的源头在哪，这水窖里的水很有可能就是最重要的传染源，所以水窖里的水大家千万不能食用，咱们不能因小失大呀。
12: 您这话说的对。
0: 但你说这孩子渴的，他是又哭又闹，我这眼睁睁的看着生米做不成饭，这日子还能过不？
13: 就是
0: 乡亲们，听我说啊，哎呀，让大伙受苦了。眼下咱们村呢遭遇了伤寒病疫情，这全村的饮水问题没有解决，主要的责任在我。我在这儿呢跟乡亲们道个歉。 道现在呢，你看咱们村里这个小孩啊、大人、病人，还有一些老人哈，都还在坚持。我发自内心的，我谢谢大伙理解啊，谢谢大伙宽容。但是我还要说，人命关天，各家的水窖绝对不能开封，啊，防疫隔离措施丝毫不能放松警惕，饮水的问题呢，一定会解决。
14: 白书记，这光说解决，这啥时间可以解决啊？现在家家户户都没有水吃了。
12: 就是啊，感情你们村干部有吃有喝的，你们村干部不着急，我们老百姓怎么过呀？
14: 不，这话不对啊！咱说话得凭点良心吧。我告诉你们，所有的水都让白书记给送到后村了，
12: 对，
14: 这是一桶都没有。
0: 他现在也渴着呢，不信啊？
15: 真没有，
0: 进去瞧瞧。对对对，你们看看，房支书说的是实情啊。这个水呢，现在就在路上。我看两个小时之内，啊，最多两个小时，我一定让大伙儿坐上饭，喝上水。大伙儿啊，耐心再等待一会儿，好不好？哎，咱们这水就在路上。 啊！行行行，
16: 就信白书记，最多两。哎呦，你看看，哎，来了来了来了！
0: 我没骗大伙儿吧？是不是？
16: 哎呀呀呀！
17: 杨副局长，哎呀呀呀！
16: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
17: 没事没事，你来，
16: 都急了吧？我跟你们说这事儿啊，不赖这个白书记，赖我赖我赖我！
17: 我跟你说呀。 昨天半夜你给我打完电话呀，后半夜我干脆就没怎么睡。找工人、找车给你准备你要的这些东西，
16: 这都折腾齐了吧？我这车不争气，来的路上是爆胎了。哎，
17: 我这功夫耽误大了，给我急的。我这给你打电话，你这也没信号啊。
0: 是是是，
17: 耽误了吧？
0: 没事没事，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17: 5升装的纯净水，700毫升。

0: 都带来了啊！大伙儿放心了吧？啊，我们啊就挨家给人送水，一定送到家门口去啊！一家三桶水，省着点用，咱得用到后天晚上呢，好吧？来啊，咱们就开始分水。
1: 兄弟们，
0: 啊，
1: 咱们领水去吧。啊，
2: 行行行，
3: 没带口罩，回去把口罩都带上。
0: 哦，对对对，
4: 提醒小文，
0: 不能放松啊，不能放松。
5: 那个。
0: 老白，有水，你让我找的这个水暖工，这是老左啊，这是白书记，
6: 左师傅啊，辛苦，谢谢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工钱、料钱，咱们都是明码实价啊，你自己看。
6: 好，
0: 哎，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6: 嗯嗯，
0: 志
5: 哥，
0: 哎，这儿呢。啊，
5: 那就按照咱们刚才规划的那样啊，你跟左师傅马上开始施工。
0: 好嘞，啊，左师傅，您跟我来吧。
6: 哦，
0: 老杨太感谢您了啊。
6: 这事儿呢，
0: 这水钱，哎，
6: 行了行了，我都给你垫上了，哎。
0: 能完了得赶紧还我啊！3000多块呢，
6: 一定一定。那这还有车费呢，
0: 车费免了，小舅子的第一回使的，不用白不用。哎，说正经的，这疫情怎么样？哎呀，已经确诊了，真是伤寒。
6: 哎呦，那这可不能马虎的呀。
0: 是，
6: 真是感谢杨副局长啊！
5: 行了行了，别客气。
6: 这连水都没喝上一口，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0: 欠着欠着，哎，你赶紧去忙去吧。
6: 哎，你等会儿，
0: 还有事儿呢。哎，麦老师，立达来了，
5: 怎么了？
0: 看啊，
6: 杨副局长，这些啊，都是在各家的水窖里，还有玫瑰谷的小溪里边取的水样，需要呢马上拿到县防疫站化验检测。这老哥在局里有人，面子大，还得你来帮这忙。明天我们去取结果。
0: 你这配套什么了？我啊，
5: 您都费心了。哎呦，甭客气，赶紧放车上吧。啊，
0: 好吧。
5: 哎呀，这是大事啊！
0: 拜托了啊！
5: 回去赶紧值夜奔防疫站了。
0: 那就拜托了啊！
5: 哎，等会儿这回头我单独请你吃饭啊，得有时间了啊。
0: 齐多万呢，齐多万呢，
5: 赶紧回去吧。
0: 好好好，
5: 好嘞，
0: 慢点啊。
5: 好，
0: 多
5: 谢了。
0: 哎，别客气
5: 啊。
0: 走了。
5: 嗯，走了。
0: 好好，
5: 再见。
0: 哎，再见。哎。
7: 来，往这推。好嘞。哎，水桶，你把管子往这放。好嘞。杨丽，你帮他一把。来，往前推。这个合上了吗？
8: 合上了。
7: 哎，
8: 哎呀，我这个娘啊，总算是过了一道坎儿。
7: 白书记，你这个水送的真是太及时了。
8: 可不是嘛，可这也不是个常事儿啊。
7: 要不从根本上解决饮水的问题，那恐怕以后眼下送的这些水啊，是权宜之计，还
8: 是
7: 要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8: 会上分工，我负责饮水问题。我想啊，
7: 我刚才看见马志刚跟那个师傅正在架水管子呢。
8: 啊，
7: 是架管子呢。
8: 白书记啊，你真打算要打开江文化锁的那古井啊？
0: 村两委会不是研究定了吗？我负责实施。

0: 黄花，黄花，
1: 哎呀，我呀，三叔，你怎么才来啊？我都上你家找你好几趟了。哎
0: 呦，我不是防疫值班吗？我防疫值班呢，现在。
1: 这白狼往我这机警馆子上接管子，这啥意思？我咋看不明白呢？
0: 你还不明白呢？你这口井啊，白狼早就盯上了。就是没有这回防疫闹水荒这个事儿，他也马上对你下手了。
1: 咋的？
0: 哎呀，
1: 他还想跟我来硬的？
0: 你别管硬还是软的，你这眼井啊是保不住了。
1: 哎，不，你不能泄气呀、啊！当初这是咱俩一块儿设计的。
0: 当初是当初嘛，现在是现在呀、啊！啊，全村闹水荒哎，你买着呢吗？一口好井锁着不让用，能由着你啊？
1: 那我这白闹了，白锁了，
0: 白闹，那不中啊！你想想，咱俩当初为什么锁这口井啊？
1: 为了补偿款啊！

0: 4500块啊！对呀，现在呀，马上就出头了。钱下来了，说下就下，就看你的态度跟能力了。
1: 啥来头？啥能力？
0: 你看啊，前面有传染病挡道，断了水源，后面的船村人的吃喝仅仅相逼，啊，这白冷美人，他没退路，乡里头也没有退路，他只有找你呀。
1: 找我，他跟我的警务就跟他豁命。
0: 对，就得有这个豁出去的劲儿。但是豁命，他不是不开警，是豁着命管他要钱。
1: 我明白呀，开不开警无所谓呀，他就是补偿款4500块。
0: 聪明的，这个防疫啊，冻水荒这事儿压在白冷了，转不上气了。这节骨眼上，他就不会较真了。你只要豁出去顶住了，这笔钱。
1: 踏踏实实装咱兜里了。他只要敢堵我的井，我就跟他豁出去了。实在不行，我就再喝半斤。
0: 嗯，
1: 你也知道，我喝了半斤，我还怕谁？

0: 哎呀，帮一壶。
1: 非站长，哎呦，辛苦啊！没想到你们这么早就到了。啊，
2: 黎青就是命令啊。
1: 是是。
2: 昨天接到乡里的报告，就想马上过来。正好呢，收到县公安局杨副局长送来的送检水。哦，我们组这力量啊，连夜检测化验，这化验结果刚一出来，就急忙跑过来了。
1: 啊，好，好，好，啊，好，好。哎，现在检测结果怎么样？
2: 你等一下
1: 啊，
2: 小赵，把化验结果给我。
1: 和湘桂医生院那六个病人的诊断结果吻合，水样检测结果是沙门氏伤寒杆菌大量存在，在宋金的二十一瓶水样当中，只有一瓶不含伤寒杆菌。
2: 那瓶是不是标注玫瑰谷深处的那瓶啊？
1: 没错，这说明无染源可能就在玫瑰谷。嗯，我们来了十几个人和全套的检测设备，接下来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逐家逐处复查检测。
2: 好，好，好。
3: 我们全村啊，一定全力配合。来，
4: 咱们里边说。
1: 好的。
3: 这水质怎么样？不行，看着挺清的哈。水看着看，目测看着别清，不错。
4: 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再检测一下。哦哦。
5: 那你多长时间？
3: 这个井，
4: 我们就一直喝这种井里的水。你看
3: 很多年了。
4: 好多就是。
3: 你们一直年就是喝这个水啊？
4: 之前出现过这个。
3: 有啊，
4: 放心行啊，
3: 放心行。
4: 慢点。

0: 来了个真应时啊，我连夜从三喜往回赶，这前脚刚进门，你后脚就跟你来了。哎呀，
1: 马县长，您辛苦了啊！为了我们村的事儿，这么辛苦就赶过来了哈。我赶快跟您汇报一下，现在我们村的情况啊。
2: 你说，
1: 发现病人之后呢，我们马上就采取了隔离措施。目前呢，
0: 除了这几个发病的病人，
1: 村里现在没有再发病啊，而且现在县里的车和人正在我们村进行防疫检测和消杀工作。 这个污染源呢，现在我们发现了两处，一个是玫瑰谷下游的水里面，一个就是后村各家的水窖里，发现了同样一种病菌，叫沙门氏伤寒杆菌。
0: 那村里群众饮水问题怎么办？
1: 我们现在目前采取的措施就是给大伙发一些桶装的纯净水，但是数量有限啊，不是长久之计。
0: 国家这两年给咱们乡。 所有饮水困难的村儿都免费打了饮水井啊！
1: 没错，我们村打的还是深井，而且水质完全符合饮用标准。但是现在这口井用不了，
0: 那为什么呢？
1: 这是。

0: 是我今天想向您汇报的第二个情况。
1: 这口井呢，被村里的治保主任给锁上了。
0: 他说打井的时候呢，用了他们家的地，啊，破坏了他们家的树木，他坚决要这赔偿款4500元，说不给钱他就不开锁。
2: 那现在这笔补偿款到底给人家了没有啊？
0: 据村里人反映呢，他已经把钱领走了，但是他说没领走，所以我想。

0: 还没回去补件呢，啊，正好，你马上查一查，去年初给芈月三村打井牵制到一笔补偿款，被补偿人叫什么来着？
1: 姜文化。
0: 哦，被补偿人是姜文化，啊，你看一看，这笔款到底发没发？啊，查到了，告诉我，我再办公室呢。好，就这样啊，好。
1: 感谢马乡长啊，这个我们村这个姜文化呀。
2: 人家就说了，你不见着这钱，他就不开锁，就要跟你玩命。这是我也是。
3: 请进，
4: 马乡长，明月山村姜文化的打井补偿款的事儿查到了。
3: 你好，快说说。
2: 2018年的9月28号，姜文化的打井补偿款800元在这儿，是由村主任姜建国带领回去的。姜文化也打了一个收条，又由姜建国来乡里交给了我。这个收条，你看看。 当初是村主任姜建国给姜文化核算的5300块钱报上来的，乡财政感觉虚高，所以我们到村里边找到了村工作队的老梁，陪着我们到实地现场一一考察，结果发现虚报严重。后来我们据实又重新核算了一下，给姜文化的补偿款是800元。
1: 我明白了，马乡长，也就是说姜文化呢应该领的这800元钱他已经领走了。
0: 对他自己说这5500块钱是他无理取闹，
5: 这个姜文化太不讲道理，哪有补偿款由个人咱们物价价的？这个姜建国也是，帮着他虚报，不负责任。
0: 老秦呐，你先忙，
1: 好，
0: 谢谢啊，马乡长。现在饮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开井不能等，如果姜文化坚决不听劝告，我建议要采取强制措施。
6: 你说的有道理啊，别说不欠他补偿款，就是欠了他的，那欠不欠补偿款和使用饮水井那也是两码事。
7: 姜文化挟制水井1年多，既不顾及公众权益，尤其是防疫在即，完全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8: 来来来，来，过来，慢慢来，过来。
9: 哎呀，
7: 你
9: 干啥呢？这是。
10: 姜化，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正式代表村两委来找你的，希望你把新井上的锁给打开，让村民们饮水使用，怎么样？今天该放手了吧？来了啊，都来了是吧？看见了吗？我都喝半瓶了，我还怕谁？
11: 哎呀，
10: 白朗来了吗？
11: 姓白的来，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谁来了也不好使。把我那4500块的补偿款交出来，我立马交钥匙。
10: 庄华，你这补偿款呢，现在处理点差头，咱过后呢再研究解决啊。你要没领这笔钱呢，谁也还不了你。这眼下的大事不是防疫到水荒吗？这全村都等着。 开井入水了，你就抬抬手呗。哎，一个是全村用水，一个是你那补偿款，哪个大哪个小啊？你可得真得掰开镊子分开当，这是两码事儿。
11: 我管他是几码事儿，你们少跟我废话。不是他姓白的看我不顺眼吗？哎，他不是要撅我这根棍吗？好，让他来撅。
0: 今年我就要看一看，是他姓白的手有劲儿，还是我那根棍儿劲儿？
12: 白书记来了，谁？
13: 这么大的口气啊！
0: 姜文化，你为大伙着想着想，啊，把钥匙交出来，啊，
12: 白朗。 你一进村就看我眼黑，今天都欺负到我们家来了。你二两棉花纺一纺，我姜文化不是好欺负的。我还是那句话，把我那4500块的补偿款给我拿来，要不然你们都一个个诸葛亮的扇子，远点神。今天这井，我就站定了。
10: 怎么跟白书记说话呢？没长规矩了。
12: 少废话。
0: 我还是那句话，

0: 你要是不给我补偿款不拿来，谁也休想！哎呀，看来今天这酒也没少喝呀！啊，您冷静冷静，好不好？
1: 少跟我这废话，我是没工夫跟你闲扯淡。
0: 最干净点，
2: 就这个，
0: 愿意听听，不愿意听，滚蛋！
2: 哎，我给你脸了是吧？
0: 我老实点，你怨声放不下你了是吧？啊，
2: 冷静点，冷静，冷静啊！
0: 真是的，
2: 都冷静冷静啊！江文化，你身为村干部，长期在村里为非作歹，但是今天啊，恐怕你这蛮横是耍不出去了。不信你试试，
0: 试试我就试试。你以为我三岁小孩呢？哎，你能把我咋地？
2: 我再跟你说一遍。 把钥匙交出来，不然就采取强制措施。白书记，看这事儿还是真是有原因，不然我们缓一缓，再商量商量。
3: 怎么缓？现在传染病来袭，
2: 村里老少连吃药都要干咽了。江文化，你但凡有点良心，你能霸占村里救命的这一口水井，加剧全村饮水危机，能缓吗？
0: 快，把钥匙交出来！不交，不交，我就是不交。我江文化是芈月山村的治保主任，就连乡里边的派出所的警察看见我都得敬我三分。你一个小小的村第一书记，我说不尿你，我还就不尿你，看见了吗？
4: 我都喝半瓶了，我还怕谁？啊！江文化，既然你坚决不听劝告，哎，那就只好请有关部门来解决了。
0: 好啊，有关部门啊，来呀！
5: 你啊，真行！
0: 哎，老子今天豁出去了，我看谁？我看谁？
5: 哎，有个，我看谁敢开锁？
6: 江文化，你干啥？你赶紧把水打开！
5: 来，谁？
6: 你要干啥？江文化，
5: 我谁敢？我都喝了啊！来啊，你快点吧！
7: 太缺德了，你呀！
5: 下去，少管闲事。啊，
6: 看见了吧？我的人来了！
5: 哎，我看谁敢开锁？谁敢？
6: 哎，朱所长。
5: 这谁呀？这么横！
0: 朱所长，您来，您也没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8: 这不来通知你给这水井开锁来了吗？啊，
5: 江文化，这井是你家的？
8: 他井不是我家的，
5: 但是这井他挖在我们家地里，把我地挖坏了，然后把我这树都挖坏了。
8: 这地是你家的？
5: 是啊。
8: 不对吧？地是村集体的，村集体让你种着这地，后来国家要在这里打一眼井，按照标准给了你一定的补偿，800元的补偿金，一分不少你都领走了，还要虚报4500元。
0: 你有讹人吗？
8: 想起来想疯了，我跟你说，现在全村缺水缺成这份上。 有好几家人都已经住院了，传染病威胁着全村人，你却把国家给村民打的井锁起来，霸占着不让用。你说，你这叫什么？
0: 水坝！
8: 不让我们喝水，快点把他抓起来！赶紧把他抓起来！怎么，还不服气？ 他带着武器武力抗拒。我告诉你，现在全国扫黑除恶大行动，你知不知道？你再霸占这水井不让大家用，你就是黑，你就是恶。我们公安部门可以认定，你这就是黑恶势力性质的行为，马上拘留你。
9: 愣在干啥呀？掏啊！掏出来就赶紧拿出来！赶紧！赶紧拿出来！赶紧把钥匙掏出来吧！
10: 钥匙掏出来！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0: 哄了。
1: 啥呀？
2: 换药啊？
3: 这要什么钥匙？哎，我看以后谁还敢锁这口井。
4: 朱科长，辛苦了，
5: 白书记啊。那我们就先走了，
4: 以后有事还得麻烦你啊。哎呀，
5: 客气客气，
4: 辛苦辛苦，
5: 那我们先走了。
4: 好好好啊啊，慢点啊，万军，哎，接电，
6: 接电了。
7: 哎，赶紧关上，省点用。哎，关上，好了。哎，好了好了，
8: 干嘛呢？你这
9: 老在这儿
8: 这么多人，
9: 别费没带吗？
8: 你看，你看白书记多有气魄。
9: 哎，你看，别去，别跟我说话。
8: 哎，丽丹，你看你妈。
10: 哎呀，看水，
9: 你滚边去。
11: 白书记。哎，检测结果是符合生活饮用水标准，合格。
12: 哎呦，太好了！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也咱村里掏了，但是大家要注意节约用水啊。等咱村里有了钱呢，引来了水，那水啊直接通到咱家的厨房里了。现在去领桶。
15: 好，
14: 打水哥。
8: 哎，哪来的钱买水桶付电费啊？
16: 白书记啊。他拿出10000块钱来，让村里先用，然后说等村里有了钱再还他。
8: 这村里还，那哪年哪月去啊？行吧。
17: 红梅，我的鲜花。
4: 哎，霍叔，哎，去哪儿？
8: 给老爷子送水去。
4: 好。
17: 太太呀，我最睁眼，七睁眼呀。
8: 哎呀，这三老四少的都在这儿啊！哎呀，这疫情结束了，这都来看我老舅来了，是吧？哎呀，哎呀，我老舅子身体好了，第一个出院的，饭量也没减，这身体呀，棒！来，好好好，哎呀，
4: 花儿啊，
8: 哎，
4: 来过来歇会儿。
8: 好，哎，热死我！
4: 哎，哎，来来，先坐先坐。花儿啊，哎。没想到治了一辈子病，让这传染病给咬了一口。
8: 咬一口也没事儿，你看你老这状态现在多好啊！怎么这听老爷子讲古来了是吧？老爷子，井水我给你挑来了，以后啊，咱们全村啊都能喝上井水了。
4: 我有了，你看，这都是送来的。
8: 啊，这都是你们拿来的。哎呦，辛苦了你们，我替我老舅谢谢你们啊。哎呀，这吃喝有水了，就不用愁了，是吧？是吧？这每月135啊，就听老爷子讲古了，那不能少。
4: 我说什么来着？以后啊，再碰上闹病的季节，咱们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8: 哎呀，哎呀，老爷子，你是真是能掐会算了。外甥真是服了。哎，你说都说我是村里的这个大名门。你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白狼把传染病这么大的事儿和姜文化这个又臭又硬这个棍儿给撅了，撅得还这个非常英明果断，大快人心。
18: 撅得
4: 好，要我看看，这白狼这个年轻人呢，只是小事锋芒，这个小书记可是不得了啊！哎，你们看啊，他是先进城解救了刘秦岭，转手呢又举报了金利公司，这回带着大伙迈过了传染病这个坎儿，捎带着还教育了姜文化。

0: 你说敢碰硬，不怕难，有韬略，站得高。我说你这个大明白人，他凭啥？为了啥？
1: 凭啥嘛？就凭能耐呗，是吧？那为啥？为啥？那就为了出成绩。
0: 目光短了，
1: 老爷子说我目光短了。那老爷子，您说他为啥凭啥？
0: 他凭的是本事，更是全村人藏在心里的那股劲儿。他懂得怎么顺民心，这就是他最大的底气。
2: 对，
0: 为了啥？为了把全村的人心拧成一股劲儿，拉着咱们岳山往前奔呢。哎，
2: 对，对对对，
1: 老爷子，我没想那么深。啊！但是我也看好他。那这样，咱们别光聊啊！我把这个净水烧了，给你切点啥？以后啊，再也不像以前省像用油似的省着用水了。
0: 来来来，我说啊，花儿啊，该省水还得省水。你呀、啊，就是没有环保意识。
1: 那就怎么说
0: 呢？那天你支持往玫瑰谷倒垃圾啊，那还和那个刘秦岭的女人干架，那都是你糊涂啊！你老大不小了。你怎么就看不清是非呢？啊！
3: 哎呀，一行过了这些天，没想到白朗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呢。
4: 那天我喝了半斤，跟他玩混的，没想到他们还真把警察叫来了。完了，我这棍儿让人撅了。完了，哎呀，
3: 大丈夫能屈能伸，
4: 多大点事儿，
3: 别在心里合计了。
4: 我心里憋屈啊，本来我是蛮有理的事儿，这差点给我弄成黑社会了。但是啊，我那天就那阵势我也没倒下。哎，要不是你拦着，我还得接着跟他们干。
3: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没看那天那个架势吗？你要再不服，那个朱所长朱虎子，是吧？他就把你拘留了。人家现在是扫黑除恶啊，你村治保主任你不知道？
4: 那我这4500块钱就拉倒了，你当初给我打保票的。
3: 谁想到他们跑湘财政把那底账翻出来了，还有你的800块钱的收条。我看那4500块是拿不到手了。
4: 那我亏大了，那合着最后我就落了400块。
3: 亏不着你的呀，你阵地过几天我把你分给我那400块钱我还给你。
4: 哎，这还差不多啊，本来那就是补偿我的，当初你就不应该拿那400。我当初为什么给你这400？因为那还有一个4500块钱的念想，现在我这念想没了，要不然你把我那念想也给我。
3: 啊？你说啥呀、啊？你小子脑子里除了钱还装点别的不？真是的你。我跟你说，你应该知道，白朗他不是老梁和老赵，那是带过兵当过官的人呢，干事有板有眼的，他不是擅长。以后咱们呢，处处得小心，别再吃亏了。
4: 行，我听你的。我呢，把我那通讯处再整一整。我听说了，这个手机信号塔改造，没个3年5年，到不了米月山。啥呀，噗噗的？
3: 缺水呀、啊。
5: 万军，
4: 啊，
5: 你别开车送我了。哎，你们三个一会儿这样。分别到村里，啊，外出打工人家家里了解一些情况，
6: 动员动员，啊，你看看大家愿不愿意从外边回来，参加咱们的集体创业，
4: 好，
6: 了解了解大家怎么想的，咱心里有个数，好吧？
4: 好，
6: 好，那我先走了，
4: 慢点啊，
7: 路上小心点。
4: 慢点啊。
0: 这个芈姓啊，是一个古老的姓氏，是周朝楚国的贵族人的姓。哎，为什么现在姓芈的少了呢？那是因为武王的后裔集体改姓屈，景平王的后裔呢，集体改姓景，昭王的后裔集体改姓昭了。
1: 改姓了，
8: 改姓了，
0: 这就是三户。啊，哟，老赵。
1: 哎，老赵，
0: 有事儿啊？哎，啊，
9: 没啥事，老爷子，我也是来听你讲故事的啊。接着往下讲，往下讲啊。
1: 别讲，
0: 不讲了，不讲了。

0: 讲的都是多变的老套了，没用。有事儿，你就跟大家说吧。哎，
1: 也没啥事，这我一来，都影响了大家听故事了啊！
2: 没有，没有。
1: 既然大家都在这儿，我就把这心里话呀给大家都唠唠啊。我刚才走了好几家，这家里呢都没人，我就溜溜达达的走到了这儿。咱家里的青壮年都去打工去了。
3: 其实咱们这个村啊，已经是空心村了。啊，空心村，
4: 这打工啊，也是很难的呀。
3: 常年和父母、老婆、孩子不能见个面，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乡亲们。
5: 是啊，谁愿意四处飘着挨白眼儿？这不是啊，没有办法的事吗？
1: 对对对对，
4: 受单位一个村干啥呀？一家老小怎么过呀？
5: 这躺在炕上啊，那是舒服。
3: 可房顶上，他也不掉馅儿饼啊！没错，大哥，啊，
6: 这个在外打工艰苦，大家都清楚。可毕竟能多少挣点钱，有了
3: 这进项啊，这生活好点。如果没进项，不就更不好了吗？你让大家回来，那大伙得能看得到回村能挣更多的真金白银。
6: 这话
3: 不然说了都没用。
6: 这话对。
3: 我说，你们也别劝我了。按理说，我应该跟你们一块儿去劝劝大伙，可我没这个脸呢。我的女儿女婿都在外面打工，可话又说回来了，那不打工怎么成啊？这屋里头躺着一个老病号，虽说有些费用吧，新农合能给报销一些。 可是自费的费用，那都得靠他们两个打工来挣钱。如果他们的辞职都回来了，那上哪弄钱去？那不都得等死吗？
7: 王书记，我们就是要组织起来，集体创业挣钱。要是挣了钱，那我嫂子不就可以更安心的吃药治疗了吗？
8: 对呀，王书记，您想啊，这要是咱们村里有了这集体企业，那咱不就有盼头了？
7: 哎。 有了盼头，就有了干劲儿；有了干劲儿，那咱们这帮人啥事儿干不成啊？嗯。

0: 在这儿开发旅游度假村
1: 真的很好，
2: 还特别需要岷山的支持和配合。
3: 我就想请求移动公司尽快给我们架设信号塔，
1: 那是国字号的项目，我们怎么能学学掉呢？
4: 有任何困难我一定解决。
5: 我们缺少老师，
2: 从金石乡拉一条专线到岷山村，
6: 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7: 请看《花开山乡》第七集。

0: 说好是设计成语搭的，这怎么是设计成露天的了？你们说的我都懂，咱也看出来了。那个白书记啊，到咱村上来，那是实心实意的为咱们村想做点事儿，啊，是个好干部，这才来了几天，大伙也都看见了。可是我呀，怕就怕。 人家从北京到这儿来，没准是为了镀个金，过几天就走了。他能在咱们这待一辈子，你看吧，到那个时候啊，那不就把我们闪一个大跟头？我跟你们说啊，咱这村啊，要是没一个高人，有个能人给领着点，就靠咱们想发财致富难呐。
1: 所以呀，咱们就要在白书记走之前，让他带着咱们把这个创业组织起来。等到队伍带起来了。
0: 那就算他走，他也放心，而且咱们也就不会被闪着了，是不是？
2: 对，
0: 咱们说干就干，等白书记回来，咱就成立公司出去揽活，那给谁出力不是出力啊？
3: 真是，
0: 可给咱自己村出力，那多踏实啊！哎，那不可能挣不着钱啊。
2: 行，
0: 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有骨气啊，可。
2: 哎呀！这，哎，哪儿呢？我要打个电话，快点下来。
4: 打电话，你不心疼钱了？我有急事，我心疼钱也得打呀，要不然你优惠点吧。
5: 想得美，我兄弟媳妇给娘家打电话都没有优惠，就你？
4: 那你废什么话？你快点吧，你坐那跟个猴似的，你快点，我着急呢。
5: 等着，这就到。
2: 你好，那个是那个中原装潢公司是吧？我找一下小黄经理啊。

0: 哎，小黄经理啊！啊，对对对对，是胡姨，是胡姨。然后咱们一开始不是说那个，就是那个楼梯那块设计一个雨搭吗？ 什么？不是你这什么破信号啊？你这？哎呀，不行，那有难度也得解决呀、啊。咱不都说好了吗？必须得有那雨搭。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好。哎哎哎，好嘞，哎。哎呀，终于打完了。
1: 打完快点，这计时还没停呢。
0: 啊，你赶紧停，赶紧停。多少钱？
1: 16分37秒，超1秒，也算1分钟，17分钟，3块钱1分钟，17分钟，51。啥？51？你自己算啊。
0: 江文化，你也太黑了吧！
1: 嫌贵你别打呀，打完了你嫌贵了，给钱。
0: 不是，便宜点。
1: 大幅度的优惠点儿。你呀，想少给钱不可能。我这通讯处还没建好呢。我这通讯处要是建好了，比现在还贵。白天1分钟4块钱，晚上1分钟5块钱。给钱。
0: 江文化，你去打劫得了呗，那来钱多快呀！
1: 啊，你觉得我是打劫啊？我还觉得你想吃霸王餐呢。给钱。
0: 来，就5块。
1: 爱要不要就这么多，你打发要饭的呢？你还差46，给我。
0: 我没有，我就5块钱。爱要不要，我走了。
1: 你钱你要是不给我，今天你还就走不了了。干啥呀你？啊，我走咋的？我就走咋的？哎，怎么了？你给我，给我，给我，别过来啊！过来，万一手机摔了啊！
0: 你给我，
1: 你过来我就摔了啊！
0: 你给我，
1: 啊？
0: 不是，你给不给我？
1: 不给，你给不给我？
0: 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
1: 你干什么？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我在那说了几句话，他照样我是一块钱，给他五块钱还嫌少。这
1: 要五十一，三块钱一分钟，他打了17分钟，是不是五十一？
0: 你怎么黑呢你啊？
1: 反正你不给我电话，我就给你扣下了。
0: 我就五块钱了，我都给你了。
1: 就五块钱不行，你借去呀、啊，这不是你朋友吗？你找他借。
0: 我不借钱，我不像你没品没理。
1: 那要手机我就不给你。哎，怎么着？
0: 你耍无赖是吗？
1: 怎么着？
0: 你干啥你啊？
1: 你别管。
2: 你别给他！你别管，我也想像你认识这儿有钱的朋友。找钱，差3块呢，刚给你5块吗？
0: 还能算过来哈？走，谁让你给他钱呢？
2: 我闹的，走，
0: 走什么？谁让你给他钱呢？
2: 走什么走？
0: 钱都给完了吗？手机还在他那儿呢。
2: 把手机还了！
0: 给我你！
1: 太好了啊！干什么你？啊！
0: 不要你！
1: 来啊！来啊！来
2: 玩吧！
1: 你来啊！去！
2: 给我拉厨子！我说云霞呀、啊，你说你费劲巴力的张罗着修这芈月奶洞，你这心思啊都用在这上面了。你看你造的，你看这头这土，等会儿我给你打扫。哎呀，要不我说呀、啊，这事儿咱先放放。
3: 是沈老爷子又说什么了吧？
0: 刘慧儿，这些年因为你，我跟沈老爷子没少拉锯。你呀、啊，就是个墙头草。
1: 不是我，
0: 你不就是欺负我有耐性吗？得，以后你别跟着我。
2: 哎，别云霞，云霞，别！哎呀，我这态度啊，就是一如既往的，无论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行吗？没二话，你别生气啊。哎。
4: 喂，领导，我詹川呢。
5: 啊，
4: 我有些工作，想向您请示汇报一下。您看您什么时间
5: 那下午吧，啊，下午我带人到你们公司调研一下。
4: 好的，那就这样，领导。好，再见。
6: 云霞，哎，等等我，云霞，你看你，哎呀，云霞，哎，你都说好，云霞，哎。
7: 我到家了，你赶紧走吧。我告诉刘慧，以后你要听沈老爷子的话，你就别跟着我，滚。
6: 云霞，你看你这说说你就发脾气，你我这不是跟你汇报汇报活思想吗？那我咋想的呢？你心里还没数吗？
7: 是吧？走吧，我都成土驴子了，我还得洗衣服了。
8: 妈，哟，妈，怎么了？这是怎么还哭了？
7: 我没哭。
6: 云霞啊，云霞，你别哭了啊！你哭的哭的我心里乱七八糟的，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啊，是我说话气着你了。李丹呢？李丹，你把门开开，我进去给你妈赔个不是。
7: 谁让你赔不是？滚！
6: 那行吧，那你就消消气儿啊，你好好的，等你消消气儿我再来啊。
7: 站住！
6: 你看这不就对了是吧？
7: 手机。
8: 妈妈，
9: 就这脾气啊！
10: 副县长，闽越山村第一书记白朗来了，想见你。
11: 来，副县长，来，
10: 又来打扰您了。
11: 哎，来，
10: 李副县长好，
11: 快给白书记倒茶。
10: 哎，不用了，我说完事儿就走了，不打扰您工作了。
11: 不着急，不着急，喝口茶吧。啊，
10: 谢谢。
11: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10: 谢谢啊，谢谢。
12: 你喝茶。
13: 哎呀，小白书记，
10: 哎，
13: 真的是不错。你这干的是真不错，
10: 哪有啊？
13: 不愧是中央大机关下来的，哎，目光敏锐。你这个实名举报吉利公司往玫瑰谷倾倒建筑垃圾的这个材料，我看了，我也批了。
10: 嗯，
13: 哎，在坚守环保底线方面，我们大家都应该向你学习。哎，你别客气，哎，人人都应该像你一样，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敢于举报。现在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制止这种现象，那就是渎职，那就是犯罪呀。
10: 李副县长说得好，有您的决心和支持，我们会把巩固脱贫成果的工作和推动乡村振兴的建设做得更好。
13: 嗯，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哦，对，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0: 哎，就是我们闽越山村这个无线信号网络覆盖啊，到现在还没有改造升级。信号塔呢离村里非常远，所以导致大伙儿手机没信号，电脑没有网络，生活呀，包括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我就想请求移动公司尽快给我们架设信号塔啊。这信息产业局的领导也帮了忙了，说是给提前一年，但是即使这样呢也要等到后年，所以我就想找领导来帮忙，能不能从政府的角度来出面帮着给协调协调？
13: 嗯，这事儿必须尽快解决。
10: 哎，
13: 我现在就给他们打电话。
10: 哎，太好了，谢谢李副县长。
13: 哎，没事。大爷，哎，高总，哎，对，哎，我李天阳啊，对，哎，那个有个事儿啊，这个我们这个闽越山村啊。到现在这无线信号还没有覆盖，对，我是听说，哎，他们第一书记就在我这儿呢，我是听说你们已经协调给他们提前一年，是吧？
14: 那也得是后年嘛，对不对？
13: 我意思是啊，能不能再给他们提前一些？啊，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再说啊。啊，你说吧。
15: 哎，李副县长，您提的这个事儿真把我给难住了。排在他们前面的都是国字号的项目，别说我无权厚颜，就是省公司也毫无办法。抱歉啊，李副县长。
13: 高总，我知道，我明白了啊。好。
10: 听到了。哎，是，但是李副县长，您能不能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呢？再努力，因为这个信号问题确实……
13: 小白书记啊，你刚才听到了。那是国字号的项目，我们怎么能去协调呢？

0: 就是战友，你凡事要以大局为重嘛。
1: 不生气了吗？我来看看你。
2: 你来干啥？走开！
1: 我帮你忙，我还。哎，江化，哎，
3: 我还没告诉你，我怎么能让江化把讹我那个46块钱要回来呢？
2: 是你自己主动给的，自己要去。
3: 不是，那你得配合我呀！你不配合我能要回来吗？
1: 啊，哎，
4: 哎呀，哎，咋了？不打电话了？哎，我拿片二锅头。
2: 没有。
4: 啥态度啊？那不就是吗？
2: 有也不卖。
3: 哎哎，卖怎么不卖呢？54一瓶。
4: 你穷疯了，8块一瓶卖我54。
3: 贸易制裁，对你进行贸易制裁了，就54一瓶，不买拉倒。
4: 你还贸易制裁？
3: 8块钱一瓶，你上午讹我那46加在一起54。
4: 你们要这样，哎，我还就真不买了。
3: 哎，你不买拉倒呗！我告诉你，江化，不光对你买酒进行制裁，你买醋、买酱油、买咸盐、买什么花椒面啊、洗衣粉，就买啥都制裁你啊！有能你上县城买去，一趟大巴往返32，有钱你花。
2: 对。对你就是毛衣制裁，毛裤也制裁，
3: 对，都制裁。
2: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4: 行，
2: 谁说女子，
4: 哎，我把通讯费退给你们行吗？
2: 不如男，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到
3: 说刘慧啊，跟二
5: 找钱，
3: 找，你找找钱啊，是最讲理的。我给你拿酒，来，8块钱一瓶，来喝好再来，下次来就8块啊。
2: 能。
3: 啊。哎，还在抓核桃呢，哎，你看着没有，这家伙话。
6: 小小，
2: 嗯，
6: 你的行李都收拾全了吗？
2: 嗯，
6: 你呢还是应该多向人家白狼学习，干脆你就利用这次实践啊，从中去发掘你论文的素材，你觉得怎么样？
7: 爸，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想借着这次在乡村实践的机会，好好的收集一些有价值的素材。
6: 好啊，等你论文写出来了，一定给你爸爸看，我来替你把关啊。
7: 嗯，
6: 好。
3: 嗯嗯。
5: 哦，好，哎呀，真的不错啊。那个米叶山的玫瑰谷啊，有温泉，
8: 是，
5: 这还有瀑布。
8: 嗯，
5: 哎，最重要的还有那个什么芈月，
8: 芈月奶奶洞
5: 啊，那芈月奶奶洞啊，景色奇佳呀。你在这儿开发旅游度假村，
8: 嗯，
5: 这项目真的很好。这样，你们马上立项，啊，反正是咱们县里自己的事儿，我们自己说了算。哎，最重要的是抓住机遇，明白吗？
8: 明白，领导。
5: 哎，
8: 非常感谢县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我们一定按照县里的部署，落实好项目规划。
5: 嗯，
8: 只是。这个项目呢，还特别需要芈月山的支持和配合。
5: 嗯嗯，
8: 大家都知道，芈月山的第一书记白朗，实名举报了锦鲤拆迁公司倾倒垃圾，锦鲤公司受到了严肃处理，所以下一步的施工，这个建筑垃圾如何放置，恐怕还是个棘手的问题。
5: 嗯，这个问题啊，应该这样看啊。站在芈月山村的一个村的角度上来说，

0: 书记的实名举报，那是绝对正确的。生态环境那是红线，是不能碰的，对吧？
1: 明白。
0: 但是啊，我希望你们把各方面工作做好啊，方方面面的协调好，明白吗？
1: 明白。
0: 尽快让这个项目上马啊，如果需要我出面协调的，随时可以找我啊。
2: 感谢李副县长，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不给您拖后腿，不给您添麻烦。实在有困难，我再向您请示汇报。
0: 好。
2: 小董，掉头前面。跟上前面的车。

0: 有，白书记，白书记，金总已经订好了标间，咱们里边坐吧。哎，金总。哎，金总。
1: 哦，你好，金总。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样，我们呢在里边订好包间了，咱一起坐会儿。
1: 哎，不用了吧？你们肯定有很多朋友吧？我就随便吃个便饭，吃完就走了。
2: 没事没事，我啊是特意来找您的。
1: 啊，
2: 咱一起坐会儿。
1: 就不进包间了，因为我呀挺想吃这个扁豆焖面的。你要是没事的话，要不你就坐这儿，咱们边吃边聊。
2: 啊，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来吧，来。走走走啊！来，服务员，再给上一套餐具。
0: 那
1: 你看你要不要？
0: 我去安排。
2: 陈刘啊，你去安排一下。
0: OK， 好。哎，
2: 真是不好意思，白叔，打扰了，打扰了。
1: 坐坐，来来来，我这个还没用啊。
2: 哎，好，
1: 给你倒杯水。
2: 谢谢谢谢。
1: 好，
2: 好来。白书记是进城办事
3: 啊？
2: 怎么样，办得顺利吗？
4: 哎呀，不太顺利。我想给咱们芈月山村啊架设无线信号塔，都找到县领导那儿去了，但这个事儿看来一两年之内啊不太好弄啊。
2: 这个事儿，
1: 这菜上的够快的，
2: 都准备好了，
1: 别点太多了，浪费，咱们可吃不完。
2: 好好
1: 好，好，谢谢啊。
2: 您先吃两口。
1: 没事。
2: 这事儿啊，确实不太好办。不瞒您说。年初的时候，我也找过几家电信公司，也都没完成。您那儿没有无线网络，确实不方便。这样直接就给您造成了信息闭塞，效率低下。
4: 是。
2: 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帮您一下。
4: 什么办法啊？
2: 我是想呢，可以从金石乡拉一条专线到芈月山村。我可以去找电信部门下线，直接给您扯到村委会去，怎么样？
4: 金石乡拉到这边，那距离够远的，这个工程量太大了。
2: 咱们可以走近路，可以从玫瑰谷底的那个小二楼，翻过一道山梁，再一左拐，就离金石乡很近了。
4: 首先啊，金总，我非常感谢啊，您有这个心意，但是这个事儿。不妥不妥，
2: 没什么不妥的，您就别客气了。这个所有架线的费用都由我们集团来出，好吧？再说呢，芈月山和玫瑰谷都是难得的好地方，又有白书记您这样的人在那里工作，拉条专线不算什么。再说，咱们呀要联合起来，用更大的投入，不仅让芈月山富裕，还要把芈月山建设的更加美好、现代化才是。
4: 你能这么想真好，希望以后咱们能够多合作啊。
5: 这无线通信是通信科技发展的主要方式。
4: 单给我们村拉这么样一条专线，有些浪费。不妥，不必了，心意我领了，谢谢金总，好吧？
2: 好吧。

0: 既然白书记您这么说，我相信您一定是想得很周全了。嗯，那下次有机会，我再到村里去找您，咱们商讨一下合作的方向。
1: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哎，嗯，你吃。
0: 好，好，嗯，来，我自己来，自己来。
1: 来来来来，哎呀，别客气，别客气。
0: 领导，按您的指示，我跟白书记已经接触上了，谈得很融洽，还一起吃的午饭呢。 初步已经谈到了合作的问题，但是还没有谈到具体项目。我看有希望。好，好，再见。
2: 金总怎么知道我来县城呢？还故作偶然，进而共进午餐。还有，他说从玫瑰谷里拉线，看来他对玫瑰谷很熟悉啊。那金立拆迁公司大规模往玫瑰谷倾倒建筑垃圾，金总应该知情啊。既然知情，
3: 那他所说的项目合作究竟是？
4: 白书记，咱们又见面了。周局长，你好，你好，我刚刚接到公安局杨副局长电话，我是来接你的。
5: 哎嘿，
4: 走，咱们里面请。
5: 您说。
4: 您好，白书记啊，你说的很深刻，也很实际。 全社会关心环境保护，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有一些破坏环境的情况，我们以前是掌握的，但是由于财政压力过大，地方上一些领导只顾及经济发展，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环境工作。
5: 嗯，
4: 哎呀，所以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被要求顾全大局，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啊，往往多了很多的顾虑。
5: 明白。具体说到金立公司的这个案子，幸亏你通过实名举报把它摆到了桌面上，这件事情才算是真正的出头了。非常感谢你啊，
6: 周局长，您太客气了。其实我跟芈月山村这个地方呀，它是三省交界之处啊，所以这个地方它的环境价值、环保法规要求，还有它的一些存在的问题啊，一些实际状况，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呢，也了解的不够细致。
4: 所以我作为第一书记，今天是来补课的。很多人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而你却不同。我给你好好说说啊。嗯，这个芈月山地区地处国家重点水源地的核心区和重点生态保护区。
5: 是。
4: 国家规定，核心区内是严禁开发矿产，严禁房地产开发，严禁改变其自然形态，严禁放牧。
5: 甚至呢，
4: 严禁规模养殖业，就是说，如果集中饲养鸡鸭超过150只，就要进行环保评测，往往呢很难获批的。
6: 我们玫瑰谷那儿有一个20层的小楼，您知道吗？看上去建筑有些年头了，它是干什么用的呀？
4: 你可算是问对人了。我记得那个小楼是早些年建的，有一段时间了。
6: 那个时候。
4: 我正在县建委当科员，我记得先是来了一家勘探公司，在玫瑰谷进行勘探，后来建的那栋小楼。当时的建设项目叫地热资源开发公司，那个项目也是当时的县领导点头同意建的。那个时候的建设手续，还有环保的一些要求，没有现在严格。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个小楼。 就闲置下来了。
5: 嗯，那现在咱们这边是准备怎么处理这个建筑呢？
4: 怎么处理？按理说应该根据它的用途重新环评，根据环评的结果决定它的去留。
5: 嗯。

0: 你好。
1: 哟，白书记啊。啊，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认识我呀？
1: 对。
0: 啊，你怎么称呼？
1: 我姓刘。哦，你们快坐快坐。哦，我给你倒点水吧。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说几句话，不麻烦，你坐你坐，不麻烦不麻烦啊。
1: 白书记啊，你们芈月山村真是有意思啊，这平时也不来乡里，更不来我们教育办，这怎么说来一天都来了。
0: 是吗？嗯。还有谁过来了？
1: 还有你们那个村小学的那个支教老师麦西。
0: 麦老师过来了？
1: 对。
0: 我今天就是为麦老师的事儿来的。啊，因为麦老师在我们村小学支教应该到期了，快，我想问问有没有新的老师要派过来呀？
1: 这事儿啊，你就不用担心了。他刚给我递交了一个延期支教申请，
2: 准备延期一年，你看一下。
3: 我申请把支教时间再延长一年。现在农村学校还是很缺老师。传统的教育给孩子强调的是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这种话时常有人说，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好好读书，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成了我们教育孩子努力学习的口头禅。可是想象一下，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说，最后乡下的文化人都出去了，那乡村还怎么发展？正是因为这种教育方式，让更多的人逃离家乡，说明我们的教育没有培养人的归属感。这样下去，年轻的一代还有多少人愿意回来真正地参与我们的乡村建设？在常人的认识中，所谓支教，就是去农村任教，就是上课，只是环境不同。可是在我看来，支教不仅仅是去教育别人，同样是在磨练自己，充实自己，从而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认真的支教是辛苦的，但唯有认真支教，才有深远的意义。我愿意把全部的光和热量献给芈月山所有的孩子们，让他们在阳光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如果我能化为雨露，我愿意把全部的甘霖洒在芈月山的每一个角落，让所有的孩子在雨露的滋润下像幼苗一样，一天比一天更枝繁叶茂。如果我是火种，我愿意点燃芈月山所有孩子希望的火苗，让他们的理想成为现实。如果我是蓝天，我愿意把所有的包容全部献给芈月山的孩子们。基于以上的想法，我郑重申请延期支教，恳请批准。芈月山村小学支教老师麦西。
0: 麦老师。
1: 白书记。啊，你也回去吗？
0: 啊，快上来吧，我送你回去啊。
1: 好。
0: 啊，来。
1: 啊，好巧啊。啊，
0: 系上安全带。嗯。哦，
1: 真巧。
0: 麦老师啊，我真的是打心里敬佩你，非常非常感激。
1: 为什么？
0: 我今天啊还去了一趟乡教育办，见到刘主任了。他告诉了我你想延期支教的想法，我还看了你的申请，我真的非常感动。谢谢你麦老师，让我敬佩。
1: 白书记，您别这么说，这只是我自己的心愿而已。
0: 从现在开始啊，麦老师，芈月山小学有任何事情第一时间来找我啊。芈月山小学的事儿就是我们村党支部的事儿，有任何困难我一定解决。
1: 真的？
0: 当然。
1: 我有困难。
0: 你说。
1: 我们缺少老师。

0: 我可以吗？
1: 您要做兼职啊？
0: 嗯，当然了。你需要我来教什么？
1: 英语。
0: OK， 我教英语。

0: 私去。一旦让人发现你金利公司和我有联系，那就彻底毁了。
1: 是是是，我知道，下次我一定注意。哎呀，这一次啊，我们金利公司的这个压力啊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环保部门天天上门催促啊，玫瑰谷垃圾整改的问题啊，我实在撑不住了。你看看你能不能给我想点办法，让我，哎呀，我娘嘞，让我喘口气啊。
0: 我知道你现在的压力不小。这样，玫瑰谷整改你可以先做做表面文章，象征性的干点先支应着。
2: 集团这边抓紧做工作。
0: 对了，那个江建国他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
1: 江建国他，你看看他那个熊是嘛孩嘞啊，他就惦记着我给他发那个奖金啊，还有那点钱儿，还有他还惦记着你答应他的那个玫瑰谷那套房子的事儿。我也看出来了，自从贝朗来了那个村子以后啊，江建国说话的那个分量是越来越轻了。
0: 那可不行啊，某种意义上讲他是我们在芈月山的代理人，得让他起到作用。你再去找找他，给他点甜头，让他行动起来。
1: 啥？还给他点甜头？我都想把他那个工资给他停了。你看看这些事儿那办的啊一塌糊涂。还有那个现在这个公司停工停产了，损失越来越大了，我什么办法？什么办法我来找
0: 你？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还没到关键时刻，刚出点岔头你就想打退堂鼓。
1: 哎呦，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啊，自从跟你在一起打拼之后，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条道了，我从来都没想着要变过。我这不是着急吗？那行，那就按照你的这个吩咐办，我再应付应付各部门的催促。我让江建国赶紧行动起来，实在不行我就给他来点那个带颜色的啊。
0: 不用，
2: 让他继续做好我们的耳目，找机会跟白浪吹吹风，多提提咱们战专集团给芈月山村做的贡献。
1: 啊，行，中。
3: 那垃圾的事
0: 儿，我再想想。
4: Pear，Orange。
5: Orange。
4: 注意我的嘴型啊。
5: Pear，Pear。
6: 你看这白书家，还懂得洋文，这本事实数不小啊。
7: 老爷子，你看您说的，人家是北京来的，那是党中央派下来的，哪能不会个七国八国的英语啊？
4: 今天啊，咱们学了这八个单词，一定要注意刚才老师的口型啊，回去以后你们多练习，互相检验啊，尽量的使用在生活当中，记住了没有？
5: 记住了。
4: 好，下课。
5: 起立。
8: 好。
4: 同学们再见。赖老师，哎呦，
9: 赖老师啊，咱今天是村联委和村民代表在奇怪这个地方请您吃个饭。哎，
10: 请我吃饭啊？这怪不好意思的。
4: 来，别不好意思，来
3: 来来，快请坐，请坐。
4: 这是乡亲们的心意，坐。
10: 我坐中间。
4: 你就合适坐这儿啊，这是你的主场，
6: 赖老师。
10: 您先坐，您先坐。
3: 来来来，哎哎。哎呀，哎呀，麦老师啊，你看，这眼瞅着你来芈月山小学都两年了，今天呢是村党支部、村支委还有村民代表在这儿请你吃顿饭，表表我们的心意。
10: 心意我领了，但是太让你们破费了。哎呀，
3: 哪儿啊？这些啊，都是白书记亲自张罗的。
11: 你看这肉还有鱼都从县城弄来的。
3: 请你吃顿饭也是咱全村乡亲们的共同心愿了。
4: 是王支书说的没错，这是全村乡亲们的心意。
10: 帮我谢谢乡亲们，谢谢。

0: 沈爷爷，要不您先来提一杯酒，好不好？对呀，沈爷爷，您先说两句。您来，您说两句。好，那我就先说。麦老师啊，不容易啊，这两年你在咱们野山，那可是辛勤耕耘，你对孩子们那种全心全意的关怀。 培育乡亲们可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哎，最让乡亲们感动的是，麦老师不光是认真教书，
1: 给孩子们灌输知识，
0: 他更注重育人。我呀，是常常不声不响的在教室外边听课的人。这麦老师啊。 对孩子们从来不讲那些什么远走高飞、留在大城市里的那些话，他常讲的是啊，热爱家乡，热爱故土，报效桑梓。要说呀，这样的才是好先生，才是真正教书育人的好先生。就成这些，我代表全村的老少。
2: 敬麦老师一杯，
3: 好，
2: 来，谢谢沈爷爷，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后这么多人，要不我就借这机会我说点自己心里想说的话。
1: 好啊好啊，我们大伙儿也都想听听你想说什么。嗯，
2: 我是2年前的10月17号来到芈月山的。我当时来的时候，这确实是交通不方便，信息也闭塞。我就告诉我自己，我得让这儿的孩子呀，多识几个字，多读几本书。我想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读上书。我得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一定要让他们对未来的生活有更多的期待。福至励志，春风化雨。我就心想着，我得教好我的每一个学生，我哪怕能改变一个学生家庭呢。知识改变命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一个偏远落后地区孩子们的命运呢。其实来支教的老师有太多了，我不算什么，我唯一委屈的就是我有点想我爸妈了。

0: 全村就这儿有信号。
1: 这都好一会儿没人了。
2: 手机信号放大器
3: 解决这个无线信号的问题。
4: 装上了，哎，效果特别好。
5: 我三叔因为砖厂塌窑人没了，
6: 胆子挺大，跑人家外省跟人地头蛇讨工的。
7: 这窑机早就敷了，早就该停工报废了。
8: 搜集证据，抓住他们的要害。
9: 请看《花开山乡》第八集。

0: 知识改变命运，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一个
1: 偏远落后地区
0: 孩子们的命运呢。其实来支教的老师有太多了，我不算什么，我唯一委屈的就是我有点想我爸妈，我爸妈也有点想我，他们挺需要我的。可是呢，当我每天看见这些孩子们那个渴望知识的眼睛，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知道我不能走，他们更需要我，我只有在这儿才能体会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我就想让孩子们知道，这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而奋斗本身它不也是一种幸福吗？
2: 说得好啊，麦老师。哎呀，这麦老师是真正的教书育人啊，
3: 因为孩子们是我们芈月山的明天啊。你说如果我们真是培养出来了一批啊常怀感恩的啊懂得回报家乡的孩子们啊，那才是芈月山真正的希望。但是两年的时间就到了，麦老师呢该走了啊，全村的乡亲们都不希望你走，但是人人都说不出口啊。所以今天这更是芈月山的庆幸啊，是咱村全村父老乡亲们的庆幸啊。麦老师主动向上级申请
4: 延期支教时间一年，
2: 上级已经批准了。哎呀，
3: 这太好了。
2: 所以我代表村党支部和全村的孩子们

0: 敬麦老师一杯酒。
1: 嗯，
0: 感谢您，欢迎您。
2: 我得留下来。
0: 好，
3: 谢谢麦老师。
4: 谢谢，
5: 谢谢麦老师，
4: 谢谢麦老师，
6: 谢谢麦
7: 老师。哎呀，发财了，发财了！
2: 王子，这半天进账不少吧？
7: 哎，别别，你别动，一会儿账乱了。进项可是不少啊，照这样，用不了半个月。装修电话亭子的钱就能回本，回本之后全是账单。
2: 这感情好。哎呀，王子，这回呀，你可得杀下药，好好挣几个钱。你看你这老大不小了啊，你挣了钱，娘赶紧找杨婶，哎，给你张罗张罗，说人娶媳妇。你看你这一天到晚啊，哎，还眼馋老二他两口子，哎，一眼馋吧，还回来跟我呛呛。
7: 本来就是，你们老二位啊，就是偏心眼儿，向着他。你说哪有家里边，老大还打着光棍呢，老二结婚娶媳妇儿？
2: 不，那这也怪不得我们呀。那当初那不是先紧着你去相的媳妇吗？那媳妇没看上你，倒是相中老二了，那不能怨我们。
7: 啥也别说了，我爹呀是死得早，他也看不到我现在这样。这回您明白了吧？老江家要想发达，那还得指着我江文化。您不要老偏心眼，向着他二傻子，老看我不顺眼。以后给您养老，还得指着我。
2: 那是那是。
7: 哎，但是啊，您还得两家轮着住。凭啥他二傻子就不出钱，就我一人出钱养着您？那不成。
2: 那也是。
8: 要坚持以实干促振兴，遵循乡村发展规律，规划先行，分类推进，加大投入，扎实苦干，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9: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农村基层的同志工作在第一线，条件也不好，一年到头操劳得很辛苦。我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慰问，要原原本本把党的政策落实好，大家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块使，汗往一处流，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10: 我们学习啊，不是走形式啊，真的是要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去领悟。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中找到解决当前这个困境的办法。党的最高宗旨是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村党支部第一步的工作就是为村民服务。要想发挥好，首先要提高凝聚力，把大家组织起来，发挥集体优势，这样才有可能带领群众迎来闽粤山村的振兴。
11: 王支书，
12: 刚才白书记说得好啊，接下来呢，咱们大伙儿表个态，我们决定啊，增补万军，还刘清灵同志啊，为我们闽粤山党支部委员，大家都举举手表态呀。好，都通过了。
11: 好。
9: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村党支部的会议和活动要经常化、制度化，啊，村委会的工作也要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哦，在这我还要再强调一点，从今往后，不经过村两委会议的决定，任何人无权代表闽粤山村签署任何合同和协议。

0: 你怎么又来了？
1: 什么叫又啊？干嘛？你看我过敏啊？
2: 刘老师来啊，欢迎欢迎。白书记，让客人进屋坐吧。
0: 学校来了。嗯、
3: 白书记，这是你女朋友吧？哎呦，真好看。
1: 你好，我是刘小小。
3: 我叫丽丹，我就是这村的人。白书记，你要是忙的话，我可以替你接待女朋友。
0: 哎，你等会儿，首先啊，她不是我女朋友，她就是我一小跟班小哥们儿，啊，刚让我撵走没几天又回来了，我这还有事儿，你帮我接待她一下啊。
1: 哎，白浪，
3: 要不你去我家吧？
1: 来，白浪，
3: 真是我二大爷你，陈曼，付那500块钱，
1: 谢谢。
3: 来
4: 呀，白书记，哎，
0: 早啊，啊，
5: 哎，白书记好，哎，
0: 好，
5: 白书记，哎，
0: 今天芈月山来的人挺多呀，
6: 是，这不快到中秋节了吗？好多打工的也都回来了，再有就是来旅游的，都是去咱们这芈月奶奶庙烧香的。对了，白书记。江文化新改造的那个通讯处啊，今天开业了，大伙儿都去他那儿打手机了。
3: 哎，小小，快进来。哎呦，陈妈，
7: 妈，家来人了。哎，
8: 这儿。哎，哟，这不是小小吗？
7: 姑爷。
8: 哎，你好啊。
7: 你们认识啊？
8: 认识，前几天跟白书记一起来的，就住在咱们家，就睡在你的床。
7: 哟。那小小，你也算是我妈老朋友了，那就是我们家老客人了。要不咱还睡一屋？
8: 行啊，没问题、啊。
9: 上节课老师说过了，如果谁能把上节课学的那8个英文单词背下来，老师有奖品。那我们现在就来考试啊，看看有哪位同学能获得奖品。能背下来的举手。小雨，你先来。
10: 苹果 ，apple。香蕉 banana，
11: 橙子 orange， 桃子
10: peach， 菠萝。老师，菠萝我忘了。
9: 想一想
10: ，pineapple。
9: 哎，好，那就算你背下来5个。坐下，还有谁能背下来？小玲。
12: 苹果 apple。香蕉 banana， 橘子 orange， 梨子 pear， 桃子 peach，
13: 芒果 mango，
12: 草莓 strawberry， 菠萝pineapple。
9: 好，都背下来了，上台领奖，鼓掌。给您。
14: 手机信号，放大器。
3: 小小姐，
1: 这个是你们白书记求我才答应帮他解决设备问题的。我这次来就是来送这个的。看来他还是不相信我能帮你们村里解决这个无线信号的问题。刚刚看都不看我一眼就把我撵走了。
3: 我看3台，你拿了3台啊？
1: 是啊，我问过了，这个3台设备放在不同的方向，接收极其微弱的信号。再经过扩大处理发出去，3网兼顾。
3: 哎呦，那这可是好东西啊。小小姐，那是不是把这东西安上，我们全村的电话就可以随便打了？
1: 那倒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接收到信号。但是设备所在的800米之内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4: 那我跟赤刚就可以。啊，这可以，那啥了？
1: 那啥？说啊，啥了？
14: 这可以打电话了。哼，
1: 你不说我也知道，志刚，男朋友吧？
3: 哎，我们不说这个了，小姐，那还等什么呀？我们快把它安上吧。
1: 可以啊。但是得找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最好是村子的中心位置。
14: 村子里比较中心的位置，那就是村委会。

0: 志刚
1: 啊，
0: 来接我一把。
1: 来来来，我来，
0: 来来，给你连。
1: 来，哎，松手吧，好吧。
0: 慢点，等会儿，哎，等。
2: 兄弟媳妇给叫来了，三芝，快跟你哥去吧。
3: 怎么这么慢呢？啊，耽误一分钟，这就耽误一分钟的钱。
2: 我傻不拉几，跟他去干啥？光说帮把手，咋帮？你们得说明白了。
3: 拿着这个，到那儿了，你就看着那些进去打手机的人，他一进去你就开始计时，他一出来你就报打了多少分钟。他们这帮人说没打通。说不给钱那可不行，
2: 这秒还算不？
3: 当然得算了，一秒都得算一分钟，往多了凑整，懂吗？
2: 好，
3: 走吧。
2: 行。刚才文学在家嘱咐我，那工钱咱可得说准了。
4: 嗨，工钱你放心，自家清大白那还能糊弄你啊？没那事儿。
3: 这个二傻子，干点啥都信不过别人。赶紧走吧，到点了。
1: 看那个
2: 怎么装上去？
1: 这个拿那个螺丝，
0: 哎，帮我扶一下啊。

0: 怎么样了，志刚？
1: 马上啊！好了，可以通电了。
2: 老郑，啊，通电。
3: 好嘞。
4: 哎，电插上了啊！
0: 通上了
4: 啊！
1: 试试。
0: 哎，
5: 喂，怎么还是没信号啊？
0: 是啊。
6: 哎，怎么还是没有？是不是装错了呀？
0: 是不是这信号得过一会儿才过来啊？哎，
5: 怎么搞的嘛？这是。
6: 哎，
7: 今天我们又学了六个新单词，对不对？
8: 对。
7: 啊，回家以后多练习，每个单词默写十遍，要标上汉字。下节课先考试，如果哪个同学能背下来，继续发奖品，好吗？
8: 好。
7: 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下课。
9: 起立。
8: 老师再见。
7: 同学们再见。
6: 老白同志，怎么样？
7: 小小，
10: 接到我的电话了吧？
6: 信号清楚不？
7: 我这怎么会有信号呢？
10: 所以说，
6: 小同志啊，小同志，要相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伙儿都在村委会呢，赶紧过来吧。
7: 哦，
11: 这个还得再装几个装在哪儿？一个不行，那哪够全村的人用啊？这边附近都得要用。不能这么自私。
6: 哎、上山呢。哎，今天热。
11: 那边啊，合适的角落吧。
6: 这怎么电报表一直响？
12: 大姨，啊、刚按什么呢？
6: 怎么了？那是电话，赶紧接电话。喂，喂，啊，哎呦，小黄经理啊，哎呦，真是你吗，小黄经理、啊？
13: 哎呀，有信号。
6: 你咋拉进来的？
13: 有信号了。
6: 哎呀，有信号了，这是。
13: 哎呀。有信号了，有信号了！
14: 哎，康富啊，你爸，听得清楚不？啊，你妈让我问你过时，这个过节啥时候到家呀？哦，行了，路上慢点开。
13: 儿子，
14: 爸爸
13: 是爸呀。哎呀，我们这儿通了，通信号了。对，有空啊，给家打电话啊。
14: 韩书记，
7: 哎，
14: 上课去了啊，
7: 慢点啊，哎。

0: 哎，秦岭啊，我哎呀，太好了啊！
1: 你让小小啊拿过来那个无线信号扩大器，万钧和志刚给装上了，哎，效果特别好。进看看去。啊、哦。
0: 哎，小小啊，干得好啊，
1: 立了一功。
2: 别拿空话糊弄我，快说怎么奖励我。
3: 闽月山欢迎你。
0: 哎哎，万钧，你到房后看看那房后信号行不行？
2: 谢谢万经理啊。哎，
4: 您可以打电话。
5: 好的，好的，好的。
4: 哎哎哎，你是不是傻子呀？现在这一分钟啊，超个一秒两秒的，你就多说个20秒30秒的，省得那些小抠门唧唧歪歪的。
6: 那万一让人家觉出来咋整啊？
4: 没事儿，谁掐了这么准啊？
6: 好。
5: 哎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6: 2分72秒。
4: 啥？你说啥？
6: 2分72秒啊。
4: 2分72秒，这是人话吗？有72秒吗？他是傻，他傻了、啊。就是，3分12秒。哎，按4分钟算，4元1分钟，4×4=16，16块。
5: 16。啊。没算错吧？
4: 没有。
5: 你们这够贵的，都搞上国际长途了。
4: 挣的都是辛苦钱。哎呦，再来啊！哎，
6: 别看了，这都好一会儿没人了。
4: 你懂什么呀？那山上还有好多人没下来呢。下来之后，你要有思想准备，忙得你喘不过气来。
6: 这山上还有人啊？
0: 大家也来了啊！啊，
7: 白书记，这儿有信号了，我给巧玲她爸打个电话。嗯，哎，
8: 你到我屋里坐着打多好，多帅啊！啊，
7: 不了不了，这儿挺好的，你快忙吧。
8: 行，那你跟这儿好好打，多聊会儿，我那有充电宝。
7: 谢谢白书记。哎，
8: 别客气。
9: 妈，快点打，我跟我爸说几句话。
7: 你别急，没打通啊。
10: 哎，你信号好着呢。
6: 这就是你说的顺丰空前啊，这一个人都没有。都在那边打电话呢，
4: 你是不是疯了？老二家的，我去年冬天在这儿忙活了半个月，全村就这儿有信号，还在那边打电话。
6: 是，你看看那些人在干啥？
11: 大婶，
12: 哥，啊，
11: 我
13: 小美啊，
11: 听到啊，
13: 啊，接通了呀，
14: 村信号通了，
11: 是吗？
13: 最近累不累呀？
11: 对啊，挺好挺好，
4: 真是在打电话，
6: 我不相信呢。
4: 不行，我得看看去啊。
6: 去吧。
7: 哎，万钧啊！哎，我给你三叔打电话，手机都是关机，咋回事啊？
15: 是吗？啊，您别着急，三婶。我给我哥打个电话，他们俩在一块儿呢。只要找着我二哥，就找着我三叔了
7: 啊！赶快，赶快的。着急了啊！
1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5: 没人听啊？
7: 打错了吗？
5: 没错。
1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
5: 哎，有信号的。
15: 喂，
7: 打通了。
15: 二哥，我万钧。不是，哎，这不是万晨电话吗？麻烦您叫万晨接下电话。
5: 哇，怎么会错了呢？哎，电话进来了。
15: 喂，阿哥，啊，我万钧，
7: 打通
15: 不是你那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7: 快快快快问！
15: 啊？什么？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7: 怎么了？
15: 坏！
7: 怎么了？哎哎，万钧，
15: 你甭着急，
7: 万钧、啊，
15: 你慢慢说，
7: 万钧，
15: 快走。好嘞。
7: 万钧，怎么了？万钧，万钧，你快告诉我怎么回事儿！啊！我的天哪！

0: 刚才五哥来电话，我三叔因为砖厂塌窑人没了。这西边的跃进砖厂啊，是今天上午发生了塌窑事件，死亡一人，就是我三叔万景祥。他们说啊，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是由于我三叔违规操作造成的，既没有死亡赔偿金，还要对厂方的损失负责。我二哥就和咱们村里的另外几个人找他们去理论，结果也被抓起来了。
1: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这出外挣钱打个工容易吗？好了，这万景祥撇下一家老小死在外地了，赶紧给万成打个电话吧，好好求求人家，别给人家来硬的，让厂方饶了咱们吧，把咱们的六个人赶紧还回来，别理论什么东西了。
2: 王支书，你咋这样呢？他们的窑塌了，把景祥三叔砸在里面，人没了，然后还莫名其妙的扣咱们六个人，还要咱们去跟他们说好话，求求他们，凭啥？
3: 不知道
2: 啊，王支书，他这事必须给个说法，不然我们走法律程序。
4: 秦岭说的也对，这事啊，咱们村得出面。
5: 哎呀，厂家黑心呐、啊，人都死了，还要追究死者的厂方损失的赔偿责任，还扣了咱的人，现在是隔县还隔省。我觉得这个事儿没这么简单，不如咱把这事儿啊跟乡里汇报一下，看看上面啥态度。
1: 白书记，你看这事儿，
2: 巧玲妈妈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喝了这淮安爷爷给配的中药，好多了。现在回家收拾东西啊，准备去厂里把我三叔的遗体给接回来。
2: 他现在这个情况，再加上本来就有病，那巧玲的腿伤也没好呢，他不适合去。
6: 秦岭，你现在去他们家，把户口本相关的证件都带上，然后把我的车开过来，咱俩马上出发。
1: 好，啊，真要去啊？
6: 当然要去了，咱们村的人在外面遇难了，这是全村的大事儿，不管不问还得了？
5: 白书记，你和刘青岭去？
2: 嗯，秦岭是村支委，再加上受巧玲妈妈的委托，我是村里的代表，我们俩去砖厂交涉这个事儿，于情于理都是合适的。那村里的事儿呢，按照分工各自就开展工作啊。嗯，
4: 白书记，咱这地方离砖厂千八里路呢，又不在一个省，这困难啊肯定小。
2: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实行一个法律，我就不信了。
7: 哎，杨连长啊，我给你发的微信收到了没有啊？准备好了吗？太好了太好了，这杨连长办事儿就是麻利啊。
2: 那我一会儿顺路去县里取，你先拿手机拍张照片给我看看。
7: 哎，原图啊，啊，拍清楚点。好嘞，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嗯。

0: 你说这白书记是咋想的？明知是个火坑，可他这胆……哎
1: 呀，胆子挺大，敢趟这泥水，担这个沉重。哼，跑人家外省，跟人地头蛇讨公道，我看这个事儿悬。

0: 就是咱乡下人好欺负。但愿白书记这趟去能给巧玲他爸讨回个说法来。
1: 那说法那么容易讨呢？
2: 万晨他们六个要好讨，早就把说法讨回来了，这不全给扣在那儿了。
3: 再去两个正好凑一桌。要我说呀，早就应该把这个事情往乡里和县里一推，办得好办得坏咱不愣埋怨呢。
0: 那不白书记非得亲自去吗？这不说走就走了。
1: 去也对，在村里面做个样子。
3: 看我自己没拿，自己当外人是吧，出了事儿马上就去了啊，最起码露个好态度。至于办的结果怎么样，咱也说了不算。
1: 你说这白书记真不是白书记呀。
0: 我说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我看白书记那不像是做样子的。
3: 哎呀，你不信呢，这事肯定打在我这话上。他们在外头待个两三天肯定就得回来，到最后啊还得按人家砖厂的意思办。
1: 行了，咱们的最高领导也去了是不是，现场也到了，
3: 至于结果怎么样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嘛。
0: 那照你这么说，咱全村还有巧丽他们家这都白盼了。
3: 那不白盼还怎么的呀？

0: 哎，书记，要不我现在先给万晨打个电话，然后告诉他咱们过来了。
1: 哎，你先别打，你先坐下。万晨现在被他们控制着，你现在给他们打电话，人家不就知道咱这么快就赶过来了吗？我建议今天晚上咱们先不露面，看看能不能从侧面了解点情况，这样心里更有数一点。
0: 潘书记说的对，我也待不住，我看这线也不大，要我出去看看，我打听打听啊，没准能打听着啥啊。白书记，你歇着。
1: 好，你自己注意点啊。
0: 哎，好嘞，白书记。嗯，大爷，啊，您是咱这经理不？嗯，您慢点去吧。
2: 对不起
0: 啊，没事。
2: 是，您有事吧？
0: 啊，我看你这面那么香，我想问问你哪儿买的？哎
2: 呀，这咱自己家做的呀。
0: 我就在这儿住，你给我来一碗呗。
2: 那好，后厨给咱们客人做碗面啊。
0: 哎，谢谢大爷。
3: 好嘞，
2: 你等一下啊。
0: 谢谢大爷。
2: 听你这口音，你好像是外地人，想来我们县城办事儿啊？啊，
0: 我老板做基建的，我来这儿买点砖。
2: 这个砖瓦材料啊，那就属我们县了，
0: 是吧？
2: 你真找对地方了。不过，你住错地方了。
0: 我住错地方？咱这店咋了？哎，
2: 我实话实说，所有的砖瓦厂都在城东25里以外啊。那儿啊，大型的、现代化的、环保的，那个连片的厂啊，一个接一个。我们这儿没有。你要过城东办事儿，你必须要经过我们这个县城。天这么热的，你办事儿不方便。
0: 哎呀，老板真是实在人。那为啥都在城东呢？
2: 那个土质好嘛，啊，原材料丰富嘛，不像我们城西，都是庄稼地种庄稼。你说这个烧砖，它烧出来也是那个粘土红砖，而且烧砖破坏农田，那我们耕地多可惜呀！啊，哎呦。说起这烧砖呀、啊，我真还想起来了，我们城西啊，原来还就有过一个砖厂，烧的是那个老块的红砖，
3: 啊，这好多年以前了，
2: 好像就在那个西边的李家村附近，对，
0: 叫啥名字？
2: 跃进，大跃进，你听这名儿。不就老吗？啊，
0: 李家村是吧？哎，好嘞，谢谢老板。哎，我。

0: 这一九九八年了，你算算他现在有多少年？六八七八八八九八零八一八哟，
1: 这修修补补六十多年了，
0: 可不是咋的啊？这姚基早就输了，早就该停楼报废了。要不是赶工出货呀，这四号窑还真就停了。徐锦山徐厂长也跟你说了，李总说把手头这批货赶出来就行，没想到压根儿腾不着功夫。
2: 哼，那这回合损失不小吧？
3: 肯定赔大了。
0: 赔点就赔点呗，以前也没少赚呢，和这赚的比，这才拿到哪儿？
2: 那是那是，来来来，来哥几个来，哎，走一个，
4: 哎，
2: 来。听说还死个人呢，
0: 待着那老板倒霉啊！结果前，徐厂长让我上去清理一下铁煤口，我去了，徐厂长摇卡了，我就上去了。正拿着铁棍儿呢，啊，呀，摇铃轰一声，塌了。嗯，幸亏是光脚的，视线都出来了，幸亏没点火。这要是点了火呀，
5: 那老万连尸首都找不着了。
2: 那这不得给人家老万，啊，给点钱呀？要不然人家家属能同意吗？
6: 大家听老师的了啊。
0: 徐总，你不想赔，还说让老师家属赔点摊上损失费
1: 啊？六十多年了啊，
2: 这事咋赖赖不人老万头上？
7: 是啊，
2: 这人家做事太不地道。哎，
0: 李总你也不知道，这李家从上下呀都惧他，他想把账就把账，他说让老万家属赔，那就得赔偿，谁敢惹他呀？
2: 那也不能这可着他一个人霸道吧？啊，你说说，哎呦，多少得有点同情心吧？
1: 是是，
0: 怕是没有这个善心呐。
2: 他呀，就等着遭报应了啊！
7: 是，
2: 来来来，
7: 走
2: 吧，
7: 走，有一个，
4: 来来
8: 啊。咱们捉了他，关键是抓住他们的要害，随时搜集证据。
2: 干了啊！
8: 今天晚上咱们把这手机电都充足一点，手机录音功能合适。
9: 手机还有录音功能吗？
8: 现在先别拿了，回头我教你。
10: 行动够神速的呀，就是怕我跟过去故意把我给撇下，那怎么能行呢？他们要是到了那儿，估计得天黑之后了吧？啊，咱们要不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11: 赵叔，
12: 哎，
11: 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吧？
12: 是不是早了一点？先不要联系他们了，怎么着也得让他们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
10: 也是。李丹，走，跟我去个地方。
13: 哦，小小姐，我们去哪儿呀？
11: 傻瓜，去哪儿你还不知道吗？好好想想。
13: 我想不出来呀。
11: 笨丫头，我就在这儿等你。现在想好去哪儿了吗？
13: 小小姐，你真好。
11: 行，那你赶紧去给他打电话吧。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回去。省得狐疑怀疑你大晚上去私会情人。
13: 好，那我现在就给志刚打电话。

0: 喂，师姐，师姐好，我是小小。师姐夫在吗？我有事儿想咨询一下。好。喂，师姐夫。
1: 小小你好，在北京吧？刘教授好吧？
0: 我爸他挺好的。

0: 先生，有件事儿我想咨询您一下。
1: 好呀，你讲。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外出打工的村民，在省外的一个砖厂出了事故，
2: 现在砖厂呢不肯赔偿，
0: 所以我们想去砖厂讨个说法，您看需要注意些什么？
1: 这样的事情呀，最好聘请律师介入。
3: 这样，死者的权益和诉求啊，更容易得到保障。
1: 这个砖厂在什么地方？
0: 啊，就在你们省。
1: 这样吧，你们什么时候需要律师，我这里帮你们什么时候找。
3: 你看这样好不好？
0: 好，那拜托你了。

0: 白书记，这么说来，砖厂
1: 是确实没有安好心。那你明天去交涉的时候，一定要切加小心，毕竟是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是不是？啊，你跟潇潇讲吧。
2: 喂，白浪，是我。那怎么了？全村都在关心这件事情，我当然也不例外啊。要不是你偷偷带着刘青灵跑了，我肯定得跟你一起披挂上阵。哎，行了行了，你先别忙着教育我。我跟你说啊，我咨询过了，你这个官司终究难免对簿公堂，你做好准备吧。律师我也给你准备好了。
3: 律师先不用，这儿有律师。啊，你把电话给老赵。
2: 啊，那你跟他说，你跟他说。
1: 哎，白书记，不，小小说的对。
0: 对于这种无赖企业，咱们确实需要立足于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
1: 哎，你的住宿地点在什么地方？
4: 在丹书院宾馆203房间。
1: 不，那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啊啊，行行行行，先这样，先这样。

0: 我厂需追究违规操作责任者万景祥赔偿责任。
1: 工亡事故，让死人赔钱，欺负人是不是？
2: 你别说安监局，
3: 法庭上见我也不怕你。
4: 这两个人进了律师事务所了，
5: 咱们又不是没有人，
6: 我们这实在是没有人手来办这个案子了。
7: 这个呢是现金30000元，这是给你们点小意思。
8: 这三条必须无条件接受，
9: 我们等到明天上午10点。
10: 请看《花开山香》第9集。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哎，你们找谁啊？
1: 我们是万景祥的家属。
0: 哪儿的？
1: 芈月山村。这位是我们芈月山村第一书记白朗。

0: 好，你等等。方主任，方主任，有人找。
1: 你好啊，方主任。
2: 你们是？
1: 我们是为万景祥的事儿来的。
2: 哦，万景祥老家来的。
1: 对。
2: 啊，那请这边走。
3: 好了。

0: 李总，徐站长，
1: 万锦祥老家来人了，
0: 来的这么快，在哪儿？
1: 在业务接待室。
0: 李总，
2: 你去见见吧，把咱们的意见跟他说说，强调一下啊，必须给厂里做经济赔偿。
0: 好。

0: 就是我们的厂长徐锦川，徐厂长。徐厂长，这位是我们闽越山村第一书记白朗。
1: 你们就是万景祥老家来的
0: 啊？是这样的，徐厂长啊，我们是万景祥所在村的代表，这是我们的介绍信。好，谢谢。
1: 厂长，
2: 给。
1: 好，那你们听我说。8月3号上午11:20，加煤工万景祥违规操作，擅自到4号窑窑顶用长柄钢刷清理加煤口，形成窑顶共振，引发窑顶坍塌，万景祥在事故中死亡。我厂检验认定，4号窑坍塌确系万景祥违规操作引发，致使4号窑全部报废，综合损失达400万元以上。事故发生后，我厂迅速报告县安监局，安监局对我厂检验结果没有异议，对这起事故我厂处理意见如下：一，我厂对违规操作者万景祥不负有赔偿抚恤责任；二，我厂需追究违规操作责任者万景祥赔偿责任，由于违规操作者万景祥系农民工，其经济赔偿能力有限，我厂决定只追究其损失总额的5%，即20万元。以上是我要跟你们说的，你们尽快准备好20万，把20万元赔偿补上。
3: 站住！有你这么当厂长的吗？人死了，工亡事故，让死人赔钱，欺负人是不是？是站住！
1: 哎，这没事没事，出去出去出去，兄弟。别嚷嚷，嚷嚷有用吗？啊，你说你们来了，我就直接就接见你，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件事情已经定性了，我很忙的。
0: 也行，你想说什么你说，说我听。
3: 人死了，工亡事故，说什么？
0: 李林，我们先不说问题的要害，先说说态度吧。你看，人死了，我们这大老远跑过来，没有惊动任何方面啊，直接想与您见面交涉，这是一种尊重和信任吧。但是您看刚才啊，徐厂长这个态度，您的这个啊方式，我想先问问徐厂长，你们作为安全事故的责任单位，是不是想正常的处理这次事故？如果你还像刚才那个态度，那我们有理由认为你们这个企业在处理这次事故上没有足够的诚意。如果是这样，我们马上走人，那咱们只能安监局见，法庭上见。
1: 白书记，你什么意思啊？吓我？
4: 你别说安监局，
5: 我实话告诉你，你别说安监局见，
1: 法庭上见我也不怕的。神还没有几个认识人呢，对不对？嗯，
0: 好，告辞。
6: 白书记，两位先别激动嘛，有话坐下说。我们厂长呢也是好心，直接把厂里的意见全说了。

0: 厂长也很痛心的，好好的摇他了，他死了人，大家心里都不好受。咱们坐下聊，好不好？来，好。那这样，许领导，那就先说说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吧。第一，万景祥是在你们单位工作中死亡，那就必须依法依规。 享有工亡丧葬补助金，供养家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分钱都不能少。第二，你们厂4号砖窑坍塌，这是严重的责任事故，责任人是谁？这个要由安监局组织专人鉴定后来认定。起码到目前为止，万景祥不应该承担任何的经济赔偿的分毫责任。
1: 第三，你们无理扣押了万晨等6名工人，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必须马上解除。徐厂长应该听明白了吧？白书记，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万景祥给我们企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们企业慈悲为怀。
0: 只追究他50%的赔偿，你们还不满足吗？你好意思吗？徐厂长，你先别急着反对啊，我劝您们好好想一想，再做决定。我等着你们答复。4点吧。如果超过4点，那我们就可以认定是厂方拒绝答复。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2: 告辞。

0: 李总，那个姓白的村书记挺嚣张啊，不但跟我们提出了我刚才跟你说那三条，还给我们规定了时间，告诉我们下午4点之前要不给他答复，他们就要采取别的方式。
1: 虚张声势，啊！你别让他们吓唬住了呀！啊，
0: 他们几个乡下土老帽能有什么社会能量啊？咱们又不是没有人，是吧？
2: 这样，打个电话。
3: 好。
4: 白书记，3点了，他们还没打电话过来。
2: 咱不是说好了等到4点吗？
4: 啊，我就是提醒你一下，还有1个小时了。
2: 没事，别着急，这1个小时是关键时期。

0: 哎，福来啊。
1: 喂。
0: 啊，我你二姐夫。啊、忙什么呢？
1: 正在组织营救。你有什么事儿？
0: 啊，昨天咱们砖厂塌窑那个事儿，不是死了个人吗？我打电话寻思问问你，你看咱们怎么处理合适？
1: 你们砖厂这事儿死了一个人，我又给你们办了报告手续，没多大问题。暂时啊，我这事儿还很多，顾不上你这点事儿。
0: 他现在是这样啊，那个死者的老家他来人了，口气特别强硬，说意思要是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呢，就要去安监局、去法院，去找。所以我想问你，你看咱们是来硬的好啊，还是软一点好？
1: 软一点好，只要对方不是狮子大开口，尽可能满足他的条件。
0: 啊、哦，软一点好是吧？那要是他狮子大开口，那我怎么办？
1: 那也不用怕，国家对赔偿是有规定的。
0: 哦、啊，行行，那我明白了。好。那你忙吧，啊，
1: 好嘞，好嘞，
0: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啊，
1: 哎、
0: 好，好，那就先这样，
1: 好，
0: 啊，再见，
1: 再见。
2: 软一点好，那我们要软到什么程度呢？
0: 你这样吧，你再找他们谈一次，啊，那个，把那条赔偿咱们20万那条抹了吧，再说福来那。

0: 那边挺忙的，你要真让他们到处去上访去告状也不好，是吧？省得给福来找些麻烦。
1: 行，那我下午再找他们谈一次。
0: 啊，谈谈。好，
1: 往下走。
0: 走。

0: 4点了，白书记，咋办？走吧，咱们先去县安监局。
1: 书记，对你们上午提出的3条意见，我们也进行了研究，但你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差距太大，无法全部满足。但是，为了表达我们厂方的诚意，我们决定不再追究万景祥家属对我们厂方赔付的20万元，同时解除对万景祥6名同乡的控制。
2: 也就是说，我们同意了你们的第2条和第3条，这总行了吧？第一条要接受，
1: 因为这3条都是依法依规提出来的，必须接受。行了行了，打住吧，适可而止，办事可别太贪了啊！我们敬你一尺，你敬我们一丈，这个总得有尊有让才成。
2: 你被提出这3个条件，厂子的接收2个条件，你们还想怎么样？这
3: 位是咱们窑厂保卫科的潘科长，
2: 他能代表厂方的意见吗？如果不能，请你不要插嘴。哎，给脸不要脸是吧？哟哟，行，这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
3: 敢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撒野，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2: 还必须接受？我呸！你算老几啊？今儿个我把话撂在这儿，啊，这条件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你俩给我老实点啊！惹急了老子没好果子吃。
0: 你试试。
2: 你是不是给我现在举报你啊？
3: 你敢？
0: 徐站长，我再重申一遍。
3: 这3条必须无条件接受，否则咱们就换个地方见。我们等到明天上午10点。走，你俩给我站住！天亮，进来，都进来干嘛？出去！出去！出去！啊！
0: 徐厂长，你看看这个。

0: 李总，看来来硬的地堂的不好使啊！
1: 不吃硬。<笑>看来咱们这回真碰上茬子了，是吧？
0: 确实是茬子。依我当时就把他俩抓起来，可那六个人关到一块儿，他们还能怎么样？
1: 保安，这两个人确实拿着楚川县公安局开给咱们县公安局的信。 看来这两人在公安局是挂上号了。我觉得咱们现在最好不要惹事。眼下逼迫咱们把厂子搬离西郊这事儿刚躲过了一波，如果把这事闹大了，我觉得对咱们不好啊。
2: 锦川厂长说的非常对。

0: 现在少惹事为妙啊，要不咱们再退一步，一次性赔给死者家属5000块钱的精神抚慰费，行不行？
1: 5000块钱，如果他们还不同意呢？
2: 收拾他，往死里收拾！
0: 底线，咱们定个底线，20000块。最后的底线就是一次性支付死者家属20000块钱的精神抚慰费，超出这个底线，任由他告去。我宁可花钱打点各方面关系，我也不能便宜这两个土包子。
1: 行，我再找他们谈。
0: 老潘，
3: 哎，
0: 你从现在开始带着人盯着这两个人，看他们都去了哪儿，干什么，别暴露身份。
3: 好，我现在就去。

喂啊，李总，这两个人进了律师事务所了。好，那我知道了。

0: 你们的情况呀，我都已经了解了。这个案子啊，我们可以受理。
1: 这样吧，律师，
2: 我们今天呀，先不急着办理委托手续，因为明天咱们还要和厂房再交涉一次。如果交涉失败，我们再过来办理，好吧？
0: 啊，可以。那这样，这个是我的名片，我姓孙，你们可以随时与我联系。
2: 好，谢谢孙律师
0: 啊，再见。
2: 好，
3: 再见，
0: 再见。

0: 哎呀，喝点茶。二位啊，这两天辛苦啊。看来您二位还真的是固执啊。
1: 哎，对于这件事呢，我们和董事会又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啊，我们再让一步，就是我们一次性赔付万景祥家属精神抚慰金5000元，怎么样？
2: 5000块钱赔条命，你还是人吗？
1: 不是，10000元，10000元总可以了吧？啊？15000，怎么样？我冒昧的做一次主，啊？
3: 20000，是吧？
1: 对呀，20000，这也是我的最高权限，也是我们厂的最后底线。
4: 徐厂长，我看今天就谈到这儿吧。这三条写得很清楚了，很遗憾，咱们的谈判没有成功。那咱们就换一种方式见面吧，走吧。
1: 不是，白书记，你这是在拒绝我们的诚意。
4: 如果万景祥是你的家人，你认为越进砖厂这样的赔偿是公平、善意、有良心的吗？我再提醒你一次，你们无故扣押。

0: 杀的这6名工人必须马上无条件释放。今天下午5点之前，我如果看不见他们，公安机关就会前来解救。
1: 你昨天不还说能受理呢吗？怎么说变就变呢？昨天是昨天，今天啊，我们这实在是没有人手来办这个案子了，请你们回吧。
2: 不好意思，什么叫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你们有什么干律师的吗？这怎么？
1: 孙律师，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没有，什么情况都没有，真是我们这人手不够，受理不了你们的案子了。还请回，
2: 对不住了，
1: 我这还有些工作。
0: 那请问县里还有其他的律师事务所吗？
1: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你们到别处打听去吧，
2: 我这还有点事儿啊，请回吧。
3: 走吧。就是他们专场搞的鬼，
4: 不认识律师怎么说变就变呢？
3: 在县里啊，打这场官司找个合适的律师不太容易。
4: 哎，白书记，之前小小不是说给咱们找了个律师，还有信儿没？
3: 是说过了。
5: 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再问问吧。谁啊？我来了。咦，
3: 小沈。
5: 哎，董律师，您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从太原请来专门来帮我们的董律师，我闺蜜的老公。
3: 哦，
5: 这位就是我在路上跟您提的白书记白朗。
3: 哦，白书记好。
5: 还有这位刘青岭。
3: 你好，董律师，哎呀，您真是来雪中送炭来了，太感谢了，太感谢，来来坐，
6: 我才是雪中送炭，好不好？姐夫才是我送来的炭。<笑>
3: 来来来，董律师喝水，辛苦了，辛苦了，来喝水。阿晨，
7: 陈亮，书来了，受苦了，受苦了，兄弟。
3: 这位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白朗，
6: 白书记好，受委屈了啊！大伙受委屈了。砖厂什么态度？他们把身份证还给我们了，还发了一个月的工资。大伙放心啊，他们欠咱们的血汗钱，一定想办法讨回来。咱现在把问题啊，尽量的梳理的更详细。对。
8: 这里，明白。文山，诉状递上去了，啊，已经进入诉讼程序了。
9: 哎，白书记。
8: 徐厂长。
9: 我在你对面，
8: 往这边看，这，往这看。
9: 白书记，我先过去一下啊。白书记啊，实在抱歉，我来迟了一步啊。我们厂董事会啊临时召开紧急协商会议，最后的决定呢，恳请你们撤诉。我们呢，对那个万景祥的家属精神抚慰金再往上提，啊，这个呢是现金30000元。 只要万先生签个字，您就可以带领。另外，这里还有现金40000元，您二位跑来跑去辛苦了，这是给你们点小意思啊，恳请你们收下。
8: 徐厂长太客气了啊！
9: 不客气，一点小意思嘛，您给个面子，收下。
8: 其实啊，对跃进砖厂，我们给足了机会啊，
9: 知道。
8: 但是他拒不接受我们的合理诉求，为了保护死者的权益，我们只有起诉。 既然起诉了，就绝不会撤诉。你回去转告跃进砖厂的董事会，让他们准备应诉吧。
9: 不是，
8: 这钱你怎么拿来的就怎么拿回去吧。
9: 不是，白书记，我这次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解决这件事情。你说这个，
8: 留着你的诚心诚意，咱们法庭上见。再见。
9: 白书记，我们再商量商量嘛。

0: 范晨，
1: 哎，
0: 你回到村里以后啊，先不要告诉大家没有拿到巧玲爸爸的死亡赔偿金，你就说先给了3万元，剩下的呢法院判完之后再给。这3万块钱由村党支部来出。
1: 好，到村里我就告诉他们。
2: 党支部钱哪来啊？
0: 党支部嘛，肯定有办法。
3: 大老白总会有办法的，大家放心吧。
0: 巧玲爸爸是咱芈月山的人，咱们村党支部和村委怎么能不管呢？只要有村党支部在，就不会让咱们村的人这么冤枉的死去。共产党就是给老百姓做事儿，连这事儿都干不好，算什么共产党？
4: 哎，哎，这次这方案做得不错啊，上档次了，挺好。
5: 嗯，谢谢领导的鼓励。我们啊是请了西北大学最有名的设计团队。
4: 好，好啊，我看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抓紧时间把相关手续办了，争取在时间和效益上双赢。
5: 明白，我抓紧去办。
4: 哎，我可提醒你啊，千万不要重蹈金立公司的覆辙啊。
5: 您放心，我呢已经跟芈月山的主要领导班子接触过了。湛川集团作为对芈月山的帮扶和指教单位，应该是具备相当的工作优势。只是眼下的这个环评手续，还需要领导多多支持。
4: 嗯，你们呢，一定要把感情投入做实，啊，最好从环保角度发起动议。
5: 明白
4: 啊，要让他们按照我们的思路相向而行。哎，至于环评手续，我马上让他们去办啊。
5: 得嘞，辛苦领导。

0: 妈，我王伯伯来啦、啊！王伯伯好，
1: 乖乖，哎，好，乖孩子，画得真好啊！嗯，
2: 王支书来了。
1: 哎，

0: 小领导们，身体还好吧？ 你可得想开点啊！啊，你看，静香把这个家还有孩子们都托付给你了，你可千万不能倒下啊！ 白书记他们到砖厂处理后事的时候，取回来的第一笔死亡补助金，啊，你先拿着，回头啊，我们还会跟他们交涉，你就放心吧。
1: 白书记啊，为咱的事儿可是没少操心呢。代我谢谢白书记。哎哎，小林同志，你看，你们先拿上啊，我还有别的事儿需要去处理啊。来来，
0: 拿上拿上啊，好好好，拿上啊。
1: 代我谢谢白书记。哎哎哎。
0: 我就先回去了啊！
1: 谢谢你。
0: 好，好，好，好，嗯。
2: 王爸爸，再见。
0: 好，乖孩子啊，孩子乖啊，听妈妈话啊。嗯。

0: 让村民在经济上巩固脱贫成果，这是咱们工作的重点。那在文化上呢？教育发展更是重中之重。乡村振兴不仅是振兴经济，更是要振兴思想文化这个根本。你看，现在咱们村里这个无线信号，不是已经有了吗？
1: 有了。
0: 嗯，我就想呢，马上要成立一个农家书屋和电子阅览室。
2: 我跟我北京的一些朋友、同事也打了招呼了，让他们支援支援我们。你像一些他们不用的二手的电脑啊，
3: 哎呀，这个好。
0: 这样咱们就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对，
2: 也让咱们小学的那些孩子们呢接触一下电脑，那个开发智力啊。听说人城里的孩子那早就玩的特别溜了。
0: 没错。所以我想呢，这个农家书屋和电子阅览室啊，就设立在小学。啊。
1: 让麦老师、雅女管理这个农家书屋和电子阅览室。
4: 好啊，好。
0: 您说，如果咱们把玫瑰按照它的名字一样，全部都种上玫瑰，既可以作为经济作物，又可以作为景观植物，
4: 那是不是可以一举两得呢？
0: 这志刚啊，真是一块规划设计的好料，一举两得。你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4: 大书记？ 这不是我想的，这是村小学麦老师告诉我们李丹的。
0: 哦，
4: 麦老师说呀，说咱们芈月山的玫瑰属于那种突厥蔷薇科老玫瑰，而且这种玫瑰最常供蒸馏精油的品种，而且也最具医疗价值。麦老师说咱们的玫瑰喜阳光、耐寒，而且耐涝、耐旱、花色多样，特别符合咱们芈月山的地理特点，还有气候变化。我们上网查过，还真是这样的。
1: 玫瑰产业。

0: 嫂子，大哥，
1: 老姜，
0: 孩子给您削来的药。
1: 哎呀，
2: 主任坐。
0: 哎，
1: 走。
0: 最近身体好些了吧？
1: 好什么呀？心衰就是这样，得长期卧床养着。
2: 江主任啊，你就别让我们家王世子再顶着孔明了，你就直接当支书吧。你看他整天的唉声叹气的样子。
0: 那不行啊，
3: 村支书啊是由上面考察任命的，不是谁想当就当，谁不想当就不当。再说了，我大哥要是不当那支书，你那个病咋办？恐怕也不好治。之前看病拿药也花了不少钱，那都是战船集团那个金总帮着报销的。还有就是您那个闺女女婿两口子都没工作，也是人家金总帮着解决进了公司啊。如果我大哥不当那个支书，恐怕也不好办呢。
2: 虽说不是的，你看我这个病真拖累人呐！
0: 不提这个，咱先治病啊，来吧。

0: 喂，哦，梁大嫂啊，是，我现在在闽源山村里，这段时间我也没有回去。哦，你说那个笔记本啊，大嫂，那笔记本我们现在还没有找着，我们一定抓紧时间找，如果找到的话，我第一时间告诉你，好吧？哎，好好好，大嫂，你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好好好，再见再见。
1: 老赵，
0: 哎，
1: 你认为那个笔记本在王石子手里啊？
0: 这个房间除了我和老梁，只有王石子也有这个房间的钥匙。

0: 本子里还有老梁在县里的银行，李巧玲他们办保险的事儿。你说写信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呢？难道这个写信的人，他也看过老梁的笔记本？
1: 老梁是个有心人。
0: 咱们今天这个党支部会啊，就叫林家党支部会啊。我们主要呢。
1: 研究一项工作，就是成立芈月山劳动服务公司。
2: 白书记，您是中央国家机关派来的干部，您去找找省里市里，让他们给咱多批点建设款，这就啥都解决了，不是？
3: 江主任，咱除了要钱，能不能汇点别的？
0: 江主任，也许我能要来一些资金，但是它解决不了全村面临的全部问题。那么有一天我离开芈月山了。 你们怎么办？总书记说，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所以咱们大伙儿必须要把大家组织起来，走自力更生、招商引资、集体创业这个路子。
2: 而且咱们自从专场那件事之后，咱们支部在村里的威信很高，所以我觉得现在正是成立这个服务公司的最佳时机。
1: 对呀，我们以村集体的名义和信誉出去。 搞劳务经营，出去参与市场竞争，这个方向是对的，是大有可为的。那一旦出现问题呢，我们村劳动服务公司和村两委出面交涉，这样也可以避免啊个人单打独斗随时出现的弱势损失。大伙如果没有不同意见，那咱们就决定了吧。
4: 嗯，同意，
5: 同意，
6: 同意，
0: 同意，
6: 同意，
0: 好，好，那我提芈月山。 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由，刘秦岭同志担任。
7: 好。

0: 停一下，我看看去。
1: 我去吧，
0: 我去就行。
2: 哎，你好，师傅，你好。
0: 你咋了？
2: 脚扭了，能不能带我一下？
0: 上车，来，我给你拿。
2: 行，谢谢啊。
0: 慢点啊。嗯。怎么了？
2: 您好。
0: 受伤了？
2: 嗯，脚扭了。
0: 哦，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2: 去前面那个芈月山村。
0: 啊啊，从哪过来的？
2: 我从湖南过来。
0: 啊。哎，秦岭，咱们先去沈老爷子家啊，给他看看脚。
1: 好嘞。
2: 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2: 太感谢你们了。

0: 行吗，白书记？可以。哎呀，这小楼人家当年还让我帮着看管呢。
1: 江主任，这个您就别担心了啊。关于这个小楼的归属问题啊，我咨询过县里，他现在属于啊手续不全的无主临时建筑啊，所以咱们村是可以使用的，没问题。嗯，
0: 白书记，这个当经理，
1: 我还是觉得我不太合适。你还啥也没干呢，你怎么知道自己不合适呀？ 别犹豫了，赶快去联系业务吧，今天就走。你这军人的作风哪去了？站住了！

0: 哎，你好，请问张经理在吗？
1: 在那儿，第四个位置。哎，
0: 谢谢。张经理，张经理。
2: 哎，白书记，您怎么来了？
0: 这是我们刚做出来的一些宣传方案，
1: 又是明月山的事儿。
0: 我把这张名片给你留一下吧。啊，这是公司的总经理刘青林。刘青，你看。

0: 你们是刚刚成立的公司，急需要有活干。
1: 插起赵冰奇就有失良人。
2: 你真想加入我们，
0: 就是要把4000吨的石板呢背到山上去。
2: 这是咱们村第一桶金，必须得给他挣下来。
3: 你要亲自去啊？
2: 估计上还有这么漂亮美女呢。啊
4: 我正洗菜呢，他把水给停了。
5: 赶快把那水阀打开。
2: 我要不开了。
6: 请看《花开山乡》第10集。

0: 我选择题材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回望这几年吧，我没有重复题材，我觉得创作就应该是努力去尝新嘛。那我们10月份开机在黄山，我6月份就一个人住在了黄山，我就是不停地下这些古村落转，包括吃当地的饭，去感受，去吸收，去闻当地的气息味道。其实我是有8年时间没有再去拍古装剧了。看到一个写徽州文化历史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厚重的这样一个题材，我就欣然接受了，也想尝试一下。
1: 请古诗卷起。
2: 这么一世，詹娘心已定，我定要闯出自己的一片天来。
0: 因为我这个戏，它写的不是像以往的很多的古装戏写的衙门啊，宫廷啊，它写的就是普通百姓、手艺人这样一个故事。我去参观的时候，刚好还看到了。

0: 卧虎藏龙剧组再次拍过戏，张艺谋导演的菊豆再次拍过，哎，我心里特别痒痒，我就说争取能够落在这里去完成这样一个戏。
1: 后面八个人，
2: 抬起来，
1: 就挺好。
0: 在这个剧本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我和主创团队有两次下去采风，去黄山，还有一些古村落老的磨坊，也拜访了很多的制墨大师。我一定要做到我心中有数，我才能告诉我的制作团队我对这个戏的理解，对画面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造型有造型的想法，美术有美术的体会啊，我们一起在磨合。
3: 下面这些人抓紧看，嗯，合力了。如果躲，
4: 这车上你坐啊，现在棒，都是要对称的啊。
3: 对，
0: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对我们这个拍摄也非常重要，包括徽州的很多的石刻、雕刻、徽菜，包括西安画派的画儿，等等这些非遗的东西，我们都去进行了一些考察，就想在这个戏里能把尽可能的这种元素好的东西，我都想放在这部戏里面去呈现。我觉得是第一次把徽墨搬上屏幕的第一次的这样一个用影像风格去完成的这样一个作品吧。我就要做到尽可能去扎实。
5: 爷爷，请您教我制墨吧。
6: 因为我看中的是你真娘这个人，不关乎参不参加公国的竞选，即便是没有公国权，但你李真在未来也一定会是大明的第一制墨师。
0: 李真学墨，墨没有辜负他。
5: 我要把八凤这些年受到的屈辱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7: 真娘烧出了失传许久的超品古法齐砚台。
0: 我们在这个戏里没有刻意的去表现他们的爱情，我大量的重点这部戏表达的就是制墨，只是他俩的事业线交织在了一起，大家在观赏这个戏的时候可以应该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在剧作方面的一些表达吧。所谓的这个平衡，制墨是一个家族一个传承一个故事，他这个比重爱情这方面的东西没有大于我们故事本身的这个想传达的内容。
8: 所以这次公墨竞选我们李家必须参加，而且必须要用景东书制的墨参加，只有这样我们李家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迈了出去。
0: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戏，通过这个戏呢，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徽州文化，年轻观众呢去制墨车间去看一看，因为我们现在的所用的工业墨和那时候的墨完全是两回事情，在那里可以闻到墨香。